0: 龙大路2810号。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燕之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清，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4: 汇聚万千好货，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你省钱，抢先一步，还不快来抱一下。

0: 早上好，8:02、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
1: 1038抱抱团。
0: 六一快乐，
1: 六一儿童节快乐。
0: 为什么一定要是儿童快乐呢？
1: 嗯，
0: 只要心有童心，管它大童小童呢。
1: 您说我们都是吗？都是孩子
0: 啊对呀、啊，我们还都是好孩子呢。
1: 哎，六一这个都过节啊。
0: 啊、
1: 哦，小孩说，一帮大人跟我斗什么热闹？
0: 妈呀，好像谁没有过童年似的。
1: 我们不也是从孩童时代过来的
0: 啊？对呗，只要就是这个心中时刻有一颗童心。
1: 对。
0: 身边有着宠你爱你的人，
1: 嗯，
0: 多大岁数他不都是可以过童年、过儿童节吗？
1: 就是我们家说只要不结婚都算小孩儿
0: 啊。
1: 我现在吃饭做小孩那时候
0: 啊，你们家是这样来定义的。
1: 那
0: 那我们今儿个呢，赶上这样的一个6月1号，又是个星期一，哎呀妈，今天这日子挺好啊，2026年6月1号礼拜一。
1: 是的。
0: 今天是不是有好多的小朋友都放假在家？
1: 肯定的呀。
0: 哎呀，那家长怎么办呢？今儿是大周一呀。
1: 啊。
0: 不让请假。
1: 不让请假。
0: 不让请假。
1: 嗯呐。
0: 好好上班。
1: 对。
0: 哎对。孩子们呢，就是基本上都是昨天大家伙赶上周末的时候，该玩的地方都玩了。
1: 基本上吧。
0: 该撒花的地方都好好的撒完花了，今天大人们就可以收心好好上班。
1: 是的，
0: 嗯
1: 啊，来吧，今天是这个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农历来到了4月16。
0: 哎，
1: 来吧，今天祝这个过生日的好朋友们，不管是过阴历生日还是阳历生日的好朋友，祝您生日快乐，
0: 天天开心，
1: 身体健康，
0: 平平安安。
1: 哎，可要是有小朋友今天赶上过生日呢，
0: 哎呦，
1: 太好了。
0: 哎，我发现了，你看今天哈、是6月的第一天，
1: 嗯，
0: 然后呢农历又是赶上了一个16，
1: 嗯
0: 啊、又是2026年，
1: 嗯，
0: 哎呦，就是开
1: 六月份，
0: 哎对呀、就是开篇全都是顺又顺哈，
1: 嗯
0: 啊、这个周六看考场又是6月6号，
1: 哎呀那可以啊、
0: 你看
1: 必须666啊。
0: 哎，所以说呢，希望这个每一个人处在不同的环境都能够图一份好兆头。
1: 是的啊，
0: 反正你就是想，如果想让自己心向阳光的话呢，你就是变着花似的，你硬靠也得给自己靠出一天的好心情。
1: 对呀、啊，
0: 就怎么样都能联想出来。
1: 是的，
0: 就譬如说白天不懂夜的黑、虽然说你看啊，分什么样的心境你来听这句话。
1: 嗯，
0: 他说我好久都没有听到你们的节目了。
1: 嗯，
0: 逗号，哎，一般你说哈，
1: 嗯。
0: 就是发一个参与和或者是什么样的时候，
1: 嗯，
0: 很少会注意标点符号。
1: 对呀、
0: 但是他发了这样一句话之后，就一个逗号，未完待续，
1: 有点欲言又止的感觉。
0: 哦，
1: 嗯、
0: 那你说你该怎么想呢？他这句话是说啥意思呢？是觉得说，哎，老友相见，又有一种好久不见的欣喜感。
1: 可能就是好久不见的感觉。
0: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哎，我别的点儿都听、就你们的点儿我就不听。
1: 啊、今天
0: 我偶尔宠幸一番。
1: 让你平时少看点宫斗剧。
0: 哎，那你看这不就是吗？就分你怎么理解这句话。然后他还加了一个逗号。
1: 嗯。
0: 人的思想不能太复杂。
1: 不是，就脑补这个事情。真事儿。就是我发现就是为什么说现在这个一般发微信啥的我都愿意发语音条呢？不要发这个文，就尤其是发长篇的时候不要发文字。因为对方100%会脑补你的语气。
0: 对，就是因为理解能力转换能力它都不一样。所以呢大家呢就是在这个、特别是要是两个人关系正到一定的这个就啥呢，就是特别是那个吵架的时候。
1: 对。
0: 哎呦我的天哪，就那个歧义呀、因为这一就可能就是一个字儿，甚至一个标点符号，他能给你抠出错来。
1: 是，哎呀，我天！
0: 所以呢，尽量呢，就是能吵吵的时候呢，都面谈、面吵吵。再不就实在不行，就隔空打电话语音吵。也千万不要抠字儿。
1: 对，哎呀，
0: 是这样的呀。
1: 那就是
0: 是、祝你早日健康，
1: 早日健康啊，
0: 好好
1: 身体健康。我们大家天天祝大家身体健康。
0: 哎，就是前两天咱说一个啥话题的时候，那个淘气包子，他卖墙头，他卡拽了，是谁来着？得养，且得养2-3个月呢吧。
1: 背影还是坚强了呢？
0: 是吗？
1: 忘了，反正就他俩应该是。
0: 反正就咱这个一个点儿
1: 对，
0: 真是老多不省油的灯了。
1: 不是背影就坚强，就他俩。摄像头卡着。
0: 你看慧一姐是吧？祝节日快乐！永远保持童心，保持热爱，开开心心，顺顺利利。 健康平安。
1: 哎，谢谢畅畅姐啊。
0: 所以呢，你看我们的新老朋友们哈，在我们这一个早八的一个小时的陪伴，别管今天是礼拜几，你是什么样的一种生活生存工作状态，我们都希望大家能够时刻保持童心，至少在这一个小时你先快乐起来。
1: 对的。
0: 人谁说了呢，你的童年我的童年怎么个不一样吗？差不多，我觉得咱俩的童年差不多。
1: 咋说呢？
0: 因为我跟你之间没有什么代沟。
1: 真没有啥代沟。那你要是说就是各种玩什么东西的，那个穿那嘎啦哈呀，跳皮筋儿啊，山啪去弹溜溜，抓蜻蜓、蝴蝶啥的。
0: 是不是该经历的这基本上我们经历的都是差不多少的童年？
1: 我还咕噜过铁圈呢。
0: 啊，就是那叫那个滚铁环儿。
1: 对，滚铁环儿。坐爬犁啥的。
0: 你自个儿做过啊？对，咱上次说过自己坐冰车啥的哈。
1: 对，但是我那冰车是我爸给我坐的。
0: 反正就是吧。咱东北的孩子如果要是这个就是现在的孩子，我一直都不羡慕。我就是觉得现在的孩子真的是特别的累
1: 啊。
0: 你看似他们生活条件就是特别好，衣食无忧的，但是他其实他没有什么样的快乐和自由。
1: 那确实是
0: 一到周末周六日的时候，这当父母的也不知道咋想的，非得给人送去上的各种各样的美其名曰是为了以后你能够多才多艺的一些课后班。
1: 哎呀，就是这些课后班或者是才艺班吧。一定得让孩子自己挑。因为这个。
0: 那你说他懂啥呀，他挑啥呀？
1: 兴趣是最好的了，你得看他愿不愿意学呀。你比如说有的孩子就喜欢画画。有的孩子就喜欢说，有的孩子就喜欢唱，有的孩子就喜欢跳。那你说你喜欢跳舞的那个，愿意蹦愿意跳那个。你给他送到画画班让他往上一坐。
0: 非得让人学书法。
1: 对，他也坐不住啊。
0: 但是我还真觉得现在的小朋友们有必要去学一学书法
1: 啊，书法，
0: 我真觉得书法挺好的。
1: 书法是，这个养性嘛。
0: 你就看现在就是好多的，虽然说现在好多的时候不是需要说啊，你去写一个字儿啊，或者是露两把刷子的，但是你要是有一笔好字的话，真的是非常提升你的这个好人缘的。
1: 是的。
0: 就过去的时候不是人说见字如见人吗？
1: 对，就是这句话把我坑。惨了，
0: 咋的呢？
1: 就是你看我这小伙长得这么挺精神，完了那个字儿勾了勾
0: 爬
1: 的，真的，咱就是一看
0: 你
1: 这，
0: 那你怪谁呀？
1: 他说一看你这字儿，你这人儿，这人长得，我说我长得咋的？他说不像你写的字儿
0: 啊。现在你说好在就在哪儿呢？投简历什么的就不用自己亲自的去书写了，
1: 机器打了，
0: 都是电脑这个排版出来的。
1: 然后我上有一次还真是想好好写一写，好好写完了，我就是一笔一划写这个字儿之后是什么效果呢？他说你好像那小学刚学写字的孩子写的
0: 横平竖直的。
1: 就是在我的印象当中就一撇一捺，横平竖直写字他
0: 就是已经很尊重了，
1: 对，规整。但是人正常那种时候各种体呀，就整不了。
0: 是那要是人家就是稍稍练得好一些的，你看啊，行云流水般的，就哪怕是写一个自己的签名，就是你不寻别的，你就不用想别的，咱就这么的，虽然不是什么名人，涉及不到说四处留签名，你就想但凡有一天你是不是时不时的得在那个老师给布置的一些家长需要问卷的那上面你得签名吧。然后呢签完名之后拿学校就孩子回来哭了，说让老师给训了。
1: 咋的？
0: 让你家长签名，谁让你在这冒充签名。
1: 那不对，真的，如果是我的话我就去那啥去，做个戳啊，啪咔一扣。
0: 哎呀，你还挺官方。
1: 真的。直接扣戳。
0: 今儿呢是这个我们的抱抱团的节目陪伴着大伙儿，当然每一天我们也有很多的一些生活的分享，
1: 是的，
0: 也希望这个大小朋友们一起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当中，加入到我们的大家族。
1: 对，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来回复抱抱团三个字啊，拥抱的抱，团长团，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直接进群了，或者记一下咱们的电话1384310004013843100040。
0: 哎，刚才说到说根据孩子的兴趣爱好哈，然后去给他报一些培训班他感兴趣的。
1: 对。
0: 那确实就是有的时候理想都是这么想的。但是呢时不时的呢就可能是事与愿违。我就想起了咱奥运冠军，咱东北奥运冠军小时候打呲溜滑。他爸就不让嘛，说学那玩意儿有啥用啊，打个粗溜滑能有什么出息。你看人家 粗溜粗溜着后背个手，人家就拿了好多个世界冠军。
1: 嗯呢、啊、所以说这个不一样，真不一样、嗯、各位，就是小的时候他会展现一些这个兴趣和他的天赋，
0: 嗯，
1: 家长不能够忽视。
0: 哎，
1: 小的时候我就是这个那个有老人说我屁的流行的，
0: 嗯，
1: 就愿意唠嗑。我爸说咋将来你
0: 那就是碎嘴子吗？
1: 将来你将来说将来你还能张那个说话张嘴挣钱呢。我说
0: 哎呀，
1: 我说我现在回家跟我爸说，你看我现在
0: 你回家就是拍那儿，把这月工资拍那儿，跟你爸说解释。
1: 不是，姐，咱这工资拍不起来。
0: 拍俩月，解释。俩月也拍不起来。老爷爷说：“妈，还不赶我一月退休金，你给我嘚瑟啥？”
1: 哎，来吧，这个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啊。这个志远也说祝阔界海洋永远同心，开心快乐每一天。
0: 嗯，
1: 但是也把这个祝福送给所有现在此时此刻收听我们节目的所有听众朋友们啊。
0: 嗯，
1: 也是开心快乐每一天。
0: 好的、嗯，那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大家族的话呢，记住在此刻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的是“
1: 抱抱团儿”。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7: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

0: 好嘞，欢迎大家回到我们今天的1038抱抱团。这两天如果说想要知道我们抱抱团和大家一起来能够推出什么样的好吃的水果的话呢，就可以直接联系咱的客服小妹儿了。
1: 是的，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三个字抱抱团啊，或者是直接记一下咱们的电话13843100040。13843100040。
0: 对的，那最近呢，我们这个一直做采摘园的一些相关的，都是大概就是在我们的本土的。你像我们这两天的采摘园的香瓜，今天不知道这个柿子、草莓、柿子还能不能够在采摘园这个里边再这个摘出来哈？因为这两天就是其他的一些渠道呢预定的也比较多，所以说呢，就是大家如果针对于我们近期推出的一些，这个。我们自己的这个采摘园或者是一些从产地直运过来的，你像今天会到那个俄巴的大樱桃，这个你要是喜欢吃的话呢，也可以时刻关注一下我们的每天的商品推荐。那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哈，也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电波严选的平台，在我们的这个商城里面，近期呢，因为每天的团购品都是给大家着重的推出两款，也考虑到了不同的需求。之前每天呢一款一款的推，有的朋友就提出来说的，哎呀妈，就总感觉有一种不解渴
1: 啊，
0: 所以呢我们就这样，我们就一起推两款产品每天。最近呢也是这个进入到六月份了，会有618的年终狂欢，那么会有很多的一些平台啊或者是一些商品会参与活动的。那么在我们的这个商城里面呢，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吉林交通广播，进入官方商城，然后添加商城福利官，你就可以看到近期618的相关活动了。
1: 对的，
0: 专属膨胀礼券啊，就是1块钱抵16块钱。
1: 哎呀妈呀，
0: 最高可膨胀到618元。
1: 咋的？你这膨胀618？
0: 对呀，
1: 那还用花啥钱了？
0: 还有满赠好礼疯狂送啊，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等等，这些都是可以免费带回家的，低价到底，福利拉满。
1: 是的，
0: 这个大家就可以来冲一冲。
1: 对，
0: 着重的说一下我们今天推出的两款品。
1: 对，今天咱们的这两款品啊，都是啊有关于这个咱们护肤啊，咱们的脸。哎，今天咱们有没有说这个朋友脸上不长纹不长痘，但是偏偏就爱长斑斑点点的呢？尤其是这个夏天一到啊，脸上的斑好像更多更明显了。想淡斑可不是容易的事儿，必须选靠谱还有真本事的产品才行。今天520美妆狂欢购破价福利来了，给大家推荐一款敢直接叫板各种斑点的科颜氏淡斑精华液。原价100毫升科颜氏淡斑精华要将近1500，今天宠粉机制限量返场，一瓶只要520块钱。更炸裂的是，只要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到手两瓶正装，心动不如行动，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淡斑就可以下单了。而且大家发现没有啊，天气越来越热，这紫外线也是越来越强，稍不注意这脸上的斑点就会严重啊。与其用粉底遮盖它，不如说直接解决问题。
0: 对，
1: 哎，特别是30加的女生啊，皮肤自愈能力开始下降了，一不小心晒出了斑就很难去除，直接显老10岁。所以必须趁这个斑斑点点还没长出来，安排上咱们的这个科颜氏的淡斑精华液。它里面这个成分呢，都是提亮淡斑的狠角色，水杨酸呢、维 C 啊、玻色因呢，由内而外的去提亮你的肤色，长出来的斑点也能淡化，脸蛋干干净净，让你看起来比同龄人要年轻个7、8岁，就算素颜出门也能够自信满满，和容貌焦虑说拜拜。哎，这款精华它光从名字上就能感受到科颜氏淡斑精华的实力，直接，因为没有几个敢直接叫淡斑精华的，对吧？这款精华之前拿到手呢，在网上学了一个碘伏实验，倒出来一小瓶盖的碘伏，然后滴2滴淡斑精华进去，你会发现

0: 瞬间这个碘伏变白水了。哎，这是很神奇，这瓶淡斑精华里满满的 VC 能量，所以才会化碘为水，妥妥的实力派。
1: 哦，原来是这样的原理啊。嗯、
0: 是的、啊、
1: 化碘为水。
0: 对、哦、而且它这个流动性很强，它很清透不黏腻啊，往脸上一拍，轻轻按摩就能够吸收了，完全不会沾手啊沾枕头。身边油皮的朋友用了都说这也太清爽了啊。官方旗舰店100毫升的正装要将近1500块，今天宠粉福利限量返场，给你王炸惊喜，正装100毫升破价福利，买一送一，到手两瓶只要520块，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有效期到2027年8月。
1: 嗯，
0: 大家可以放心囤，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哎，这次回复淡斑，哎，回复淡斑就可以下单了啊！
1: 对的，因为这一次618的品牌活动，我们不说了吗、
0: 嗯？
1: 商城里面的一些这个不光是美妆产品啊，
0: 嗯、
1: 可能还会有其他的一些叠加呀、满减等等的这些、
0: 嗯，
1: 像这个专属膨胀礼券的。
0: 对，
1: 大家呢进入到，如果你今天对这个淡斑品、嗯、对这个科颜氏的淡斑精华感兴趣的话呢、
0: 嗯，
1: 你可以来关注一下。但是你也可以去随时的搜索一下其他的，你看一些比如说基础的一些护肤的美妆啊，或者是彩妆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有没有这个商城的活动啊，都适当的关注一下、
0: 嗯、而且它这个不光是能够这个淡斑、
1: 嗯、
0: 还能够提亮咱们的肤色，对吧？因为你日常，
1: 因为你斑没了，你马上你的脸上就会清透啊。
0: 对，
1: 嗯，
0: 你从这个黄黑皮到冷白皮，轻松逆袭、
1: 哎、
0: 啊，让肌肤自带反光板属性。
1: 哦，
0: 素颜出门都被夸，哎呀，皮肤咋这么好呢？
1: 嘿、
0: 哎、
1: 嘿，
0: 嗯、
1: 哦，
0: 所以说想来今天试试咱们的这款科颜氏的淡斑精华的啊，拍一发二。原价1500块一瓶的正装，今天520块只拿到两瓶啊，两瓶只要520块，一瓶才只要200多啊，比原价便宜了将近1300，对不对？
1: 那不就是省出来的吗？
0: 这全是省出来的啊！而且添加福利官还能够再减5块钱，哎，所以说不管你是日常维稳提亮啊，还是针对性淡斑淡印儿，它都能够稳稳的 hold 住啊！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淡斑就可以了，
1: 还 hold 住你，你的好友，我跟你说，我海洋把工资往桌上一拍，满桌乱蹦啊，
0: 多
1: 打的变锦鲤了。
0: 不是，他说我工资是钢镚的意思。
1: 你现在你找钢镚你都不好找呢。哎呀，
0: 不至于那么
1: 说，这形容的还挺贴切的，
0: 满桌乱蹦。
1: 关键你叮叮当当响，要是有那种质感的话呢，说明你的钢镚还挺大，你别到时候蹦起来的话呢经不起什么样的波澜，你看都是毛蹦，
0: 它也不一样。
1: 嗯，
0: 你要是那个一桌金条那往上一放，啪，它也
1: 蹦不起来，那大金条它咋蹦起来呀？
0: 它响啊。
1: 哦，那金币行。
0: 对，金币行，
1: 整点金币巧克力。妈呀，我看这谁，野伦
0: 啊，野
1: 伦，这今年你家出新品了，那七龙珠是长的是指七个色还是指七个馅儿啊？
0: 应该是七个馅儿、
1: 嗯、这大品牌我老愿意吃他家面食了、
0: 嗯、应该是七个馅儿、
1: 嗯
0: 啊、
1: 没什么事，因为我不会做面食、
0: 啊、
1: 我在家里很少做、
0: 嗯、
1: 所以一般就是到那个啥的时候超市里头买他家的大面食、
0: 啊、
1: 那大馒头
0: 啊。叶伦说年龄超标，童心不超标，阔姐海洋老师快六一快乐，
1: 好嘞、
0: 哎、
1: 谢
0: 谢、
1: 嗯、
0: 谢
1: 谢
0: 谢谢啊！
1: 你看我们这里边真是、啊
0: 嗯、
1: 藏龙卧虎的、
0: 嗯、
1: 老多各大品牌的，有的是带着马甲来的、
0: 嗯、
1: 有的是深藏不露的
0: 啊。魏勇你过来说了，魏勇说翻墙头说话那人可不是我啊、哦，可能是坚强，那就是坚强了，反正当时我记得不是你就是他了。
1: 谁让你老编排人家了？
0: 魏勇、嗯、说：“我得赶紧过来，
1: 赶紧声明一下。
0: 对”对我没翻墙头。
1: 我就记得有这个事儿，反正肯定是有那不省心的，多大岁数都童心未泯的。
0: 是，
1: 嗯，哎，你还别说哈、啊，就最近、
0: 嗯、咋的了？
1: 最近可能大家伙没有这个去上一些骨伤科啥的。但据说哈，最近一段时间骨伤科里的叔叔阿姨挺多的，
0: 咋的了呢？
1: 因为啥的呢、
0: 嗯、
1: 有的是因为看孩子
0: 啊，看孩子咋还能，
1: 你说你都多大岁数了、
0: 嗯、
1: 你就在别人夸你年轻，那都是说长在脸上密抹在嘴上夸夸你你就得了，你还真信呢、
0: 啊、
1: 人家孩子在那块跳

0: 房子，又是干啥的？你说你陪着孩子，你哄孙子，你陪孩子玩，你也不能实的会儿的就真那么的跟人孩子俩来回蹦来蹦去的。
1: 哎呦我的妈！
0: 卡巴一下脚崴了。
1: 哎呀！
0: 这一崴，你要是一个就是马上就是大伤小伤都有呢，有的就是有的老人能挺啊，他不吱声，崴三两天了，实在是动弹不了了，难受了，抹药啥喷药啥啥都不好使了，都不是肿的事儿啊。到那儿一拍个片之后，告诉说里头都骨碎了。
1: 哎呦我的妈呀！
0: 你说那他得啥样？
1: 哎呦我的妈呀！
0: 啊，你就说吧，这一个个的哈，你就说小的不省心，大的也不省心呢。这你说说是来替给闺女、给儿子看孩子的，结果这家似的、被老伴儿给接回去了。
1: 啊、
0: 说你别在这块添乱了。
1: 哎呦我的
0: 天哪！说那本来心这个时候是淡季，不像冬天的时候，这鼓上歌咋还能这老多人呢？打听好信一问一唠嗑，
1: 全票房、
0: 有这前两天说开运动会的、有的说出去领孩子溜溜的时候吧、这一时同心大起，不怎么地一下没崴他明白的，反正啥样的理由都有。
1: 哎呀我天哪，你这还能跟小孩一起跳呢？
0: 咱就说哈，这个同心时刻保持是挺好的一件事。
1: 想起那首歌了、
0: 啥歌啊？
1: 不是人家这一会儿告诉你那歌
0: 啊，不能
1: 对跟小孩
0: 不能跟别人说，
1: 跟小孩跳皮筋儿那个。你咋真
0: 啊，你
1: 跟小孩跳皮筋儿。
0: 好吧，那我们今天呢主要就是主打一个过节啊，我们要过一下我们的童心的这个节日，
1: 对的，
0: 天天都是儿童节、时刻保持着这样的一份开心、轻松，
1: 保持童心、
0: 主要是这种松弛感，
1: 对，
0: 哎，
1: 松弛感的话得是自己给自己的啊，如果说这个如果觉得实在不松弛的话，你这到我们团里你整点小甜果吃完了开心就松弛了啊，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8-458。
3: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5: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6: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7: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10: 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李记雨山等1038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

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0340，微信同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好嘞，回到我们的1038抱抱团。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说想要这个对淡斑的这款精华感兴趣的话呢，一定要回复的是淡斑啊。今天回复给力就不是这个我们推出的这样的一个团品了。今天就是科研室的这。

0: 一款淡斑精华，所以呢固定的专就是专门的针对于这一款品的，那就有它的这个关键词了，就是淡斑、
1: 嗯、对的
0: 直接输入这个才能够有这个专属链接弹出来啊。
1: 是的，咱们不回复给力了啊，燕春呐 啊咱回复淡斑啊，今天回复淡斑啊，这个我给你打上啊，就这个淡斑，
0: 别把斑打错了。
1: 没有没有，就斑那个啥嘛，是这个斑，
0: 斑马的斑。
1: 嗯，是这个吧？对，回复淡斑、
0: 嗯、
1: 啊，回复淡斑啊、
0: 嗯，
1: 这个今天不是回复给力，咱得听课啊，听课。六一儿童节，小朋友咱都得好好听课啊。
0: 看我四哥，我四哥又说，这个到这样的日子，哎，他一天天的还可能蹦了呢。
1: 咋的呢？
0: 我早上不是在群里面发了个红包吗？
1: 啊、
0: 我就祝一下。
1: 啥时候发红包的？
0: 妈呀，你竟然不知道？
1: 我不知道啊，
0: 我可真是从来没背着你啊。
1: 妈呀！
0: 你就说你多不关注咱家的事儿吗？
1: 不是，我早上起来我一直都。没看手机，
0: 他在那嘎绷着说的，哎呀，像我这个岁数、
1: 啊、
0: 我还不抢了吧。
1: 嗯，
0: 你这岁数咋的？
1: 嗯、
0: 啊、你发红包你整那么多景
1: 啊。妈呀，拍完了
0: 肯定的呀、
1: 嗯、
0: 我发了61个
1: 啊。哎呀呵，
0: 嗯
1: 啊，
0: 你看
1: 当时我没看着，我要看着了我就得跟四哥说，我说四哥那你不领你发一个。
0: 你看我四哥这不又来了吗？劲儿劲儿的。
1: 四哥说了，四哥说快乐六一不要证明，已婚未婚心来引领，人生如字正正经经，拍桌叫板厚度不行，俩月工资总额嫖清，挣多挣少乐在心情，交广海阔快乐引擎，挚爱之心已被签名，愉悦收听支持双星，享受生活快乐心灵。
0: 哎嘿、
1: 嗯，四哥虽然说扎个心了吧，但是这个也是很好的啊，这个小师做的。
0: 对，
1: 嗯，
0: 其实就是应该这样的。
1: 对，
0: 不要用年龄来界限。
1: 嗯，
0: 那刚才我们趁着广告时段，我们姐俩还在一块儿、
1: 啊，
0: 就是平时我真的我从来都不纠结于年龄
1: 啊。
0: 嗯，我俩这么一唠一细数，说什么样就为什么要刚才说的这首歌哈、啊，你就说这个思维方式多么的海阔天空。
1: 嗯，
0: 我俩说放一首什么歌？
1: 嗯，
0: 他说放一首《踏浪》吧，这是跟童年有关。
1: 对，
0: 我说这跟童年有啥关？他也不是童谣，
1: 嗯，
0: 也不是儿歌，
1: 也不动画片儿。
0: 这咋跟童年？有关，
1: 对，但是确确实实是我们那个小时候赶上他正火的那个时候。
0: 哦，
1: 嗯，就是那啥嘛，这网上有人说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说那个儿歌300首能够驱魔。
0: 哦，
1: 对，说总算理解了，就小的时候看一些动画片啊或者是一些影视剧，反派到大结局的时候，
0: 嗯，
1: 都已经马上要那个反派要赢了，
0: 哪反派要赢了？
1: 最后大结局的时候，
0: 嗯，
1: 就那个主角团已经被打趴下了，那感觉完。
0: 那怎么可能？我就没看过这样的片儿。
1: 就喜羊羊没看过吗？
0: 啊、
1: 那个龙马上都要毁灭世界了，完了、
0: 嗯、
1: 一个
0: 肯定有反转的。
1: 对，一个童谣响起来，那龙不动了，
0: 嗯，
1: 然后后来。是那个童真的力量或者怎么地打败了他，
0: 嗯嗯嗯，
1: 哎，是这么一个回事儿。他说小的时候老觉得说这情节也太扯了，怎么可能呢？后来直到有一天
0: 历尽千帆，
1: 对，走在路上的时候，
0: 嗯，
1: 突然这首《踏浪》想起来了，我愣了几秒，
0: 哦，
1: 站在那块不动了，我说原来我才是那个反派。
0: 就是因
1: 为真是突然一下，哎，就愣在那儿，就是不动了，就是回忆涌上了心头。
0: 它就是你那个童年时光当中最亮的那个节点。
1: 对，就是这个。往往你看这个小的时候看所有剧情，最后大结局的反转，啪一下的，就是这个主角团啪一下奋起反抗的时候，前边这个童谣或者是一些这个固定的能够让引起反派共鸣、引起他这个善良的心的这个力量的一个东西。就往往就是很简单的一首童谣，
0: 啥玩意还都得成团而来的。
1: 嗯，
0: 咋你最近你踏浪去了？
1: 是，对，所以说这个你看小的时候，不管是这个踏浪还是这个，还有一首歌，
0: 嗯，
1: 但反正那是我们小时候，也算小时候了。
0: 嗯，
1: 那个《喜羊羊灰太狼》里边大电影。一个什么左手右手、
0: 啊、
1: 什么、
0: 啊、
1: 当黑暗来临的时候、
0: 嗯、
1: 这个
0: 嗯嗯嗯
1: 啊还有一个什么、哎、我
0: 大电影，这就算你的童年了都、哦、
1: 那时候上小学了嘛、
0: 这个、
1: 上小学虎虎生威那个，
0: 哎呀妈天哪、
1: 嗯、
0: 虎虎生威那不就是那年虎年的时候吗？
1: 虎年头一年是那个
0: 这么一唠的话，
1: 牛气冲天嘛。
0: 那确实，平时咱说没有啥代沟，
1: 嗯、
0: 但
1: 到这儿
0: 唠这些就真有了。
1: 嗯，但是
0: 刚才我俩这么一细掰扯、
1: 嗯，
0: 我的工龄跟他的年龄是一般的。你就说吧，
1: 嗯、
0: 啥事儿你不能细思，一丝针孔，
1: 针孔。
0: 您说说笑。

0: 校平时觉得挺没有啥年代差啊。
1: 嗯，就不能算。嗯，但是你看那咱那啥呀，对不对？咱整体这个感觉呀，
0: 嗯，
1: 也没啥代沟。
0: 嗯，我努力的往年轻人堆里砸。
1: 也不是努力，对吧？咱关键咱七十个人呢，
0: 哎呀，
1: 对不对？
0: 嗯，是，这不是吗？人到了这个年龄段的时候，就是人真的是无法共情以前的自己，就是以前你特别的你瞧不上的那些的，
1: 咋瞧不上
0: 的？你就觉得说，哎，真是的，你说那一个的那些阿姨们穿的新鲜，干哈整那些五颜六色的色？那穿衣打扮身上不就是只能是别超过两三个色儿？整多了之后，你说那红的、绿的、黄的、粉的、蓝的啥，你都往身上呼。完，等到了阿姨的这个年纪的时候，突然间觉得说，还得是艳色儿，我看。
1: 对，你这
0: 显年轻。
1: 以前年轻的时候，这种多巴胺颜色，我有的时候可能还不想穿，穿不出去。
0: 哦，
1: 老了，
0: 嗯，
1: 那不穿干啥呀？
0: 原来就是看人家年轻的孩子，
1: 嗯，
0: 就是咱那班的班同事哈，
1: 嗯，
0: 俺说就单身一个人没什么事啥的，人家四处可哪嘎去看追星去，
1: 嗯，
0: 看演唱会呀，
1: 啊，
0: 又是参加什么线下活动，这那个，
1: 嗯，
0: 说有病啊！哎妈呀，咋那事儿的呢？
1: 那没摊到自己身上，
0: 摊自己身上心想了，
1: 嗯，
0: 哎呦我在有生之年。在他们没退役之前，我一定要去看一场线下。
1: 对，到现场只恨喊的声音不够大。
0: 啊，对呀，那这愿望还没实现呢，我今年高低得实现一下。
1: 因为肯定能实现呢。
0: 那也不好说，票抢不着啊。
1: 咋的呀？
0: 那不好抢票吗？
1: 你这么的那啥，等那啥的时候，
0: 我等你混好了。
1: 不是混你那啥，我帮你抢。我手速可快，
0: 你就说有的人就吹那个牛哈，
1: 嗯，
0: 那想当年那姚乐老师一整说，
1: 啊，
0: 哎，我从北京，我从娱乐圈混回来的，
1: 哎呀呵，
0: 安娜，人说那时候勇闯北京娱乐圈，那，
1: 啊，
0: 工作好几年的底子啥的，关系网可深厚了，
1: 哎，
0: 你后来你就是他在那块这样说简历的时候，说自我介绍的时候，一整说，
1: 嗯，
0: 拿出这些事迹的时候，那，
1: 啊，
0: 这家唾沫横飞的，说的可牛了，
1: 啊，
0: 你跟他俩办过几回事，你就说，哎。杨老师，这谁谁你能不能整着？那谁谁你能不能整？不是让你非得朝人要，是我们就是只想买票，
1: 嗯，联系一下吧，
0: 啊，你就能给我们整个渠道票啥的。
1: 嗯，
0: 他说：“哎呀，我这都回来多少年了？
1: 多少年了？
0: 嗯，一跟他办事你就知道这人行不行，别听他说，要不然头发能掉那么多？撒谎撒，撒完谎之后让人听
1: 好
0: 了。
1: 哎呀，而你
0: 多开心！
1: 不，你就有时候这么一想嘛，
0: 嗯，
1: 你这一说完，杨老师感觉挺可爱。
0: 这岁数了，用可爱来形容，真可悲，好笑。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超市5月29日至6月9日换新周年庆，满98送30，满198送40元超市十组券加美食套券，100只爆品感恩破价。
2: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7: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6: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7: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燃气安全隐患，规范应急处置流程，发现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严禁触碰电器使用于火，快速撤离至室外安全区域报修避险。

0: 那也就是说倒计时两周，我们给大家进行一场邀约。
1: 是的啊，六月咱们一起去往大西北看一看咱们这次的甘青大环线为大家带来的这样一圈啊八天的旅行，双飞八日游。这一次旅行不只是为了看风景，而是为了去和千年的诗篇相遇，一起和浩荡的历史进行一次对话。这一次我们吉林交通广播把这份对文化的追寻和对品质的坚持一同带向那片厚重而苍茫的甘青大地。我们承诺在带您领略西出阳关的苍茫与大漠孤烟的壮阔时，在吃住行每一个环节都只提供高于市面标准的体验，安全舒适深度交给我们，您只需要沉浸在风景和历史当中就可以了。那么为什么我们选择在六月份和一起出发呢？第一，六月份啊是西北当中一年最好的季节啊，六月的西北告别了风沙和寒冷，也没有盛夏的酷热，体感舒适，正是探索户外的黄金窗口时期。第二呢，完美错开了暑期的人潮，七八月份各地游客多呀，都蜂拥而至，人挤人的。那我们选择在六月中旬出发，景点不拥挤，体验更深度，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在这最好的时节，我们将一起带您领略被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张掖七彩丹霞，在鸣沙山月牙泉去感受沙泉共生的奇迹，还有人类艺术圣殿莫高窟，直面跨越千年的文明之光，还将邂逅天空之境茶卡盐湖，如梦似幻的翡翠湖等近十个世界级与国家级胜景邀您一起品鉴。六月十四号专属团期全程八天，由吉林交通广播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和经验丰富的导游从长春全程陪同，原价6980元每个人，1038听众专享价仅需5699元每人，一价全含零自费，全程5晚携程4钻酒店，免费升级2晚5钻酒店，升级2+1陆地头等舱，空间宽敞，安排6大特色餐，鲜嫩高原小尾海洋汤锅，正宗西北手抓羊肉，沉浸式藏王宴，还有特色牛奶鸡蛋醪糟等等本地风味，还赠送湖景航拍旅行大礼包。西北旅行的后劲儿啊，其实真的挺大的啊。归来之后呢，长河落日，大漠孤烟，石窟泛阴，都将在无数个日常的瞬间让你回想起来。如果说您现在正在寻找一个高端精致团的旅程，那么6月14号和我们1038一起出发去甘青，每个团期只有25个名额，爆满为止。大家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加电话，就会有专属客服1对1为您服务了。哎，然后呢提醒一下大伙啊，今天咱们的这个好物分享呢，咱如果说想来这个选购今天咱们这个淡斑精华的，咱们不回复给力了啊，咱们回复淡斑，哎，回复淡斑，淡是这个清淡的淡，斑呢是斑点的斑，回复淡斑就可以来看到咱们今天推的这款科研式的淡斑精华了。
0: 哎，对的，那在我们的这个西北之行的这个邀请呢，大家算一下时间哈。如果说这个中旬的这一团赶不上的话呢，那你就考虑一下月末的团。
1: 月末还有一个团，20几号还有一个。
0: 就是六月份会分2次团出发，但是呢，首先定下来就是14号出发的这个团是由我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带团的，带队走。
1: 是的。
0: 大家呢，就是如果你要是单身一个人也想去往远走一走，特别是第一次往这条线上走的话，一般要是初次尝试着自己去到一个陌生的线路或者是城市的时候呢，都想身边有一个可靠的人，所以才想着说旅游路上一定要有搭子嘛，要结伴而行。
1: 是的。
0: 可是不是所有的人的，比如说时间呀，或者是这个恰好这个时候就是方便出去的，那不妨呢，如果这个单身的小伙伴就可以一起来抱着我们这个团，跟明天一起共赴一下西北之约了。
1: 对的啊，这个回复这个甘青加上您的电话，就可以啊，有咱们的专属客服1对1的来联系您了。
0: 对的，没错。 另外呢，在今天加入到我们的抱抱团的话，你看都是各种团，加入到抱抱团就直接输入抱抱团这三个字儿，还有呢，就是我们说每一天的这个团品，因为在这个品牌商城当中，618的活动也是比较精彩。

0: 改的。
1: 嗯，
0: 虽然说每天一个团品着重的给大家推出来亮相，那你可能是需要的说，哎，我就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我是回头客，我经常会在这样的一个电波严选的商城 APP 里面小程序里面来购物的话，那你就可以来看一看其他的一些品。
1: 嗯，
0: 但是千万不要忘记，就是近期的一些商城的活动的话呢，它会在这个有一些介绍的，包括那些券啊、
1: 嗯、
0: 叠加怎么用啊、怎么抢啊，
1: 专属膨胀券。
0: 哦，
1: 你这
0: 它真不一样啊，
1: 一块抵16块钱，而且最高能够膨胀到618。
0: 哦，
1: 你这个你这618夸一下是不是、啊？
0: 就比如说今天的淡斑的这两支精华到手是520，
1: 对，
0: 真要是1块钱你膨胀到618了，你说你多狠？
1: 那好，那还得找你点钱，那你好像不至于。
0: 你就不找的话，我再弄一下、
1: 嗯，
0: 我再整三样的。
1: 对，
0: 这个这是不是也是赚了？
1: 对呀、啊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大家赶紧来到咱们的这个商城，看看下一个幸运儿是不是你啊？
0: 哦、嗯，对
1: 对，
0: 嗯，
1: 所以说咱们今天在这个六一的这个时候啊，在过节，
0: 嗯，
1: 试一把啊，试一把，咱们的这个都是这个好孩子。啊，我们都是好孩子啊！
0: 嗯，是不是好孩子呢？
1: 嗯、
0: 每个人心目当中呢有不一样的、
1: 嗯。
0: 过去评定好孩子是要这个学习好，
1: 啊，
0: 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1: 嗯，
0: 现在呢是不是好孩子？比如说、
1: 嗯、
0: 每一代。就是父母对孩子的定义，这个心中的标杆也都不一样了、
1: 啊、
0: 现在我们这一代人做父母的时候很少，也尽量的去克制，不去拿别人家的孩子跟自个儿的孩子做比较、
1: 嗯、不对比，
0: 因为我们深知那种痛，
1: 对，
0: 因为我们的童年就经历过了，你看人隔壁家的孩子，
1: 是就是、这个、
0: 你看人 CC 家的孩子，
1: 嗯，到现在都有一个一直的一生的宿敌，
0: 嗯，
1: 他就叫别人家的
0: 孩子，别人家
1: 孩子，
0: 哎，
1: 他学习好，长得高，长得好看，工资还比我高，
0: 嗯，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这些呢，就是因为只有你经历过了，就是你在雨中跑过，
1: 嗯、
0: 你知道那种淋雨的感觉，
1: 对，
0: 所以时不时的你手里面准备那把伞，
1: 嗯。
0: 就随时会递给别人，
1: 是的，
0: 嗯
1: 嗯，对，所以说、哦、所以说我们才是善良的人嘛，嗯、
0: 哦、
1: 都是好孩子。
0: 你现在呢、
1: 嗯、
0: 是不是好孩子的话呢，就是你看啊，现在大多数的父母就是、
1: 嗯、
0: 比如说就拿我自己来说吧、
1: 嗯、
0: 我就是这样的，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家长，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家的孩子也没有说是什么像人家那个基因又怎么怎么样，因为你本身你也不可能有那么优越的基因遗传下去、
1: 啊、
0: 所以就不要抱那么高的期望，
1: 是
0: 哦、你说你考出了个什么样的成绩或者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是你心仪的理想的呢、
1: 嗯、
0: 只要他健康的，他是平安的，
1: 对，
0: 他选择的这个方向和他所走的这个路是他感觉到快乐的，
1: 对、嗯、
0: 就这一段人生的旅程是你陪伴不了他一直的，
1: 嗯
0: 哦，你只希望他快乐和平安就好了。
1: 是，就是家长现在基本上很多也都是这个开悟了，就是孩子身心健康就行。
0: 哎，对
1: 对，只要他未来选的这个路，让花成花，让树成树，他想成为什么，他自己心里边有一个标准，你只要给他摆正了位置，别让他走偏了就行。
0: 其实你说当我们觉得很痛苦、
1: 嗯、
0: 你心里面很纠结拧巴的时候、
1: 嗯、
0: 你为什么要让孩子也体会一下这种痛苦呢？
1: 是
0: 哦，虽然说你现在你觉得说孩子啊，你跟他俩沟通不了，他不听话呀，可是该你说的，该你做的，你呈现出来的，你走过的路，你的经验，你告诉给他，他至于以后是怎么样的选择，就是每一个人在不同的阶段他都有自己的，你不要认为他是孩子他就没有自己的目标性、
1: 嗯、
0: 他就没有自己的主见，其实每个人的选择他都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
1: 是、
0: 嗯、
1: 没有说头脑一热就那啥的。
0: 好吧、嗯、那我们就希望每一天我们的大孩子、
1: 嗯、
0: 小孩子们都能够开心，
1: 是的，
0: 快快乐乐的做好孩子，
1: 嗯，
0: 这个好就是心灵美好，
1: 是的，
0: 嗯。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3: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6: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7: 好了，继续来关注有力走天下节目的直播啊，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任何的问题呢，随时第一时间和我们保持联络。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省内的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呢，雷阵雨转晴，15度到27度。吉林雷阵雨转晴，17度到25度。延吉多云，15度到28度。四平小雨，15度到27度。通化小雨，15度到25度。白城多云转小雨，14度到27度。辽源小雨转晴，15度到25度。松原多云，18度到25度。白山小雨，13度到24度。长春今天雷阵雨转晴的天气，15度到27度。欢迎大家来关注这一期的节目哈，今天又是一个新的一周的开始，周一了，依然提示所有在路面上参与交通生活的我们的驾驶员朋友、交通参与者朋友们，大家都能够文明参与交通，减少事故的发生。那新的一周呢，也期待大家在路上都能够安安全全的驾车，好好的去开车，有个良好的行车习惯，没有事故的发生，真的就是对大家最大的一种期待和祝愿了。那节目一开始，我们的热线电话依然全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专注所有的朋友们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比如交通事故涉及到保险理赔问题、汽车维权投诉类的问题，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节目一开始热线全部空出当中，大家有任何问题现在可以随时互动。同时呢，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大家也可以互动起来，你的视频啊、照片啊、涉及到的路况、行车记录仪当中的所有内容都可以第一时间和我们来保持互动哈。看看今天哪一位朋友第一时间能够跟我们来打卡，这一周呢也会陪伴所有的朋友们，也期待大家吧，自己在日常的交通生活当中都能安全驾驶。同时今天也要问候一下小朋友们和大朋友们哈，这个真的是只要这个你心怀着一颗少年的心，永远都可以过今天的节日，儿童节哈，真的希望小朋友们都快乐，大朋友们也快乐。今天很多小朋友们会在放学之后，家长们会带着孩子出行，今天下午的时候或者傍晚时分的时候，一定路上非常的热闹，带孩子们去溜溜达达。有的小朋友昨天已经提前过完六一儿童节了，对吧，昨天周末，今天有些小朋友们上学呀，对吧，那没关系的，下午的时候一定会有很多的孩子们出现在各大商场、各大公园，所以今天路面一定会非常的车多人多。我们提示大家，路上车多人多，减少一下自己不必要的麻烦，比如说你遇到车多人多的时候，你礼让同行，别着急，咱就慢慢开，与人方便啊，就是与己方便， 其实就是这么点事儿，提示一下我们所有的路面上的交通参与者，今天过节给孩子带一个好的榜样，你开车的方式方法，开车的心态，以及你在车厢内的语言，对你车厢里的孩子，那真正的叫言传身教，这个四个字在车厢里体现的淋漓尽致，因为它是封闭的，你的一个微表情孩子都能捕捉到，对吧？你遇到车多了啊，堵一会儿了，你是什么表情，你是什么语言，你是什么状态，孩子都能够跟你学习到，对吧？那些才是精髓。所以说什么是榜样的力量，我觉得那颗真的是榜样的力量哈。知青春说，小智上午好啊，节日快乐呗，我们都是过了期的少年儿童。我们过了期吗？没，只是年龄过了期。对吧，其他还没过期，心态保持好，永远都可以过六一儿童节，是吧？哎，可以每天都是六一儿童节。我觉得昨天特别有意思啊，这个我陪家里人一起出去吃了个饭，然后呢这个跟家里人聊天儿啊，说哎呀，不管你多大，只要有妈妈在的那一天啊，有爸爸在的那一天，你永远都可以过个六一儿童节。这话说完呢，会不会让我们感受颇多哈？真的是这样。在父母面前，可能我们永远都是个孩子，真的永远都是个孩子。小孩子在小的时候啊，你父母管他，他特别不愿意啊，管什么管一天是吧？超级的叛逆和反抗你管制他。当一个人到达了一定的年龄段，你已经白发苍苍的父母说你两句的时候特别受用，你就觉得很幸福，说这个年龄还有父母来说我管我，感觉很幸福很幸福。所以我们真的是有的时候真是年少啊就是这样的，没办法，他没经历，他没走过这样的岁月，他也没被人间的岁月所洗礼，所以他自然就会叛逆，所以理解理解吧。你看这两天也即将要高考了是吧，所以孩子们呢大多数家里不敢惹孩子，那真的是我身边好多朋友的孩子都是高考啊，没人敢惹，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什么平常让不让吃的，干不干的事儿，哎呀你只要开心，就最后这七天一哆嗦完事儿，我就把你送上考场，你只要开心就行啊！有多少家长都这种心态是吧？所以呢借由今天吧，这样的一个六一小朋友过的节日，我们也希望大朋友们陪小朋友过的时候自己也开心快乐哈，重塑一下童年，也寻找一下童年。现在小孩子们的童年其实六月一号这一天对他们来讲仪式感都没有那么强了，因为天天都过节，想要什么天天都有。我昨天去这个超市的时候，我还想着，哎，怎么这么多小孩出来，购物车里全是玩具呢？我昨天都没想过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原来昨天都去买超市里买玩具去了哈。那大包小包的玩具啊，又给了一种仪式感。所以现在小朋友们太幸福了哈。我们大朋友们跟小朋友沾沾光，今天都好好过个六一儿童节。再次提示大家。热线电话现在持续为您开通，交通生活当中遇到所有问题呢，马上打电话来咨询，0431-881-5411，881-532-881-5433。看着你的眼眶，忍着泪，闪着光，我会。好的，今天都有哪些朋友会在下午的时候带孩子出行啊？你们打算去哪玩？咱们都可以互动互动哈。万一我们听众之间来个偶遇，希望你们在路上开车都注意安全哈。也分享一下这个，昨天我下午节目下班四点的时候啊，回去的路上，我在南四环单向几乎都是在四车道左右，除非个别的这个遇到一个小匝道的时候哈。逆向骑自行车的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啊，为什么这么形容他？因为离老远能看见一头白发啊，然后呢完全就是一个逆向行驶，并且他还在最左侧车道上逆向行驶。所有的朋友了解南四环这条路吧，他平均车速能在多少？不夸张来讲，估计都在70以上，除了这个早晚高峰，平峰的时候肯定都在70，那都我都保守估计，有的朋友开的更吓人，对吧？都不限速的去开。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逆向骑着自行车，旁边呼啸而过的在快车道最左侧，哎呦，这简直了！所有车恨不得吱嘎一声离着他啊！所有的朋友们 大家都记住这一点。但凡这个以后在路上，我们在一些快车道啊，或者是在一些快速路上，能够看到它不应该出现的车型，不应该出现的人影，大家伙千万把车控制在限速内。你限速内就是你来得及，你超速有的时候你真的来不及刹车，就像昨天遇到这位老者一样啊。好在我是在他旁边的这条车道，我没有正对的他的车道，有我左侧的两辆车道正对着他迎面而来。虽然老人靠着最左车道的最左侧开，我骑这个自行车，这老年人朋友，我跟你讲，这自行车速度骑得一点都不慢啊，真的嗖嗖的骑，他那自行车还挺新的。哎呦，所以看着真是一身的冷汗。我第一想法就是，谁家的老人，孩子们都干啥呢？老人就这样在路上的一个骑行方式，家里的孩子们，年轻的懂得交通法规的孩子们，你们到底都上哪去了？你们都在做什么？如果家里有老人爱骑自行车出行呢，你要听到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劝告，给所有的孩子们啊，所谓的孩子们就是成年人，大孩子们，你家的老人爱骑自行车，爱骑电瓶车出去，请你一定千叮咛万嘱咐一件事，教会他如何骑，在哪儿骑，非机动车道是他的地方。如果实在没有，他一定要靠最右侧的最边上最右边去骑行，过斑马线必须推行，不能骑着横穿马路，太吓人了，咱就别说逆行这个事儿了啊！所以说提示大家这一点一定要谨记。没有背景，只有背影，说小二姐上午好，我来打卡了啊！好的，欢迎你。大家也可以随时互动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FM 1038 1038。怎么样，大朋友们，今天六一你们怎么安排的啊？我们来问问大朋友，小朋友们都上学呢，大朋友你们怎么安排六一？大多数人会回复我，陪孩子玩啊，陪小朋友过六一啊。肯定是会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些朋友们发来信息啊，大家互动呗，我看看今天有多少人。

0: 要怪六一儿童节去，是去户外还是去哪里？昨天我们可以在新闻当中看到一场大风，尤其对哈尔滨的朋友们来讲，这场大风是巨大的大风，还有沙尘暴啊，有很多的很多的这个朋友们，包括我的朋友们带孩子，在这个旁边的这一些公园里露营。本来天气特别的晴朗啊，大家露营露得特别的开心，可是就突然之间一阵大风过来，露营的烧烤的吃的都给掀翻在地啊，就那一时刻呀，大家想安全多重要是不是？所以在大风天气停车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要停在高层围挡施工的这样的地方，你的小爱车特别容易受损。而且建议大家大风天如果看到预警，尽量不要停在大树的底下，就是马路上，哪怕是停车泊位，你不要停在大树下面，这枝枝叉叉被大风摇下来之后，对于车辆的损失是很大的，风险系数极高。昨天呢，长春这个我们多次看到了吉林省专业气象台发布的强对流天气和大风预警天气，大家看手机的时候都能看得见，所以你的车真要停到了你觉得不太安全的地方，就迅速的把它挪走。这样的大风天呢，也不只是昨天一天，未来还会有，所以大家在停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我就特别关注，昨天一早上起来就看到了各种黄色预警啊、蓝色预警啊、大风预警，是吧？看完之后呢，我第一是想，哎，我车停在哪儿了，对吧？安全不？它停在了什么地方？哎，但凡有点不安全，我会立刻把它移走。昨天在马路上这个开车的时候，能看到大树被摇下来的树枝啊，在马路上横着的、竖着的，哎呀，啥样的都有。所以有的车也，长春还好，你像哈尔滨昨天突然间的强对流的一个特殊天气，很多的车辆受损，甚至是大家在路上走路不小心都被碰到啊，被这个树枝啊、其他的挂起来的这个空中物品啊落下来给砸伤的，这也都有。所以说呢，大家在大风天停车和行车更要注意安全，尤其遇到极特殊的这种大风天气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找一个这个室内的场所去安全的躲避一下。其实这些都是一个常识，而且在路上不要一边走路一边看手机啊！你说开车不允许接打电话，不允许看手机，那走路的安全也是一样的，走路的时候千万也不要当低头族，非常的危险，但有特殊情况来临你都来不及反应，这个就是奉劝大家的。好了，一段广告回来之后继续关注吧。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1: 详询0431-58-458。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70%森林，10%水域，10%农田，10%建筑。天定山山里院子，中国长春全时度假生活区，珊瑚别墅全程认筹。详情咨询8845-8888-8845-8888。
3: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4: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3: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4: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1: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2: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0: 好了，继续关注有理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此时此刻正在全线梳理，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专注所有的朋友们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哈。这叫什么野伦啊，野伦说晚上和发小约了烤肉一起寻找童年，这个好，这个真的很好啊。三五好友，总之什么样的节日其实我们都可以小聚一下，是不是开心快乐一下，回忆一下小的时候，回忆一下年轻的时候，就证明啥，自己老了，自己年龄

机起步灭火了，这后边的出租车这顿喇叭伺候，文明，一定要文明开车啊！谁还没有一个突然之间的特殊情况呢？理解理解，刚刚上路行驶的新手朋友们，对不对？很重要啊，不是故意的，肯定不是故意的，对吧？你按喇叭是不是故意的，我就不知道了啊，你自个儿想。你说你就把你的喇叭按碎了。把你的喇叭按飞了，它该不动，它也动不了，对不对？大热天的，没有必要火气这么重，说到这儿呢，我今天早上出门，其实我今天早上出门的不算早啊，稍微晚了那么一点点，和平常。我今天早上出来的时候，在我家小区北门，我就出不来了，它有三条通道。等我走过来去取车的时候，我发现这条通道堵死了，我没看明白，我着急，我也没时间看。我就看一前一后两个车在那儿就面对面，谁也不动。我走过去，我还回头看了一眼啊，确实不动。我的大脑第一反应是俩人斗气，谁也不给谁让，我就在这个过道里耗着。我一想，那好，你们耗着吧。哦，我是毕竟这个过道的人，所以我说算了，不跟他们耗，我走远点，我开出去1分钟的车，我上另一条通道过来了。我以为另一条通道拐过来，我就可以特别顺利的出口，因为我还有点着急，出来的时间不算太早。结果我没想到的是啊，这两个人斗气不但没走啊，还把后边更多的车给挤在那儿了。所以好好的一个我们的一个出口，就硬生生的被这两台车加上后面陆续，因为早上上班高峰，陆续闪来的车全给糊住了啊！我这话一点不夸张，就糊住了，谁也出不去。哎呀，把我急的了！我一看，哎呀，就今天出来晚2分钟，哎，就今天不让出门了，堵这儿了。然后保安过来，保安就在这一顿指挥呀，这强行的开个车，敲个车窗，跟你说你这么动，敲那个车窗，你这么动，那个说你这么别动啊！哎呀，这保安听哐的一顿指挥，然后那个车迫于保安同志的压力，以及我们周边一堆车完全因为他一台车就不能动的状态，他不得已把车慢慢的给顺个位置，这时候我们才依次能够通行过去。回头我就在想，反正我是瞅了他一眼，因为呢我过去的时候就看了他一眼，我又再看了他一眼，我又多看了他一眼啊！我相信有更多的人会看他无数眼，为啥呀？至于吗？你就动一下，俩人有什么可斗气的，对不对？明明呢是你动一下就可以了，后面的车已经动不了了，那你看你为点啥非得在这叫这个劲，杠这个精，对吧？我们平常不要做那么容易愿意杠的人，真的没有啥，没有什么好处，自己也生气。我就想那个司机今早你说他不生气吗？他不但生气，他自己都得生气的同时，得多少人在车厢里啊问候他，你说得多少人？早上谁家上班不着急，都在那儿因为他堵了好几分钟啊，就变成一片糊城墙的一个样子，全是因为他一台车，多难受啊！所以刚才我就看天宇装饰发信息，我就想起这事，没必要。我跟大家说，真心的，一点必要都没有。好多事情是完全自己开车的行车生活的一个心态问题。你心态好了，你就特别顺。我不相信大家早上摸车上班起车的路上，还没等出自家小区门口，就愿意整一肚子气，就愿意这一天早上出门就心情不好。你说你这一天心情能舒畅吗？啊，再说了，你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也希望顺顺利利的、顺顺当当的，是吧？哎，你偏偏不这样，一早上起来给自己弄得一肚子气，不开心。那你这一天做的事情，你也没有办法特别的顺畅和开心。所以就这么点事儿吧。啊，每天在路上的行车生活，我们都能遇到。我们都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形形色色的交通生活参与过程当中的一个样态和状态，只是呢我就愿意多留意一些，可能也是跟这个职业有关，愿意和大家在这个节目当中去分享哈。今天周一大家也没啥事儿，看来这昨天过六一都过累着了，是吧？提前过六一儿童节过累着了。好了，热线电话全线开通啊，只要你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事情，就第一时间和我们来互动，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交通事故啊，保险理赔啊，或者大家的汽车维权投诉类的内容，现在都可以跟我们互动过来。

好，那大家有任何问题第一时间随时留言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FM1038 1038。刚才有一些朋友留言我们都已经第一时间收到了，包括及时的路况提醒信息，还有一些事故路段的提醒，特殊的天气的提示啊，大家所在的城市都可以和我们来互动一下，到 FM1038 1038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当中来。那热线电话呢也是持续的为大家开通当中，0431858154118515432858154333，专注所有的朋友们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交通事故涉及到保险理赔问题哈，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第一时间关注。那互动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比如说你的事故的照片或者你的行车记录的视频，你都可以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FM1038 1038发过来，第一时间就能够看得见。那还是建议大家复杂的问题尽量都是通过直播热线，这样呢跟大家互动交流问起来比较清晰，简单的文字呢毕竟都是少数哈。啊，余生只开老头乐说啥，说在这里发的信息在你周六日下午的节目能看到吗？你下午那档节目有也用这个公众号吗？啊，这是我们的这个防御型驾驶达人哈。我周六周日下午的这个教育节目直播，大家是可以在这个官方微信平台跟我互动的，我看得见啊，余生只开老头乐，我完全看得见，你随时留言我都能看得见啊。只要在直播的时候，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都是随时开放的，所以呢大家有任何问题在这里给我留言，我都能第一时间看到，只要你们要咨询的问题啊，发来的信息啊，我都瞧得见啊，放心，余生只开老头乐。你对我周六日下午的节目你还有这个还有这个想法要听，你应该过了那个年龄了是不是？好的，你有任何问题啊，替朋友咨询可以随时来关注哈。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吧，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迎接大家的电话。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科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5: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6: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5: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6: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7: 继续来关注《有理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32-8581-5433。那专注所有的朋友们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问题哈，大家伙这半小时这么消停您啊，都没有什么事儿，挺好的啊，但有事儿别忘了随时咨询。余生只开老头乐跟我俩互动了，他说不同的节目都用这些公号啊，对，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大家所有朋友的问题都可以留言，简单吧。没有背景，只有背影说，小芝姐，孩子的问题是不是跟昨天的微信说就可以？可以啊，但是呢，我可能回复的不及时，或者看的也不太及时。因为白天相对来讲忙活各种各样的事情，一般的情况下，周六周日下午3点，你打直播电话一定能找。

0: 找到我，一定可以找到我。你特别着急的事儿，你随时留言啊，留言，我找时间。重要的事情，我一定会第一时间回复给所有的留言的朋友，大家放心即可。那好，继续互动吧，只要你们在交通生活当中的事情分享都可以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FM1038 1038啊。这几天呢，这个气温呢也是持续的上升，在上周五的时候，通过电话的咨询啊，或者我们看到的关于疲劳驾驶的认定，就从今天开始了啊，没记错是吧，6月1号正式执行了，至少我们知道了疲劳驾驶的规定。所以从今天开始，但凡在交通事故当中涉及到的疲劳驾驶的问题，交通的我们的事故专家们、事故民警就依据这一条规则和法规进行事故的最终的责任判定。所以大家在从今天以后开始，只要你涉嫌涉及到了被认定了是疲劳驾驶，那在交通事故当中的责任一定是小不了的。随着你疲劳驾驶的一个严重状态，一定会对于你交通事故的最终的判定产生着一个极大的影响。所以要提示给所有的朋友们，尤其到了这个季节，疲劳驾驶它就是交通当中的一个杀手，千万不要去犯困的时候还在开车，四个小时休息啊。其实大家呢，连续两个小时高速公路就会比较辛苦一些，没有极特殊情况啊，两个小时左右你就找就近服务区去休息那么一下，休息个二十分钟、半个小时，其实对你来讲真的没什么难事儿，没什么难事儿，完全是你开车或者行车生活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哈。医生指开老头说，四平是五月份就开始宣传发动了，今天开始严抓劳动了，你还开，我看你还开不开，好好的哈，骑你的自行车吧。其实真的这个老头乐我们也不说了吧，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出现的交通事故关于开老头乐的咨询的啊很多，而且大多数开老头乐的这个车的朋友们资质都是欠缺的，甚至不具备的，而且开起来也没有那么的守规矩，尤其冬天它的各种各样的性能安全指数和系数真的是特别的低，建议大家能不开就不要开了好吧。你真的是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你也是为了别人，就是这么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啊。除非你什么都齐全的情况下确保安全。
1: 你说等我
0: 好了，我们和大家这个查空，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上了一个新品啊，全新的一个单品。我们看一下，今天618开始这个活动上新了是吧？618年终狂欢，三重好礼，我们的商城送给大家。现在也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官方商城去解锁618，所有的一些券类的，面霜啊，经典面霜水，海蓝之谜，哎呀，全都有，大家去关注哈。我们今天的一个新品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吧。美白的精华，提亮淡斑，是一个大牌美妆，这个大牌美妆大到什么程度啊？所有的朋友都知道，到了夏天特别害怕强烈紫外线的照射，其实不怕晒，怕晒黑的同时呢，怕晒出斑，晒斑是很难很难去掉，很难很难去淡化的一件事情。所以防晒的目的不是为了黑和白，是为了别晒坏啊，别晒出斑痕，别晒出斑点儿，这才是重要的。今天推荐的这一款，就是我们各大美妆博主都推荐的科颜氏的淡斑精华液。原价啊，100毫升的科颜氏淡斑精华1500块钱一瓶，100毫升1500，这价格哈，妥妥的，大家伙谁买谁都觉得心疼，而且超级贵。我们今天宠粉福利，一瓶520块钱，这个还不算是炸裂的哈。现在你下单买一瓶送一瓶，也就是说到手两瓶科颜氏淡斑精华液正装100毫升的，将近1500块钱的正常价格，我们今天是520块钱拿走两瓶200毫升，每瓶100毫升的科颜氏

淡斑精华。如果想抢购的朋友们，心动就行动，就俩字儿，淡斑啊，淡斑，斑痕的斑，淡淡的淡，就这俩字儿。现在大家输入淡斑，发送到 FM1038 1038，直接来抢购。天气越热，紫外线越强，一不小心晒出斑，真的很难去除，所以必须给大家安排上科颜氏的淡斑精华液。它里面的成分是提亮淡斑的狠角色，水杨酸、维 C、玻色因，由内而外提亮肤色，长出来的这些斑斑点点是能淡化的，所以干干净净的脸看着比同龄人就是年轻哈。大家知道淡斑不像祛痘和补水那么简单的，这个淡斑它是实打实的技术活，所以100毫升要卖到1500块钱一瓶。在这个赛道里没有几个可以直接叫做淡斑精华的，所以科颜氏的这一款淡斑精华的实力那就不用说了，很多的朋友都拿它去做过实验的。你比如说、很多网上有个碘伏的实验哈，不行不妨大家也去搜一下看一看。官方旗舰店100毫升1500块钱，今天我们两瓶正装啊，一瓶正装100毫升，两瓶正装只要520块钱，来自科颜氏的淡斑精华液，原价1500，现在520，两瓶跨境直采，正品保真，卖点全程可溯源，有效期放心使用，2027年的8月份哦，一直到2027年的8月份哦。脸上有色斑、痘印、熬夜、暗黄、这个暗沉发黄、化妆遮不住的啊，这些你都可以试这款科颜氏淡斑精华，早晚日常护肤完全是没有问题的。抢购的朋友发送俩字儿“淡斑”到 FM1038 1038，直接抢购。提亮淡黑，不管是淡斑、美白、熬夜、提亮，都是精准打击黑色素。黄白皮啊，这个黄黑皮到冷白皮轻松逆袭，让肌肤自带反光板。明星成分就刚才说的透明维 C 衍生物、玻色因，双效协同发力。哎呀，真是啊，贵就贵在它的这些里面的一个材料哈。质地感受也是蛋清般的轻盈质地，一抹化水秒吸收。全肌肤啊都是实用的，就是你所有的肤质都可以，油皮不闷不油，干皮特别滋润，你就坚持用，皮肤从这种粗黄啊到暗沉，一直到变得细腻透亮，摸起来就特别滑溜溜的感觉。科颜氏家的这款美白的一个淡斑液啊，它真的就是很贵，确实很贵，不便宜，1500啊，一瓶才100毫升啊。今天我们是两瓶520块钱，520块钱，所以大家抢购就发送俩字儿“淡斑”就行了啊！发送“淡斑”到 FM1038 1038，直接抢购就行。工程学院这位朋友，你发的对，哎呀，你真是老朋友啊！我发现你这个对我们商城的商品那真是哈，非常的信任的同时也很热衷，第一时间你就给我们进行了这个回复啊。之前我看你也买了很多东西，很不错的啊。这款这个科颜氏的淡斑哈，完全没有问题，大家直接抢购就可以，数量是有限的，我估计也就两天时间吧。基本上像这种都很快就被大家秒空，1500一瓶100毫升，现在520两瓶。啊，两瓶正装，两瓶每瓶100毫升，也就是520块钱拿走的是200毫升正装的科颜氏淡斑的精华液。平常1500，你就算你才多少钱，你送人干啥都行啊！直接抢购发送俩字“淡斑”到 FM1038 1038。我看这位朋友给我发了一条视频，这是个什么内容？这个说出租车是真的吗？不行啊，这位朋友，这是一个啥？一个小绿色的一个小标的微信网友啊，你发的视频我是听不到的啊，我现在在直播当中听不到你视频的声音，我只能看到视频的图像啊，我也没有办法看他这个特别小的字儿，我现在的这个直播状态我没法看他说些什么啊。我又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真的，原因是我也看不到他说的是什么啊。你这个视频从哪里来的？如果是官方发布的，你比如说交警的网站，比如说某城市的交通管理部门的一个公号，就他们自己的公众号或者他们自己的视频号。

只要是官方发布的都是没有问题的啊，个人的就是这些自媒体或新媒体当中个人的我们不敢说，但是官方发布的都没有问题，所有官方发布的都是以官方发布为准啊。所以这位朋友，你要想核实这个事情是真还是假，你就看你截来给我发了的这个视频，它是一个从哪里来的来源，只要是官方交通管理部门发布的都是没有问题的，好吧。热线电话此时此刻持续为您开通啊，0431-8581-5431-5422-8581-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所有问题。一段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关注。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独一无二玩出花样。欧亚万豪12周年庆，5月29至6月7开启，海狮表演，美人鱼巡游，精彩来袭，购物寻宝赢金条，全品类聚会，福利多多。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3: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1: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好了，继续回到有力走天下节目的直播啊！新的一周，希望大家在路上开车注意安全。这一周比较复杂，因为这一周呢又是一个高考周，所以周边的交通呢会异常的繁忙，也是考验大家文明程度，路过考点呢，理解家长开车的心情啊啊！尤其在早上和这个考前啊，大家在奔往考场的路上和考试结束之后在路上开车的这些家长们，大家都理解理解心情啊、哦、只要你有孩儿啊、没有特殊情况，你都会有此一经历啊，你都会在高考的这样的一个大军当中一游啊，你就是一员，所以大家呢好好的去开车行车。余生只开老头乐跟我说，昨天下午在我教育成长不烦恼节目抖音直播间私信了我，方便时回复一下。好的，我下了节目去看啊。你有什么问题啊？你问了什么问题？哎，不对呀、啊，我昨天下了直播看私信了，没有问题啊。有两位朋友问我问题，我都回复完了呀。我怎么没看到你给我留言是个什么问题呢？我都没有看到呢。你有什么问题？你再留言哦。啊，我应该是没有看到有问题的，我没有。

0: 回复的，一般提问的我都回复了，我没看到你的问题是什么啊，你可以随时再重新发一下你的留言都可以啊。好了，回来之后啊，我们继续关注有理走天下节目的直播。刚才呢也提示了很多，也跟大家聊了很多。其实最重要的呢，就是我们在路上行车就切记打字安全呗。除了安全，你说我们还有啥提醒的？就是安全，除了安全就是安全，走路坐车都是这样的一种安全。而且要多提醒一下，这两天我身边特别好的朋友家的孩子高考，这马上就还有六天的时间了，对不对？都不足六整天了啊，其实也就剩个五天左右的时间，孩子一不小心还摔了啊。所以给家长们多提醒一句话，我昨天下午节目也说，今天我就多说一句，但凡你家里有中高考考生的，临近这个八月了，咱就别去运动了，行不？打球的不在乎这个十天八天，踢球的不在乎这十天八天，对吧？运动有很多方式，不要再出去大运动，因为运动就伴随着一些不可抗力的因素发生，或者是一些危险因素，崴个脚，扭个手，对不对？哎呀，搓个腿，你说这都很正常吗？运动当中，但是你即将要高考的这部分孩子和即将中考的孩子们，你们但凡扭了哪儿，崴了哪儿，那可真是怎么去考场战斗去，对不对，朋友们？所以家长们有点正事儿啊，跟孩子们说好，就这个八月了，临近了，就别每天出去打球了、踢球，这些活动都禁止一下。这你说家长们应该都了解是吧？跟孩子说清楚，你说您这时候你都有临近的，看没看见高考、中考考场有坐着轮椅进去的，拄着拐进去的，有着特需父母或者老师给接进去的，你说这多难受，孩子，你说不影响吧，没啥大影响，但你说一点影响没有，那怎么可能？他本身这个时候就比较高度的注意力集中啊，又本身高度的集中，然后呢自己再受个伤，你说他紧不紧张？你说他着不着急？你说影不影响他考试心态？你说一点也不影响，我觉得这事他都不现实，搁谁谁都影响。要不你试试，你临近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然后出现了点其他情况，你不琢磨，你不想，你不受限，你活动受限的同时，孩子本身就比较着急上火，对吧？这是很简单的个道理。所以家长这两天坚持住，坚持住，坚持正确的最重要。好了，刚才我朋友来问我们这科研室的淡斑的哈，跟大家说了吧，这个跨境直采，放心购买，这个价格，人家朋友一看啊，1500块钱一瓶，现在520块钱卖两瓶，是吧？真的吗？大家就放心购买，全程跨境直采，正品保证，蚂蚁链你全程可溯源，你就记住这个就可以。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8月份啊，27年的8月份，记好了就行。你像脸上有色斑、痘印、熬夜、暗沉、发黄的，化妆遮不住的，显得整个人没气色的，你必须试一下这款科研室的淡斑精华，科研室家的淡斑精华。早晚日常护肤，洁面爽肤后挤1到2泵啊，全脸涂完重点按摩色斑痘印处，坚持用肤色越来越透亮。夏天晒完了，你回来之后厚涂一层，舒缓晒后不适，抑制这种晒斑的加深，避免越晒越黑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提示的，来自科研世家的正装100毫升专柜。1500块钱一瓶，我们今天宠粉福利，两瓶啊，到手两瓶正装200毫升，每瓶100毫升，只要支付520块钱，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大家放心囤。27年8月份，想抢购的朋友发送俩字儿“淡斑”就行啊，发送“淡斑”就可以啊，就这俩字儿。淡斑发送到 FM1038 1038，大家现在抢购就可以了，非常的简单。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不敢相信呢，是吧？你就放心购买就可以，蚂蚁链全程可溯源，你的旧的痘印也能慢慢淡化的，你连续使用几天，你明显会变淡啊，不管是日常的维稳提亮，还是针对性淡斑淡印它都能稳稳的 hold 得住，你就放心。你想要提亮肤色，或者脸上有这些斑斑点点的老消除不掉的痘印，你就坚持试一试，这个就是科研世家的淡斑液啊。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个淡斑精华行不，你试试看，它贵 为什么100毫升卖到1500块钱一瓶，贵就贵在这儿，它确实这方面能力超强，所以大家直接抢购吧啊。很多朋友说担心精华会不会太稠浓稠啊，完全涂完吸收，这个你就放心，科颜氏的淡斑精华的质地是清透的，流动性很强，一点不黏腻，你晚上一拍轻轻按摩就吸收了，完全不会沾手啊沾枕头啊，哎呀你就这些你就放心，油皮的朋友完全可以用啊，用完也是特别的清爽，真正做到油皮干皮全都能用，所以说各个肤质都可以用的朋友你就放心就可以啦。这也是168的年终的一个狂欢活动，美白精华啊，提亮淡斑，来自科颜氏，100毫升正价1500，现在两瓶到手，每瓶100毫升正装只要520块钱，抢购的朋友拼手速发送俩字淡斑到 FM1038 1038。
1: 你就是太阳。
0: 好的，刚才我看有些朋友发的都特别对啊，心情舒畅，没问题，你发的特别正确，一点问题都没有啊，一点问题都没有，你直接发送就可以啦。回来之后呢，我们依然提示大家在路上驾车注意行车安全吧，有任何问题随时每天上午9点到10点关注有理走天下节目的直播。余生只看老头乐给我发了一个啥呀啊，你是发不过来吗问题还是怎样，我这个私信别人都能发过来啊，我没有设置任何东西，为啥你发不过来啊，一会儿我看一看什么原因啊，我也确实没有收到，一会儿我再去研究一下，你有任何问题留言就行。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8-458。
2: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3: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2: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3: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7: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干净，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干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

0: 来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
1: 好，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准时收听1038车天下。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的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然后更多活动去关注一下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会员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立减4.5毛，加95号油立减5毛。大家这个时间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然后呢，有新车的买车问题您都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
1: 今天是一个开心的日子哈，非常开心。为啥呢？今天所有的大朋友要祝小朋友开心啊，也是我们的6.1儿童节。然后在这里说，为什么所有人都开心呢？因为小朋友开心了，大人就会开心，是不是？所以今天是一个开心的节日哦。
2: 对啊，好了，这个时间想要探讨我们的新车问题呢，可以在某音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这位沈阳的朋友问了一下，他说想买一个25万左右的一台纯电 SUV， 能不能推荐一下？刚研究是吧？
1: 峰哥头脑当中此刻想到的是什么车？
2: 因为像这个价位纯电动 SUV， 最炙手可热的肯定是 Model Y 啊。对不对
1: 啊？峰哥
2: 特斯拉的 Model Y、
1: 啊、
2: 对呀、
1: 啊
2: 哦，因为买电车买 Model Y 买的是什么？买的是它这个电池的稳定性，买它的电能电耗方面，对不对？你看，我举个例子啊，最近我在研究二手的 Model Y， 你比如说二手的，你像2年3年左右的，跑个5万8万公里以上的，你看它现在目前的电池的健康度都在90%上下，
1: 可以啊，
2: 那是相当可以了，但是如果说你要同样都跑到8到10万左右的一些纯电动车，你再看看它的电池，整个电池的这个，就是比如说健康程度，可能就没有这么高了。所以为什么特斯拉在电车当中它这么保值，它这么畅销？其实我觉得还是跟它的技术在有关系的。很多人都会说什么呢？说特斯拉这个车没有什么配置可言呢，坐到里面好像就感觉是个毛坯房。对不对？但是大家想象到一点没，就是为什么特斯拉能达到这么好低的电耗呢？就是因为它没有太多花哨的一些装备和电子的一些东西。
1: 哦，
2: 你看我们现在很多
1: 有道理
2: 都是所谓的大屏，好几块屏，吸顶屏，座椅带按摩的功能，对不对？
1: 对，
2: 很多很多电气化的东西，它其实以后未来在使用上，它不影响你的电耗吗？
1: 影响，
2: 对不对？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在25万上下这个级别当中，如果你很注重这个车长时间拥有或者以后未来的保值率，包括以后未来在使用的电耗方面，特斯拉可以关注一下 Model Y。 然后呢，如果希望这个车呢它的功能性更强，兼具什么呢，智能化的体验更好，比如说像理想的 i6， 理想 i6 能考虑吧？对，你也看这个车了是吧？理想 i6 这是属于现在目前在25万上下 SUV 当中比较畅销的几款车型，
1: 炙手可热的。
2: 还有，如果你要是比较喜欢年轻化一点的这样一些 SUV 车型，那你就看看小米预期。前段时间也做了价格的一个调整，对吧？把价格大干到23万多了。就所以说，现在目前这几款车型现在是一个对于品牌对于现在主流消费当中，它是比较主流的三款车啊。那其他剩下的一些，那就太多了。
1: 其实当你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除了峰哥所说的，我头脑当中第一反应的车型是来自于前天嘛，周五的那一天刚上市的一款新车，来自于奥迪的那款上汽奥迪的 SUV， 就不带四个圈的，就是奥迪的 E7X 的那个车型。然后我看了一下，其实最近着迷了，因为长得真的挺好看的，而且这个车型上市了以后，大家都说它算不算这个级别的搅局者，我觉得你也可以去看一看它的外形，关注一下。
2: 好的啊，因为这个级别车型选择的特别多，但是呢，峰哥的一个购车逻辑在电车选择上，第一个一定看它现在目前品牌的销量和关注度。如果没热度的车，你就不要尽量不要碰电车领域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现在目前看它的口碑啊，我觉得我说的这三款车型你买完以后，我觉得我会放心的啊。
1: 好了，那这个时间大家这样啊，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我们的某音某手，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开始的时间呢，跟大家分享两个事儿啊。第一个呢是比亚迪在上一周的时候召开了一个敢为智能化的战略发布会，峰哥是在现场。那今天峰哥回来说要跟大家详细的说一说。
2: 对，其实上周上深圳呢参加了这场活动，我告诉各位，参加这场活动的过程当中，我觉得真的我自己都上头了。 我觉得比亚迪又放大招了，因为在今年三月份的比亚迪已经放了一个大招，我相信对于很多业界或者竞品的车型当中，它已经是非常难追随了，就是比亚迪推出的二代刀片电池、快刀和它的闪充技术。你看现在车你都在卷价格，你在卷配置，你在卷外形，在卷尺寸，但是如果你卷到技术层面上来看，你比亚迪它就是超前的，对吧？你的这种补能体验上，你别的车现在能做到吗？能达到它这个，比如说像我们所谓的这个快速的充电吗？5分、9分、12分，是不是？那其实这一波已经给到了一个市场的一个，就怎么说呢，一个重磅炸弹了。但是呢，在这一场的发布会当中，比亚迪给自己的智能化的战略发布会起了一个名字叫敢为。这个要干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去年的其实比亚迪干了一个事儿，就是智能泊车安全斗地。就很多就是智能泊车这一块，都说智能化体验这一块，很多人都有点不敢相信，或者在实际的应用当中，虽然这个车有这个功能，但是不敢去开放，不敢去尝试。但是呢，比亚迪去年承诺了一个，就是你如果有我比亚迪智能泊车这个系统的，你可以完全放心用，我给你安全兜底，出问题了，发生交通事故了，或者发生泊车过程当中一些这个事故了、对，然后比亚迪给你完全兜底，
1: 管你。
2: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其实这个兜底啊，确实是有进步的啊。我举个例子，之前的天神之眼的智能泊车功能呢，在整体的泊车过程当中使用率只有21%左右。但是比亚迪推出完这个以后，现在目前它的泊车的使用率达到多少？知道吗？
1: 提升了
2: 93%了，
1: 这么多、提升了哈。
2: 而且呢，在泊车的过程当中，它的事故率几乎为零。所以这也就是证明什么呢？天神之眼的技术的信心对于消费者。整个这样一个负责任态度，包括现在目前在使用的体验上，让大家敢用了，
1: 安全兜底。
2: 对，这一次比亚迪最重磅的一个要干什么，就是它率先在行业当中推出了一个城市领航的安全兜底。这个大家没听错啊，是城市领航。就是我们现在说智能化领航有两部分，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高快速领航，对不对？高速或者快速路上领航，这已经不太稀奇了。但是如果在城市能做领航，已经非常厉害了。但是比亚迪这一次呢，在行业当中率先说的第一个，我在城市领航当中安全兜底一年。其实这一年就是希望什么呢？告诉各位，我的东西行，但是你敢不敢用？你不敢用，我告诉你，你用，用完以后我兜底出问题我解决。然后我特别看了一下它这个比亚迪的城市领航的兜底呢，全部是免费的，没有上限，而且没有上限，不影响未来比如商业险的保费。就比如说你看有一些车发生交通事故，你是明年再保费的，你不高了吗？但这一次呢，比亚迪给你拿现钱，人不用你花这份钱，这大家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2: 还有一点最重要一点，就是什么呢？它全系以后未来的车型都会搭载天神之眼 B 的辅助驾驶功能，即使买到一个非常便宜的小海鸥，你只要加12000就可以加到天神之眼 B， 然后呢开启全民的城市领航时代。
1: 哎，这个好。哎，
2: 比亚迪其实就想要说一个事儿，就什么呢？叫技术普及，技术普惠，让技术人人可享，人人放心享。所以这真的上头啊。就是我一直说大家买电车一定先看比亚迪，就是比亚迪没有太多花哨的东西，但是你会发现它在整个新能化的技术上一直是在引领的，而且它的技术引领不是那种花哨的东西，让大家真的是什么呢？得到实在，得到实惠。
1: 可能大家都会在想哈，说比亚迪推出的兜底，它主要信心是来自于哪儿呢？它的信心其实就是来自于天神之眼的三大独特的优势。首先呢，就是规模的优势，比亚迪辅助驾驶车辆保有量超过315万辆，中国车企第一。其次呢，是数据的优势，天神之眼每天生成的数据是超2亿公里，中国车企第一。最后就是研发的优势了，辅助驾驶团队啊，拥有5000名的工程师，团队规模中国车企第一。
2: 对，那这次呢，比亚迪对于城市领航安全兜底，从即日起这一年之内，天神之眼 A、天神之眼 B 的新用户提车之日起，包括老车主啊，比如说你 OTA 升级能天神之眼5.0版本以后的啊，都可以享受什么呢？一年的城市领航兜底。
1: 嗯，
2: 就是你在这个城市领航的过程当中发生了这个有责任的交通事故，那对于这个车的承担直接经济损失，包括车辆的维修费用、第三方的财产损失和人身的伤害损失，都由比亚迪直接给你兜底赔付，不用保险公司赔付，所以不影响你的保费。这是相当厉害的。就是咱这么说，都说自己现在老厉害了，都在城市开都神乎其神的， 但是谁能告诉你说出问题人管，是不是？这太厉害了，比亚迪敢做这个事儿啊。
1: 嗯。
2: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如果有未来以后比亚迪的智能化体验上，它这一次推出了一个智能体，就是滴滴侠。
1: 滴滴侠，其实当时的时候呢，他是由腾格尔来演唱的，又

0: 我本来今天想放了，但是没有下载下来。近段时间的时候，可能在吃天下要给大家放这首歌。
1: 对啊，它就是什么呢？聊得来，搞得定，玩得转，就是大家可以体验一下这个东西，可以用语言上没法去形容，就是什么呢？就是以前。就是
0: 等我的歌。
1: 以前我们所谓的这个很多智能化的座舱的都是属于指令性的，还是我说我要热了我什么，但以后未来呢它是有交互性的，或者是它有这个思考性的。以前可能它是一个幼儿园的水平，但是以现在呢它可能是一个中学生或者一个高中生。它其实是根据你的话或者根据你的行为，它会有自己的思考了，它会跟你聊天了，它会有自己的一个想法了，这就是可能这以后未来滴滴虾给大家带来的一个体验。
0: 对，
1: 然后我最后说一个最重磅级的，这个一定要听一下。我为什么一直说比亚迪在这个行业当中是引领的？它不光是在做车呀，它其实是在做很多车后面的很多核心的技术。其实我这次发布会当中我才知道比亚迪有这么厉害。比亚迪在很多年前就已经这个布局了，战略布局了什么呢？就是芯片这个领域了。当时他们的老大传福哥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其实我们当时做芯片的时候啊，就是当年他说就是收购了一个企业做了一个芯片，他说其实如果我们当年如果说有这么大市场的情况下，我们可能到最后都不做车了，就做专门
0: 做
1: 芯
0: 片
1: 了。他这么厉害，他的芯片有多厉害我现在说一下。因为在这场发布会当中，在发布会现场我特别看了一下，因为比亚迪一直在说电动化是上半场，对吧？就是看电池。但是下半场是智能化，智能化看什么？看芯片。芯片就相当于什么呢？就是你的大脑。你所有的东西你组到一起，你必须得有一个大脑去来支配这个东西。
0: 对，
1: 那这个支配呢，就像你的反应速度一样，就是有些人说，哎，跟你说话咋这么慢呢？反应，但有些人呢，你这么聪明呢？
0: 就是因为有芯片，
1: 我一个眼神你都知道要干什么。就是它芯片的算力就会决定以后未来你的智能化体验。然后这一次比亚迪重磅发布了中国首款的四纳米的这个智能芯片，叫玄机 A3，大家有机会去可以看一下啊，这已经是量产了。比亚迪说东西就是一点不吹牛，就是不做 APP，就是人说我说完以后就能拿出来了。这个芯片支持什么呢？支持 L3 L4 自动驾驶功能，而且呢是中国现在首款自研的四纳米的智能芯片，也代表了中国智驾芯片当中最高的水平了。太厉害了，真的太，
0: 你们要记住啊，玄机 A3 是来自于比亚迪的，未来很多的车型当中，包括很多的车企当中，可能也会看得见。
1: 对，所以呢，最后我只想说一句啊，就用那个传福哥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说的，就是真正的敢为从来不是无所畏惧，而是心怀对于生命、对于规则、对于技术的敬畏，明知难而为之，始终做难而正确的事。敢为人先，一路向前。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5: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7: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8: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7: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8: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0: 有加充，家里还有一台油车，安全性价比高一点的推荐一下啊。
1: 想要 SUV，
0: SUV 十万左右，其实买纯电 SUV 在这个级别当中选择的非常多。我觉得现在目前卖的最好的应该是吉利的银河 E5，那个车的综合能力很强，就是尺寸也够大，然后呢，大家对它整个的这个口碑、使用体验都非常不错。你记住了，其实买电车没有那么多花花肠子，就是买电车一定看品牌，就是品牌销量和品牌以后未来的这个，比如说它的这个承载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明白不？就是只要品牌不倒，品牌有服务，这个品牌就值得信任。品牌销量大的话，那更好了。吉利银河 E5 可以先关注一下。然后呢，比亚迪有两款车可以看一下，就是比如说像第三代的宋 Plus、海狮05，这两个车是同门兄弟啊。但这两款车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是快充和这个二代刀片电池快刀。但是其实作为咱家庭能充电情况下呢，对于这样的体验呢，意义不是特别大。
1: 嗯。
0: 对不对？因为你整个是通信代步、城市代步，你可能在家里能充情况下，像您这种车，像咱说的这两款车能都能跑500到600公里纯电续航，对于咱很多老百姓来说，能跑2周左右
1: 够用，
0: 对不对？你家还能天天充电，其实对于所谓的这个快充、快刀这些，我个人觉得意义不大啊。但是呢，还是要给你推荐，为啥呢？还是那句话，买新能源的纯电动车，先看比亚迪，你一点毛病都没有啊。
1: 毛毛说的哈，想买比亚迪秦，哪里优惠比较多呀？
0: 是这样的，首先就是你买新能源车呢，价格都是统一的，
1: 对，
0: 基本上上下差没有太大的区别。
1: 嗯，
0: 只是能占点便宜啥呢？可能有当地的一些政府补贴。你看前段时间也上哈尔滨提车的，有上内蒙提车的，因为他当地有一些政府的补贴。
1: 嗯，
0: 然后呢，可能你买个20万的车，可能一下子给你补个5000-6000左右，那你看经销商和厂家现在是一毛钱给你优惠不出来了。所以呢，就是有的时候你买车呢，现在呢也得有点技巧，真想省钱，就我那句话，你得用点心。
1: 嗯嗯嗯，对对对，
0: 你得用点心，而且这个心思你得用对地方，
1: 渠道不一样。
0: 哎，你天天跟人砍价，砍啥价？人家厂家都是啥呢？明码实价。
1: 嗯，
0: 厂家对于经销商是有价格限制和要求的。你这个车只要是比别的经销商多低了1块钱的发票，
1: 挨罚。
0: 不好意思，10万块钱罚到。你说哪个经销商能冒险干这个事儿呢？就为了卖你那台车罚，挨着要罚险、罚款的这样一个风险。
1: 嗯，
0: 所以说峰哥说的这是事实的东西。所以新能源当中呢，你其实没有什么可讲的，只是说有的时候你说峰哥那找你有啥牌面，有的时候呢是这样的，就是咱可能给你送点啥呢？送点保养啊。
1: 嗯，
0: 因为说实话，车现在那些东西该送的都送了，脚垫子烂道都送完了，那就送点保养。保养是最实在的，因为以后未来你使用上可能也得需要点。那需要保养吧，车不可能不保养吧，
1: 对
0: 对不对？你即使电车的话，你是不是得换点东西啊？
1: 嗯，
0: 对不对啊？所以就是现在你能给你讲的也就是送点东西，你价格上其实
1: 透明的，
0: 对，基本是透明的，
1: 你自己都是在网上来下单。
0: 就是我说一句话，我说的基本透明的也不能说把这话说的绝对死死的。
1: 嗯，
0: 就是正经品牌大品牌都是透明的但是有一些品牌呢那就不好说，
1: 还可讲。
0: 对，因为有一些品牌它是啥呢？比如说你举个例子，这种品牌本来卖的就不好。
1: 嗯，
0: 完经销商呢，本地就一个经销商，
1: 嗯，
0: 蝎子粑粑独一份儿，那我想咋造咋造啊，管你经销商，我现在卖的不好了，现在管我。
1: 嗯，
0: 我进车，我说你品牌都不错了。
1: 毛毛说送点也行啊，哥，
0: 送点也行。那
1: 你就联系一下峰哥好了呀。
0: 嗯，
1: 联系一下我们车天下节目组。
0: 嗯，
1: 我们稍后的时间会说，然后现在不能告诉你啊。
0: 嗯，
1: 因为就是冒风险。
0: 说实话，现在这事儿我都不愿干了，真的。嗯，就是真就刷脸，
1: 一整进小黑屋。
0: 真的不是，我现在就是要这个东西，就是刷脸。
1: 啊，
0: 就真是刷脸，就是这，哎呀，
1: 刷吧，刷一次也刷。
0: 现在有的经销商看我都那么迷糊，说峰哥，你看我
1: 卖，你又来了呢，
0: 我卖谁都是卖，我干啥天天还送你啊？这真话，这是啊。
1: 嗯，
0: 就是有的时候吧，我有的时候也挺为难，就是你别让我为难了。有的时候这真的，现在新能源车真是没办法了啊。对，不正经的不好说了啊。
1: 没事，喝点说，峰哥，大六座电混的车，1.5的动力能行吗？其实现在很多大六座电混的车型搭载的都是1.5T 的这样的一个动力。
0: 你就记住了，挂新能源标的车，
1: 嗯，
0: 只要说是新能源，不管是增程的还是插混的，
1: 嗯，都有电。
0: 它其实真正是用电，
1: 嗯，
0: 它用电。你要如果说纯的，就是说你这么大一个吉普车，你用个1.5自吸发动机，它能可动吗？可不动。但它更多的是什么呢？是其实它更多的是给发动机和电机工作的，明白不？ 两股劲儿两条道一起使

0: 劲儿，它不是一条道使劲儿，两个道一起使劲儿，所以它就不一样。你就不用管那个事儿。动力方面，我就这么说，动力有电的时候都挠挠的，那都别说你现在这车，你看着是1.5了，都能开到5.0排量的感觉，5.0可能都没它加速爽，加速快，明白不？这有电情况下，那没电可能另当别论了，差一点，差一点也能带得动，没啥太大问题啊。现在再说，现在车这动力都不差呀，你看那大吉普一个都是出来就是6秒，
1: 嗯，
0: 6秒都觉得卡了，5秒、3.9秒，哎呦我的天哪，
1: 老吓人了，是不是？
0: 我说现在你开电车心脏都得好点，
1: 而且现在
0: 血压高的都不能开电车，
1: 个头还都很大呢，
0: 充血呀，
1: 必须都得干到5米以上，
0: 是不是啊？你看现在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这个价位我不知道你看啥车了，你就我们前段时间介绍那个叫华骏 S 那个车，你就可以关注一下，5.2米的车身，3.1米的轴距，大六座布局，这个车是 1.5T 加电机这样一个组合。就这个说这么说，这车动力方面你不用担心，就这么说，你这个车你开的时候你还搂着点呢，快，特别快啊，
1: 因为有电嘛。
0: 对，
1: 但是这个车型我们一直在给大家说，上一周的时候有朋友去试驾了，跟我们反馈说这车真挺好，你肯定很好。你看华骏 S 的这款车型啊，搭载的是华为的全家桶。我给大家说一下什么是全家桶。比如说啊，现在很多车企不是都搭载了华为系列嘛，像华为的乾坤 ADS4， 那华骏 S 这款车型它带华为的鸿蒙座舱5，这个车它也带华为的乾坤车云，它还带，所以被称之为华为全家桶。
0: 对，现在这个车还不贵，14.98万起步价格，你买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插电混合动力大六座，你可以关注一下。如果你看大六座插电混合动力的，你关注一下这个华骏 S 车，真的非常不错。14.98万的起步价格。
1: 而且峰哥一直说嘛，买这样车型你一定要看背景，看它的背书，看它背后的靠山的厂家，一定是就是大品牌。
0: 对，
1: 所以放心可靠。华骏 S 大家可以去试驾，你可以到华骏汽车长春体验中心去试驾，然后看完了以后可以随时跟峰哥再聊一聊啊，咱们相中什么的。
0: 叶宇说的说1年1.5万公里。干双擎的还是纯电的，有车库那还寻思啥，必须纯电呢。就现在我不说了吗，你必须得跟电有关系，你没跟现在就加油，哎，我就前段时间我加600块钱油，好像都没跑几天就没了，但人家就气人到啥程度，600块钱能用好几个月，
1: 能用，对，
0: 用电用好几个月，
1: 都能干了半年了。
0: 上次朋友去那个三亚，
1: 嗯，
0: 是多少钱来回，好像才花了500-600块钱电钱，你气不气人？你说
1: 气人啊！我之前听过最气人的话吗？你家一个月的油钱够人家用一年的电钱。
0: 对，就这个，你就像你家有车库情况下，你就听峰哥的，谁都不用听，你就买纯电，听我的。
1: 嗯，
0: 你买完以后绝对受益，还省什么双擎啊？只要一沾油，那玩意儿现在都不省钱，明白不？嗯、昨天我去那个二手车市了嘛，这溜达的，哎呦我的天哪！就那帮老轱辘棒子，我都替他愁啊。就卖车都蔫头巴脑的，蔫头巴脑的。就车现在就这么说，就便宜的都你都不敢想象了，便宜的。
1: 嗯。
0: 就所谓以前大家认知的奔驰、宝马、奥迪，高高在上的这些品牌呀，现在就那车那都白菜价了，都。真的，就这帮人，我就感觉捧着老宝贝儿，那真是又发愁又难受啊，
1: 又爱又恨。
0: 爱不起来了。
1: 爱不起来了，
0: 那都是恨，
1: 咬牙切齿，
0: 都是不是对车的恨，是自己的悔恨呐。
1: 啊，
0: 当年为什么手欠呢？整个这车，整了这么多老轱辘棒，就真的就是我一看那车市里面的车，现在第一个就是那车现在真不好卖，
1: 当年不值现在的愁，
0: 就那个油车真的不好卖呀。
1: 嗯，
0: 你就是有机会大家上二手车市你看看吧，真的太愁人了都。就是我看完以后我都上火了，我这嘴都起泡，咋卖呀这玩意儿都。
1: 操没用的心，
0: 不是现在就是这么说，你一脚油哐当一下子2块钱，你干不起呀、啊！你2块钱，你干电多好啊！你比坐公交都便宜。
1: 嗯，
0: 真的，家里现在有这个充电条件情况下，你就必上，现在必换电车了啊！这个时代已经完全的转变了，这不是你决不决定，不是你倔不倔强的问题了，你是早晚被改变的问题了，明白不？
1: 沾不点电。
0: 必须沾吧电，而且现在就是我那时候还说沾吧呢，就是这个速度沾吧都沾不上，你必须纯电了，现在
1: 必须带电了，不能沾吧了，
0: 必须纯电了，沾吧都不行了。
1: 峰哥，
0: 明白不？
1: 解答三个快速问题啊，下午问的，秦 L 性价比怎么样？
0: 秦 L 性价比啊，
1: 嗯，
0: 现在就这么说啊，就是听峰哥一句劝，现在的车没有性价比可言了，
1: 嗯、
0: 就是他现在说他所谓的性价比，既要还要想要，现在还敢说吗？马上出了一个，我全给。就是说这车你要买，
1: 没毛病，
0: 说不好听，我要那16车都送你了，都现在就现在企业都被卑鄙啥样了，就是你到最后的时候车都送你的，别说给和要的问题，我是跟说送，就现在别说性价比这个词儿。

0: 为啥呢？这个性价比现在就是只是现在短暂的，未来就是未来的明天都不一定是什么样的，因为车企现在卷的是太厉害了。
1: 秦 L
0: 以前的秦 L 打天下呀，以前的秦 L 就是也一说一句随我争锋，
1: 没人争。
0: 对，就是没有手子。但是现在你一看，你现在你就是不用说，你太多了。现在呀，你出来一个就是来一个。那，但是我说了，有的时候呢，所谓的性价比，性价比也不能光看它的尺寸、它的外形、它的配置、它的价格，你其实还得看核心呢。买这个新能源车，这是一个新的产物，你看核心，看谁能用得住，看多年以后谁还能用得好，明白不？
1: 秦 L 这车车体不错啊，可以，嗯。
0: 听我的，就是买秦 L， 就是用电体验方面绝对是嘎嘎的啊，绝对好、啊。
1: 主要外形你相没相中？
0: 对，来说一个咱本地车吧，行不行？刚刚上市的一款车，一汽奔腾带来的一款拳头产品，叫悦翼08这个车。这个车呢，它其实有几个属性：运动时尚风格，同时又满足了家用大空间的中型轿车。而且这个车呢，它有这个增程混动和纯电两个系列，匹配不同的市场用户。然后这个车呢，现在目前呢有565公里和650公里纯电的，价格是从104,900到144,900的价格。还有一款增程版本的，能跑到240公里的纯电续航。然后它的增程版本价格呢是114,900这样一个价格。
1: 这样啊，我们先进入广告，广告过后呢，继续来跟大家进行详细的分享。
2: 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2: 端午礼赠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3: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
5: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6: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7: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 好，来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一下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利减4.5毛，加95号油利减5毛。
1: 那刚刚呢，我们提到了一个品牌哈，是来自于咱们中国一汽，这一次是官宣了悦翼。悦翼品牌是来自于谁家呢？来自于奔腾的。其实悦翼呢，它也是正式独立为旗下首个新能源的品牌。这一次呢，悦翼08它属于全球同步开启了预售。介绍完了价格，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车型整体的亮点。其实呢，我看了一下它整体的配置，说悦翼08它是唯一20万内高通8295P 双 NPU 的一个芯片，车机流畅度直接可以 以对标50万级，所以还有呢800伏6C 的超充，7.5分钟补能可以跑325公里，据说泡碗泡面的时间它的续航就可以跨城了。然后呢这个车纯电最长可以跑到650公里，增程综合可以拿下1765公里，低续航呢它整体呢就是看了一下竞比就是竞争力。

0: 力还是很强的。然后说一下这个车型的外形啊，一汽奔腾越E08，它整体设计的风格呢是偏运动，它与奔腾品牌之前的轿车产品风格不太一样，无论是从采用的星河飞瀑的灯组的分体式前照明灯，还是贯穿式的尾灯，包括大面积的封闭格栅，视觉效果呢都比较犀利，就是有着较强的那种视觉的辨识度。而且这个车长达到了4米920，轴距为2900毫米，作为中型车的轿车会有充足的空间。
1: 对，这个车其实还有一点，就是车机采用的是8295的这样一个芯片啊，在同级车当中也是非常有水平的。还有就是这个车呢，在整个内部当中呢，采用的是D型的方向盘，科技感非常足。包括呢，这个车型呢，它也是，就是属于中型的轿车嘛，空间也是非常不错的啊。现在目前的价格呢，起售价格是10.49万元，一汽奔腾的越E08。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马上要跟大家交流的是关于我们的汽车维修养护的一些问题了。然后呢，这位朋友问了一下什么呢，说那个一汽就是丰田的 BC5 啊，就是丰田的 BC5 这个车型怎么样啊。不咋样，因为首先第一点四不像，这个车你说是 SUV， 它其实是 SUV， 但是我觉得它长得不像，而且这个车长得挺另类的，就是你说它时尚嘛，它其实长得还，哎呀，就是怪，就是对它这个车就是长得有点怪啊。个人觉得呢，就是买一个500到600公里纯电续航的 SUV， 你那么多选择的，为啥选择丰田这款车呀？一汽丰田这么 BC5 啊，一点意义都没有，就降价单都不买啊，就听风格的。你就是看看比亚迪，看看吉利银河这些正经品牌啊，绝对的受益的。而且就是记住了，别买这些所谓怪的车型，就是长得就是贼奇形怪状的。就这种车以后未来你开着感觉挺潮，其实你过一年可能过半年过那新鲜感以后，你发现这玩意儿你都驾驭不了，你都不想开了啊！就是别后悔，买这车就买经济型车，10多万左右的，就是大众化口味最好啊。
0: 好了，那这个时间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我们的话哈，可以通过某音某手继续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那我们这个时间来迎进的是卢某老师，你好卢某。
2: 哎，谢谢峰哥好。
0: 大家呢如果有问题哈，可以说的详细一点，然后打到我们的公屏上都是可以的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呢在平台当中留言了，他驾驶的是奥迪 Q3， 他说正常使用呢发现空调就是出风口啊没有风，然后也不凉，他问一下这个该怎么解决。
2: 空调出风口没有风，检查看看风机一点风没有，还是说感觉现在没有凉风？
0: 他就说没有风，然后也不凉。
2: 一点风没有的话，那首先要检查鼓风机了。鼓风机还有这个鼓风机有一个控制模块，这个模块和这个风机它俩其中一个应该是有问题，导致出现这个情况。然后制冷不好的话，那就要检查看看鼓缺不缺，然后检查一下前边水箱散热这边看看有没有啥问题。如果是长时间几年都没清理过水箱和冷凝器中间那个缝隙的话，建议大家清一清哈。一般3-4年以上的这个车前面那块的话都会堵得挺多的，就是那些毛毛啊一些脏东西啊，建议大家都清理清理。
1: 尤其这两天呢就是刮那毛毛特别多，大家呢如果说你这个出现了水温高温情况下一定不要对付啊，一定要看一下，然后呢尽量呢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呢给自己的这个前面的这个水箱风扇吹一吹啊，这个效果呢是比较好的。再来看一下宝马 X5， 最近发现是底盘有一些咯吱咯吱响的那个异响声音，想问一下怎么解决啊？
2: 像底盘这块有咯吱咯吱响的话，基本上都是底盘悬挂部分这个胶套啊球头这一类出现的这个异响。建议检查你拿平衡杆的开口胶啦吊杆啦，或者是大下直臂的直臂的那个胶套和腕臂的这个胶套包括球头都检查一下看看。
1: 好的，这个时间也提醒各位啊，就是我们不光是要给自己的车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水箱清洗，其实还有一点就是空调清洗也很重要。我们在这里推荐一下呢豪车会为大家准备的粉丝福利啊，就是如果是今年你没洗那个空调系统的，然后最近发现使用空调的时候有异味啊等等啊，你就可以来到豪车会99元清洗我们的这个蒸发箱空调系统，整个清洗完以后呢确实上车以后呢它非常清香，而且呢它真的非常健康啊，一年洗一次99元咱能消费得起。在长春如果有这个条件呢可以来到豪车会来参与这个空调清洗，99元就可以了啊。
0: 对，蒸发箱的清洗啊，然后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系一下鲁蒙老师提前给您留工位啊，18004445858。就很多朋友说我空调滤儿不是刚换完。

0: 那为什么车内开了以后还会有这股异味？就是你没有洗它整体内部的蒸发箱，
1: 对，
0: 是这个意思啊。
1: 是的啊。
0: 然后呢，我再说一下，豪车会啊，是我们大黄蜂汽车圈的联盟商家，在这里呢是有诚信、有服务、有水平的售后服务体系，所以放心可靠。大家呢，如果说没有清洗蒸发箱的啊，抓紧时间就可以去，99块钱，然后18003345858。
1: 嗯，问一下卢蒙老师，这个车是一个车熄火以后呢有汽油味，什么毛病啊？问一下。
2: 啊，像它有汽油味这个情况啊，就是建议还是好好检查检查相关的油路，从喷油嘴的这个油轨呀、啊，到燃油管啊，包括油箱上边有那个维修口，维修口上面有密封圈啊，包括有一个那个塑料的那个盖子。我前两天修了一个奥迪 A8W12 的，这个车来的时候是想收拾积碳呐、啊、这些，清理清理积碳这些，然后做一下底盘这块的这维修。然后他这个咱把车整支起来之后，我就发现油箱那个位置，其实来之前他没发现那个位置有漏油的这个问题。然后到这之后，咱把升起来之后，就发现油箱的位置有漏油的那个痕迹，那块湿乎的这个情况。然后后来把这个整个油箱落下来了啊，然后把这个上面落下来之后，那个维修口那位置的那个塑料的这个塑料件，包括这个密封圈已经老化了，这个是已经漏油的，还有一个即将也要漏的。上面一共是三个维修，有一个是排气口的盖，有两个维修口的盖，这个就现在就已经挺严重的漏油，你显下边能看到这个痕迹。所以这个漏汽油这不是小事啊，建议大家的话有这方面的这个味道的话，及时的好好的彻底的给它检查掉啊，给它解决掉这个问题啊。尤其夏天了，这个汽油油箱里边的这个汽油蒸汽会比较多，
1: 有危险啊，
2: 偏大一点，对啊。
1: 好的，好的，这个时间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啊。今天早上有一个朋友呢问了一下关于我们轮胎的一个问题啊，他其实是一个红旗的 EQM5 车型，他那个问一下就是他那个轮胎能不能换咱们的轮胎。其实是这样的，就是现在咱们推的那个江苏品牌轮胎的已经很多年了，这个轮胎其实针对很多现在目前的电车，它有那个 EV 纯电动的轮胎。这个纯电动轮胎其实跟普通轮胎还是有一点不同的。第一个呢就是纯电动车它讲究的是低风阻嘛，对吧？就是它的轮胎呢，就是第一个它低风阻，它得讲究的它节能方面。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它的承载能力方面。
0: 对，
1: 因为电车一般比普通的燃油车，就是普通的汽油车都要沉一些，有电池嘛，所以呢它的承载能力将会比一般的普通轮胎的承载能力要高。就这两点啊，一个是抗压，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花纹设计上来说一定是节能的，一定是静音做得好的。所以就是其实咱们有很多轮胎都是属于 EV 的轮胎，而且真的就是给那些电动车做配套的轮胎，一点问题都没有啊。现在如果想买那个轮胎，你看今天还有一个早上265/4521的那个轮胎，就是大尺寸轮胎你找峰哥，咱买轮胎就是淘上了。因为咱们的轮胎尺寸越大你花的价格越低，但是呢有一点你一定要接受，你别一问这价格说这么便宜呢能不能行。我告诉你，我们推荐的东西必是精品，就是无论它的质量以后未来的服务方面咱们都是有保障的，对吧？就是峰哥说了嘛，只要我们推荐的我们是一管到底的，比亚迪兜底咱也兜底就是质量出问题咱是保的，就是轮胎一般没有啥质保，但是咱们轮胎是啥呢？一年之内你出现鼓包爆胎，然后呢比如说断线的这些严重的质量问题，给你直接换条新的，
0: 非人为原因啊。那比如说你自己强行你非得，你就比如说入坑上马路牙，那这个我们管不了，但是前提就是非人为原因损坏了那是管你的。这个就是你无论到哪里你都可以去说理。182-4308-1038182-4308-1038，大家可以加一下车天下节目组的，就是也是我们的官方微信啊，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
1: 对，然后东北军哥说的，说帮问问卢蒙老师呢，清洗传感器恢复什么复原使复，哎妈呀，你这啥意思啊？油耗吗？洗什么传感器？东北军哥，你再详细一下吧，你说这个我没看明白啊。洗什么传感器告诉我一下我们啊。大家如果还是在维修养护方面的有一些问题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 某音或者某手两个视频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啊，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
0: 刚刚我们提到了第一个啊，给大家拿出的诚意的服务就是关于蒸发箱的清洗，只要99块钱。其实豪车会呢有很多的项目，在这里呢我们再来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个动态清洗。动态清洗主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大家清洗的积碳、节气门加喷油嘴，然后这三项清洗下来，你要如果自己到外面或者是到 4S 店，那得老

0: 贵了，但是这一次豪车会拿出的就是最便宜的价格，四缸发动机300块钱，六缸发动机就500，我们都是明码标价啊，就是告诉大家实实在在的去消费，让你消费的明明白白。所以就是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大概就是2年的时间清洗一次就可以。你从来没有清洗过积碳，就发动机的积碳、缸体当中的积碳，或者是节气门加喷油嘴的，这一次值得去清洗一下，对你的车绝对是有好处。我们都说积碳可以让车生百病，所以及时的去关注。然后四缸发动机就是300，六缸发动机就是500。大家如果有需要，关注一下卢某18003-458-58。
1: 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100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超市5月29日至6月9日换新周年庆，满98送30，满198送40元超市十组券加美食套券，100只爆品感恩破价。
5: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大黄蜂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0: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哈。那这样，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也可以继续来和我们取得联系，然后提前跟鲁蒙老师，如果做项目的话要预约。
8: 对，那东北军哥刚才问的问题呢，我看了一下，他说清洗传感器以后，要不要恢复原始油耗啊？他差不多好像这意思吧，我也没整明白啊。
9: 好像他说这个情况，清洗传感器，他也没说啥传感器啊。你是这样的，一般来讲的话，咱说清洗节气门是需要做匹配的啊，就是这个是跟油耗啊有这个方面的影响的，就是或者是跟怠速。这个有的车洗完你节气门之后，你要不做匹配的话，它怠速会有喘气儿的这个问题。
8: 嗯，
9: 所以就是还是要做一下匹配吧，就是把这个节气门啊做一个初始化，做一下这个匹配。
8: 嗯，好吧啊，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呢，是一个本田的雅阁，他说启动车以后呢，就是发动机那个防盗锁止，就是它那个指示灯会闪烁，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9: 哦，他这个车现在是打不着火了吗？
8: 应该是这样的，就打火的时候可能防盗干预了吧。
9: 他是这样啊，就是正常那个防盗指示灯吧，就是在我们不启动的时候，那个防盗指示灯是闪的，这是正常。然后我们能如果能正常就是打火，咱要是正常能启动，那就代表这个系统没问题。但那个闪烁的时候吧，代表这个防盗系统正在工作啊。那如果要是打火的时候，这个防盗系统你一个钥匙门打开了，它依然闪的，证明你这个车现在这个钥匙跟这个防盗系统之间出现问题了，就是这个数据交换不成功，所以它不让你启动。这个就得涉及到重新检查一下，看看是钥匙问题、数据丢了，还是说这个车身电脑这块就是防盗电脑这块有问题了，就是先重点要看这两部分啊。
8: 嗯，好的，再来看一下观致五这个车呢，车辆的变速箱一直有哒哒哒那个异响，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9: 车辆变速箱有哒哒哒响，这个要检查一下，看看异响的部位是，比如是这个耳机这边来的呀，还是说箱内部轴承那部分这部分这个发出的异响？一般如果是异响的话，都代表着机械部分有磨损了，或者是有一些车是啥情况呢？就是要护板什么刮轴了，比如说刮半轴或者刮传动轴啊，这些也会有相应的这个异响，都是有一些金属部件之间磨损或者是有刮蹭啊。
8: 嗯，就是咱们听的异响可能就是你认为是变速箱传来，但未

0: 立式啊，就是也有可能是底盘部件各个方面的。如果你要需要的话呢，可以跟卢某线下联系一下。咱们如果能来长春的话呢，或者在长春，可以开到他这个店里面，然后给你做一个详细检查。如果要是实在来不了呢，咱们可以来个动态的，就是比如说你直接跟他视频就可以了，然后他帮你去检测一下，远程帮你检测一下，现在都非常方便了啊。那还有就是大家如果最近在买用车的过程当中发现了这个车有烧机油的，建议各位呢都可以来到豪车会，因为我们推这个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呢都已经很多年了，应该这么说，手拿把掐非常专业了，
1: 对，
0: 就对于每一个车系呢都应该有自己的这样一个治疗的方案，而且呢成效都非常的明显。
1: 就跟大家说为什么叫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一些老的师傅可能会了解，卢蒙老师跟大家说一下，就原来最原始的那种，如果出现了发动机烧机油的话，得把车大卸八块，是不是得给它卸开？
2: 对，以前的话经常说就是按老师傅来讲的话得串环，然后得换清油封，一般是这个操作，那拉缸的话得涉及到换四倍套，这都是以前的这个老师傅的一些说法啊。然后现在呢，咱们现在随着这个咱维修技术也不断的在提升啊，就是很多东西咱说不像以前了，就是必须得说一说烧机油就得把发动机劈开，得大修，得涉及到串环啊，换油封啊，这些咱们现在的话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做免拆的，机器不大拆大动，因为机器拆了您原装生产线生产现在的就生产人家的那个标准，咱跟外边修理厂装的这个标准肯定是不一样的啊，就是说咋的还没有旋圆，指定是还得是说不动的更好，所以咱们现在来讲的话，一个是免拆这部分呢咱们时间也能更快一点，然后成本也能更低，因为涉及到拆的东西少，然后涉及到换的附属件也少，建议大家如果车辆烧机油的话就做尽量选择免拆啊。
1: 对，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的话，豪车会呢治理已经大概有很多年的时间了，在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分享四五年的时间，所以放心可靠啊，大家就可以直接去就可以了。咱以 EA38 奥迪车为例的话，四缸发动机一次的费用就是2000多块钱，看车体整体有没有输入到漏油的现象，然后呢可以去整体做维修，还有一种呢就是六缸发动机，就缸比较多的，它就是4000左右，然后呢跟大家也说了都是明码标价，大家放心可靠，你去找卢蒙老师就可以，最最关键治理完了以后都管你有质保，治理完了以后管你3年10万公里，再出现了非就是我们所说的啊继续烧机油的话继续免费给你治，所以大家呢如果有需要1800444-5858，大家可以去找卢蒙老师。
0: 最后一个问题，这是5万公里的6AT 变速箱换不换齿轮油，想问一下怎么换啊？
2: 跑5万公里，如果时间也稍微长一点的话，建议他就是把这个变速箱油直接换了，动力换就可以啊。
0: 好了，那今天我们的解答部分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卢蒙老师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饮水思源问，
1: 在平台当中问了两个车型哈。
0: 极狐的 T1 和长安的起源 Q05 怎么选啊？然后极狐 T1 搭载的是热泵空调系统。长安起源 Q05 呢是没有搭载热泵空调，然后怎么选？是这样的，热泵空调其实还是有一点作用的，因为我以前介绍过关于热泵空调的原理。其实咱们很多自己现在目前的空调都有这种热泵空调，它其实是吸收所有的热的和冷的这样一个，就是比如说这个环境的温度，然后呢再转换成它这样一个比如说制冷，所以说它其实是有什么呢，就是有作用的，尤其在热泵空调在低温情况下呢，它的电动车的能耗啊包括温度啊都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提升，所以这一点是比较不错的。然后其实两款车来说的话呢，可能我对长安起源不是特别了解啊，个人觉得呢就是极狐 T1 前段时间我试驾了一段时间，个人感觉它的底盘它的这个空间它的装备方面还是非常不错的，如果两款车想选的话呢，我个人比较推荐你还是看看极狐 T1 的车型啊。然后积碳清洗白城没有分店啊，就是长春有，如果有机会来长春可以洗一下啊。12年的老途观有点机油冒烟了，这玩意儿看黑烟白烟还是蓝烟，然后呢也不同情况，你可以来到豪车会，他们有那个专业的检测仪器先给你做个检测，有需要跟豪车会联系啊。然后今天我们的解答部分就到这儿了，大家如果关于有新车问题呢可以继续啊，我们在某音某手再直播一会儿，大家可以在某音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蜂哥跟各位再唠一会儿啊。
1: 好了，那最后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好物啊。今天跟大家分享两个事儿，第一个呢是来自于咱们的旅游，这一次呢，我们要主持人带队到哪儿呢？到我们的甘青啊，大西北。然后呢，这一次呢。

是西北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六月份的西北是告别了风沙与寒冷，也没有盛夏的酷热，体验非常的舒适，也是探索户外的黄金窗口。而且呢，这个时间去的话，完美可以错开暑期的人潮。当七八月各地旅游高峰都就是去那儿的时候，我们就是已经避开了，所以选择在六月中旬出发。我们的团期呢是六月十四号跟1038一起出发去甘青，一共呢每个团啊是有25个名额，报满为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您来回复甘青加自己的电话，会有我们的专属人员给你做一对一的解答服务。说一下啊，这一次呢全程是8天，我们的交通广播旅游主持人明天还有经验丰富的导游会全程陪同。原价是6980，现在我们一个人仅需要5699，一价全含，零自费。然后全程呢它都属于那种高标准的，所以大家呢如果想要去西北旅行的话，这一次不要错过。然后甘青加电话，在平台当中留言，会有我们专属的客服跟你取得联系。最后呢，要给大家推荐一下今天的好物。我看了一下，今天呢，我们拿出的是一个新品啊，是本周新品啊。这次主要是关于淡斑的，所以所有的女性朋友一定要仔细听。就是跟大家说啊，大家发没发现天气越来越热了，然后紫外线呢会越来越强，稍不注意呢脸上的斑点就会变得严重，就是很多粉底都难以遮掩，不如就是从源头问题解决，就是所谓的淡斑。特别是30加的女生，皮肤自愈能力下降了，一不小心你要是果晒出斑，就是非常难去除的，直接有斑的话会让你显老十岁。所以今天给大家推出的就是科颜氏淡斑精华液，也是科颜氏家族当中比较明星的产品啊。然后原价100毫升的科颜氏淡斑精华要将近1500，你在各大的商场都可以看得见，就是你一去看，你就会发现他家那个淡斑的这个产品是放在 C 位比较显眼的位置，然后你就知道它的价格其实不便宜。但是今天呢咱们有宠粉的机制，返厂价一瓶只要520元，更炸裂的就是只要你现在下单买一还送一，到手一共是2瓶正装，挺吓人的，520块钱拿下2瓶。然后呢心动不如行动，因为它这个东西啊就不多啊，只有几十组，所以想要下单的朋友此时此刻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就是淡斑这两个字啊，别打错字儿。今天回复的是淡斑这两个字，然后呢您将会看到更多的一些信息。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是科颜氏淡斑精华，它里面的成分呢都是提亮淡斑的狠角色，像水杨酸啊、维 C 啊由内而外的提亮肤色，就你长出来的斑斑点点完全可以能够淡化啊，就让你的脸蛋干干净净的。大家都知道淡斑不像祛痘补水啊那么简单，它就是实打实的技术活，所以在这个赛道上没有几个敢叫淡斑精华的，但是科颜氏他家敢。为啥呢？就我教大家做一个实验啊，就这款精华学到过，就是在网上学到过一个小的实验。咱家里不是都有那种碘伏吗，你拿出来几滴，然后呢把这个碘伏倒到瓶盖上，你滴几滴咱们所说的科颜氏淡斑精华进去，你会发现哎，瞬间这个碘伏变白水了，是不是很神奇？就这个淡斑精华里面是满满维 C 的能力就是维 C， 然后呢所以它能够化碘为水，就是所谓妥妥的实力派。反正你的脸上如果有斑，你就是斑点的话，想要把它淡一淡，那此时此刻你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你来回复淡斑这两个字，别打错字啊。然后再说一下它的有效期都是到2027年到明年的8月份，所以放心买放心用，520块钱买一送一，到手一共就是520，两大瓶。所谓就是先抢到就是赚到吧，因为数量也不是很多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就是淡斑这两个字，可以看到详细的信息。好了，那感谢朋友们收听我们今天的1038车天下，最后还是要祝我们的儿童节快乐。好了，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10点不见不散，拜拜。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5: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0: 今天好房快乐安家，大家好，我是姚乐，这里是周一至周五中午十一点到十一点半播出的吉祥好房。我们的节目呢跟住的都有关啊，无论您是要买新房还是二手房还是家具的装饰装修啊，关于物业的问题啊，关于最近商中的几个楼盘啊要对比一下啊，有点纠结啊，甚至是关于子女入学呀 啊能选到一个什么样的房子啊比较适合你，总之吧啊，关于住的问题，无论是新房旧房，欢迎大家都来跟我们取得互动，互动方式非常简单啊，我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面向大家开放，大家用文字跟我们交流就好了。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官方快手啊正在直播当中，输入吉林交通广播就能看见我们的直播画面。同时呢，我们也先和大家汇报一下吧，王阳老师啊，昨天啊这个东北超长春的第二个主场啊，长春对阵大连，昨天呢可真的是用这个万人空巷来形容绝对不为过啊，
1: 我数万人空巷，
0: 对，昨天现场来了这个3万多人啊，这个我觉得长春应该已经好久没有体育赛事能够现场3万以上的人了，对对对，所以我觉得长春在这个足球方面啊氛围也开始预见的好起来了。昨天因为在北湖奥体嘛，然后停车这块我先说一下啊，那车停
1: 咋的，
0: 反正

0: 就是以这个奥体中心为这个圆心 啊，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基本上吧，你要是沿路边停，大概都得停出去3公里以上。
1: 3公里以上啊？
0: 对。
1: 那你要走1.7公里就到那个中海商学府了
0: 啊？对，就所有的，就是因为我昨天就是
1: 周边
0: 在进场的时候和走的时候，我就看我这个停车啊，因为我昨天我那车比较小嘛就我那车比较小，我都走了大概2公里多，才耍个空啊。
1: 昨天啊，你这说停车，我跟你说一下8号线公共交通昨天应该是比赛是多少了？7:40
0: 吧。7:40开始。
1: 哎，7:40。我虽然没看比赛，但是在那之前呢，我也在北湖。
0: 啊。
1: 我是
0: 坐地铁了。
1: 4:30左右。
0: 啊。
1: 我坐上8号线，然后去中海商学府那儿地理所那一站。
0: 啊。
1: 当时就已经始发站啊，那个北环城路不始发站吗？
0: 嗯。
1: 当时在始发站的每一趟车，
0: 嗯，
1: 就已经是全排队了。
0: 啊。
1: 也就是说，始发站就没有座了。
0: 嗯。
1: 那个能看得出来，有很多就是球迷要去看球的。
0: 对，
1: 他
0: 4:00多，4:30，
1: 你说7:30的比赛，
0: 对，
1: 4:30就那肯定不是第一波呀，那凭啥第一波就让我赶上呀？然后去的时候，始发站就没人了。然后我去那头去北湖，我大概是6:30回到了北环城路。
0: 嗯，
1: 那离开赛还有1个小时吧？
0: 啊，
1: 6:15左右吧。
0: 嗯，
1: 那时候。就已经排队的人就很多了，就不是有没有空座的事了，是始发站基本就全满的状态啊。
0: 所以我看啊，我在这么想啊，你说长春现在有3个体育场，大型的体育场来可以开演唱会或者办比赛
1: 啊。
0: 如果昨天那个3万多人来到了五环或者经开，我感觉好像这停车还真的比要比北湖更费劲了。
1: 那肯定是啊，
0: 是是是，
1: 这边周边的停车的地方本身平时就不太充。
0: 对。
1: 当然它周边修了，咱这边像那个经开啥的，它周边旁边有相对大一点的停车场。
0: 嗯，
1: 但是如果开
0: 车1000辆车，
1: 是啊，
0: 也说到顶。
1: 这如果是开人多的话，那点停车场也根本
0: 不
1: 用啊。
0: 你想昨天3万人的话，至少车辆我估计应该在8000到1万辆左右
1: 啊。那这咱不知道，
0: 我感觉大概应该是在这个
1: 数、啊、很多很多、啊，确实确实那个在大型的体育文化这个赛事、
0: 嗯、
1: 或者有些体育赛事的时候、嗯、去人多之后、
0: 对
1: 交通和停车确实很困难。
0: 我觉得要是按照这个体量的话，还真就是北湖奥体中心
1: 能
0: 承接这种规模
1: 啊。
0: 嗯，
1: 你看能承接这种规模或者这种级别的赛事、
0: 嗯、
1: 同时要能容纳说这么多观众
0: 是
1: 球迷的，一个是这个交通的需求、
0: 嗯、
1: 一个是其他的包括这个就是餐饮啊这方面需求、
0: 嗯、
1: 还有呢住宿的需求，
0: 嗯
1: 啊，同时都能承接的，还真是奥体算是非常
0: 对，
1: 有这规模，
0: 人流即黄金嘛，所以说我觉得对不对？人流即财富，
1: 对，所以
0: 量到了就一定可以。
1: 对，湖南随着奥体公园这几年，你像各种音乐节啊，
0: 嗯、
1: 还有呢像这样的东北超啊、
0: 嗯，
1: 包括我们未来的中甲呀，
0: 对
1: 这样的赛事，
0: 嗯，
1: 可以说、啊、在这个夏天啊，就这几个月
0: 是。
1: 真是一个北湖的黄金期，
0: 对对对，
1: 更多的人去到北湖，然后也能更多的去了解北湖的城市面貌、
0: 嗯、
1: 生活配套，
0: 嗯
1: 啊，当然如果想置业的，或者是平时呢在附近，或者以那为半径10几公里之内，你说你要是工作的话，我都觉得北湖的楼盘还是很有性价比的。
0: 好，所以说你看这个人越来越多的涌到长春啊，涌到各个的长春的地方去，那么我觉得这个城市无论是从这个短期的旅游来说，还是长期的置业来说，其实它都是在对外彰显长春的这种活力，这种开放啊、
1: 嗯、
0: 这种环境，
1: 它的吸引力，
0: 对，所以
1: 能力，
0: 对，所以我觉得借助文旅，大家不要觉得哎文旅跟那个置业有什么关系，都太大关系了，
1: 哎，
0: 是不是、啊、
1: 要不你说我们好多时候会听到这种话啊，就是说如果说让你上哪儿置业或者说哪个楼盘值得关注的话、
0: 嗯、
1: 有的人会说那啥地方那么偏、
0: 嗯、
1: 那啥地方那能有人吗？
0: 对，
1: 所以说这个地段的有没有人愿意去，你别管是短期的在这儿来玩也好，来旅游也好，或者包括你长期在这就业也好，
0: 嗯，
1: 那么都带会让这个片区的配套短时间内有一个极大的提升。
0: 对，
1: 因为这个有这些商业配套，它有这个人流量，它 它会是能持久运营下去的。
0: 嗯，
1: 要不你看好多的说买，说有的人说我想买商铺呀，或者买公寓啊，然后我们出租，一般的时候你在期房阶段都不咋好卖。
0: 嗯，
1: 或者说有的楼盘就很不好卖，
0: 嗯，
1: 因为这个东西买完了是要挣钱的，
0: 嗯，
1: 我当假如说我买完直接装修，你再给我，然后我就可以挣钱了，
0: 嗯，
1: 这是一个概念。如果说期房我等个一年，我这100万、200万、500万放进去，然后等一年，那这一年这500万我挣不着钱，那对于资金来讲也是一种浪费啊。
0: 嗯，
1: 除非说商铺非常抢手，啊，那你说抢手，你比如说那个对面那个保利和旭，
0: 嗯。
1: 一年以前，现在没交房呢啊！一年以前，那商铺就卖没了。
0: 对呀，
1: 啊，这是说晚了抢不到。但你看到更多的楼盘，它商铺都是你到现房的时候，它也得销售周期会很长一段时间才能都卖出去，
0: 嗯，
1: 啊。所以这也是商业价值的不一样，也是能够如果有人的话，包括有很多新的小区说，前几天上周还有听众问的问题，我说那个他短期之内。楼下日常生活配套就很难变得比较完备，
0: 嗯，
1: 为啥？因为这个楼盘呢相对比较孤零零的，
0: 嗯
1: 啊，
0: 对，
1: 入住的户数少，那好，那它的商业短期内不具备说急剧提升的这个潜力和空间，
0: 嗯，
1: 那好，那你说假如说这个板块短期内会吸引大量的人来，那你楼下的日常生活配套必然会很完备，
0: 嗯，
1: 啊，因为不给你用还得给别人用呢，
0: 嗯，
1: 如果用的人多了，它的业态自然也更丰富了，嗯，所以说大家选房的时候啊，包括你是选择这个生活的板块的时候啊，除了距离以外，还得看看它配套对你来讲是不是真的能够满足你的需求，同时短期之内比如说短的也得是3-5年啊，咱不是说是3月、5月、半年之类的啊，
0: 嗯，
1: 就是3-5年之内它具不具备说现在虽然不是很完备，但是呢能肉眼可见的它马上的就会有更多的人涌入进来，那它必然就会日常的商业配套各种业态也会丰富起来，这个呢也是一个楼盘的成长性或者叫前景。
0: 好，说到楼盘的成长性呢，我觉得数据是最客观最有说服力的
1: 啊，也是个参照的
0: 对，
1: 啊，
0: 因为今天是6月1号啊，
1: 嗯，
0: 先祝各位儿童节快乐啊，不管几岁快乐万岁啊，谁还不是个宝宝呢，
1: 嗯，
0: 谁还不曾经是个孩子呢，是吧，那
1: 尤其是东北的家长，
0: 嗯，
1: 我前两天拍一个视频啊，然后我先在那个问了一下 AI 工具，
0: 嗯，
1: 我说全国哪儿的家长最宠娃
0: 啊，最惯孩子，
1: 哎，我用的是宠娃，我原话就是这么提问的
0: 啊，宠娃，
1: 全国哪个地区的家长最宠娃，
0: 嗯，
1: 这一字不差，
0: 嗯，
1: 然后呢我问了两个 AI 工具，他们各自的理由和排名啊啥都稍有区别啊，
0: 嗯，
1: 但是都是把东北地区放到前面
0: 啊，
1: 排在最前面，
0: 嗯，
1: 包括说你在东北的孩子大多数哪怕你30-40岁了回到家里，哎，你在父母面前你也是个孩子，
0: 对对对对对，好的，
1: 嗯，
0: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因为今天正好也是6月1号嘛，啊，我们来看看前五个月，就是2026年的1到5月份，
1: 嗯，
0: 啊，又有一个新的榜单出炉了，
1: 对，这就是1到5月份中国房企销售业绩的排行榜，
0: 嗯
1: 啊，截止到昨天，因为昨天5月31号
0: 对，
1: 正好是1到5月份完全过去了，哎呀，我们2026年的进度，
0: 嗯，
1: 就只剩下7个月了，
0: 嗯，真是这时间一晃就过，
1: 啊，
0: 一晃就过，
1: 对，然后我们呢也可以看看通过这是全国性的一个统计啊，
0: 嗯，
1: 所以呢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一些全国性的规模性的这个房地产开发企业，
0: 嗯，
1: 同时呢有一些企业名列前茅的呢在长春市呢也有项目开发，我们可以对照一下目前看看在中国在整个房地产行业哪个开发商它的占比或者体量还比较高，
0: 好，
1: 排名比较靠前，因为通常这种呢因为这几年行业变化太大了，如果它一直稳定的排在前面啊，说明这个品牌或者这个开发商它第一它还是一个比较靠谱的一个品牌，
0: 嗯，
1: 第二呢就是他所开发的房子大部分呢还是比较有保障的，
0: 对
1: 啊，第三呢有啥事儿啊基本上还是得管你的啊，
0: 嗯，
1: 因为他不会为了你一个城市，
0: 嗯，
1: 一个项目甚至几户败坏了自己的口碑，
0: 嗯，
1: 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看排行榜这些有没有啥变化，反映出我们这个市场有啥情况，另外呢我觉得今天也可以看看这些在长春有项目的全国大品牌开发商，他们大概在国内的均价是大概卖多少钱？
0: 嗯，
1: 在我们长春市他们开发的房子大概卖多少钱？我们也可以对照一下，看看长春市的买这些 品牌开发商的房子会不会比他们在全国的平均的价格要更低一些啊。
0: 另外呢，大家如果要想看到这个榜单的话，在我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输入吉祥好房四个字，扫描二维码进到微信群，我们已经把这个榜单发到我们的微信群里，

0: 家这样对照着听着王阳老师的分析就更详细更精准了啊。
1: 首先可以先说一下，就是在我们长春这些开发商啊，典型的全国性规模性的房地产企业开发商，在长春市开发的楼盘，它的价格基本上大多数要远远低于他在全国开发所有楼盘这些的平均的价格。
0: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在长春买品牌开发商的房子的话，这个价格在全国来讲都是非常便宜的。
0: 是，
1: 当然便宜的幅度不一样啊，有的差价得差两三倍去。
0: 嗯，
1: 所以
0: 地域不一样。
1: 对，地域不同，然后楼盘的这个开发商的策略不同，他重点布局的城市也不一样，会出现这种均价差别非常大的一个情况。
0: 嗯，
1: 稍后呢我们一会儿呀也来不及了，就先说一下这个大致的前几名吧。
0: 对，先看看名次啊。
1: 保利、中海、华润、招商、绿城，这是前五名在长春有项目。
0: 嗯，
1: 然后六到九名就没有了，第十名万科
0: 啊。广告回来再说。
1: 嗯，
0: 啊，我们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哈，可以继续再来聊一聊
1: 啊，
0: 加首歌曲。好啊，第十名万科就排到第十才，
1: 哎，
0: 这个有点出乎
1: 我
0: 的意料。
1: 我看的时候我也有这个城头变换大黄旗的感觉。
0: 是
1: 啊，曾经若干次中国的第一，
0: 对
1: 啊，这一次呢是排名了第十，而且呢其实差距跟第一名还是挺大的啊。
0: 嗯，
1: 这次呢有两个企业一到五月份销售额是过千亿的。
0: 啊，
1: 就两个，
0: 我建议。
1: 第一名是保利发展1053.1，
0: 嗯，
1: 第二名是中海1030，
0: 嗯，
1: 啊，在除了他俩以外，一到五月份把这全国的销售都算上，就没有过千亿的了。
0: 嗯，我觉得倒也在我们的这个
1: 意料之中。
0: 平常的感受当中，
2: 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70%森林，10%水域，10%农田，10%建筑，天定山山里院子，中国长春全时度假生活区。珊瑚别墅全程认筹，详情咨询8845-8888。
5: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我们先给大家推荐一个不太一样的住处啊，长春莲花山4A级景区天定山旅游度假小镇，由吉林省建设集团深耕15年，斥资近100亿打造，占地6平方公里，70%森林，10%水域，10%农田，10%建筑。建筑只占10%，万亩珊瑚环绕，在家即享度假的生活。现主推山里院子1号院，建筑面积从85一直到275平米，包括连排、叠拼、洋房，全系产品，依山而建，户户向阳，最高132%得房率，露台、阳台、车位全都赠送，支持温泉入户，而且配套也特别的完善，包括银湖公园啊、儿童乐园，出门都是吉达的。另外像高尔夫、网球馆、体育馆这些都是供业主免费使用的。还有一个最亮点的地方就是鹤行学员 K15 一站式教育，这个也比较少见啊。另外呢，冰雪温泉研学配套也特别的齐全。现正式的认筹当中，连排20000抵150000，叠拼20000抵100000，洋房20000抵50000，再送大额业态消费卡，享集团15%的购房补贴。这就是天定山旅游度假小镇推出的山里院子一号院，可以说是安家度假一步到位。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现在拿起电话来详细的了解一下，8845-8888，8845-8888，外地的朋友可以添加序号0431。
7: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6月1号呢，我们跟着王老师一起来盘点一下啊，这个数据呢，是以全国为单位，但是呢，从中也可见到各个房地产开发商在2026年，起码

0: 这个呢其实跟我们长春的是一致的。
1: 嗯，
0: 在长春已经，这是2026年，往前推三年，2025年、2024年、2023年，这三年在长春的排行榜第一名都是保利啊，就是年度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在长春的销售排行榜，保利已经连续三年了，而且呢单盘的销冠
1: 嗯
0: 也连续三年都是保利。
1: 哦，
0: 23年是朗月，24年是保利和煦，
1: 嗯，
0: 25年是保利景阳和煦，
1: 嗯
0: 啊，所以呢无论是单盘还是淘商，目前保利在长春在全国始终呢，这几年在全国它也是总额那个三年第一，
1: 嗯，
0: 所以呢目前看市场变化特别剧烈的这几年，
1: 嗯，
0: 保利非常稳健的连续三年都在全国或者我们本地排名第一啊，这个呢也是体现了这种央企的一个比较的稳健啊。同时呢，
1: 没错，
0: 有句话说"潮水退去才知道谁在裸泳"吗？
1: 对对对
0: 啊，所以最起码目前看经历过保利经历了这种市场的考验啊。那么来看一看这个价格啊，因为它是一到五月份销售是1053亿嘛，然后销售的面积是469.3万平，
1: 嗯，
0: 你大致换算一下，保利在中国开发的楼盘单价大概是22400，
1: 哇，这个跟长春比
0: 差22400，
1: 这差太多了。
0: 长春比呢，你看，你像、那个、
1: 差一半儿啊。
0: 这年就拿这几年销冠，
1: 嗯，
0: 你看，去年销冠景阳和煦，
1: 嗯，
0: 它的小高层单价大概是11000，
1: 嗯，
0: 啊，洋房呢13000、14000啊、
1: 嗯，
0: 大概是这么一个水平。你要一勾，基本上就是它全国均价一半，
1: 大家注意，这是均价22000，也就是说有高出的。也有低于的，
0: 对，
1: 而且高出你得高不少，你才能够到22000，
0: 才能勾出来啊。
1: 对，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看，长春这个城市这个体量，这个行政级别，保利房子能卖10000多，我觉得行。
0: 是，你看，景阳和煦大概是它全国，景阳和煦其实勾到一起，它大概是它全国均价要便宜10000块钱，甚至要更多一点，
1: 嗯
0: 啊，就是一半。保利和煦跟景阳和煦价格，你可以认为它基本相当。差不多啊，尤其是和煦房已经非常少了，样本也少。然后你要再看朗月的尾盘呢，那就更便宜了。
1: 嗯，
0: 你像底月产品，因为有地下那一层算面积的话，有6000左右、7000左右的。当然标准层呢是大概是10000或者10000点。
1: 嗯，
0: 那么是不到全国均价的一半。
1: 嗯，
0: 啊，而这几个楼盘呢，也都是这几长春的连续三年的销冠楼盘，所以呢，而长春市呢也是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那么在全国来讲，其实如果做保利的业主，长春市以它的城市级别来讲，确实是压力或者房价呢要少得多啊。这是保利发展第一名，第二名呢就是中海，1030亿的销量，然后呢是356.3万的销售面积，
1: 嗯，
0: 这个勾出来大概多少钱呢？中海在全国大概是28900，
1: 嗯，
0: 哈哈，单价就更高了。
1: 中海28900，
0: 哎，中海呢在长春的，它
1: 应该跟保利差不多。
0: 它的房价，因为中海的这个房子的差价会比较大，或者说各个楼盘之间，你比如说中海承德九章，那你要说带装修的小高层
1: 是
0: 12000多吧，
1: 对，那中海盛世城就、
0: 中海盛世城那就6000，7000，
1: 一半，
0: 8000，洋房才8000，
1: 是是是，
0: 你不到全国均价的零头，全国均价呢，中海
1: 28000，
0: 他开发的房子是28900，而中海这两年确实是在一些一线城市开发的豪宅项目，销售的特别的好，
1: 嗯，
0: 啥叫特别的好呢？就是大几千万，甚至是上亿的，就单套啊，我指的是。经常出现开盘当天即卖光情况啊，所以在北京、在上海这些都会比较突出啊，所以中海的其实单价还挺高的。我们长春呢，那你要说中海单价比较高的，就是中海春和九章，刚刚提到了小高层也就11000左右，
1: 嗯，
0: 带上装修是12200多，
1: 嗯
0: 啊，然后洋房你和13000、14000、15000啊等等，这样大概这么个面积区间。同时，中海春和九章也是整个中海在长春市目前现阶段你能买到的，新房单价就是段位或者叫档次，
1: 嗯，
0: 或者中海自己的产品系定位最高端的一个楼盘，
1: 嗯
0: 啊，就是中海春和九章。当然，在我们长春的销量呢，它也是排名靠前的。第三名呢，全国是华润啊，从第三名开始就是千亿以下了，
1: 嗯。

0: 华润置地的是销售额935亿元，
1: 嗯，
0: 然后它的销售面积就比较少，就286.5万平，
1: 嗯，
0: 意味着啥呢？意味着它的单价要更高，
1: 对对对，
0: 就是900多亿，然后那个销售的面积280多万平，
1: 3万多呢？
0: 我粗略算一下，大概是32600，32600啊！
1: 这个就接近于一线城市或准一线的这种楼房、
0: 哎、
1: 房价了。
0: 比我们在长春，就是长春华润开发的最贵的楼盘，那也就是华润大厦的或者华润中心的，瑞喜，然后住宅呢，像等也是同一相当于同一个项目的啊，乐府啊，大平层、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多少钱？那也就2万出头呗。
1: 嗯，
0: 然后。这个呢是在今年在全国的均价大概能达到32600，然后当然华润在长春呢也有便宜的，
1: 嗯，
0: 你比如说荣华府，
1: 嗯，
0: 在小南的荣华府，昨天我坐八号线去北湖还经过了呢，
1: 嗯，
0: 我媳妇我俩一起去的，我还跟她说在小南站停车的时候，哎，她一看说，哎呀，这块看着也比想象中的好。
1: 嗯嗯
0: 啊，她看的就是华润荣华府这个小区，
1: 嗯，
0: 我说这个小区这个就这个角，
1: 嗯，
0: 啊，但是西北角。距离这个站点我目测也就20-30米，
1: 嗯，
0: 啊，离小南那个站确实很近啊，我说确实这几年小南因为它的变化也是挺大的啊，
1: 嗯，
0: 但是小南街那一块每次去依然也是我感觉就是车型吧也是比较堵的，
1: 嗯，
0: 停车要啥时候去都非常的费劲，
1: 路比较窄，
0: 啊，
1: 是不是？
0: 对对，小南街那块比较窄，
1: 嗯，
0: 但是荣华府的价格，
1: 嗯，
0: 那真的是很便宜，6000多7000多，
1: 嗯
0: 啊，离轨道交通八号线也非常的近啊，又是华润自己独立开发的这样一个楼盘，所以呢，华润荣华府今年也有新品上市啊，确实价格如果是在那个区域选的话，它的品质确实是独一份的，哪怕放到整个北城，从品牌、品质、后期物业来讲，它都是第一梯队啊。华润荣华府，你说多便宜？6000多、7000多，跟华润全国相比，32600。差别非常大啊！第四名，招商蛇口啊，招商蛇口呢，销售额是759.4亿，卖了261万平，
1: 嗯，
0: 大概的价格呢就是全国均价29000，
1: 嗯，
0: 啊，也很高啊，
1: 是
0: 啊，然后招商蛇口呢也是在重点城市，它的布局会比较的深，
1: 嗯，
0: 啊，我记得有一年它在上海市的销售的那个招商蛇口，上海公司全年的销售额，
1: 嗯。
0: 超过长春市所有公司全年销售额，就区别就这么大，所以呢，招商蛇口是在重点城市或者一线城市或者
1: 沿海，
0: 哎，重布局比较重。然后呢，在长春市呢，现在它独立开发项目，你算哪呢？也不算有啥独立开发了。
1: 嗯，
0: 那个城投招商紫金光缆的这个四代展，
1: 对，紫金光缆这个，
0: 哎，城投和招商来合作的，
1: 嗯，
0: 因为啥呢？因为招商在全国做四代展有很多成功的案例，
1: 是是是
0: 啊，所以在长春市当需要一个第一个完整的整盘四代展了，或者叫四代展楼盘的话，
1: 嗯，
0: 城投联合了招商啊，这是他现在项目，他原来独立开发的招商公园1872和招商北那个学府1872，
1: 嗯，
0: 基本上就已经学府早就没了，
1: 嗯，
0: 公园呢剩也基本上没啥了啊，所以他目前主要的就是和城投联合开发在建的啊，紫金光缆，
1: 嗯，
0: 第五名在长春也有项目，
1: 对，
0: 绿城中国，
1: 绿城
0: 销售额737亿，成交的面积是326万，
1: 嗯，
0: 这个呢加起来大致粗略一算是22600，
1: 嗯
0: 啊，绿城呢这么多年，其实我觉得在市场特别好的时候没来，绿城没来是一个遗憾，所以他这么多年在长春，凡是有的项目基本都是合作的，从10年前浦东路的绿城米兰公馆，
1: 嗯，
0: 开始
1: 啊，米兰公馆这，
0: 哎，对，就不能
1: 来
0: 展示绿城的水平，
1: 是是
0: 啊，开发和操盘能力
1: 小点，
0: 啊，后来呢，基本上就是合作的，你像绿城桂雨汀兰，
1: 嗯，
0: 二道兰，还有绿城小鹏映月，
1: 嗯，
0: 包括
1: 这两个
0: 今年排名也比较靠前的绿城净业华城，
1: 嗯，
0: 啊，这都是和本地
1: 净业华城可以，净业华城应该说是能彰显绿城的这个品质了，
0: 啊，
1: 哎，我觉得差不多，
0: 差不多，但是。在长春呢，绿城的这个因为都是合作的项目，
1: 嗯，
0: 所以呢，而且地块有诸多的要求，
1: 对，
0: 所以呢，你要说把绿城这个特别完整的，比如包括说物业的服务，
1: 嗯，
0: 全都移植过来，落不了地啊，
1: 嗯，
0: 所以呢，还是稍有区别。
1: 嗯，
0: 但是我觉得确实净业华城呢，今年无论是口碑还是销量，
1: 嗯，
0: 都在市场上有很大的一个明显的提升，
1: 确实
0: 啊，其他的 第六到九名在长春就都没有项目了。
1: 嗯，
0: 第十名是万科276.5亿200。

0: 32.1万平、
1: 嗯，
0: 全国估算了下来，大概这个均价是1.19万，
1: 嗯，
0: 11900，这跟长春呢还相对接近一点，就不像前面差别那么大。
1: 这不应该呀，万科据我所知，在全国就是在东三省项目。
0: 万科以前经常是在全国第一，然后在东三省销量也第一，
1: 嗯，
0: 在长春销量也第一，
1: 嗯，
0: 包括2018年那个两个靠上过百亿，万科应该100好几十亿、
1: 嗯，
0: 排名第一，所以呢这是这几年确实有比较大的变化，而且万科目前在长春的但独立开发的楼盘也非常之少了，
1: 嗯，
0: 啊，前两天我们也提过合作的项目居多，
1: 嗯，对。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6: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7: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8: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7: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8: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11: 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李记雨山等1038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0340，微信同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出发，
10: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0: 今天是2016年6月1号，祝愿所有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儿童节快乐！共同关注省内各城市在今天的天气状况。长春雷阵雨转晴，15度到27度；吉林市雷阵雨转晴，17度到25度；延吉多云，15度到28度；四平小雨，15度到27度；通化小雨，15度到25度；白城小雨转多云转小雨，14度到27度。那辽源小雨转晴，15度到25度；松原多云，18度到25度。白山小雨，13度到24度。再来关注省会长春，雷阵雨转晴，15度到27度。
1: 世界上有很多精彩，都来自于分享，分享一段久违的默契，分享一次久别的相遇，分享一本好书，分享一顿烟火气。幸好爱分享也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好戏，不做同款，不追人潮，陪你展开千万个主题式生活，和更多的老朋友对上新暗号，在你专属的副驾驶和你相遇，遇见一场午后好时光。

0: 啊，中午好，张丰毅。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瑞。
0: 你怎么这么正式呢？
1: 就我也不知道，突然正式起来了啊。
0: 嗯，怎么的？嗯，今天你过去。
1: 大家好，我小瑞。好了啊，
0: 整那样，你说我不太适应。大家好。这个今天六一儿童节啊，跟大家一起说一声节日快乐。
1: 是的，是的，是的啊。
0: 其实这个六一呢，正常是小朋友们的节日啊，但现在呢，都说这个叫大朋友嘛。
1: 对。
0: 啊，咱们都保持一颗童心。
1: 保持一颗童心啊！大家永远幼稚。
0: 没错。
1: 永远对于这个世界充满着好奇。
0: 我俩岁数也不大，也不到四十，
1: 不到四十，
0: 不到四十，也
1: 可以过儿童节，
0: 夸张了。
1: 其实借着这个由头啊，就给自己买点礼物。
0: 正常咱孩子过儿童节是正常，正常年纪，但是没关系啊。这个
1: 想过就过，谁能拦得住我？
0: 现在商家也出了很多活动。
1: 哎，
0: 你咱说实话，那活动是给孩子的吗？
1: 不是，
0: 你花钱不还得大人来吗？
1: 对呀，
0: 对不对？所以今天跟大家聊聊一个儿童有关的事情。
1: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呢，我们小的时候玩过的那些游戏啊，玩过的那些玩具。
0: 没错啊，其实大部分的东西，像我们小时候玩过的啊，就我俩这个年纪啊，90后玩过的，现在很少孩子能玩，
1: 就好难见到啊。
0: 对，
1: 好难见到。
0: 当然，
1: 它不是说物理意义上的消失啊，
0: 是
1: 你要是弯门盗洞也能买到，但是真是不多见。
0: 你像当然，我相信这个80后、70后啊。他们小时候的玩具咱可能也玩的比较少，但我估计不能差太多，
1: 不会差太多，
0: 不会太差太多，
1: 至少跟80后90和80差的不是太多。
0: 因为咱毕竟咱玩的东西吧还是实体，还实体居多。
1: 对
0: 啊，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孩子们是不是都拿小天才聊天玩游戏啥的，我也不太知道那小天才的到底能干啥。小天才这个我真能定位，
1: 就是到了这个到了晚上啊，到了晚上我在小区里边遛娃的时候，就能看到很多小朋友手上那个手机屏幕啊，手机那个手表屏幕就能亮了
0: 啊，
1: 他能拍照，
0: 是
1: 能通话
0: 啊，
1: 然后在大人端啊，在大人端能够实时给孩子定位，
0: 对，
1: 然后呢同一个品牌能加好友
0: 啊，简易的这个通信软件。
1: 对
0: 啊，
1: 你要是比如说咱俩都是小天才，
0: 是
1: 那么姚乐老师他使了一个小米手表或者是华为手表，加不了，
0: 不能加好友，
1: 不能加好友。想要跟我们成为好友，你去换个小天才。
0: 没有 APP 啊，这里头
1: 啊，
0: 不能装 APP，
1: 不能
0: 啊，
1: 不能。
0: 那现在孩子
1: 啊，他那个但是手表我知道有自带的，就是适合手表使用的应用市场
0: 啊。
1: 但是跟咱那个
0: 不是，那你就下个微信呗，下个微信呗。
1: 不是，人家专门的手表碰一碰就能加好友，但是必须得是同品牌。
0: 我就说那个手表不有这个应用市场吗？不能下微信吗？
1: 这不知道，没试过，
0: 没给孩子买一个呀。
1: 我太小了，3岁不给他买，我怕他有了之后他就天天盯着屏幕看了。等他大一点的，
0: 你小时候不天天屏幕看呢？
1: 我在3岁至少肯定不盯屏幕，
0: 有
1: 没有
0: 那时候不看电视啊？
1: 三岁。我没啥3岁的记忆
0: 啊，
1: 我没啥3岁的记忆。我觉得我应该是开智比较晚。
0: 你现在还没开呢，其实。跟大家聊聊小时候的这个玩具啊，还有玩的那些游戏。
1: 哎呦，朋友留言说我俩属于中灯了，
0: 差不多。
1: 你出去，出去，不要听见。
0: 你都对自己有清晰的认识。
1: 中灯，中灯。
0: 我们俩现在起到是一个承上启下。
1: 承上启，虽然我俩是中灯的年纪，但是经常就是怀有一颗童心去看待这个世界。
0: 你看我们在单位也属于小孩。
1: 对，小孩。
0: 尽管这个年纪在外头已经被人叫叔叔了。一打篮球，我说你多大？00的，02的。
1: 对，
0: 你就咱就不提那些这个在旁边小孩场那些，就是可能就都有10的，
1: 那可不，
0: 你想10今年都16了，那也是不小了啊。
1: 对对对，
0: 我俩属于这个承上启下，非常关键。那所以也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嘛。我们估计现在的这个00后应该就没有。很少有人玩过咱们小时候玩的那些东西了，
1: 比如滚铁环，你玩过是不是？
0: 滚铁环，
1: 滚铁环，
0: 那玩意儿咋玩啊？
1: 整个炉钩子，不是炉，不是真炉钩子，是类似于炉钩子一个东西。
0: 我们那个时候就
1: 再加上铁环，
0: 那玩意儿也没意思。
1: 我觉得在长春应该你90后长春人感觉够呛。
0: 我们那时候就这个东西太没意思了。我们那个时候弹溜溜，弹溜山啪叽。
1: 哎，这个之后啊，我记得出了一部动漫啊，出了一部动漫，
0: 闪啪去的，
1: 什么弹珠超人呢？你有印象？
0: 没什么印象。
1: 然后呢，这个弹珠超人他的腹部是一个圆形的槽。
0: 我怎么好像玩过这个玩具呢？
1: 打出去的就是弹珠。
0: 我玩过这玩具，
1: 我也有过。而且我是5毛钱抠宝，咔我就把这个二等奖给抠走了。当时身边老多小朋友羡慕我了。
0: 我们那个时候好像真的是抠奖是比较少的，因为学校旁边还有家里旁边没有这样的地方。我家那个是属于这个也不能叫封闭小区，就属于半封闭的吧，所以这孩子们一般不让出门。门口那个看守的这个大哥也不让我们出门，就他会守着你。小孩比如你自己出去是，等你说干啥去？跟不跟家长说会稍微看一下。

0: 所以很少能见到这个你说的抠宝这样的东西、
1: 我这都是那啥，都是在我们小学
0: 啊，
1: 我们小学附近的小卖店，
0: 嗯，
1: 就这玩意儿，弹珠超人。
0: 哎，你说我们小学
1: 中间就是一个槽，
0: 对，玩这
1: 个
0: 这个玩具，你说挺神奇。我们小学旁边没有小卖店。
1: 哎呀，我们实验小学哈，嗯、我们前线实验小学附近那个小卖店。那老厉害了，那哪是小卖店呢，它半面墙就是
0: 工厂
1: 对，就是你走进这个小卖店，
0: 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 哎，没错啊，一点不夸张啊，
0: 是
1: 走进这个小卖店，左边是柜台，就是那种传统的小卖店的柜台
0: 啊，能卖点体彩啥的，
1: 右面
0: 没有这个
1: 右边是墙，
0: 不未满十八岁人是购不了彩票的啊，
1: 右边就是一面墙、嗯、这面墙他们也利用上了，那个时候好多糊弄小孩糊弄小学生的小玩具啊、
0: 嗯、
1: 都是以一个板状的形式出现，就是一板，然后它嵌在上面、
0: 嗯、
1: 嵌在上面，它正好挂满了一板这个整面墙，
0: 嗯，
1: 当时流行啥啊，当时流行一些比如说五毛钱的或者是一块钱的这种类金属的小兵器小摆件，
0: 是
1: 类金属的小枪、
0: 嗯、小男孩都爱玩
1: 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都在那面墙上，
0: 嗯
1: 然后抠宝也在那面墙上，
0: 现在其实也有，现在这个很多，如果你去买手办呢、
1: 嗯、
0: 买盲盒啊、
1: 嗯、
0: 买这些东西，就是二次元这些东西也是有这个摸奖的状态的，
1: 嗯，
0: 在上面抽
1: 盲盒本质就是抠宝、
0: 哎、它不是，它是比如说你说我买这个，它分签的，它比如说它二十个签儿、
1: 嗯、
0: 然后它会告诉你，所以说这个一等奖还剩多少个，二等奖还剩多少个，完了你就买签，完了买一个少一个，买一个少一个，它大概有一百个数、
1: 嗯、
0: 就跟其实跟抠宝是一样的， 嗯
1: 我有一回啊，我亲眼得见，
0: 嗯，
1: 在我们家附近那个小卖店，
0: 是
1: 他们家进货的时候，
0: 嗯，
1: 把一等奖给抠走了。
0: 那咋还原的呢？
1: 嗯，
0: 就不还原了呗。
1: 不是，你听我讲啊，
0: 啊，
1: 他这个是什么呢？他那个是非常简易的啊，他是刮的，不是说是一个槽抠去了，一个槽抠回来，他是刮的那种形式。
0: 那、嗯、刮出来看是多少？
1: 然后这个他是奖品和这个奖票，它不是一起配送过来的吗？
0: 嗯、啊，
1: 奖票是需要手动一个一个撕的，都带着虚线的，
0: 嗯，
1: 一个一个撕的。这个老板应该是知道排名前几个的就是一等奖，他把我眼看着他把前几个撕下去之后，然后他就给撕了，把那几个奖票给撕了撇了，然后
0: 不让你们中，
1: 然后把剩下的按照虚线全撕完，撕成一个一个小块放在一个罐子里，然后摇晃打乱，我偷摸看见了，那天那小卖店里就我一个人，
0: 那老板没看见你？
1: 没看着我，因为我在那个货架，他那个时候呢，他已经有好几个货架了。
0: 他反正他也是矮，小时候。
1: 嗯，已经有好几个货架，我眼看着，这太坏了。
0: 那你回去没宣传宣传？
1: 太坏了，
0: 你回去得说呀。
1: 我在我们小伙伴之间，就是附近那个我们经常一起玩的小伙伴之间，我说了，
0: 嗯，
1: 我说他家那个把那一等奖扣完了，
0: 是，
1: 咱就到那儿，你只能中后边的几等奖。
0: 嗯，那一等奖他就留着呗。
1: 对，一等奖最后他就可以单独卖了。
0: 嗯，
1: 一个大板儿。一个大板上面是一个非常流行的那个可以打塑料子弹那个手枪玩具，
0: 你够家长啊、
1: 嗯、好几十块钱
0: 够家长，
1: 这是坏生气。
0: 我们学校小的时候的旁边没有小卖店、
1: 嗯、
0: 然后那种流窜的过来卖东西的都会会被撵，因为家长们觉得这个
1: 你这个学校太
0: 正式了，
1: 太正规了，
0: 就说
1: 显得我的学校好野生啊。
0: 没有，我们家长觉得这个孩子们吃这些东西不健康不安全、
1: 嗯、
0: 因为你人骑个小车过来给你整那个，我们那时候特别流行叫什么来着，
1: 嗯，
0: 就韩式拌饭呐、嗯、一个鸡蛋俩菠菜、
1: 哦、好高级啊，
0: 两个那个胡萝卜片吧、嗯、一碗饭，
1: 长春的九零后就吃这样好高级。
0: 那不是，就是因为我们也没吃过呀，
1: 嗯，
0: 你看这边新鲜呢、
1: 嗯、
0: 你要天天整食堂那边谁买啊，
1: 嗯，
0: 他就骑个小车，五块钱十块钱一份、啊、
1: 小号车货来送货，
0: 然后我们就斗智斗勇嘛，老师这边抓完，家长那边举报，
1: 嗯，
0: 然后老师这边就看着年级主任，一到这个点就开始，第三节课下课十点半左右，
1: 嗯，
0: 就开始来了，然后几个年级主任就开始溜达。但
1: 其实小朋友们也是想尝试的，
0: 就是想试试什么味儿嘛。
1: 对对，
0: 但你说那教导主任，你自己跑能有人骑自行车快吗？
1: 嗯，
0: 人骑自行车打一枪换个地方，完我们在楼里就有人报信儿，完专门就派出
1: 他到哪儿了。
0: 啊，对，完我们有一个专门的跑腿的，
1: 嗯，
0: 就今天比如你跑腿，你今天就可以免费获得一份这个拌饭，啊，就比如说五个人买嘛，
1: 嗯，
0: 你这个如果五块钱，一人就给你多出一块，
1: 嗯，
0: 就把你那个跑腿钱给你出来，完你就属于这个辛苦钱，
1: 嗯，
0: 啊，但这个吧，一般都得体力好的人或者跟老师比较熟的，老师就知道你， 你只能看到你的车尾灯，回去说你也不当回事儿这种啊。
1: 刚才篮球赛上跑最快那个小学应该就干这活儿
0: 啊，这很厉害啊，很厉害。这是小时候吃的这个东西，但我们所以你看，我们小时候玩具其实比较少，
1: 你的种类真少，真匮乏呀。
0: 我们这个上学的时候只能偷摸山啪去，山啪去，反正我也是有一号啊。当年我在学习班的时候，就给小学都扇哭。
1: 哎，我山啪去非常弱啊，所以我一般我都很少去买。
0: 我当时
1: 因为买了之后很快就熟，那玩意都一块钱一板儿。
0: 是，我也很少买，我都赢别人的。
1: 对，
0: 我不用就带俩去。
1: 我买我就输，买我就输，后来我就不买了。
0: 我后来那个啪就成摞了，就拿不下了，都发了。
1: 那个时候啪叽有主题的
0: 啊，对，
1: 这个它不是圆形的吗？
0: 是
1: 圆形贴画的，这个都是当时动漫的主题，变形金刚、葫芦娃啥的，
0: 一般都大宝，你听不懂吗？
1: 大宝是啥？
0: 就是你这个压箱底儿的，就我这个我这张啪你拿出来，
1: 谁也不好使，
0: 没有人可以战胜我，就是一般他不出手，因为也怕他失败嘛。
1: 你们扇啪叽的时候让穿外套吗？
0: 咋你外套里有啥？有枪啊？
1: 不是外套里有枪，
0: 那为啥不让穿呢？
1: 我们说你大古风，不允许穿外套。
0: 那没必要，
1: 因为有些人他是扯，你看他这不咱扇啪叽不得把这个啪叽拿起来吗？他拿起来的时候顺势就把自己的一脚这个带起来
0: 啊，
1: 把一脚带起来，顺势扇下去，一脚带起一股风来。
0: 但我觉得你们这个夸张，
1: 成功率非常的高。我们当时不让穿外套，
0: 那你穿，那你还得厚外套呢。
1: 不让穿外，对，校服外套不让穿，说你大古风，你大古风不行啊，你必须得就是纯凭借力量与技巧。
0: 真有用吗？那风
1: 真当然有用，当然有用，拿小卡都扇大卡。
0: 我真是没用过。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独一无二，玩出花样。欧亚万豪十二周年庆，5月29至6月7开启，海狮表演、美人鱼巡游精彩来袭，购物寻宝赢金条，全品类聚会福利多多。
3: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 0431-8582-9899。

0: 来啊，今天跟大家聊聊小时候玩的玩具。
1: 小时候玩的玩具啊，就我觉得这个小的时候似乎要比长大了胆儿大，
0: 那
1: 至少在抓虫子方面，小的时候还是胆儿大的。
0: 那你这虫子玩具太恶心了。
1: 嗯，
0: 但我小时候也抓，反正
1: 是不是、啊、小时候也抓吧？
0: 抓
1: 蜻蜓啥？比如说这个、这个蚂蚱子，
0: 嗯，
1: 蚂蚱子这个小的时候拿起来还仔细的观察它身体的各个构造，
0: 嗯，
1: 现在别说观察，抓我也不敢。
0: 嗯，那你胆儿太小了。
1: 对，小的时候敢，
0: 我现在也敢了。
1: 现在不行，
0: 嗯，
1: 现在不行。这个包括这个上水里捞这个什么，捞这个捞蛤蟆、小青蛙，捞这个蝌蚪，
0: 嗯，
1: 不行，真是不行。
0: 蛤蟆都不行吗？
1: 不行不行，不敢不敢不敢。
0: 它天生胆小。
1: 一切的虫子啊，一切的虫子我都不敢。就像这个，我到南方生活，这南方蟑螂不是比较大嘛，然后还能飞脸嘛，往你脸上飞。我看见蟑螂都是让我媳妇儿去抓，而且我是发出那种尖锐的爆鸣。在家里如果看见蟑螂，但那蟑螂又大，然后跑得又快，
0: 那我蟑螂我确实不行，
1: 须子又很长，然后啊，媳妇儿，蟑螂，你快去抓，你快抓，我得让他去，我不敢啊，我不敢。咱们东北呢，首先蟑螂比较少，就算呢见到的这个蟑螂啊，咱们那个叫德国小蠊，
0: 对，
1: 就是比较个头比较小，
0: 是。
1: 看起来呢，人畜无害的，
0: 主要不会飞，
1: 也不会飞，它不会朝你脸上飞，
0: 对
1: 啊，太吓人了，太吓人了。然后我都让我媳妇去抓，但是小的时候不一样，
0: 嗯，
1: 小的时候你就是在没有玩具的时候，
0: 嗯，
1: 会把抓虫子当成一种游戏来看待。
0: 那我们不像你这么变态，
1: 嗯，我还是省会城市的这个物质生活、精神娱乐方面多一些。
0: 主要是我们吧，就不把他们当作游戏，我们纯是研究
1: 啊，科学研究，
0: 科学研究，比如说
1: 科研
0: 点穴呀、啊，
1: 嗯
0: 啊，给医生点穴啥的，咔、嗯，哎，飞不起来了，我、
1: 嗯
0: 哦、真神奇哈、啊，
1: 嗯，
0: 恢复不了啊，恢复不了，后来就
1: 那个急死了那是，
0: 嗯，没有，就一捏它不就点穴了吗、嗯？
1: 啊，
0: 但这个我觉得其实挺残忍的、啊，
1: 那挺残忍，
0: 因为小时候不懂事儿，你像我现在，
1: 小时候真不懂事，
0: 现在就不点穴了啊、
1: 嗯，
0: 现在就不点穴了，小时候还有给那个蜻蜓啊。翅膀进行一些修饰，
1: 嗯，
0: 希望它能飞得更好。结果没想到这个现在这个它们都长成这样呢，就是符合空气动力学的啊。
1: 嗯、你拿给人家搅吧，搅成一个三角形的翅膀，
0: 带棱的，
1: 带棱的，
0: 带尖刺的、
1: 嗯。
0: 但那些东西其实你现在想都挺残忍的。
1: 对、
0: 嗯，小时候不懂事啊。
1: 嗯，
0: 如果以后有孩子，肯定不让他这么。
1: 那对，那对。
0: 哎，小时候为啥没人教？

0: 咱们这些事儿呢？
1: 我觉得还是爸妈比较忙，
0: 或者他们也这么玩儿。别去，
1: 6070可能这么干过。
0: 哎，我估计现在孩子不会了。
1: 反正就是到了什么呢，到了6、7岁、7、8岁的年纪，你就自然的就跟大院里边的小朋友一起去玩，然后爹妈也不跟着了。
0: 是、啊、
1: 那这个时候呢，各种玩法要不然就是小朋友自己发明的，
0: 嗯，
1: 要不然就是其中有一个相对这个比较活泼的小孩牵头、
0: 啊、
1: 大家都跟着玩、
0: 现在孩子们想抓蜻蜓我估计也够呛了，你上哪抓去？
1: 好少见
0: 啊，是不是
1: 好少见？
0: 我们小时候还有螳螂呢、啊、
1: 刀浪我在就是我家静月那边的一些公园里边也见不着了。
0: 嗯，得是那种有点
1: 蚂蚱也见得比较少了。我是不是这个环境比较好了？
0: 嗯，可能
1: 城市公园没有，然后大垫子上还有。
0: 你可能是你这个居住条件太好了，
1: 嗯、
0: 啊，你这个生存环境稍微恶劣一点的地方，就是它杂草多一点。
1: 杂草多一些，
0: 就东西就会多一点。
1: 嗯，
0: 啊、
1: 城市里还是打药。
0: 对，它更还原它生态嘛。你小区肯定会定期打药的。
1: 嗯，
0: 定期消杀的，因为孩子们都在草坪上玩嘛。
1: 嗯，
0: 确实是虫多，对孩子们身体健康也不太好。
1: 大荣木小区有一种黑色的毛毛虫，你知不知道？
0: 那会毛喇子吗？
1: 对呀。
0: 那咋的了？
1: 黑色毛毛虫，这个怎么没有人打药去处理它一下？
0: 可能它不怕吧。
1: 嗯，
0: 我不太懂啊。
1: 我。
0: 但一般树上不长，一般小区树谁小区树长毛喇子呀？那都得是柳树啥的呀。
1: 我们小区成片。
0: 你小区是大树啊？
1: 我们小区成片，而且我们那个片区就成片，包括我隔壁小区，比如说这个亚太山雨湖，那山雨湖小区里边，只要你这个正常走道啊，你一脚一个，
0: 嗯、
1: 一脚一个，
0: 不是太夸张，一脚一个，你那个不是大树没有？
1: 嗯，
0: 你想想，你小区是不是大树多呀？
1: 那我家隔壁的那个公园里边都没树，全是草坪。那公园都爬满了这种黑色的蜡，
0: 太恶心了，
1: 太恶心了，
0: 太恶心了，
1: 这个太恶心了。我当时这个，我为啥没买亚太山雨湖啊？就是小区里这个虫子多，我媳妇害怕。
0: 那你应该反映一下，这肯定是跟这个，
1: 嗯、
0: 比如说哪块爆窝了咋的？
1: 嗯，
0: 你
1: 前两年就这样，我今年一观察还是这样，包括那个公园里边。
0: 你想想小时候咱们抓的毛喇都找树抓，
1: 嗯、
0: 那草坪里根本没有。
1: 但是小时候的毛喇和现在的长得不一样，你没发现吗？
0: 不是一个品种吗？
1: 嗯，
0: 不是一品种，小时候那是都绿毛喇。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刚想说是绿的，绿的然后粗壮的。
0: 对，现在
1: 是细黑的苗条。
0: 啊，我们那个这树种不一样，我觉得是。
1: 嗯、
0: 我记得我小时候也看过。
1: 因为现在这个黑的，我小时候就没见过。
0: 嗯
1: 嗯，
0: 你那边可能不种这边的树吧？
1: 这个绿的我就比较多见。
0: 绿的是肉虫啊，是肉虫。
1: 嗯，
0: 你那黑的
1: 还冒绿汁儿。
0: 对，黑的是毛喇子，
1: 嗯、
0: 啊，有毛，那毛一沾就会很刺挠，有毒。
1: 哎，
0: 啊、
1: 对。
0: 啊，不提这个，
1: 稍微有点恶心，
0: 有点恶心，换。
1: 好。
0: 小时候经常玩的游戏啊，还有这个电报，现在孩子我估计都不玩电报了。
1: 电报怎么玩？
0: 就抓人啊。
1: 电报哒哒哒呀。
0: 对呀、啊。
1: 你描述一下，我想不起来了。
0: 就比如分伙、啊，有一个抓人的，
1: 嗯，
0: 完之后有四五个小孩，五六个小孩是这个跑的，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游戏呢一开始的时候，就比如说他先闭眼啊，靠在他那个门上，先定好这个电报门，
1: 嗯，
0: 然后就开始电报门，然后就开始玩，然后比如说5、4、3、2、1，咱们定好一个范围，比如说这三栋楼，完你开始藏，完他开始找你，
1: 我们没有
0: 啊，然后他找到你了，他就开始往回跑，完你就去撵他，就跟那橄榄球似的、
1: 嗯、
0: 上垒似的，
1: 嗯、啊，
0: 他先。点着那个，先发现你，先找着那个门，他一拍门，
1: 嗯，
0: 比如说他说孙小瑞，
1: 嗯，
0: 然后你就被定住了，你被抓住了，你就得在那待着，你就被困住了。然后这时候其他小孩如果想
1: 救你，这个非常有意思，但是我那儿没有
0: 啊，
1: 没有啊，
0: 这么有意思游戏你都没玩过、啊？
1: 松原市前线工商局家属大院附近至少是没有这个游戏，
0: 这么有意思没
1: 玩
0: 过，
1: 没玩过。
0: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继续抓嘛，
1: 我听着就有意思这个、
0: 啊，对吧？然后如果是我的话，
1: 嗯，
0: 然后我偷摸就潜伏过去。然后我趁你不注意，我一拍那电报门，
1: 嗯，
0: 我说做人救了
1: 啊，这还有刺客信条的事儿、
0: 哎，然后你就跑了嘛、
1: 嗯，
0: 你就可以跑了，
1: 嗯
0: 啊，如果你没有发现，谁也没有被抓，但我也可以去摸门，这样摸门的时候我就可以攒命，
1: 啊啊，还有攒命的事儿、啊，哎呀，非常高科技啊，
0: 对，然后这游戏可以一直玩，
1: 嗯，
0: 除非说这个就五人都跑了，
1: 嗯，
0: 或者他全抓着了，
1: 你看这游戏多好啊。具备一定的竞技性，
0: 不是这个纯竞技，
1: 具备一定的竞技性，然后还锻炼孩子的体能。
0: 就是你跑得快，你给人撵身后了，还可以摔跤。我们那种、上去一个被摔，但这个一般不带啊，因为有小姑娘。
1: 所以你这个第一巴图鲁是从这儿开始的。
0: 那个时候其实这个我身形比较瘦弱啊，身形比较瘦弱，这个有一个。在我小时候看来，就得180斤的就壮汉，
1: 不带这玩意儿
0: 啊，这个就电报，
1: 这个电报。
0: 那你们那个电报哒哒哒是啥呀？
1: 电报哒哒哒是我来到长城工作之后听别人讲的，我自己没玩过。
0: 那咋玩啊？跟那一样吗？
1: 应该是一样的，我听别人讲的，这个也是抓人的游戏。
0: 对，电报吗？

0: 嗯，我那没有，真是很遗憾呢。
1: 但我们会规定地方，
0: 嗯
1: 啊，就比如说就是这三个楼、
0: 嗯、
1: 啊，不能往哪，不能进门洞，
0: 嗯
1: 啊，或怎么地，反正所以都藏什么草棵子呀、
0: 嗯，
1: 景观下面啊，
0: 嗯、
1: 然后门后面啊，那、
0: 嗯、
1: 就带这种的。
0: 嗯，嗯
1: 这个小时候玩的比较多。
0: 我们当时玩最多的游戏没有名字，就是翻墙比谁翻得快。看没看过《特种兵训练》？《特种兵》电视剧的训练。那我们没见过，但是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住在这个工商局啊附近
1: 啊。
0: 那么工商局到这个周六周日啊，到了晚上五六点钟下门，它大门就锁了嘛。
1: 是
0: 五六点钟就下门，这个下班反锁之后，它的那个外围的那个围墙的那个高度，刚好适合10岁左右的小男孩进行翻越。
1: 那你不给你们抓起来呀？
0: 我们就翻来翻去，翻来翻去。后来那个门卫大爷，因为经常就看我们总在这附近玩，都认识我们。我们翻进去呢，我们转身又翻回来，我们又转身翻回来，他也不管我们了。我们当时就最大的爱好就是比，说谁翻得快，谁翻得好。
1: 咋空翻啊？
0: 啊，
1: 空翻啊？
0: 不是，当然不是空翻。
1: 你看我给你翻一个，
0: 它是金属的嘛，它是金属镂空的那个，然后呢，它中间都有横杆嘛，
1: 是
0: 有横杆，你就踩那个横杆往上翻嘛。
1: 你大爷，
0: 看谁爬得快，
1: 危险。
0: 有一回我就挂上去了，
1: 嗯，很容易
0: 下不来了，
1: 很容易挂，
0: 因为它顶上啊是尖嘛，它最顶上是尖刺。
1: 挂哪儿？挂刺上了。
0: 我挂刺上了，
1: 没给扎坏了。
0: 没，衣服
1: 啊，
0: 衣服真是扎穿了。那这个时候我两只手我都得把着，我不敢腾出一只手或者腾出两只手来把这个裤子从那个刺儿上蹬下来，我不敢，
1: 嗯嗯，
0: 我就只能喊救命。小朋友们都走了，我人缘也是差点，小朋友们都走了，
1: 从小就面子、
0: 然后我弟弟在旁边，
1: 嗯，
0: 我说快点找你爸去，他爸是我二舅，
1: 你找看门大爷不行吗？
0: 嗯
1: 啊，看门大爷可以救你啊。
0: 看门大爷不行，看门大爷明显这个体这个胳膊不行，
1: 嗯
0: 腿脚也不是不老好的啊。
1: 是，
0: 嗯，看门大爷牙也不剩太多了，
1: 嗯，
0: 赶紧找我二舅，就把我从栏杆上摘了下来。就自打这个把我挂在这个栏杆这个事件发生之后，
1: 嗯，
0: 再也不玩这个游戏了。
1: 你不玩还大家都不玩啊？
0: 我不玩，他们愿意玩叫我也不玩。
1: 你们
0: 我上回我挂上去，你们都不道义。
1: 你们这玩的东西也是匮乏，
0: 不道义，这给我挂那儿，
1: 也太匮乏了，就可怜的。说实话，就翻那玩意儿来回翻，
0: 来回翻，蔚然成风。当时
1: 不是，那你们也没有一个带头说带大家进行一些有意思的游戏。
0: 后来我们就发现了，后来我们发现了，从这个家属大院这个院区里边有一个公共厕所，旱厕带那个外围，它是带一个半墙的，带一个半墙啊，直角的半墙，
1: 是
0: 双手拄着这个直角半墙可以踏上这个半墙。
1: 我可以看里边
0: 踩到这个半墙能够上厕所，从厕所哒哒哒哒哒走，能够上这个当时这个工商局的一楼。
1: 工商局到底咋的了？为啥
0: 工商局的一楼？
1: 你们
0: 然后这个一楼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从顺着一楼的楼顶，因为它是这个像阶梯状盖的工商局，
1: 可以上二楼
0: 。后来哒哒哒哒哒，
1: 还能上三楼，
0: 继续上三楼，最高就是三楼，到三楼。后来我就发现了这个游戏，我就带着大家一起玩，
1: 非常危险。
0: 嗯，
1: 掉下来呢？
0: 嗯，
1: 掉下来呢？
0: 自负盈亏吧。
1: 当时就天协议了，反正是上我跟我们一起翻那楼啊，自负盈亏，自担风险那叫。
0: 自担风险啊。
1: 非常危险啊，胆儿也是大。哎，好像跟我们分享
0: 奥利分享的是扁的钩啊，
1: 扁的钩还很好玩的。
0: 这个东西啊，我小时候没咋抓过，
1: 很可爱的。
0: 因为我觉得它不如蚂蚱的好抓。
1: 因为它颜色比较能这个伪装自己。
0: 对，蚂蚱的还是好抓一些。
1: 蚂蚱有点恶心，主要是蝗虫嘛，那不是。
0: 蝗虫长得恶心，扁的钩其实长得有点可爱，
1: 有点可爱，像那个。折纸似的，
0: 这个对比喻很好。
1: 哎，对啊，
0: 像那苞米叶子似的。
1: 你看我们小时候这个玩这个东西，我们翻也翻，但我们不是来回翻。
0: 就我俩这一个交流很丰富，因为一个代表了前线小孩玩，前线东门外小孩玩的是啥？一个代表是这个长春市区90后小孩玩的是啥？
1: 我们那时候也翻翻平房，
0: 嗯，翻平房。
1: 那我们都上房揭瓦的，我们是上房揭瓦，
0: 嗯。
1: 就是说不是来回翻，你得翻完得继续往外探索，
0: 嗯，
1: 又不比谁翻得高，又不比谁翻得远。
0: 要不是我探索，怎么能够发现一直一路能从这个旱厕一直爬到
1: 不是你那个吧 就那什么，就入室盗窃。你翻的人是人单位
0: 啊，单位，
1: 你还翻一楼二楼的，我们都是在小区翻的。
0: 现在小朋友不要去尝试了，那个楼已经扒了，那很多年了啊。
1: 那也尝试不了，
0: 扒了重新盖的。
1: 我们都是就比如说玩这个电报，后来。

0: 都是翻墙玩，
1: 嗯，
0: 就抓人嘛，
1: 嗯，
0: 你不得比人快吗？就在翻墙，
1: 嗯，
0: 看谁快，跟跑酷似的。
1: 这男孩小的时候跟翻墙
0: 很潮，
1: 绕不开呀。绕不开这俩字儿啊！
0: 我们后来就是这个小区啊，也是觉得危险，
1: 嗯，
0: 啊，就总翻墙嘛，就把那个地方就拦上了，
1: 嗯，
0: 没想到翻得更缓，
1: 拦上了之后更好翻了。
0: 就原来不高，那就可能一跨就过去，就在各个楼就除了你的这个景观道啊和人走的这人行步道之外，就小区就每个楼的中间有一疙瘩，就属于那块能迈过去，就一走一跳就能迈过去。完，小区说太危险了，家长也反映说孩子天天在那跑，怕卡了，就给整个那个栏杆
1: 嗯，
0: 就给立了，每一个地方就给拦上了。
1: 现在你哎，弄完之后更有挑战性了。
0: 啊，跑，对，那跑更快了，那一般人翻不过去啊。我就哭哭烦。那个时候我坐班车吧，得上我们家后面坐，我家住第一排，
1: 嗯，
0: 那个班车在最后面。我要是正常走人行步道吧，我就走老远了，得多走个三五百米。
1: 嗯，
0: 但早上这个坐班车有时候起来晚不赶趟，
1: 嗯，
0: 班车也不等我呀，
1: 嗯，
0: 烦，
1: 嗯，
0: 天天烦。
1: 你这便民举措呀。
0: 有一次啊，就像你似的，嗯，
1: 挂上了。嗯，
0: 但我比你好在哪儿呢？我裤子漏吧，但我人下去了。
1: 啊， 啊，
0: 啊，
1: 啊，
0: 就我是
1: 你把裤子揽开了，
0: 揽开，因为我翻得快，你知道吧？就是我不是那种那个跨过去完翻过去，我是踩一步一搭，直接就一指，就是手一撑就往外跳。
1: 嗯，齐云纵武当的绝学，
0: 啊，我都这么翻。所以那次就翻的时候，就那个裤啊，校裤可能就有点肥吧。
1: 嗯，
0: 那裤脚就揽到那个尖儿上了，完一下就我人过去，裤没过去，就给我揽下了。完，
1: 嗯，
0: 反正也摔一下子
1: 啊。对，那得摔，因为你空中你姿态变了，
0: 啊，
1: 有个力量让你姿态变了。
0: 但我无事发生。
1: 嗯，
0: 完那雪腿上一个大领子，我就往学校走，
1: 嗯，
0: 就上学去了。
1: 从小身体就好。
0: 嗯，然后
1: 耐摔，
0: 买个校服裤子。
1: 太皮了，嗯，现在这种游戏应该比较少见了。
0: 现在也不敢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清，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1: 我在副驾驶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小瑞。我觉得这个商家呀，为了赚钱还是这个绞尽脑汁的啊。就是这个前几年搞了一个什么出来呢，叫做8090童年大礼包这么一个东西出来啊。它是啥？其实就是一个把小时候玩过的那些玩具啊装在一个纸盒里边，这纸盒设计的稍微有点回忆杀，放出来挣钱。那里边都有啥呢？有这个金属小跳蛙啊，金属小跳蛙，这个其实80后玩的多一些。90后不太多见啊，90后不太多见玩那个金属小跳蛙，就是发条的那个小跳蛙。那这其中有一个东西，我个人这个小的时候比较喜欢玩的，叫啥呢？叫小粘手。我有没有官方的名字我不知道啊，这个叫小粘手。一头呢它是套在这个手指上，另一头呢它是一个手指状的一个啊。这个整体呢也不知道是什么做的，它具备相当的粘性。你可以选择呢在手上甩来甩去的玩，也可以呢甩甩甩啪直接粘到这个玻璃上。反正我叫它小粘手。小时候挺喜欢玩的，而且它的这个材质啊它因为它具备相当的粘性嘛，所以呢你玩着不具备粘性了。但是它好是啥呢？好是啥呢？它洗吧，它的粘性啊，洗吧之后用太阳一晒，粘性又恢复了。同样啊，用同样材质制作的还有一个会翻跟头的小人儿，这个小人当时甚至在电视上打过

有广告。这个小人呢，四肢部分啊，四肢末节、手足，它都是这种比较强的粘性的材质。中间呢，应该是塑料啊，中间的我记得是塑料。你就把它吧唧吧到你的玻璃上，或者吧到一个什么镜子上之后，你一撒手，它大大大大大，能翻跟头下来。它的那个材质和小的时候玩的那个小粘手是一个材质。这小的时候玩过一个比较有一定危险性的啊，叫做火药枪，有没有朋友玩过的啊？叫做火药枪，或者叫砸炮。它也是一个消耗品玩具啊，它一般呢，一把枪给你配备一把什么，一把这个子弹啊，一把子弹，它设计成枪本体设计成左轮手枪的样式，然后呢，这个火药就是均匀的装在一个圆形的小盘子里，把这圆形的小盘子从这个板上剪下来之后，装进这个枪里面，扣动扳机，然后后面的像一个这个发射器一样，慢慢的回弹，啪，瞬间发射出去，砸在这个红色的火药面上，发出啪啪的响声。而且呢，还有一些这个火花四溅。其实小的时候，这个不知啊，这个无知就显得什么呢？就显得无畏，不知道什么是害怕，也不知道什么是危险。家大人呢也没咋教过，所以呢，像现在我在泡泡一两岁的时候就开始对他进行这个安全的教育，告诉他什么是危险的，什么东西呢是相对安全的。那这个小枪，家大人没跟我说过危险或者不危险的，一切的危险都是当自己受伤或者自己遇到危险的时候才记住了这玩意儿是危险的。就比如说这个火药枪，啪啪啪啪啪，它就能砸出那个火焰，我就被这个灼烧过，烧到过手。而且这个枪的本体啊，那质量也不老好的，塑料再加火药，听着就那么不安全。现在听着那么不安全啊，小的时候不觉得。那我手上那把枪就这个塑料部分啊，这个都烧着过啊，它烧着过，不是明火，但是因为高温它怎么样呢？就是那个这个塑料变形了，那很危险啊，发出那种刺鼻的味道。

在北京啊，有一个叫做温榆河公园的这个地方啊，北京温榆河公园，在网上呢，大家将它称之为四驱车公园。去这个公园玩的全都是80、90后，看过四驱小子，看过四驱兄弟，啊，看过这两部动画片的那些成长起来的这个孩子们，现在已经30、40岁了，但是手上呢，可能还会有一两台四驱车，用来回忆童年。但是没有想到，北京温榆河公园，它在里面修建的那些景观当中，就包括了一处四驱车赛道，而且呢，向所有人免费开放。我曾经刷到过这个公园设计者，他的一篇帖子，他说呢，其实这个跑道是他夹带私货，在设计的时候就是，专门设计的。那个宽度刚刚好能容纳标准的四驱车在那个跑道里面进行奔跑，他小的时候就是四驱车陪伴着他成长，终于成长为了一个什么呢，一个有名的这个园林设计师，可以自己去亲手设计一个公园，并且在这个公园当中的正常的景观设置加入到了四驱车这个跑道。而且一开始在这个公园刚刚开放的时候，其实很多人没有发现这里可以跑四驱车，也是后面有人挖掘出来了，说哎，这宽度好像跑四驱车挺合适。这个景观啊，那个景观。

嗯，其实是水槽，是水槽，是一个导水槽，但是它的宽度刚好可以跑四驱车。它的名字也并不叫四驱车公园，但是呢，你在网上一搜四驱车公园，尤其是小红书和抖音上啊，你一搜有很多人去那里打卡。你看这年纪吧，跟我都差不多，三四十岁，叫做北京温榆河公园。你现在想拿着自己的车找到一个室内的专业的四驱车的场地呀，有不少都是要花钱的，但是在这里不要钱，空气也新鲜，在公园里面跟着四驱车跑一跑啊啊，冲旋风冲破龙卷风，多带劲儿！我现在还有两台啊，我现在还有两台四驱车，那能不能跑不知道了，就是在我上了高中之后，那两台车也没扔，只是放在那里了，也没有说是年年拿上电池跑一跑，或者是这个给这些导轮啊、齿轮呐、啊、上油啊都没有过了。能不能跑不知道，但是它一直就在我的玩具箱的最深处，它代表着我童年的一些些美好的记忆啊。奥迪双钻，我的伙伴嘛，当时我买的是用我的压岁钱，100块钱啊，100块钱压岁钱巨款，平时哪有那钱呢？拿着这个巨款去买的奥迪双钻的车，因为当时呢，我并不会用手啊，用手卷，因为有些这个叫做动手能力强的小朋友啊，是自己手卷马达，然后达到一个比较高的速度。我不会啊，我不会这个自己 DIY 马达，就只能买正版车。人说正版车的马达比较快吗？当时奥迪双钻的一台四驱车38块钱，盗版双钻在我们前县实验小学附近的小卖店又卖啊，是8块钱，那8块钱。还有一种类型的车啊，还有一种类型车是5块钱一台，跑得也慢，但是它的车壳是什么呢？它的车壳是四驱兄弟里边的那些车子的样子啊，包括旋风冲锋啊，这个冲锋战神呐、啊，飓风音速三角剑，是这个外形，但那个车跑不快，是5块钱一台，而且是拼好的。你去买双钻的车，买的是一盒，里边的是那些零件，你得自己去安装。当时安装还有一点点的门槛啊，还稍微得具备一定的动手能力。你如果是从来没有自己安装过四驱车的话，还是需要一定的动手能力。小的时候还有一个东西被我们开发成了玩具，就是电子词典啊。大人都不知道大人不知道电子词典能打游戏，尤其是什么呢，像当时有比较知名的品牌啊，快一点，步步高啊，还有什么诺亚洲啊，个别的这个电子词典品牌甚至能够什么呢，能够自己去编写代码，自己去设计游戏。我记得这个当时是步步高或者是诺亚洲啊，其中一个牌子具备的功能，可以自己写代码，这个就很厉害了，就是让你在初高中的阶段啊，甚至是小学的阶段，让你已经接触上代码了，可以自己设计游戏了，这个很厉害啊。当时我不会啊，我是买了这个机器之后，拿到人家售后点、售后服务点，人家电脑里边给你存好了一大堆游戏，你想往里存就往里存。我当时用的是步步高电子词典，当然了，你说查个单词，其实我也用，但是啊，上下左右再加上旁边的确认键，用这些按键去玩游戏，我用的更多，所以后面的这个上下左右键按不好使了，按到失灵。玩的是《三国霸业》这款游戏，它是类《三国志》类型的游戏啊，选择一个城邦啊，然后呢再选择一个主公，再选在城市当中征兵买马。然后呢，你本身你的初始主公底下会有几个人啊？我当时一般都会选择蜀国啊，选刘备。相信很多朋友都跟我一样啊，这玩这种类型的游戏都会喜欢选刘备啊，带着刘关张啊，带着关羽和张飞，基本上是因为他这种类型的游戏啊，武将的武力值非常的重要啊，非常的重要，至关重要，决定着你每一场战役的胜利。你初始就有关羽和张飞，你拿着蜀国去打天下是一路平腿，更何况啊，你拿着刘备啊，拿着刘备控制关羽和张飞，你去打公

0: 孙瓒，去打公孙瓒。你在公孙瓒的那个城市里边，你可以降服，是降服来着，还是在城市里招兵买马？有赵云。你把关羽、张飞和赵云一起搜罗来，天下无敌。啊，那个时候是电子词典，包括那个时候的俄罗斯方块机以及这个电子宠物啊，这种类型的游戏机，它都是不带背光的啊，不发光。后面才会有带背光或者是彩屏游戏机，那都是后面的事儿啊。那之前不带背光怎么办？我就打着手电筒啊，在被窝里玩啊，在被窝里玩。我爸我妈都不知道，二三百块钱呢，买个电子词典还是四五百来着。偶尔查单词，大部分的时间我都是都打这个三国霸业啊。有没有用呢？有点用啊，你至少还学习了一定的初级的三国演义的知识啊，三国志的知识。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来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个时段呢，要跟大家分享我们的旅游路线。这个旅游路线呢，是六月份啊，我们马上要出发的甘肃和青海。一网打尽啊，一网打尽，把甘肃和青海值得一去的啊国家级、世界级胜景，在今天的在这个旅行团当中给大家一网打尽。它包括了天空之镜、茶卡盐湖、翡翠湖、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张掖、七彩丹霞等等等等等等。我们将会在这个旅行团当中呢一起品鉴。那再来说到这个旅行团吃这个喝住行这个品质啊都比较的高，都是市面上啊，都是市面上比较高的啊。6月14号出发，全程呢是陆地头等舱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长春出发，来回都是飞机，5晚携程4钻酒店，2晚5钻的酒店。那么再说到吃方面啊，也是这个区别于一般的团餐。首先啊，我们团餐的品质很高，在很高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加上一些当地的特色餐食啊，因为你去一趟，你得吃特色。高原小尾海洋汤锅、西北手抓肉、沉浸式藏王宴、特色牛奶鸡蛋醪糟啊，这些是本地风味啦。再赠送你湖景航拍啊，湖景航拍，那你不出意外，应该是茶卡盐湖的湖景航拍啊，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个空域非常难申请啊，这个空域非常难申请，现在无人机的管控非常的严格，你带着无人机出去玩，你会发现哪儿都不让飞。我们提前申请了空域啊，可以在让你在旅行途中呢留下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之内都非常珍贵的航拍啊，因为呢无人机的管控呢是越来越严格了。那么再说到出发的日期是6月14号，6月14号还暑假还没有开始，说明呢说明人少，人少呢你的旅行体验呢就会很好，你在任何一个景点排队的情况呢将会这个大大的这个大大的减少啊，排队的这个情况很难遇上排队了，很难遇上排队，不像七月份啊到处都在排队。那么这次的团期啊，这次团期6月14号有25个名额，如果说呢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回复甘肃青海啊，甘青两个字再加上你的手机号啊，回复甘青再加上你的手机号。 520的活动结束。

0: 一瓶260，这个价格，天哪，买一送一啊，两瓶正装每瓶260。天气越来越热，紫外线越来越强，稍不注意脸上的斑点呢就会变得更加严重啊。科颜氏的淡斑精华里边都是提亮加淡斑狠角色，包括水杨酸、维 C、玻色因，由内而外的提亮肤色，长出来的斑点呢也能慢慢的淡化，脸蛋干干净净，让你看起来比同龄人年轻个五六七八岁，就算是素颜出门也能够自信满满。淡斑并不像祛痘，并不像补水那样那么简单，淡斑是实打实的一个技术活啊，所以在这个赛道上呢，没有几个敢直接叫淡斑精华的，光从名字上呢就能够感受到科颜氏淡斑精华的实力。今天的科颜氏淡斑精华价格520块钱，而且是买一瓶送一瓶，买一瓶送一瓶啊，都是正装，买一瓶送一瓶，到手520块钱。那么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啊，这个正品的，绝对正品。但是价但是有效期大家留意一下啊，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份啊，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份，临期清仓，520块钱买一瓶送一瓶，还有一年多啊，一年多带拐弯的这个有效期，大家放心用啊，用完是没问题的啊，用完是没问题的。如果说呢您比较介意临期的话呢，您可以去其他商城啊买这个正装啊，买这个正装是1000多块钱出头啊，1000多块钱出头。如果您不介意临期清仓，还有一年多的有效期，您完全可以留意一下这个价格，520块钱买一瓶送一瓶。如果说呢想来购买，不介意临期清仓的话呢，您就回复淡斑两个字啊，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淡斑两个字，淡斑啊，这个淡化的淡，斑点的斑，回复淡斑两个字，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够再减少5块钱。
1: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钥匙，当你疲累，
2: 我的心事簇拥烈日的花，
1: 当你晚归，
3: 你忘了把所有的，
1: 当你走向红毯的那一刻，
3: 是我的幸福吗？
1: 一切当你需要背景音乐的时刻，我在副驾驶特别单元把1000种心情装进你的耳朵。

0: 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0: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0: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排查整治身边风险隐患，电动自行车严禁进楼、入户、上电梯，不得在楼道、楼梯间停放，严禁撕拉乱接非线充电，充电请远离纸箱等可燃物，严守消防安全底线。
4: 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李记雨山等1038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0340，微信同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5: 在音乐中感受岁月的余温，音乐正当午，治愈系午后音乐时间。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 0431-8582-9899。

0: 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出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清，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2: 每个平凡人都有自己的闪光时刻。
3: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时间冲过去了，分秒必争。
2: 有时温暖别人，
4: 做有意义的事儿，做成一个事儿，对国家的发展有小小推动作用。
5: 往这拉下，把我们拽缸给拽过来，要不抽下去了。
2: 有时照亮自己。
6: 我虽然不是最好的老师，但是我回山里，我就带给孩子们希望啊。
2: 当时间指向13点，让我们在 FM 103.8一起闪光，欢迎赴约。

0: 傻。
1: 这是我们从小听到大的一首歌《童年》啊，虽然说童年再也回不去了，但是我们可以永葆童心。大家下午好，感谢您正在收听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好人帮，我是红兵。今天是六一儿童节，不仅是要祝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同时呢，也是让我们找回童心的这样的一个日子。所以，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不仅在这一天我们要保持快乐的童心，也希望只要有可能，我们都活得像孩子一样开心。那么在这个充满爱和美好的节日，我们好人帮也集结温暖，传递善意，不仅祝愿所有的孩童都能被世界温柔相拥，无忧无虑，向阳生长，

0: 也希望我们每一次公益践行都能点亮童心，照亮未来。那么在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呢，好人帮也进行了好几场的公益活动，昨天呢就联合上海工程盈泰律师事务所共同开展指尖凝香同享芬芳亲子 DIY 芳香公益活动。那么这次活动呢，我们分别邀请了五组律师家庭和五组喜爱家心智障碍者关爱中心的星宝家庭携手同行，大小朋友欢聚一堂，以香为媒，以手造物，以爱聚力，共同开启了一场充满创意、香气与暖意的亲子芳香之旅，度过了一段难忘的亲子时光。那现在呢，大家可以进入我的视频号“红冰意见”，彩虹的红，冰雪的冰，公益的意，见面的见，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发送关键词视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我的视频号呢叫做红冰意见，记录的都是生活当中一些美好的事情，无论是我自己的生活还是我们的公益生活。如果没有关注的朋友，也希望大家关注，和我们一起感受美好，创造美好。那进入红冰意见就可以看到昨天活动现场非常温暖馨香的这样的场景了。接下来呢，一边听听我们记者龚鹤对于昨天活动的报道，同时呢也一起感受一下这种带着芬芳爱的同享快乐时光、芬芳时光的公益活动。
1: 首先呢，我要祝在座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节日快乐。今天呢，在这里是一次非常美好的爱的链接。我希望通过今天这个活动，不仅能够让我们星星宝贝家庭和我们工程盈泰律师事务所的家庭再次建立起这样美好的链接，同时呢，每一个参与我们活动的，无论是大宝贝、小宝贝，都能够感受到芳香疗愈带给我们美好的感受。在这儿呢，我也祝愿这个活动能够圆满成功，谢谢你们。
2: 伴随着洪斌老师的致辞，拉开了此次亲子公益活动的序幕。活动现场温情联动，双向奔赴，孩子们在家长的陪伴下动手创作，肆意畅想，小手牵大手，在沉浸式的芳香手作体验中释放童真天性，感受生活美好。简单的手工制作不仅锻炼了孩子们的动手能力，更让两组不同的家庭近距离的交流，友好互动，在欢声笑语中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共度温馨难忘的六一时光。
3: 孙罗，我今天和妈妈一起做精油葡萄皂，然后我还去帮小姐姐的忙，好玩，很好玩。
4: 我叫郑崇宇，我是四岁，我和妈妈做精油皂和香奶酪和土豆丝，好玩啊。
5: 九万九牛肉麦团，我今天做的是金牛香调，妈妈喜欢绿色的，然后我喜欢是粉色。
2: 多年来，上海工程盈泰律师事务所始终坚守公益初心，积极践行企业社会责任，深耕公益事业，传递社会温情，持续投身各类爱心帮扶、公益关爱活动，用实际行动传递善意，温暖社会。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工程盈泰律师事务所全国合伙人会议主席迟日大。
6: 那么恰逢今年的六一儿童节来临，在我们律所搞这样一个公益的活动啊，现场这个场面很火爆。我想通过这样一个活动啊，让我们这些健康的小朋友们，他们知道世界上还有一些特殊的群体，可能由于先天的不足，那么他需要同龄人的关心和关爱。另外一个方面呢，也让我们这些星星的小孩子们，让他们感觉到社会的爱无处不在。所以我们想通过这样这个手牵手组建这样幸福家庭的这个帮队啊，让我们这些孩子们一起来健康的成长。祝愿所有的这些小朋友们都能度过最难忘的这样一个童年，活泼快乐的去成长。
2: 此次活动以温情亲子陪伴为核心，以趣味芳香手作为特色载体，成功搭建起律师家庭与星星家庭友爱交融、互助同行的公益交流平台，让普通孩子在互动相处中学会包容，懂得分享，也让各位家长在

0: 在温情的亲子时光中定格美好瞬间，
1: 然后这个味道确实也很香，然后在这样有充满香氛的这种环境下然后自己动手做了一个这样的精油皂觉得非常的开心和幸福，希望能通过这样多种形式的活动，然后能和这种孤独症的家庭孩子有更多的联合然后希望就是我们都能共同的做一些一样的事情，这样的话让他们也会觉得我们都是一样的。
2: 第一次参加这种活动感觉还是挺新颖的，然后带孩子嘛，我家孩子比较小，有体验感也挺强的。这个精油它的味道特别好，就我有鼻炎嘛，鼻子不太通，就是一下就通了，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一是带孩子动手体验了，二是和咱们这些自闭症孤独症的孩子们一起，其实这些孩子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难以接触，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六一节快乐，健康成长。
0: 来自喜爱家心智障碍者关爱中心的五组家庭纷纷表示，这样的公益活动温暖而有意义，不仅为孩子们打造了独特的节日体验，更让善意在指尖传递，让爱心在陪伴中延续。
3: 特别温馨，就是给我们每一个家庭，然后跟爱心家庭安排在一个桌上，就是一对一的这种方式，我觉得这种融合体验的这种手工课特别好。里边有这个擦丝儿，用到擦丝儿器的那个过程，还有就是揉捏的这个过程，非常锻炼孩子的动手能力。跟小伙伴们一起互动的这个体验，对我们孩子来说特别珍贵。就今年六一儿童节前，我们参加这次活动，感觉特别有意义，而且跟我们律师事务所，还有好人帮爱心协会，还有就是通过多重连接，然后有这样的一个环境，有这样的一个活动，我们觉得就是对于我们心智障碍家庭来讲，就是有更多的人关注关爱心智障碍群体，特别的感动，相信我们融合之路会越走越远。
4: 今天带孩子来参加芳香精油的活动吧，真是很高兴，一进屋里头这香气啊，心情也特别好。就是六一儿童节了哈，真的是孩子在过六一的同时呢，真的希望他们永远保持一颗童心，同时我们大人呢也像儿童的时候一下把我们儿童的那个时候的思念都拉回来了，真的是非常高兴，特别感谢工程律所和好人帮洪明老师组织的这次精油活动。
0: 小小的手作承载大大的温暖，一次次陪伴汇聚满满的善意，此次六一公益亲子活动用温柔的方式守护童真，关爱心智障碍群体，让美好芬芳浸润童心，让公益力量温暖前行。以上是记者龚鹤报道。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0: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4: 好，感谢大家正在收听好人帮，我是红兵，也邀请你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以及视频号1038好人帮，还有我个人的视频号红兵意见。1038好人帮这个视频号呢，我们经常会记录一些好人帮开展的各项公益活动。那么红兵意见这个视频号呢，不仅会记录我们的公益活动，也有我发现生活当中一些很美好的事情，所以如果你也是追求美好的人，欢迎大家关注我的视频号，可以发送关键词视频到微信平台好人帮志愿者，识别二维码点击关注。我也会争取把更多的美好分享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好人帮亲爱的家人们。六一儿童节呀，各个单位都会组织不同的活动，让员工的这个小朋友和员工感受到组织的温暖关怀，还有共同过六一的这样的快乐。在六一儿童节前夕呢，中交二航局吉林建设公司工会的负责人就来到咱们一来一往一空间，为六一儿童节准备孩子们的礼物。当时呢，他们就采购了很多咱们一来一往一空间定制的这种文创产品，作为单位职工六一儿童节活动的礼品。他们觉得这是一举多得的事情，一方面呢帮助了这个孤独症群体，让更多人了解他们，发现他们的绘画天赋；另一方面呢授人以渔，让他们有尊严的生活。同时职工们收到这样的礼物也很有纪念意义，并且在这个活动当中反馈非常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记者龚鹤对于相关负责人的采访。
5: 大家好，我是中交二航局吉林建设的徐永超。
6: 你首先帮我们说一说，在这个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咱们集团做了什么样的活动？
5: 我们是做了一个六一的活动，六一儿童节是针对于公司职工的一个活动，组织了一些就是亲子的游戏活动，有那个亲子的运动会，然后亲子的那个寻宝。
6: 那您为什么选择了我们这些孤独症孩子的这种文创产品作为咱们六一儿童节的这样的一个礼物呢？
5: 因为小朋友他们可能对这方面其实不太了解，因为他们可能在学校里接触的就是不太了解这自孤独症儿童的一个情况。然后通过我们这次活动，我们就是家长和儿童都能去深入的了解这些孤独症儿童他们的心理状态，然后这样的话以此来就是我们企业之间也做一个像公益方面的一个宣传活动。
6: 那咱们都选择了我们哪些文创的产品呢？
5: 我们选的文创产品主要是一些

0: 做的特别特别好，而且画的特别特别好看，就是不管是大家的用心绘画这个，就这个水平啊，因为我们正常的小孩大家也去画画，可能我觉得都没有他们画的好，所以不是说那个什么他们的思维什么方式啥的，画的这个颜色的搭配的非常亮丽，而且这个画的这个我觉得特别惊艳的哪儿呢，就是他的画工感觉不像是就是那种就是学过多长时间很短的呢，就是他们有这种天赋，让我们非常惊讶。小猫啥的小毛都非常的形象，而且它都有光影的效果的，我说这画的可好了。
1: 咱们单位和我们好人帮一来一往，已经有多次的这样的公益合作了。
0: 是的，
1: 之前包括画展，以及现在我们又买我们这个文创的产品。那您觉得，参与这样的一个公益活动啊，不是简单的捐资捐物，而是通过文创的这种形式，让他们有尊严的生活。
0: 就是好在哪儿？就是我觉得他这样的话，既尊重了大家，然后我们觉得这样的话，因为我们本来这些文创用品，我们上哪地方采购也是需要采购的，就是大家这个活动经费里边是包含这一项的。一个是我们觉得给他们这样的一个，如果直接帮助可能不太好，可能不太好。如果但是给他这样的一个形式，那不就是授之以鱼了吗？六一儿童节了，祝全体的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以后的生活中更加快乐幸福，每个小朋友都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2: 我经常听到这些支持咱们一来一往公益项目的爱心人士，包括像刚才这个爱心单位的工会负责人所说的，买什么都是买，为什么不支持这些孩子呢？何况咱们好人帮一来一往公益项目的这个文创品质又非常高。我也希望更多的爱心单位在组织活动的时候，可以先来考察一下咱们一来一往一空间好人帮的这个公益项目。我们用自闭症孩子的绘画作品以及自闭症孩子的 IP 形象代言星安安精心设计定制的各种实用又美观的文创，既能够给员工或者是给身边人留下一份爱的纪念，同时用这种方式也是非常轻松快乐做公益去传递爱的一种途径。说到这儿呢，我也特别要说说昨天我们在工程盈泰律师事务所开展的这场公益活动。律师事务所呢还准备了给这个小朋友们准备了甜品台，那这个甜品台呢，他们是特意到我们一直关注帮助的抗癌女孩文文的创业项目微糖烘焙来定制的。当时我也非常感动，昨天他们这个律所的党支部书记袁飞飞就说，其实他们是有合作10年的这个烘焙店的，但是听了好人帮介绍这个文文创业的烘焙店之后呢，当场就决定在这场公益活动当中，如果说能够订购文文亲手烘焙的这个甜品台更加有意义。所以通过这样一场公益活动，我们建立起了多方的这个链接。你看，有律师事务所和喜爱家心智障碍者关爱中心他们的这种爱的链接，同时甜品台的订购都是来自于咱们抗癌女孩文文的微糖烘焙店，这样的爱的链接是非常美好的事情，同时也是一个非常水到渠成，非常让爱自然流淌的这样一个很美好的场景。所以如果你的单位也要开展公益活动，也想做一些美好有意义有纪念的这样的事情，欢迎找到好人帮。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就可以拨打热线04318581511，记者龚鹤就在导播间。如果在节目之外的时间，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好人帮志愿者留言，留下你的联系电话，说说你的想法，想和我们合作的这个意愿，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回拨电话和你取得沟通。相信我们共同策划的，无论是单位的工会活动还是公益活动，都会让所有参与者感受到美好，而且非常的难忘。那么别忘了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呢，就可以通过这个平台留言，留下联系电话，我们会迅速和您进一步的沟通。这段时间呢

0: 也有很多朋友给我们提供身边的好人好事儿。近期呢，微信平台就有一位爱心人士给我们介绍说，一位走失的老人在鼎庆集团志愿者的帮助下找到了家，家属非常感谢两位志愿者。那好人帮的记者也找到这两位赵有帅和李金亮，非常有爱的鼎庆员工。我们来听听记者的采访。
1: 你好，我是鼎庆集团冠军队的一名业务组长，我叫赵有帅。
2: 好，您简单帮我介绍一下当天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就是那天早上大概6点钟那会儿，然后我们不是正常早晨要练习晨会嘛，然后就在我们单位门口，然后我跟那个李金亮家人在一块儿，就是看到了一名那个老人就在我们门口徘徊，就嘴里嘟囔着说找不到家了，找不到家了，然后就走跟前去上前询问了，说大爷，你就需要什么帮助吗？然后大爷就从那儿捣鼓说我找不到家了，就紧力的安抚他，安抚他问那个大爷，您知道那个家住哪儿吗？他就知道在铁西园。然后我们就问说那个大爷，您知不知道那个家里人有没有联系方式啊？有印象，他就开始就说电话号，反反复复说了好几次，然后我们就那个尝试着拨打电话嘛，最后也打通了，是他姑娘接的，问他那个具体家的位置在哪儿。俺们一听就是在跟前嘛，我跟李金亮家人，我俩就领着大爷说去帮他找家去。就但走到那个就是荣桥一号门口的时候，那老大爷就看到了他，当时他出门的时候，他不是怕找不到家嘛，在那个石头墩子上放了一个大石头，刚看到石头的时候就老激动的说哎找到家了，他才想起来。我跟李金亮家人，我俩好像都不是就是第一次遇到这种就遇到困难的了。志愿者在行动嘛，我们一直都是鼎庆公司，我是山东的，我跑东北来就是因为鼎庆公司这个文化，一直在做好事嘛，加入了鼎庆公司嘛，就是董事长经常教导我们，别人不敢做的事情我们一定要去踊跃的去帮助那些有困难的人，不要怕麻烦，我们穿这身红衣服就必须得去那么做，就是因为我们一直在做好事，也不怕麻烦，你只要做了好事心里就美滋滋的，你帮助了别人嘛，就是做好人好事，我发现这种事情都是内心非常自豪的，非常遇到有困难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就是伸出援手嘛，去帮助别人。我是2015年来的长春，但是我就感觉这个企业就非常值得我向往，我就所以就义无反顾就来了，截止到现在2016年已经11个年头了，而且这11年一直在鼎庆上班。因为我本身现在就是一名那个预备党员，然后必须得去踊跃的积极做这些好事，因为身心感觉愉悦，而且能那个传递正能量，人人只要献出一份爱，这个世界会变得很美好吗？
3: 大家好，我是鼎庆集团业务组长，我的名字叫李金亮。
2: 您和您的同事共同的帮他找到了家，然后您说说这种做公益做好事的这种心情吧。
3: 谁遇到这种情况都会去伸出那个援助之手。当我和我的同事把这个大爷送到他家这个小区门口的时候，大爷就是有点掉眼泪了，他说谢谢小伙子们，就是如果没有你俩吧，我真找不到了，因为我现在有点糊涂，早上出去的时候忘记不知道家那个方向在哪了，所以说就是大爷特别激动啊，就握住我们俩那个手，然后我们也是感觉到挺欣慰，就是也感觉到自己心情也非常的好，因为毕竟是帮助他人嘛，快乐自己嘛。我应该是在鼎庆公司已经是14个年头了啊，然后我也是一名鼎庆的志愿者啊，就是带着我们公司的这个初心，把这个好人好事一直传递下去。未来的时间里吧，就是我还是一如既往的把这个好人好事一直做下去，弘扬我们鼎庆的这个文化。
4: 从点点荧光到满天繁星，一张张笑脸的背后是数以万计听友的奉献与关爱。
5: 这一年呢风风雨雨的，大家伙呢对我们的关心与帮助，大姐呢是个心里头永远不会忘记的，永远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6: 可不可以把我们的一些余热的发挥能够有一些什么样的帮助？
7: 特别感谢我们1038，是我们孩子和家长脸上洋溢的幸福的和自信的笑容。
4: 只要你需要我，我会随时出现在你的身边，因为爱将我们紧密相连。
8: 我们都非常愿意帮助赵先生完成他的梦想和愿望，愿意拿出一部分的乐器捐赠给咱们残疾人朋友。
9: 那我太惊喜了，我最喜欢的是我两个

0: 外甥女他俩合照的那个。
1: 看看，哎呀妈，真好！
2: 因为好好学习，一定不辜负他们的期望。
3: 叔叔阿姨，谢谢你们！
4: 好人帮志愿者团队期待你的加入。发送关键词志愿者到微信平台好人帮志愿者，成为好人帮志愿者，一起将爱传递。
5: 端午安康小罐茶，
6: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5: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6: 详询0431-58458。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李记雨山等1038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0340，微信同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出发！
6: 每个平凡人都有闪光的时刻，又是温暖别人，又是照亮自己。当时间指向13点，让我们在 FM 103.8一起闪光。欢迎赴约好人帮。
7: 欢迎大家继续赴约好人帮，我是洪冰。上周四啊，我们邀请了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社会公益部主任、吉林省生命关怀协会执行副会长，也是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医学发展和医学援助基金会执行副理事长刘芳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分享了很多吉大医院社工部的救助项目。节目结束，我们也收到了患者的反馈，他们纷纷表示，正是因为这些救助项目挽救了他们的家庭，帮助他们度过了难关。接下来这两位呢，就是患儿的家属，他们分别得到了浙江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向阳花少儿医疗救助项目和吉大医院医学发展和医学援助基金会的救助，点燃了希望。那我们就来听一听他们的反馈。
8: 我家的那个孩子呢，是2025年4月20号，然后到那个吉大医院这个血液科，当天就是门诊，然后收治入院了。住院总费用就比较多，大概那个总费用是6万吧。医院有个施工部，完了全总会的工作人员也给我打过电话，救助了2万元，直接就是办理的速度非常快，然后那个挺感谢的。然后那个因为他们可能接触的这个病例比较多，当时就是刚确诊这个病种的时候嘛，我跟我爱人也非常担心。完了他们说就是医疗上就是在吉大医院，然后这就是这个确诊病例，然后这个康复情况就是简单做一些沟通，完了让我俩呢就心里边就是有自信了。治疗情况现在已经结疗了，完了身体状态也都恢复得挺好，刚刚结疗回家。整个在这一年的治疗期间，社工部也打过很多次电话，然后问问孩子的近况，就是非常关心。医院呢，就是从主治医生啊，完了到那个护士啊，全程的就是每天都有那个询问有什么情况，然后到关键的时候，然后就是我们家长非常担心的时候嘛，也做我们的心理疏导。完平时呢，孩子有时候不是很配合治疗。完了也非常感谢这医院这些大夫啊护士啊非常耐心，就是对这个儿童整个血液科的这些医护人员吧，非常那个感觉到贴心吧。我们那个结疗回家了，然后非常开心，感谢那个生活部，感谢医院。
9: 首先谢谢咱们栏目组给我的机会，非常感谢向阳花基金会所有的工作人员和爱心人士。谭如亲啊，他家的条件很特殊，他那个4岁就没有妈妈，爸爸很多的病重使他家条件非常的困难。孩子在15岁时候做饭，送了爸爸了，17岁。

0: 去年是5月17日确诊为白血病。就是家庭的非常的困难呢、到那时候孩子也非常痛苦，都不能动了，都没有办法的治疗下去，化疗、腰穿、骨穿，一个月啊要跑2次。正在我们对昂贵的治疗费一筹莫展的时候，咱们基金会的同志找到了我们，很快的帮助我们办理了救助的申请，很快的得了基金，解决了治疗的费用3万块钱，完了就给了2万块钱，这样这孩子交医药费钱就解决了，这不孩子才能维持到现在。非常感谢，就是说感谢，就是给我这次机会能表达，我千言万语表达不了我现在此时的心情，是我们的慈善机构给了孩子第二次生命，让他能小小的生命能延续下去，使我很激动，这份恩情我就永远凝聚在心里，让我再次向所有的工作人员和爱心人士致以诚挚的感谢，我们说一生平安。
1: 那么不仅救助了这些患儿的家庭，同时呢，在上周四的节目当中，刘芳主任也介绍了暨大医院宁养院，是为癌症晚期疼痛的患者免费提供镇痛治疗、心理舒缓护理指导，服务对象也是长春市内和周边100公里范围内的癌症晚期患者，符合条件的人群呢，都可以到暨大医院门诊5楼 A3 区进行申请。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宁养院患者的感谢。
2: 我叫于德军，我在2022年的9月份那个确诊这个胃癌的这个病，完在暨大医院那个做的手术，到今年呢已经快是4整年了。这中间呢，这手术完呢，他比较疼啊。暨大医院那个有个宁养院这个部门找到我，完了后续的治疗和跟那恢复呢，给了我太大的帮助了，这我早就想通过哪个部门去赞扬一下或者表扬一下他们了。他们这第一呢，就为我这个延续生命呢，就是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第二呢，他们还那个还给予我物质上就是东西，钱上还有个人捐款，还有他们医院宁远院给我的啊，都给了我很大帮助啊。我挺困难的。不管那个什么天气啊，冬天也好，夏天那么热也好，总来呀、一个礼拜后呢，就得来1趟2趟的。哎呀，他们就是给了我就是活下去最大的那个动力啊！以前我不相信有这种关爱呀，他们的态度啊，这3年多了嘛，始终如一啊！不论他们谁来啊，他们的就是那个满脸微笑啊。就是为我解决这个病痛，哎呀，我心情那就太好了，太好了！没有他们就是这么那个支持跟那个鼓励呀、啊，我哪能活到现在呀、啊？我最想说的话就是借助你们这平台吧，一定要就把他们这种这个精神呢，就是发扬出去啊！我只能说就是非常非常感谢他们，给我们这样患者这么大的鼓励。
3: 去年妈妈要办那个玛卡，然后这个流程相对就是繁琐一些，然后接触到了那个宁养院，宁养院可以提供那免费止疼药，志愿者上门跟我妈妈就是沟通，然后就是谈心什么的，特别好。然后每次去取药的时候呢，像家人一样，就是关心你，然后让你心情还特别舒服，就像家人一样关心。然后这次呢，又是给送那个米面油，又给了慰问金什么的，就是他们做的工作真是特别细致入微，然后药量啊还可以及时给做调整，这个地方真是有大爱的一个地方，特别感恩。谢谢咱们暨大医院宁养院全体医护人员对我和妈妈的那个关心，生活上又鼓励你亲人一样那样询问，想把这种就有爱的地方传递给需要这个帮助的人。
4: 他叫文文，

0: 岁的时候不幸患上恶性肿瘤，辗转多家医院治疗却被通知放弃，但是家人一直不离不弃。
1: 有稳型这个小圆细胞恶性肿瘤，两次手术后他脸就是有缺陷的，整个这边就是塌陷下来。北京301医院的医生也说放弃吧，肺部已经有七八个病灶了，不能放弃。就是很多偏方可能也都在试，但这时候有亲戚说你们长春有一个中药很好用啊，马不停蹄的就来了。
0: 就在家人不知所措的时候，遇到了长春市抗癌药物研究所李哲所长，给了文文第一次重生的机会。
2: 文文来的时候虽然他的病情很严重，我觉得李哲所长是很有信心的，直接就说用上药吧咱们看一看，结果奇迹真的就是在文文的身上发生。
0: 奇迹就这样发生了，经过一年的治疗，文文康复了。带着这份不服输的精神，文文顺利考上了大学。
2: 文文呢是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关注的这么一个孩子，那么这个九岁的时候就患病，他呢因两次手术面部留下的伤痕呢在我的印象当中记忆深刻，所以这么多年我是一直关注着他的。他呢不仅凭借顽强的毅力战胜了癌症，又以超乎常人的韧劲儿考上了大学。那么作为黑龙江省农村的一个孩子，我非常为他感到高兴。那么在李文上大学期间呢，为了减轻文文的压力，我们长春市抗癌药物研究所党支部呢就决定在李文读大学期间每年呢为他提供10000元的奖励资助，目的呢就是为他让在没有心理负担的情况下顺利完成学业。
0: 毕业后就在文文准备回报社会实现梦想的时候，却因为两次手术后导致的面容凹陷而求职屡屡受挫，
3: 最多一天去过3-4家、4-5家。面试的过程中聊的过程中还是蛮好的，人家也很直接，人家明确拒绝我了。
0: 一次次的打击让文文对未来失去了希望，又是李哲珠香基金给了他第二次重生的机会。
2: 了解他求职屡屡受挫，甚至呢陷入了自我怀疑的心理低谷。我也是一个孩子的母亲，那么我呢说心里话呢，真的不忍心见到李文从战胜癌症的勇者因偏见陷入困境，我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能帮到他。那么在日常的接触当中呢，我知道文文呢特别爱做小蛋糕小点心，我就能不能帮他们成立一个小烘焙店，大家一起来帮他实现这个创业梦。那么李文呢也成为了这个再就业的首个落地项目。
0: 从求职受挫到烘焙创业，让文文感受到大爱无疆的城市温度，也终于找到了生命的价值。
4: 是李哲珠香慈善基金和长春这座温暖的城市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不仅帮我创造了抗癌奇迹，也让我的生活有了保障，我也重新找到了生命的价值。我的微糖烘焙店不仅有重生的味道，更有想要送给全世界的善意。
0: 文文希望将接收到的这份爱传递下去，微糖甜心计划正式启动，定期为自闭症儿童送上生日蛋糕，同时每月15号进行1元购活动，回馈那些给予他温暖的人。专属公益群已经启动，邀请您加入爱心接力，发送关键词甜蜜到微信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让我们和文文一起把爱传递。

0: 9月9日换新周年庆，满98送30，满198送40元超市十组券加美食套券，100只爆品感恩破价。
1: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汛期来临，强化风险预判与应急避险，密切关注暴雨、雷电气象预警，主动排查户外出行隐患，远离低洼积水、高大树木、金属设施等危险区域，严防汛期安全事故。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4: 每个平凡人都有闪光的时刻，又是温暖别人，又是照亮自己。当时间指向13点，让我们在 FM103.8 一起闪光。欢迎赴约好人帮。
5: 好，欢迎大家继续赴约好人帮。接下来有请我们好人帮的志愿者和大家分享一下上一周发生在全国各地凡人善举的故事。
6: 在东莞有一位平凡又了不起的广西大叔，他叫韦忠平，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拔丁哥。这位70后的韦忠平1993年从广西贵港来到东莞打工，如今是化妆品工厂的一名普通员工。因为自己走路踢到过路面钉子，骑车也被扎破过胎，他最清楚这些裸露在外的地钉到底有多危险。从2025年7月开始，他自掏腰包买了一台锂电池角磨机，利用下班周末的休息时间，走遍了东莞2/3的镇街，亲手铲进了200处路面遗留的地钉螺丝，清理掉这些藏在街头的出行暗器。更让人感动的是，他把铲下来的碎钉卖废品，用来更换工具切割片，靠自己撑起了一场自给自足的公益。其实他已经做了10年公益，是救援队寻亲服务队的资深志愿者。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他，爱心商家也纷纷赞助工具，他收获的正能量奖金也全部计划回馈公益团队。一台角磨机，一颗热心肠，普通人的小小善举，磨平了城市的隐患，也温暖了整座城。
7: 我是天天正能量的五周，本周天天正能量第一位获奖者的颁奖词是：你曾被一枚路钉绊倒刺痛，却俯身磨平了无数人的隐患。角磨机溅起的火花是你为城市修补的针脚，近200处隐秘的暗器在你手中化为坦途。从一个人的闲事到有追随者、有支援者的共同守护，你把一次小小的意外变成了一座城市的暖流。你说不想让别人再扎胎摔跤，于是弯下的腰成了街头最动人的剪影。致敬路钉清道夫平哥，磨平的是坚硬的钉子，托起的是脚底的安全，更是人与人之间不想你受伤的共情。你的每一次俯身都让这座城市更温柔了一点。
8: 大家好，我是好人帮志愿者聂茂晨，今天我分享的故事是七旬一夜21年坚守，温暖百年留守同心。有这样一位七旬老人，甘愿自掏腰包常年亏损，坚守21年，默默守护着一方乡村留守儿童的成长天地，用平凡善举温暖了数百个孩子的童年。在四川自贡的程家镇，每到周五下午，朝阳留守儿童之家总是格外热闹，孩子们背着书包赶来读书、画画、下棋。而今年79岁的黄才义爷爷总会笑着守候在门口，叮嘱孩子们慢点跑，别着急。这份温柔的守护，他一坚持就是21个春秋。

欢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超市5月29日。

0: 时间回到2005年，刚退休的黄才艺发现镇上许多务工家庭的孩子放学后无人看管，独自在街头游荡，无人辅导学业。看着无人照料的孩童，他满心焦急，当即做了一个让邻里不解的决定。他收回自家85平米的临街旺铺，放弃每年5000元的稳定租金，最好20000多元购置桌椅、书籍和文体用品，免费开办起留守儿童之家。为了更好地陪伴孩子、辅导孩子，黄才艺奔走邀约，召集11位退休教师、老党员，组成五老志愿服务队。21年来，他们风雨无阻，固定开放场地，义务辅导课业，寒暑假延长服务时间，还专门开办家长课堂，教会祖辈科学陪伴教育孩子。每逢六一儿童节，老人们还自掏腰包为孩子们准备文具和奖学金，给予孩子们满满的温暖与鼓励。在帮扶孩子的过程中，黄才艺始终用心对待每一个孩子。面对沉迷网游、成绩落后的孩子，他日日陪伴辅导，帮孩子戒掉陋习，圆梦高中。面对孤僻、自卑、遭遇家庭创伤的孩子，他耐心倾听陪伴，温柔治愈孩子的内心阴霾。面对家境贫寒、濒临辍学的孩子，他奔走筹款助力求学，为孩子点亮人生希望。21年来，黄才艺累计亏损11万租金，带动捐赠超10万元，服务留守儿童近2万人次，帮助200多名困境孩子改正陋习、提升学业、顺利求学。面对旁人的不解，黄才艺始终说着最朴素的话：钱花了可以再挣，娃娃们的成长耽误了就再也补不回来。如今他的家人也纷纷加入志愿队伍，代代传递善意。耄耋之年的他依旧坚守如初，用半生温柔坚守证明最动人的大爱，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壮举，而是日复一日的陪伴与坚守，照亮留守儿童前行的道路。
1: 我是天天正能量的五洲，本周天天正能量第2位获奖者的颁奖则是：2000门面，21载春秋，一生慢点跑，温暖了无数童年。没有复杂流程，没有宏大口号，他只是把孩子们当成了自家的孙辈，用10多万亏损换来200多家庭的安心。黄才艺证明，最好的支持往往就在离家最近的地方。致敬平凡老人不平凡的坚守。
2: 大家好，我是好人帮志愿者陈宇硕。在山东济南，有这样一位白衣守护者，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护理部主任曹英娟。11年来，她带领南丁格尔志愿护理服务队，温暖守护着174位空巢老人的晚年生活。一切始于2016年，外甥离世的伤痛让她读懂了空巢与失独家庭的孤独无助，从此把关怀送进老街巷农家院。73岁的杨阿姨曾深陷绝望，丈夫、长子离世，次子远在海外，腿上伤口溃烂也无心照料。曹英娟一次次上门蹲下，细心清窗换药，帮她拨通岳阳电话，慢慢照亮了她灰暗的世界。如今的杨阿姨不仅重拾生活希望，还成为了服务队的编外志愿者。为了让帮扶更长久，曹英娟打造一网同行项目，联动社区网格员与专科护士，一对一结对当老人的健康管家，从用药指导、慢病护理到心理慰藉，把专业服务送到家门口。他还带队走进滨州、东营，远赴陕西青涧，把健康知识与暖心关怀送到更多偏远角落。曹英娟常说，最难的不是跑多少路、熬多少夜，而是真正蹲下身子，把老人当亲人，把小事做到心坎里，以专业苦安康，以温情暖人心。这束温柔微光照亮了空巢老人的晚年，也诠释着志愿奉献的真谛。
1: 我是天天正能量的五洲，本周天天正能量第3位获奖者的颁奖则是：你蹲下身子为溃烂的伤口清窗，也为绝望的灵魂疗伤。你建立机制，让一网同行成为老人身边最踏实的健康管家。你深入乡村，把专业的护理知识变成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最好的医疗不仅在无影灯下， 更在街巷深处农家院旁，用专业与温情填补了陪伴的空白，诠释了志愿的真谛。

0: 群体的温暖代言人心安安诞生了。
1: 我是心安，我听得见善意，也感受得到温暖，只是我表达爱的方式和你不太一样，请多给我一点耐心，一点包容，我也想勇敢走向你。
0: 心安安不只是一个名字，更是每一颗孤独又闪亮的心。从今天起，放下偏见，多点温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技巧不是展示和炫酷，而是毫厘把控。规则不是墨守和盲从，而是居于小节。情绪不是压抑和放纵，而是张弛有度。消费不是吝啬和铺张，而是理智选择。他们叫我勇哥，我就是大勇。新方向，新视野，勇哥领航。
4: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勇哥两行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5411，88-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那各位，今天有点下雨，很多的这个地势州都已经出现了降雨的天气，包括长春市啊，此时此刻外边也在飘着星星点点啊。虽然是一个小雨，甚至有点蒙蒙雨的感觉，但是对我们的开车，它较比晴天还是有所影响。比如说高速公路的国省干道的相关匝道啊，转弯处啊，如果您车速过快啊，这样的天气还是容易出现侧滑等其他的情况啊，包括对我们的视线构成的影响。所以给各位提个醒啊，还有一个小细节。就是雨刷器，这个雨刷器是一个消耗品，它是橡胶制品嘛，所以它是个消耗品。如果您的雨刷器已经好多年没换了，这刮起来都带道子的，这玩意成本没多少。正常来说，一般的品牌的好一点的，大几十块钱那已经很不错很不错的了。所以呢，如果您的雨刷器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换的，建议您把雨刷器稍稍换一下，好吧？来，我们准备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我也不知道这个挂麦对还是不对啊，试试吧。来吧，迎进打进热线的问候的是张先生，请讲。
5: 哎，你好，大勇老师。
4: 哎，请讲。
5: 啊，我在21号的晚上出现一场交通事故，我想咨询一下。
4: 啊，您说吧。
5: 就是我是一个外卖骑手，在这个送外卖的途中吧，我骑的是一个电动摩托车，我走到那个边上的非行车道，在一个红绿灯的路口，当时的红灯是绿灯，我是绿灯正常直行，在一个右转的车辆被撞倒摔伤骨折了，完之后交警报警队了，那个报的叔叔给咱判的是全责，
4: 给你判的是全责，
5: 对，
4: 这里边一定有故事，要不然的话不可能是你的全责。这听你的表述是你执行对方右转把你给兜进来的，是吧？
5: 对，
4: 这如果定你全责，这中间一定有故事。我先来问几个细节吧，你的车最后被界定为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
5: 界定为机动车。
4: 机动车是对方的右转弯已经产生，你从后方过来准备超越他吗？
5: 不是，是我过来，他前轱辘轮眉那地方给我撞倒了。
4: 前轱辘轮眉的地儿给你撞倒的？
5: 对。
4: 那你走在了非机动车道内吗？
5: 那会儿是从非机动车道出去，在那个路口上，那会儿是。
4: 啊，从非机动车道出来已经走到路口了。
5: 对，在路口。
4: 刚出来有多远？
5: 出来已经走到那个路口的中间了。
4: 路口的中间。
5: 嗯。
4: 给你责任的原因是因为你走了非机动车道吗？
5: 对，
4: 是吧？
5: 我的车中间就是这个车道，我老说，
4: 哎，这个事儿就逮准了，就是他已经确定了你是利用非机动车道通行的，因为作为一个机动车，你应该走在机动车道的最右侧，而不应该走在非机动车道。那对方是右转，虽然应该注意他右侧的车辆，但是他需要注意的呢是机动车道最右侧的机动车，也就是说摩托。

们是星星的孩子，活在安静又纯粹的世界里，不擅长表达，却同样渴望被看见、被拥抱。好人帮公益 IP 孤独症。

0: 啊，包括你的被界定为机动车的电动摩托车。另外呢，还有就是非机动车道内的非机动车，以及即将转过来之后的行人道上的人行道上的行人，这是对方车辆在右转弯的时候需要做出的这个避让，需要做出的这个观察。而你作为一个机动车走在了非机动车道内，你的行车的速度、方向、角度都让对方失去了很好的判断。所以呢，这起事故呢，这样说吧，如果你是个四个轱辘的车，你要是走这样的事儿，给个全责的话，那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但一般情况下，对于两个轱辘的机动车来说，往往有可能会给对方一个次要责任。但是真的就给了一个全责的话，我只能说够严格，但是你想复议或者成功的几率没有那么大。因为你看这事儿咱不玩赖啊，就是在你说之前我已经把原因给你兜住了，我说是因为你走了非机动车道吗？你说对的。那除此之外给你全责的可能性没有，所以我说这里边是有故事，它不是一个标准的通行而发生的右转弯的和直行车所发生的交通事故，所以略显严苛了一点，说实话还是严苛了一点。如果说这个事儿给个主次的话，你心里可能相对来说好接受，对吧？因为你骨折了，对方交强险18000的这个费用，还好你是有意外险的，是吧？
1: 对，有。
0: 嗯，对方的车辆的财产损失大吗？
1: 他就是划了一道。
0: 嗯，也在你的理赔，也在你的理赔的范围内吧？因为你的车除了你的意外险之外，因为公司还有可能，应该还是要给你保三者险的，是吧？
1: 对，有。
0: 啊，那就还好。这事儿呢，复议成功的几率不大。但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呢，稍显严苛了一点点，我只能说挺敢给，挺敢给这个责任。嗯，
1: 我感觉这个机动车右转没让直行，应该也有点责任
0: 啊。不是，不能这么说。如果我刚才举这个例子了，如果你是一个机动车，因为非机动车道也有的很宽，也有一些四个轱辘机动车玩赖，他就走非机动车道。如果你是个四个轱辘机动车，100%是你的全责。但是在很多现实的案例里边，作为一个电动的摩托车或者摩托车，它因为啥呢？现场如果没有证据非常明确的确定了你就走的是非机动车道，并且速度很快的情况下的话，这个事儿呢，一般情况下不定你全责。但是如果现场有监控，看得非常清楚，你从非机动车道嗖就出去了，对方的右转弯，哎，慢慢悠悠，或者也很规范。但是你从非机动车道里边速度特别快，因为速度决定了你们两个之间的碰撞与不碰撞，在这样的情况下给你全责，那更没有问题。所以这个事儿呢，我个人觉得啊，没有太大必要去复核啊，就是拿到对方的一个次要责任，这是咱的运气；拿不到这个次要责任，我只能是说也在标准和严苛的范围之内。我给你这样的一个建议吧，好吧？
1: 啊，好，谢谢。
0: 好嘞，人没啥大事吧？
1: 人就是锁骨骨折了。
0: 哎呦，锁骨骨折，
1: 肩胛骨的骨折，肋骨的骨折。
0: 脸卡破没有啊？
1: 脸没事。
0: 啊，那还好。戴的是全盔啊，还是标准的半盔啊？
1: 半盔。
0: 半盔，但是系着带呢，是不是？
1: 系带的。
0: 我告诉你，如果还干这活，这辈子记住啊，骑你的小车的时候，头盔一定要系带。你这次如果不系带，你的头盔就跟玩似的。
1: 头盔了。
0: 哎呀。
1: 对呀。
0: 还有。
1: 头盔救了我一命。
0: 啊，对，还有。就是不排除咱伤好了之后还要干这个活，这是一个和时间赛跑的活，这是一个靠时间、靠单位时间赚钱的活，没有人能抗拒得了这种诱惑。我说的这种诱惑是啥？就是我稍稍快一点点，这一天有可能就多赚个3块5块，多赚个10块8块。就这个事儿啊，真的是在赚钱的过程里边，大家很难很难去把控的一件事儿，对吧？所以，即便是还要以后干这个活的话，兄弟。安全最重要，稍稍稳当一点点，稍稍稳当一点点啊！
1: 好嘞，
0: 好嘞，好嘞，兄弟，
1: 谢谢张老师，
0: 没事，别客气，别客气啊！好好养病，养好了之后咱们继续战斗啊！但是呢，安全永远都最重要，跟您说声再见啊！各位啊，如果说您也在听着这个热闹，那我就觉得呢，您可以往心里边放一放。首先，我们作为机动车的驾驶员，虽然对方确实违法。虽然对方确实作为一个电动车他走了非机动车道，那作为一个机动车他走了非机动车道，但是我想反问一句，你作为一个机动车的驾驶员，你在路面上你一眼就能判断得出来对方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吗？你判断不出来的，对吧？所以呢，我们要多长一点这个心眼，我们多去做出一点瞭望。那有的朋友说了，那既然是这样，为什么不给对方一点责任呢？我告诉你，就是因为他的速度原因。他作为一个机动车，他的速度已经远超了非机动车在路面上所行驶的速度，他对于驾驶员，对于其他的一些驾驶者来说，他做出的判断就

够准确了，所以他要承担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安全永远最重要。那此时此刻，可能一些外卖小哥，我说的话您未必听得到，因为您正在忙着接单，忙着听导航，忙着跟客户交流，要五星好评，或者跟客户商量，我有点迟到，能不能这个不给差评，或者说不投诉啊，不退单呢、啊、等等这样的情况。但是真的如果有幸此时此刻您能听到节目，比如说赶巧了今儿休息，您正好听着节目看着直播，在哪个地儿等什么东西，等个什么饭，等个什么菜的，你就正在那刷着抖音看着我们的节目的话，我顺便提个醒，安全永远最重要，给我们的外卖小哥们提个醒啊，再次的给您提个醒。同时跟他有相似之处的就是我们所有的营运车辆，比如说我们的巡游出租车，我们的网约车，对吧，都是在跟时间赛跑的活，都是要通过时间来进行赚钱的，时间过去了钱就没了。大家所以这样的驾驶员，他在路面上可能他的速度就要比别人要稍快一点，但是你转过头来一看，常年干这些活，尤其干了很多年这些活的人，他们把速度都已经降下来了，因为他们知道稳稳当当的平均收入才是他们真正的这一年要拿到的钱，而不是毛毛躁躁的当天收入。大家一定要听好，我们可以把这个钱按年来赚，但是我们不可以把这个钱按天来挣。按天来挣的钱往往你挣不稳当，今儿个挣得多，明天就因为磕磕碰碰挣得少，甚至有可能因为磕磕碰碰十几二十天赚不到钱。那人家那个私家车，咱就以我为例吧，我车你给我碰了，我十天扔到修配厂，我上班啊，单位开着工资，我大不了我坐公交车，大不了我打台车，大不了我走着走，骑自行车，我怎么着都能解决，我不指着我的车挣钱呢，是吧，我指着这张嘴就可以了，我坐在这主持节目就有钱来了，就收入了，就工作了，工资就进兜了。但您不是啊，您的车一旦进去之后，那叫双重的损失，你不仅作为一个全责方你要赔付给对方，是吧，同时你作为一个指着车赚钱的人，你还不能动弹这台车，你还少挣了这笔钱。所以作为营运车辆的司机朋友们，我们给您提个醒，时间固然重要，多跑一单固然是好事，安全那永远都要摆在首位，摆到前头啊。还有很多朋友在关心着啥时候走啊，啥时候走，27号吧，27号就走了，明天后天后天啊，后天这个时候就在准备跟大家见面了。这一次跟着我们去的这些朋友们开心不啊？马上这个到日子了，咱们开始要见面了，很多朋友都期待着，有很多朋友还未曾谋面的朋友，咱们准备在后天就在机场相见，然后接下来的8天的时间，我们将会同吃同住同玩同乐，这一趟的北疆的行程即将开启，所以我们也期待着各位啊能够跟着我们一起同行。这两天大家也陆陆续续的接到了我们领队给大家添加的微信做出的出发之前的通知，告诉大家准备什么样的衣物，该准备什么样的出行，大家都已经做好了准备了吗？我们也感谢各位朋友对我们的支持啊，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够时刻的就关注着我们的出行啊。这一次真快啊，又去溜溜了，是的，这一波又要带着我们这波听众又去开心开心。这一波完事之后，接下来还有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着，你比如说我们到了7月份有可能正在策划当中的，比如像贵州啊，走贵州的这条线，7月份来个避暑之旅，到暑期我们可能还有新马这样的打算，包括之后的西藏啊，都在设计当中啊。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愿意跟着我一起走的朋友，您放心，全程陪着您，这就是最好的一份保障。这份保障，我觉得只有靠经验，只有靠年头才能磨到您的兜里去啊。所以各位感兴趣的之后可以一直关注一下，好，给您解答一下啊。好了，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04318581541，85815422。

0: 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1: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0: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1: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勇哥领航。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103-8 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微信平台上石宝娟啊，石宝娟，这是我们的一位微信的网友，之前他说了，他弟弟和一位女士发生了交通事故，然后进行了咨询，现在呢，意见书和证明都下来了，也挺迷茫的，再次打扰，想帮着看看接下来怎么办，因为这个，我看看啊，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书，我看看是认定书还是，稍等一下，还是事故证明，我得看一下第一张，字有点小，交通事故证明，啊，交通事故证明。交通事故证明拿到手之后呢，这事儿就不好玩了。为什么呢？现场有不确定性，现场有了不确定性，没有办法用证据来证明唯一结论，所以呢，将会下发交通事故证明。这个证明是啥意思呢？就证明你们两个在这个位置发生了交通事故，但是我却定不下来你们到底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一般情况下，交通事故证明如果没有进一步的证据要提供的话，基本上到最后就是五五的责任。就是五五的责任，各占50%，只能各打50大板。比如说是一个灯控路口，他说你这个闯红灯，他说他正常走，你闯红灯，那怎么来证明呢？对不起，经过调查取证没有办法证明你们两个到底谁是闯红灯，那就只能给出一个证明，证明你们两个在这个位置发生了交通事故，但是却没有办法看到你们到底谁闯红灯啊，所以呢，就是50%、50%的比例啊，各承担一半的责任。石宝娟，石女士，您如果正在听着节目，如果想进一步的得到我给您的解答，您可以把电话打入到广播的直播间。但是看了您的这一纸证明，里边的内容我都不需要看了，它的结论一定是这样，就要走法律程序了，然后呢，来分配你们的责任比例。如果你们都拿不出更好的证据，那就只能代表着各打50大板。啊，然后其余的就按照同等责任来进行赔付就可以了，互相之间的赔付啊，因为我也忘了您这个事故具体是什么情况，就是您弟弟这事故到底是怎么回事了，所以呢，如果说您要是需要的话，我把电话也给您发过去了，0431-8581-5411，您可以打这部电话再次和我们保持联系，好吧？其他朋友呢也可以继续关注。咱从刚才外卖小哥那个事儿啊，你看这是一个不幸中的万幸，首先一点，他标准的佩戴了头盔。虽然是个半盔，但是它是标准佩戴，也就是说它这个绳系得比较紧，而且头盔的质量也没问题，头部着地锁骨都已经骨折了，它脑袋没事，脸没事，那你就说明这头盔有用没用啊？所以我们一直在给骑摩托车的，包括骑电动车、自行车的朋友提醒，头盔在交通事故里面非常重要。如果你的脑袋被甩鞭子，大家知道甩鞭子吧，就包括打响，拿鞭子打响，一停一顿，啪一个响出去，那个力道是很大的，在发生交通事故，人的身体失去重心的那一刻，你的脑袋就是在甩鞭子，你的脖子就是那个绳，前面就是拴个疙瘩，然后就在甩，那脑袋说哪儿去就哪儿去，明白了吧？它的力道非常之大，而这时候我们如果没有头盔的话，那头破血流，那甚至发生更严重的交通事故。有多少个骑着自行车跟人家发生碰撞，倒地的那一刻导致死亡？那就这么简单，一个自行车歪倒地了，邦当一下失去重心，脑袋就磕到马路牙子上。对，我们之前交通事故咨询里边就有这样的事故，那对方的小孩都懵了，说倒得特别特别慢，只是没用手去撑，那可能老人家反应的速度比较慢，那你看就这样的一起交通事故就可以导致这样的严重后果。所以安全头盔很重要，开车的时候安全带，这一盔一带永远都是保自己命的事儿。还有，这是第一个啊，不幸中的万幸。第二个，他有保险，他不仅有自己的人身意外险，他还有能够赔付对方的由外卖公司给进行提供的这份保险。大家平时可能觉得保险就是往出花钱，合下来一天好几块钱，但是回过头来，如果没有这份保险，他现在能这么轻松地接受这个结果吗？他肯定会据理力争，想尽一切办法自己看病，骨折锁骨骨折静养也好，还是手术治疗也好，得花钱吗？给别人车碰了得花钱吗？

0: 然后呢，不计免赔，就是老人要你不计免赔一个。
1: 嗯。
0: 然后每个座保了30万。
1: 嗯。
0: 然后是正常交强是正常保的。
1: 嗯。
0: 够不够？
1: 够不够？
0: 是保险额2000来块钱。
1: 啊，车破呀。
0: 啊，10000来块钱。二手的话也1000来块钱。那二手。
1: 啊，车二手的10000来块钱哈。
0: 啊。
1: 那坏了之后就对付修呗，10000来块钱。是不是？
0: 啊，反正我是新买的，反正已经开了6年了，开到现在。
1: 开到现在，挺好。
0: 啊，
1: 那就够了。因为这小车，因为我说的话你别挑理啊，因为但凡你要做出这样的选择，说明一定车够破，也就是说我们自身的车价值没有那么高了，所以我不考虑车损险，这个是没毛病的。你磕磕碰碰坏了，再说了，就算它报废了，不也是10000来块钱吗？那我要去买这个车损险呢，有可能一次就消我1000来块钱，那我就不值个了，是不是？那我再使使劲我都换台车了。所以呢，你的车不买，车损险是可以的。但是不管是好车坏车，不管是1000万的车还是10000块钱的车，你所造成的第三方的伤害它都有可能是对等的。所以你保一份300万的三者险那是非常合理的。同时你又给司乘险每座保上了一个30万，另外还有超出医保范围的用药。这医保范围的用药你要确认好，它首先是三者险和你的司乘险共享的医保范围，超出医保范围的用药就可以了。也就是说给别人造成的医保外用药和自己车上人员的医保外用药同时都能够启动，这就 OK 了，别的就挺好了。
0: 因为他们说有点高，你问一下是不是有点高。
1: 不高，高谁说高的，你让他上一边去。如果你能保到200万可以，200万也够，但是200万跟300万中间差不多少。如果人家保
0: 几块钱，
1: 对，你要差这几十块钱，你就降到200万。那你要不差的话，那两盒烟钱你顶到300万又能咋的呢？是不是？
0: 反正我已经保完了，保在300万，
1: 就这么地。你谁说高，你让他上一边，你就说，我告诉你，这事你爱谁说高，跟我没有关系，整吧。
0: 那好了，
1: 2000来块钱，你开个消停是吧？
0: 嗯，200来块钱，
1: 嗯，
0: 倒不贵，
1: 嗯。是个过日子的人啊，就是从你的这个消费的角度来说，这么说，你说多有钱，嘎嘎有钱能买10000块钱左右的车吗？我觉得呢，一般情况下不能，是不是？就是可能会把自己的车买的标准更高一点。你说咱没钱，咱呱加一个保险就能干他2000多，那为啥呢？我告诉你，这叫做正经过日子人。有很多人真的开1万多2万左右块钱的车的时候，就拿交强险裸着搂，真的整到最后倾家荡产。所以你这是正经过日子人，我有车的需求，没办法，我有这个需求，我不是为了别的。买这样价格车的人，100%的就是纯属代步，而且需求量很大，所以他没办法，我必须得买台车。但是呢，我回头我把保险保得好一点，所以哥们给你点赞啊，你这个非常厉害啊。
0: 嗯，好嘞，
1: 行了，
0: 这期节目都买
1: 啊，谢谢啊，谢谢你，跟您说声再见。我跟你说，这就是对的，就是你这么干，你就日子就能过起来了。要不然的话，你今儿多挣点，明儿就多损失点，这都有可能。所以你就消停，把这日子过好了，就必须把保险意识提升。说到这儿，我顺便说一句，如果各位能相信我的话，你就再多听我说这么一句。我家里边的房子有保险，我一家三口有100万医疗的保险，这两个险种我都比较推荐大家。这个房子的保险，我切身的去感受到了，我曾经。当时呢是因为这个当时在哪儿，在平安买的。我当时是因为呢跟平安的白城的一位咱们的工作人员，我们就是之前跟平安做活动嘛，非常熟悉，看他发朋友圈了，实话说啊，人家说了说有任务还差几个名额，我一看没多少钱啊，10来块钱200块钱左右吧就能拿下，我说那咱就帮个忙，我就买了一份。买了一份之后，他还特意给我发，哎呀，大勇哥你还买了？我说那必须的，这必须得支持工作。哎呀，谢谢谢谢，还寒暄了一番，他觉得老不好意思了。我这有啥不好意思的？你给我自己的保障。转手到了冬天，一个凌晨3:30-4点左右的时候，我就听着我家客厅怎么轰轰轰轰，这什么声音？我出来一看，完了，水漫金山，客厅的暖气管爆了，就那接头那个位置啊。那五金件住的年头稍多一点，那五金件扛不住那个水压了，呲出来了，整个客厅啊，哎呦我的天哪，这地下摆着这轻点的拖鞋都飘起来了，这客厅全是水，全给泡了，哎呦这怎么整啊，就开始抢吧，哎呀呼了就开始往出收水，这地板也都给泡了，地板都不鼓起来了，然后就开始抢修了。嗯，忽然想起这事儿了，对呀，我有个家财险在呀，当时就报了家财险，家财险报完之后说你这地板这年头也够多了，这样吧，给你做不了太多了，做多少钱呢？整个一个客厅的地板做了1000块钱吧，1000出头，好像是1100-1100块钱左右，1000-1100块钱左右，哎，就完事儿。

0: 就做完了。做完了之后，这地板就一时半会儿也不能马上就整啊，就先这么地吧。然后就翘下来一块，就开始晾着，开始处理。哎，慢慢的地板好了，自己落下去了。我一看，这板正了，这不需要再整啥。家人说这不用再整了，就先那么地吧。保险花了不到200块钱，哎，这就是我第一次出险。第二次新装修这房子，刚装完之后没多长时间，这个水管这块呢出点小问题，就把这个该泡的呢也都泡了，就是也淹了啊。回头呢就报了保险了，嗯，转手又给赔了。哎，我这重新把地下整完了，哎，地下所有的东西都做完了，就弄好了。两次啊，我真真实实的两次。第一次是当好人老好人，出单啊，回头呢赔回来了。第二次呢是有了意识，就常年开始，我就从那一年开始，我每年都报，一直到现在，同时还在那儿出单，哎，还在那儿出单呢，还是那块儿，我一直在报。这是房子的保险，我要报。百万医疗的保险，一家三口的保险，一年1300块钱左右吧，差不多，我要保。可以共享了600万的保额的，虽然有一个共享的10000块钱的免赔，但是我可以共享600万的保额。就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这个人呐、财产呐都可以保了。前两天我刚刚跟大家这两天不断的去分享，我还没有真正下单，所以我就顺便跟大家说一下，我花了460多块钱保了一个一家保险公司的一个综合类的保险。这个综合类保险很有意思，它包括了家庭财产险，就是房子的、装修的、装修的室内的、咱们的家具的，也包括了漏水的啊，还有包括了人身意外的保险，那各种人身意外所发生的，包括死亡的、伤残的、人伤的，包括救护车的那个费用，它标注的非常的清晰，包括了这样的保险。其中还有一个，它是可以线上就诊、线上购药的。线上就诊、线上购药，首月首次，限额是1000元，而且是100%的赔付的。我花了460多块钱，然后他有一个线上的首次购药的1000元。如果你觉得你也有这个可能性，如果您需要有这些开药的符合条件的准备，我觉得就可以买这份保险，就可以让自己的钱回来，真的有这可能性。反正我花了，应该就这一两天吧。这个我那个7天的这个时间就要过去了，我就可以线上就诊、线上这个购药。那我可能目前没有这需求，但我家里边老人他有这个需求啊。哎，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尝试一下。回头我告诉大家，这一共400来块钱，财产的、意外的、人伤的、救护车的，包括这个线上就诊呢、购药的，还有其他的一些辅助的一些保障，都包括在内了。你觉得这样的保险值还是不值？那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值。我觉得花400来块钱，他所得到这个保障是一个综合的，而且我个人把它私下里称作为傻子保险，对吧？就是你可以闭眼睛买。这样的话把你的意外啊、财产啊、人伤啊、购药啊全能包括在内，然后你不管在哪一个角度出现问题，它都可以给你做一个保障。所以我觉得我的保险意识够强，所以我也想分享给各位，我希望大家能够让自己的保险意识提升。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3: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5: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6: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1.3

3:08。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勇哥领航。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报班15411报班15422。有朋友在关注说你到底买的是啥，啥我都说了，买了我就不说了。致青春啊，致青春，我第一天说完我买完了这事儿之后，我们的老朋友致青春第一时间就把这个保险给买了。他说那个保险我比你晚生效一天，买药的那个你操作完之后分享给我们啊，你放心啊，你放心。规则是什么样的，我一定给大家去操作好。如果操作的说不是说的那个程度，我也会告诉大家说你就拉倒吧，你想得这个便宜看来有点费劲啊。但是呢，其他的保障是正常的，这玩意是不坑人不骗人的，那都是标准的大保险公司的大的保险的险种。我只是在看到这个保险的时候，我看到里边有这么一条，反正我呢就愿意占点这个小便宜，我看到了这一条了，我就往里边琢磨了一下，我觉得这玩意有这个可能性，然后我就跟团队专家确认，我说你觉得有这可能性吗？他笑了，他说确实有这可能性，实际操作呢，他说我们也没操作过，到时候你再操作操作试试。我说行啊，就这样，我就等着，我看看明天，但凡明天有时间，我明天我就实际操作操作啊。如果实际操作，今天上午还有朋友说，那录个小视频跟我们分享分享呗。你别急呀，你万一呢？万一翻车了呢？翻车也行，我就告诉你，我说你这捡着便宜捡不着，你但是你怎么着也能回来点吧，是吧？所以致青春他那个保障其实就很好了。其实人这一点吧倒是没有什么特殊的一些，就是非得说哎这个购药这个挺好的，人是卖的是前面的保障，这房屋的又是百万的又四十万的，对吧？人员意外又是20万又10万又5万的，然后救护车那费用还10000呢，那都是高消费的东西啊。各位想一想，你没有一份商业险，那能给你谁给你花这个钱呢？所以保上这样的一份东西挺好的。你看我既保了百万医疗，我又保了房屋的保险，同时这一次我又附加了这个保险。还有一点，为什么我买这个保险，就是百万医疗它有个10000块钱以下的免赔。啥意思？我那个买百万医疗是一家三口的，一家三口比如说我这次需要5000，我看病5000块钱的额度，好，你的10000块钱免赔，你就用了5000了，不赔你啊，不赔你。说下一次呢，可能另外一个家人又用了5000，好了，再产生的费用都赔了。为啥呢？因为你10000块钱的免赔呀，你这10000块钱的免赔，就这10000块钱之内，小来小去的小病就没人赔你了。但是我这次保的400多块钱呢，它的起步却没有这个免赔，它直接进行赔付，直接赔付，所以就等同于把我那个免赔的也给拿下了。也就是说现在如果启动保险的话，我两个打着配合，10000元以内我用这400多的，然后超过了10000元我直接就走那个百万医疗的。当然咱们指的是正常的你的医保啊这些都有的情况下，我们去对应着有两份，这算 1.5 份也好，这样的一份这个保险，然后就可以帮你解决一旦遇到特殊情况，一旦遇到生病，遇到这个大的支付的时候，有人去管你。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件事儿，所以我希望大家，反正每年我都会比别人可能要多花这么加在一起1500到2000块钱吧。咱除了车险以外，咱先不说啊，就是这份钱，就是像百万医疗啊，额外的这些商业保险呐、包括房屋的一些保险，我肯定要比别人多花出2000块钱。如果您平时不买这份保险，那10年你比我省了2万块钱。但是我个人觉得，我宁可一年去多花2000块钱。我可能腰板觉得会直溜一点，这就是我的想法，所以我跟各位做一下分享。有年龄限制吗？没有。你包括现在很多保险公司推出的一些百万医疗，现在已经把政策放得太宽了，真的，他们过往有病史的，没有年龄限制，然后等等等等，他都可以进行投保的。商业保险越来越成熟化，规模越来越大，保险公司就愿意也敢于把这个成本，把这个标准往下拉低。他原来的时候规模小，你比如说原来有10000个人买，跟现在已经有100万个人买，甚至有几千万人再去买的时候，那池子是不一样的。他原来你10000个人买，一个人花1000，那就是1000万，是吧？那你要是10万个人买呢，那就是1亿的池子。那你要是100万个人呢，那就是10亿个池子。那它不一样啊，他得到的这个成本那完全是不同的啊。所以现在他把政策越拉得越来越好了，为什么？就是因为大家的保险意识越来越提升了。行吧，各位啊，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我还是那句话，你可以首先关注一下自己身边的各个保险公司，他们都会推出类似的保险，你就增强一点保险的意识，你多打听就行了啊。当然如果说您说你买哪个我就想买哪个，那就这样，抖音平台的朋友您私信给我也行，微信平台的朋友您发微信也行。

跟我们电话联系都行，我可以给你推荐，但在这儿我就不直接说了啊。好多保险公司都有，都可以有啊，都有。徐说大勇啊，这两份保险可以重复理赔吗？它不叫重复理赔，它叫叠加理赔。它不叫重复理赔。你比如说，你这块是五千的，你的两个险种都报5000，它不给你赔两个，它只赔你一个。啊，但是呢，你这个有一个额度不够，另外一个还在范围之内的，另外可以再给你进行赔付，可以往后赔，它不叠加。保险这个东西它都是天平的原则，保险这个东西绝不会让你发家致富的。说我，那你这样的说的话就妥了，那我宁可买10份，对吧？一个赔5000，我这一次就赚了45000块钱，那多赔9份吗？那不是那回事啊。所以它是风险保障，它不会让你额外挣赚钱，但是这份保障你有了商业险，你才能知道有多幸福。行吧，给各位提个醒啊。这个草原狼说，主播好，腾势D9怎么样？挺好看的。你就是想问我这车怎么样吗？我不知道，那咱也不关注这事儿啊。你问一下大黄蜂啊，上午的节目，这个是他给推荐的。用户说，致青春，告诉大家是哪家保险公司出单的。哪家你的好多保险公司都有，不指定某一家保险公司啊。如果您有需求的，您可以私信给我，到时候我告诉你就得了，也没有那么拐弯抹角。我也不是说不能说，我只是觉得没有必要就在这儿去宣传这份特指于某一家的某一份保险，不需要，这个不需要。来看一下啊，越来越好说，大勇你好，问个问题，两车发生交通事故，哪个车先报保险？这个有规定吗？没有。只要发生了交通事故，两台车、几台车，涉及到几台车、几台车都必须报保险，不管你最后有责无责，不是报了保险就记你有责赔偿，保险就要浮动，而是真正的走了保险，保险公司替你赔钱了，这才叫做有责赔偿，才会记你的保险浮动。所以发生了交通事故不分先后，报警不分先后，报保险不分先后，不会因为你早报了你就责任就会小，也不会因为你早报了你得到赔偿就会多，不存在啊。所以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第一时间报钩，第一时间报保险，这两件事都要做。但是我们可以不通过他们走，我可以不要认定书，我也可以不通过保险理赔，我报了我可以自己和协商解决，私下解决，这都可以啊。但你不非得说我就报了必须得走，不是的，不是这样的。所以呢，记住啊，越来越好，你记住了，这个出了交通事故之后，不管有责无责，哪怕就是个追尾，你也要报你的这个保险公司，一定要报，因为你还涉及到个无责赔偿的问题。再说了，你怎么确定现场你就无责呀？是不是？赫尔告诉草原狼说，明天上午的10点以后问大黄蜂，对，这就对了啊。百万医疗有年龄限制吗？这样啊，刚才我回复了，没有。现在百万医疗原来有的，原来要求很高的。各位在保险方面有问题，帮我私信给我就行了啊。我回头我私信，我给您回复，我一个个给您回复。因为，在节目上我就不便多说了，有时候这些品牌说多了，可能平台这边也不行，我都私信给您回复吧。勇哥你好，我是上午打电话的延吉的奔驰，给我回电话说给我赠送2次一处刮蹭喷漆，一次是4500，我说我有权限。真烦人。哎呀，我说我有权限，你咔嚓一下就给人家干报亭了，那你这有权限你还能要点啥？就要雪地胎呗。你上午你不也提到这点，你没有雪地胎呢，跟他磨雪地胎吧。雪地胎不行就整一套也行了，因为你那个车来说 S400， 你那车来说雪地胎也不能便宜了，那它轮胎也够宽吧，所以就不行就奔这个就得了，是不是？就是两处奔驰，哎，他也挺会玩啊，他们玩了一个有可能在，对吧？他玩了个有可能，就你万一有事了我才能给你赔付，而不是说我肯定就给你这个。哎，挺厉害，要东西吧。继续跟他们否认，然后不行咱们明天再继续连线，反正我后天才走的嘛，不着急啊。你今天下午就跟他们沟通着，你说不同意你们再好好想一想吧，这事儿咱不过分啊，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咱也不过分。今天上午律师的连线该连的咱也连了，咱也听了，对方现在无理，对方现在没理由，对不起，不管你对方这个事儿啊，咱不是说心不善良，说哎呀那有可能是对方那个销售人员自己承担吗？完全有可能。但你干这行了，你这么不专业，那你当时存在着，而且让我们作为消费者我们有其他的想法，你当时是不是以这个为目的的？我们不愿意相信你是以这个为目的的，但是你却达到了结果，因为这个作为一个销售条件我们把车买了，但回过头来要给我们做

0: 贴的这13000块钱到不了手，原因在哪儿呢？原因我的排量超了，是国家规定在那摆的，但是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之前我不知道补贴的事儿，你告诉我有补贴，而且你告诉我我这车能得到补贴，我才做的置换。那现在好了，补贴没有了，我车已经提回来了。那你说作为消费者，他也很善良，那他善良的愿意吃亏吗？你作为一个销售者，你也很善良，你善良的不专业了，你让人家中间产生误会了，而且你也跟人承诺了，那你不该负责的就得负责吗？所以如果对面的销售呢，不管是哥们还是姐们啊，你要再听的话，这没办法，你从事这个行业，你没有细致到这个程度，你给自己挖了个坑，那你现在就得出来对人家消费者有个说法，要不然人心里边不得劲儿，是吧？来吧，迎接打进热线的董先生，请讲。
1: 你好，勇哥。
0: 哎，请讲。
1: 啊，我是有个事故先咨询一下。
0: 啊，说吧。
1: 昨天早上6点多的时候，在清华路，我是由西向东的行驶，在等红绿灯，等红绿灯的期间是红灯，我等红灯，完了之后绿灯我起步的时候，左侧有个电动车闯红灯，撞在我的左前方。
0: 是闯红灯还是对方绿灯没有通行完毕？确认了吗？
1: 闯红灯，闯红灯。
0: 已经看到了监控，对方就是闯着红灯出来的吗？
1: 我这有行车记录仪，
0: 行车记录仪能看到他通过停止线的那一刻信号灯是啥色儿吗？
1: 他这个不确定，但是我是红灯绿灯亮起的时候，我不是马上就从就是走了。
0: 你是绿灯亮起的时候走的，但是你不一定能证明得了他是在红灯亮起的时候通过的停止线，他也有可能是在绿灯的时候通过的停止线，由于前边走得慢呢，或者有其他车辆的影响啊，他嘎嘎悠悠到你这了，你已经变绿灯了，明白了吧？所以你要确认对方到底是闯红灯还是绿灯没有在路口里通行完毕。如果对方闯红灯，对方全责；如果对方在路口进入到路口时是绿灯，他没有通行完毕，是你违反了交通法规，你没有礼让已经进入到路口的正在行驶的车辆，那这起事故将会由你来承担全责。如果到最后证明不了是他闯红灯还是不闯红灯，那你们将会得到的很有可能叫做啥？交通事故证明，来证明你们发生了交通事故，各打50大板，各承担50%的责任。
1: 这个昨天我们去交警队了，就交警那个就是移动岗亭，我们去了。
0: 嗯，
1: 去之后交监控说呢，电动车属实是闯红灯
0: 啊。那你看你早说呀，我就问你，你这句话证明了，我就少说这么长时间。说吧。啊，
1: 完了闯红灯之后啊，他有人伤，他速度非常快。
0: 嗯，
1: 完了他现在是有个腰椎骨折，在、完了现在骨折之后吧，完我那交警队，我们去那个交警岗亭的话，就移动岗亭，他说我们这个处理不了了，就是你们有人伤，
0: 嗯，
1: 必须移植到事故科。
0: 嗯。
1: 完了，就是我想问一下，到事故科的话，责任也是这么划分吗？还是
0: 那是一定的。对方只要是闯红灯，你没有其他的违法行为，我告诉你，对方就是全责。但是有一个细节，曾经我跟一位很有经验的一位咱们的事故处理的专家呀，我也探讨过这个事儿。我把问题问给他，他就笑了，他说：“妈，是这样的，有一定的道理。就是你作为一个绿灯通行起步的车辆，你看到了左边这台车，他过来了，但是你在通行的那一刻呢？”你不知道他是绿灯还是红灯出来的，他绿灯通行有可能也会到你这儿，他红灯通行有可能也会到你这儿。所以从严格的角度来说，我们作为绿灯的，尤其是第一个起步的车辆，我们需要对这样的可能性做出一番判断。如果我们已经做出了判断，而对方呢，就是嗖一下子就撞到我们身上，这样的事故给全责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呢，如果当时我们疏于判断，如果人对方是绿灯呢，他是绿灯这样通行呢，你也没避让啊。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给你个次要责任也是有可能的，所以像你的这起事故，你做好两个准备，第一个是对方全责，第二个那就说明对方的速度可能会比较快，突然性会比较强，你的起步呢并不猛，也做出了观察和瞭望，但是已经来不及了，第二个呢那就是给你一个次要责任，对方承担个主要责任，这两种可能性如果说给你个次要责任，你也没有必要提出复核。因为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独一无二玩出花样。欧亚万豪12周年庆，5月29至6月7开启，海狮表演，每人一巡游，精彩来袭，购物寻宝赢金条，全品类聚会，福利多多。

这段音乐还是非常带感的。勇哥领航的精编版正在直播当中啊，那个勇哥呢也是带着我们20多位听友一同啊出去到新疆啊新疆旅行，马上就回来了。所以在这几天，在4号之前啊，下午的2点的勇哥领航呢还是以精编版的形式出现。大家呢有交通方面的问题，依然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啊，85815411 85815422，我会把您的问题记录下来，在第二天9点的节目当中，在第二天上午的9点，叫做啊这个有理走天下，那小智姐帮大家解答问题。最后一个时段，我们就听一点属于我们啊大朋友们的童年的歌曲啊，在6月1号儿童节这一天。同样的，要来关注到的是美白精华，一个淡斑精华，谁家的呢？是 K 家科研室家的100毫升的淡斑精华。今天呢，是以买一送一的这个王炸机制出现的啊，买一送一的这个王炸机制出现的。天气越来越热，紫外线越来越强。那如果说呢，你没有做好防晒工作，你的脸上就会容易出现这个斑点啊，而且这种斑点很不容易消退。那么使用淡斑精华，它内部包含了水杨酸、维 C、玻色因啊，由内而外的提亮肤色，长出来的斑斑点点也能够慢慢的淡化，脸蛋干干净净的，就要看着要比同龄人年轻不少。那淡斑并不像祛痘补水那么简单，实打实的一种技术活，在这个赛道上没有几个直接叫淡斑精华的，光从名字上就能够感受到科研室淡斑精华的实力。那这款精华呢，拿到手啊，可以做一个碘伏实验，倒出来一小瓶盖的碘伏，然后滴两滴淡斑精华进去，你会发现碘伏变白水了，这个非常神奇啊！这是淡斑精华里满满的维 C 能量，所以才会化碘伏为水，是妥妥的实力派。可能有朋友担心精华会不会太浓稠，涂完不吸收呢？这个放心啊，科研室的淡斑精华质地很通透，流动性很强，不黏腻，往脸上一拍，轻轻按摩能够吸收，不粘手，不粘枕头。在晚上使用不用担心啊，非常的清爽的一个淡斑精华。那官方旗舰店100毫升的正装要1000多块钱啊，那今天的价格是买一瓶送一瓶，买一瓶送一瓶，到手两瓶520块钱，一瓶只要260块钱，非常推荐大家和自己的姐妹去拼单啊，俩人一人一瓶，因为我们今天依然是一个临期清仓的价格，有效期2020

2027年八月份，还有一年多的有效期，非常推荐大家两个人拼单，每人出200多块钱啊，每人出200多块钱，这样你还不用担心说两瓶会不会用到27年都过期了呢？那你两个人拼单就不用担心这件事情了啊！吉林交通广播回复两个字，淡斑啊，回复两个字，淡斑，添加福利官，每单还能够再少5块钱。

0: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清，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3: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4: 梦多买单。
5: 但现实只给了我们一记惯带，
6: 了不起。
7: 曾经的我，
8: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7: 如今的我，
9: 3、2、1上链接。
10: 直到他的出现，
11: 省心的生活
12: 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3: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4: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5: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6: 省心的生活，
14: 省心的生活，
13: 省心的生活，
17: 省心的生活，
18: 省心的生活，
19: 省心的生活，
20: 支付宝到账，
21: 省心的生活，
22: 省心的生活
23: ，nice。

0: 掌心的生活，
1: 调皮生活中的每一分钱
0: 都闪耀。
1: 哎，你别说，今天我告诉你，没有空调之后，真的是我有点闪耀不起来了，所以忒热了。
0: 这就属于整蔫儿吧了，
1: 这是太蔫儿吧了，就是一下子我一刚说话，第一句话我后背都湿透了、啊！但是我知道是不是大家在家也是这种感受？如果说大家这个房子啊是阴面的、或者潮汐的还好、你就家里还能稍微的凉快点。但是如果是大家这个三面通阳的、两面通阳的、卧室里面好几个大落地窗的，
0: 哎呀，就像我们这楼似的，
1: 就这几天真是有点挺难受、
0: 那可不，
1: 你说这个空调安还是不安呢？现在六月份、我又看到了长春马上进入到一个小雨季，一周
0: 是哩哩啦啦的下没完没了的。
1: 完了你说吧，本来说今天周一就有雨，
0: 到现在还没下嘞，
1: 就在大晴天，你告诉我雨点子要从哪儿落、
0: 好像十点多的时候阴天了的，
1: 阴
0: 完我就给了他点眼色，他
1: 又回去了。咱不行，那时候睡会儿觉呢，你就让他下点呢。我也懂大家的纠结，就是大家也一直在纠结于空调安或者不安。没关系啊，今天省心生活里给大家一会儿在后半段时间里推荐两款空调。大家觉得价位合适，哎，真是想安了，今年就想把这个冷暖的问题解决掉。您就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联系我们啊。如果说现在还能挺一挺，那 OK， 咱也不强求，咱等着你真想安的时候也加入咱那个交通广播省心生活的群、到时候安再联系我们。
0: 那咋说呢，就是现在你联系我们就是立刻响应，稍后你联系我们，我们是响应了，有些工作人员就不能够立刻响应、
1: 对，稍后呢可能安装的师傅上、就稍微这个紧俏一些，
0: 是
1: 因为到大家这安装空调的旺季了，又是今天是6月1号是吧、一是儿童节，第二呢那个强哥京东他那618也开始了，大家买大家电的欲望也逐渐的增强了。
0: 跟他关系还挺好的，
1: 不是真的。
0: 你一说强哥，我寻谁呀？
1: 妈呀，喝酒滴半杯我，
0: 寻半天我
1: 就。是吧？就我经常能碰到他的一些那个这个同事，给我送个奶茶啥的，闪够吗？想半天没想明白。
0: 不是我当时在那寻啊，叫啥呀？奶茶妹妹。
1: 这咖啡奶茶啥都能给我送送好了啊、来说一下今天咱们在省心生活群里的啊相关的内容，大家看看合不合适、合不合理啊、今天呢主要给大家发了一个有一个叫做新东方的墨水瓶的单词机，这个吧
0: 新东方课都在这儿整了，
1: 就墨水瓶的单词机，就是大家小孩子出门呢揣着那个像个小电子宠物似的那小东西，然后里面不养宠物，里面都是背单词的小游戏。
0: 妈呀，没整过，
1: 就是
0: 寓教于乐的。
1: 哎，寓教于一个 A 放俩屁，我小时候反正这么记的啊。现在人家可能有更高级的玩法了，就是告诉你怎么记单词啊，哎，怎么考你单词啊，把这里面关键字词填一下啊。这小东西原价是200块钱，打完折是189。
0: 那你这是新东方他们卖的呀？
1: 啊，对呀、人家新东方给授权的，什么单词的这个记忆的什么逻辑呀、什么金字塔呀、人家这套这个授课的教材呀都在里面呢。是这么的。然后
0: 都在里头，就知识就200来块钱。
1: 那你得用啊，那
0: 知识这不是无穷无尽的。
1: 那咋了？四大名著拦着你买了。那是不是你就上学谁拦着你上了，那不都自己进化的事儿吗？这一套逻辑都在这小词典里面。适合孩子出门呢，就像跟那口算题卡似的，拿出练一练。他那背单词的一个小题卡。
0: 学老德今天61。
1: 啊，咔咔一顿摁啊，原价200多，打完折是189。今天给大家做到的价格是92块钱。
0: 哎呦，
1: 真是很便宜。但是缺不缺德呢？
0: 挺缺德。
1: 我们不
0: 反正就是这么点孩子，他应该不懂啥意思。
1: 我们不想让大家这个是吧啊？然后另外一个啥，这个电乐一响，我还以为姚乐来替班的呢。
0: 怎么可能呢？
1: 怎么可能？电姚乐哪是这声音乐啊？
0: 他顶多是偷我东西了。
1: 真的？
0: 那只能是这样啊。对呀、
1: 他还愿意干这事儿啊？
0: 就是咱不共用一个单子吗？可能点错了。
1: 啊，这么回事啊？ 然后另外一个东西啊，就是华为家的 NFC 的手环，也是华为手环10 NFC 版的。现在手环啊，让这个手表整的没招没招的，
0: 没啥地位了，
1: 真是没啥地位了。你说那手表
0: 卖多钱合适啊？
1: 您对吧？都已经三四百、二三百块钱了。
0: 就是
1: 那手环，你说本来它定价就不高，就是给那些轻使用用户去做的一个手环上的助力。
0: 啥叫轻使用用户？
1: 就轻度智能手环体验者。
0: 比如说，
1: 你知道手环和手表最大的区别啥吗？
0: 手环手表、最大的区别，一个能接电话，一个不能接电话。
1: 你大概意思说准确了啊。这个手环和手表，它俩最大的区别就是里面带不带这个定位的芯片。这么来讲吧，手环离了手机啥也不是。
0: 手环离了手机，
1: 对，啥也不是。手表离了手机还正常能使，
0: 那得是有卡的。
1: 哎，有卡的，你看，你看有没有卡，接不接电话，咱放一边来说。就拿运动功能上来讲，手环和手表都能测心率，都能测血氧，是吧？都能给你记个步，都能给你算个时。那差在哪儿呢？手环如果没有手机在身边的话，你跑步的时候 GPS 是定位不准的。你跑跑跑的话，你就感觉，哎呦，我跑了一公里，怎么给我飘出10公里去了？而手表呢就可以不用带手机，因为手表里是自带一些自研的 GPS 芯片的，可以接收这种定位信号，双频定位、双星定位，
0: 这个就是
1: 三星定位。
0: 在买之前，那个就是营业员告诉吗？
1: 营业员他也不懂。
0: 我说的嘛，就是最开始我女儿用的就是小米的手环，然后她就觉得里边的数据不准，
1: 就不准。
0: 我还寻思呢，这玩意儿看来就是因为买太便宜了
1: 啊。就你看这事儿你都不知道吧？因为营业员也不知道手环手表区别是啥，他们无非是整个营生啊，能对这个东西这么热爱和了解吗？不一定啊。但是今天咱这手环适合啥呢？华为手环10原价290多的，现在147块钱。这个东西适合谁用啊？
0: 谁用？
1: 适合咱老年朋友、中老年朋友、或者是轻度使用运动功能的朋友来使用。首先它是 NFC 版本的，一般手环加上 NFC 的话售价会高个50到80块钱。现在你就 NFC 都干到147了，你就别整那不带 NFC 的。
0: 就是，
1: 哎，你把这 NFC 我这个只要是安卓和华为的手环有什么功能呢？把您家的门禁卡直接录到手环里。
0: 对，字开了。因为它其实是那样的，你就比如说老年人他的那个指纹呢什么的，就是不是很灵敏，在识别的这个时候，然后你要让他就是储密码，那眼神儿也不行。
1: 对，
0: 但是有这个 NFC 功能，就一贴，哎，门就开了。
1: 是，所以说这 NFC 就好用呗，哎，这个就比较适合咱老年人经使用啊。第二点呢，这个
0: 坐公交车好使
1: 也好使
0: 啊，
1: 好使支付啊。这个出门啊，公交车呀、NFC 呀，还有什么睡眠监测呀，这个闹钟啊，手表闹钟都有。咱老年朋友用这东西很方便。你出门的话不用带那么多卡了。完第二点呢，就妈左掏一个右掏一个，左一个塑料袋右塑料袋。
0: 底带老年卡。
1: 老年卡、第二个呢就是运动上轻度使用的用户。对这个定位啊，比如跑步的时候能带着手机跑的，您基本上和手表没有什么差别。这就可以适合来这个了。
0: 是。
1: 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2: 70%森林，10%水域，10%农田，10%建筑。天定山山里院子，中国长春全时度假生活区，珊瑚别墅全程认筹，详情咨询8845-8888 8845-8888。
3: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所以说想要的华为智能手环时代带 NFC 功能的朋友们，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进群来领链接。有一个是领券的链接，有一个是直接拍的链接。
0: 是。
1: 刚听咱节目不久的朋友啊，可能还有些疑惑，哎，这个省心生活是怎么购买东西啊？
0: 嗯，
1: 咱们现在说的东西啊，都是省心生活推荐的产品。
0: 嗯，
1: 哎，把这网上各个平台的优惠券啊，618叠加的各种叠加打折券都给你叠加好，
0: 嗯，
1: 让大家买的时候直接点链接，在京东下单就在京东下单，在天猫下单就在天猫下单啊，然后让大家买到更实惠和优惠的东西。
0: 嗯。
1: 最近618有啥购物需求不？
0: 618呀，
1: 嗯，
0: 哎，我今天还真想一个东西来的，好像好久没说了，嗯，就是那个
1: 锅，绿色的锅，
0: 绿色的锅买了，
1: 你看，
0: 买了一个绿色的锅，又新入一个紫色，让我退了又。嗯、那个什么，就是那个窗，不是窗帘，那个。挂窗帘那叫啥来着？
1: 窗帘杆儿，
0: 就是
1: 电动窗帘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挂窗帘那叫啥来着？晾衣架。
1: 啊！
0: 晾满了就不需要挡窗帘了，知道不？对，晾衣架，很久没有说那个晾衣架了。之前也给大家推荐过那个电动的这个晾衣架，对。还有烘干功能吗？
1: 你这个跳跃的挺快呀。
0: 他不是没想起来叫啥吗？
1: 啊，你说的是电动的升降的晾衣架。
0: 对，可升降的。
1: 这玩意儿大家618能需求吧？
0: 不需求。
1: 也需求啊。
0: 现在天亮多早啊。
1: 那行啊。不要。
0: 不挡窗帘多晃眼睛。
1: 有啥背人的吗就担心。
0: 不是，是晃眼睛。
1: 那正常窗帘呢？
0: 这不就是吸收
1: 日月之精华？
0: 这不是寻思那个窗帘的事儿才想起来窗帘杆吗？不是那个晾衣架嘛？
1: 啊，行，
0: 嗯，
1: 啊，一会儿给你整点晾衣架啊。然后咱先整个啥呢？刚才把那个华为手环推荐到群里去了啊。然后还有一些儿童衣物的集合，因为六一儿童节了嘛，有361度家的儿童的 T 恤17.3块，特步家的儿童的男女 T 恤。22.9块，
0: 嗯，
1: 特步家的魔术贴跑鞋69块钱，
0: 嗯，
1: 特步的儿童运动凉鞋79，
0: 嗯，
1: 还有特步儿童清风8代跑鞋119块钱，安踏的儿童干这个速干短袖32，
0: 哦，
1: 啊，361度的男女童的短袖17.3块，
0: 就是这玩意儿稀烂贱的就穿去呗，就夏天这衣服真的就是一天一过水儿。你也不需要，就是说这衣服就是多么的耐洗、
1: 这个、
0: 耐造，
1: 这个的确是很便宜、
0: 真是这样。
1: 我看还有啥值得大家一拍呢？什么斐乐的鞋呀、啊？你们想要的话，
0: 那会贵一些
1: 啊。斐乐鞋没多钱，300多块钱，正品斐乐啊，斐乐家的鞋叫那些猫爪鞋、还是他家挺特殊的一个造型和品牌的样子。来啊，这些说完了之后，咱就正式说说你们的晾衣架。哎呀，晾衣架还要。哎，对了啊，特仑苏的全脂牛奶16盒，现在拍3箱是90块钱
0: 啊，
1: 合1箱30，一箱是16个，就是16×3的话，一共是48。
0: 16×3，
1: 16×3，
0: 为啥要乘以三？
1: 因为他得拍3箱才90块钱。
0: 哦，
1: 拍3箱90块钱，一箱到手是30块钱。
0: 嗯嗯，
1: 然后一共到手是48盒牛奶，
0: 嗯、
1: 每盒是多少个毫升呢？我瞅一眼，
0: 250呗。
1: 每盒呀，
0: 特仑苏250，
1: 特仑苏250啊、
0: 嗯，
1: 哎，每盒就250毫升呗。
0: 对，
1: 大家想要或者想囤的啊，大家可以囤起来啊。牛奶这东西你可以往外送点，这都硬通货啊，是吧？完再一个自己家喝也够用。
0: 这玩意儿那啥，你就冻上它也行啊，那不就牛奶冰吗？啊、
1: 是吗？
0: 那你没吃过就是旺仔家牛奶冰吗？就跟旺仔牛奶一样，化了就是旺仔。牛奶，
1: 妈呀，我真没吃过、
0: 你就吃不了，所以你就把这成盒的牛奶就冻上它，然后一剪口，你就可以咬着吃，
1: 就可以吃了啊。
0: 嗯、
1: 然后另外一个重磅的福利品呢是啥呢、
0: 嗯？
1: 这个品之前上过，大家没抢到的，这回可以抢了啊！乌江榨菜
0: 啊，
1: 榨菜心儿加上榨菜丝儿，
0: 混装的呀，
1: 混装15袋榨菜心儿，5袋榨菜丝儿。
0: 就都带儿化音呗，还5袋榨菜丝儿，哎呀，这还挺憋嘴。
1: 你看，我跟你，我这个研究半天我才敢读的。一共到手20袋，
0: 嗯，
1: 到手20袋多少钱呢？ 啊，一共是9.9元。
0: 哎呀妈呀，那不大点儿一袋儿吧？
1: 不大点儿，我老挺事儿了。
0: 是不是就

真尖了啊！想要这乌江榨菜的朋友们啊，9.9元到手20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0: 好了，接下来该整你那个晾衣架了、咱们来个晾衣架，是不是？
1: 对，晾衣架肯定也是有那个基础版的和非基础版的啊、就看你个人的这个需求。
0: 想要好太太家的还是？
1: 那肯定好太太呀！
0: 妈有钱呀！
1: 好太太，好太太，
0: 好太太就是这么受欢迎吗？
1: 就是我觉得就是某一个功能性的东西都有它一个立得住的一个品牌。
0: 好啊，好太太家也不错，还有个品牌叫做顶固家。顶固家你知道是出啥？就做啥出的名吗？
1: 不知道啊。
0: 他家做的那个吊顶出名。
1: 顶固
0: 嘛，就顶固特别牢固，吊顶特别出名、
1: 嗯、
0: 这两个品牌都给大家推荐一下吧、价位上也不一样，好不好？好太太家的晾衣架，现在咱们先看看京东上卖多少钱啊？我目前查到的官方售价是1999块钱。
1: 哎呦我的妈呀！
0: 哎呦我的妈呀！
1: 别晾了，
0: 是吧？我看你家这个，我看你
1: 那个洗衣机整个烘干功能得了。
0: 你还嫌不嫌你家那什么还那个早了啊？嫌不嫌你那个就啥来着？
1: 太阳
0: 出来的早了。
1: 1999块钱，
0: 因为这个咋的呢？它不光是晾衣架，它还是超薄顶，上面呢、带了一个米兰白的大屏、就是您家阳台。它这个照明功能也给你覆盖了
1: 啊，就是相当于有个灯呗，就不用额外再安灯了呗。
0: 对啊，也有照明功能。第二呢，它是隐藏式的，如果你家吊顶没装的话，它可以完全镶在你家的阳台的吊顶里面，或者是你家这个厕所的吊顶里都会安进去
1: 啊。就平时的时候看不出来。
0: 对，是可以镶嵌于内顶的啊，因为它机身呢只有10厘米厚，所以说这个适合于就是。完全未装修的朋友们去提前考虑您要不要装一个这样的晾衣架因为装在里面镶嵌的是平嵌的话真的挺好看的完第二点呢它这个大灯啊也挺大的而且是健康护眼的灯啊有见亮的柔光色
1: 还在那底下写作业呀
0: 咱不说因为你有时候阳台它有个灯的话你想让它暗点明点亮点的话它颜色不一样你这个就心情也很舒适来咱们瞅瞅。
1: 我就需要有个紫光灯在那个。
0: 咱再看看它核心功能。这些都属于它这个添砖加瓦的是吧这个属于锦上添花的。咱看看它能不能雪中送炭解决咱们晾衣服的问题。这个整机一共是有16个圆形孔加上14个 U 型孔一次大概是能满足7个人洗完衣服的晾晒工作。
1: 一人一件。
0: 一人一套。
1: 从里到外吗？
0: 不是咋的，你家洗衣机也那么大吗？
1: 那我们推的洗衣机一般都是10公斤以上，
0: 10公斤也不至于从里到外都洗一套吧？今天这身啊，咱谁都别穿，都扒了，挨个换。这家就姐，我
1: 还得洗。
0: 我现在就越来越好奇你家到底是什么一个生活节奏了，真的。又怕阳光，完不买窗帘，非得要买一个那个晾晒衣架啊！一台机器呢，大概能满足40同堂的晾衣需求。
1: 哎呦，
0: 40同堂的晾衣需求，而且有30个防风挂口，刚才说了，16个是正常挂孔，还有14个 U 型挂孔啊。自动升降啊，下降呢还有升降呢，遇阻则回弹。而且采用了高品质电机。很多环境下都可以安装。原价是1999块钱的好太太晾衣架。您别拿那800多、600多的好太太跟咱比啊，现在给大家的价格是。1099块钱，
1: 1099块钱，
0: 1099，
1: 相当于就是省了8-900块钱。
0: 哎，省了8-900块钱，这是好太太的这个价格啊。如果这个价格上你还是这样吧，咱再给大家看看，就好太太贵能贵到哪儿，好不好？好太太家还有个超薄的带智能电控的六杆的全面灯，什么逛，最多能承重35公斤的。就是把我挂上去啊，不行，我太沉了，75、70斤以内的，
1: 谁弄背？
0: 背，
1: 但好像背没有那么洗的哈，
0: 蚕丝被挂上去都没有问题的，谁代言呢？童谣，这小姑娘。

0: 这小姑娘，
1: 她不什么顾家吗？
0: 改人了。
1: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
0: 对、
1: 哦、
0: 他的演的名不叫顾家吗？
1: 不是，就是他那个代言的品牌，
0: 好太太
1: 顾家，
0: 他演的名，他人叫、
1: 嗯、那我知道，
0: 就那叫啥嘞？三十而已，
1: 嗯，
0: 啥？
1: 对，
0: 好看，知书达理，
1: 嗯，但是最近那个
0: 许幻山，哎呀，给你个嘴，
1: 但是最近那个谁李友友可比他火多了，
0: 友友啊、
1: 嗯，
0: 那我不行，我不行，
1: 现在哎呀老火了他。在浪姐里头，
0: 那他是浪
1: 电话，
0: 不，我讲还得是许幻山给的一嘴巴，这么好不珍惜，嗯，来，这款好太太原价是2599，
1: 嗯，
0: 咱们省心生活一口价是1499块钱，
1: 1499，
0: 给大家是什么呢？一样是京东的好太太官方旗舰店给您发货，两个颜色有黑色和白色两款，这个比刚才，
1: 但是我觉得这个比那个就是力度要大呀。
0: 那你看，你价位越贵的话，咱可能就便宜的越大呗。
1: 嗯嗯嗯。
0: 而且这是带智能电机的，还有全面的超感光屏，
1: 嗯、
0: 包括这款是包安装的。
1: 不，这玩意儿不包安装啊？那我自己也不会呀、啊。
0: 呀，你不会花钱呗？
1: 这玩意儿难道也有那叫什么什么什么楼层什么什么费？
0: 这个、
1: 像安空调似的。
0: 你要说在一楼，你非得说在施工完也行。那么进屋里都一样
1: 啊、
0: 哦、对吧？他那个部分的高空作业，
1: 嗯、
0: 咱也不搁外头安，
1: 嗯嗯嗯、
0: 啊。所以说他这个包安装费用是一价全含了、你安装的时候就不需要再添钱了、
1: 嗯、
0: 所以说让
1: 他也没有什么就是可以额外收费的，比如说管或者之类的
0: 那就基本上是定装的钱呗，
1: 就打孔完了就
0: 定装打孔嘛，安大概安一个架子在100块钱左右、
1: 嗯、
0: 80左右就差不多下来了、
1: 哎，那他是需要插电源吗？
0: 当然需要插电源了，放充电宝完了劝退了，
1: 嗯呐，
0: 所以说你看，你就非得往这个，哎呀，就是姐我，你信我一句话，
1: 嗯、不是因为你就，要不然你说那个电源的线没法走啊？
0: 你要想走，花钱就能走，这价还给你筹住了，干活了没筹？姐，我告诉你，只要你花钱到位，你别说走电源线了，给你接到你家卧室里去。
1: 嗯。
0: 接到你家卧室棚顶升降被，睡觉被下来，睡完觉被上去，都能给你做得到，就只要你想花钱就都能做得到、
1: 嗯、
0: 所以说就是大家想安装这种智能家居也好，或改善生活这个幸福感的、
1: 嗯、
0: 体验感场景感的东西、
1: 嗯、
0: 一定要提前做规划，
1: 是
0: 想到就包括大家按那个智能水箱的这个上下抽水的马桶啊、
1: 嗯、
0: 马桶啊，还有那叫啥来着
1: 啊，马桶那个也需要吗？
0: 那
1: 提前规划吗？
0: 恐惧大小啥的、
1: 哦、
0: 因为有墙牌有地牌的，墙牌有能安到墙上的，你不得规划吗？弄啥意思？马桶悬空的
1: 啊，
0: 这啥疼？
1: 在那个酒店的时候看过，
0: 这真是悬空的，上太空了。
2: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李记雨山等1038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0340，微信同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0: 家持续关注省心的生活，加入我们，你才能够每一天都拥有无尽的好物。就是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
1: 省心生活。
0: 哎呦，这个，哎呦。
1: 变样子了、
0: 哦、
1: 啊！因为咱们交通广播重新设计一个 logo 标识啊、
0: 哦、
1: 啊，过两天呢会出一个微信公共平台的一个就推文，告诉大家我们这 logo 变化和我们全新的寓意。因为今年正好是交通广播什么年份呢？
0: 三十而立
1: 啊、嗯，正好是成立30周年、
0: 嗯，
1: 我们有很多新的变化，
0: 嗯、
1: 期待和老的。
0: 完了，你超龄了。
1: 我啥意思呢？
0: 你三十多了。
1: 那咱仨退休吧，快点了，我也不想干了，快点了，咱俩都双双退休吧啊！
0: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比如说要招募啥的，就共成长啥的，就被淘汰了。只有羽山符合。
1: 只有羽山符合、
0: 嗯，
1: 真是只有羽山符合啊 ！OK 了啊，刚才推荐的好太太的这个晾衣架、
0: 嗯，
1: 如果有相中的话，大家可以来群里来拿链接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0: 嗯、
1: 原价是2399，现在价格是1499块钱。
0: 是
1: 这款重点是包安装、
0: 嗯、
1: 啊，到家之后你只要机器到了，不需要操心、
0: 嗯，
1: 直接给你进行安装。机器呢，它那电机啊都保6年、保10年的、
0: 嗯，
1: 所有的售后质保都和京东上售后以及。这个好太太的品牌售后保持一致，
0: 是的，
1: 大家购买完之后不用担心，
0: 没错。
1: 然后接下来咱再说说今天空调的事吧啊、
0: 嗯，
1: 因为空调马上到安装的旺季了。
0: 嗯，
1: 如果说现在还想有购买空调需求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了啊！
0: 我想啊，
1: 想啊，整啊、
0: 嗯，
1: 是吧？抓紧时间整吧。
0: 啊、不是我跟你说，虽然你会觉得就是这天儿吧，好像这个温度不是很稳定，但是它毕竟就是已经入夏了，
1: 是，
0: 就是你在那个家里头待着，你就是忙忙乎乎的，就是其实还是挺热挺闷的。就你还是挺需要空调的，
1: 嗯上次啊给大家推荐的是格力晶红系列空调，
0: 嗯好，
1: 但是那空调呢，说实话，大家下单的欲望呢也很强烈，不过限于国补政策的一些原因，
0: 嗯、
1: 大家可能在各地域的话，哎拿不到这个价格，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帮助到大家了，
0: 嗯，
1: 今天呢，咱就推荐一个正经的格力品牌，格力晶红，
0: 刚才也不是不正经
1: 啊、对，不是说不正经啊，格力和晶红它本来就是相连的，
0: 嗯、
1: 之前格力晶红。同时前面既有格力也有晶红这俩字儿，
0: 嗯，
1: 但现在呢就格力说，哎呀你别带这俩字儿了、你带这俩字儿的话我们格力不太好卖了，
0: 嗯
1: 啊，你懂吗？
0: 所以就好比那个车是吧，什么什么，然后就有人就专门把它抠下去、
1: 就抠掉了，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啊，你就比如说捷达、现在叫那个、就专门成立捷达品牌了、
0: 哦、
1: 就不和一汽大众进行绑定了，
0: 哦，
1: 就以前那这多少年前的事儿你都不知道，不知道吗？
0: 不知道啊，
1: 有现在有
0: 我没开过捷达，
1: 现在
0: 我不会手动的，
1: 现在有个标是类似于这种三角倒三角的，没有感觉，就这么倒三角
0: 啊，好像看着过，
1: 就是有三角的口留着、
0: 哦、
1: 那就是之前的一汽捷达，
0: 哦哦哦，
1: 那就捷达，现在就捷达的什么 VS5 VS7还有正常的小捷达都是那样的、嗯、
0: 以前是大众的那个标，
1: 以前就大众的标，
0: 是是
1: 大众的标、
0: 哦、
1: 对、
0: 哦、嗯，完只能看字母来区分，
1: 对，只能看大小字母来区分这东西嘛、来，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正宗格力品牌，是和京东联名的，叫做

0: 格力家精爽空调，
1: 嗯，
0: 原价是2799块钱，然后现在国补之后的价格是
1: 不是你这是站着的挂着的呀？
0: 挂着的，1.5匹的，1.5匹的精爽 Pro 大一匹的空调啊。
1: 哦，到底是1.5匹还大一匹？
0: 大一匹的空调，
1: 嗯，
0: 大一匹的空调就是比那1.5匹要稍微小一点，
1: 嗯，
0: 但是呢，适合比如说80-90平的房子啊，
1: 嗯，
0: 100平房子以内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啊，
1: 嗯，
0: 整机10年包修，
1: 哦呦，
0: 新一级能效，
1: 哦，
0: 新一级能效，
1: 新一级能效，
0: 现在多少钱呢？原价是2799，
1: 嗯，
0: 国补之后是2379块钱，
1: 2379块钱
0: ，咱省心生活一口价的。价格是2099块钱，
1: 我是1999，
0: 不1990块钱，谁也整不了，这个谁也整不了啊！如果大家想要的话，想看一看这空调长什么样子的话，
1: 嗯，
0: 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嗯，
0: 咱看看1000多块钱的，我现在直接一搜，我发到群里去啊，嗯，2000块钱的这个格力空调，大家到底能不能用？
1: 嗯，
0: 格力空调都干到2000价位，
1: 就是。那肯定要买格力啊，你就比如说海尔是吧，海尔2000和格力2000，我肯定会选择格力，
0: 嗯，
1: 如果说海尔可能比如说它要是1700是吧，那我会选择海尔，但是现在就是说都是相同的这个价位，那我肯定要选择这个品牌过硬的空调，不是说海尔不好，只是说你有更多选择的这个时候，
0: 嗯，对啊，
1: 对，
0: 有更多选，来，现在已经把链接发到群里了，
1: 嗯，
0: 这个空调为啥这么便宜，我跟你说两点，
1: 啊，
0: 咱不能只说优点，
1: 嗯，
0: 格力的优点呢就不提了，比如说它是国内做空调比较先进的厂商，
1: 鼻祖
0: 是吧，而且它之前也是因为空调起家的，所以说大家对它的空调还是很信赖的。
1: 这是谁呀？送我一个，
0: 我好 DJ 吗？
1: 啊，你叫这名啊？
0: 啊，就是我。哎呀，
1: 你咋这么多名呢？我还寻思这主任啥权限都有呢。
0: 然后第二个呢，这空调啊，
1: 嗯，
0: 你要说它多高端呢，没有多高端，
1: 嗯，
0: 但是它却把格力里面的所有的优点全占了，
1: 嗯，
0: 比如格力第一个优点啥优点，就是它的质保优点，
1: 嗯，
0: 因为他家机器很好嘛，质保上是他家的优势。这是谁呀？
1: 这个我认为，嗯，肯定不是给我恐怖信息的人，
0: 啊，这台空调它10年保修，整机免费包修，
1: 嗯，
0: 至少为大家省了800块钱，
1: 是
0: 因为空调它最大的这个维修点，比如说这个，
1: 嗯，
0: 这屋里的叫做蒸发器，
1: 嗯，
0: 外面的管线机是吧，外面铜管啥的，
1: 哦，
0: 外挂机吧一般不容易坏，
1: 嗯，
0: 屋里的蒸发器倒是也容易坏，看大家使用空调的频率是吧，
1: 嗯，
0: 而且现在这款空调啊，格力的 WiFi 也给了，
1: 哦
0: 啊，智能风、清新风也给了，
1: 嗯，
0: 而且里面的它，大家我说买空调最重要啥？有没有自清洁功能是吧？
1: 嗯，
0: 自清洁它也给了，而且给到了56度的高温自清洁，
1: 嗯，
0: 还不是简单的吹吹洒洒，
1: 嗯，
0: 是56度的高温能做到自清洁，
1: 嗯，
0: 所以说这种空调你要说它配置要有多么高，没有，但是它绝对把这个4梁8柱都给大家配齐了，
1: 嗯。
0: 就一台空调该有的一些核心功能基本都有了，
1: 嗯
0: 啊。OK 了啊，这些都配齐之后，现在它的价格只需要2099块钱。
1: 嗯，
0: 但是两点不足跟你说一下，第一点，它是一个大一匹的空调。
1: 嗯，就是如果说你家的房子面积比较大的话，它不适合。
0: 不适合，啊，
1: 小两居室没有问题。
0: 哎，
1: 嗯，
0: 第二个缺点呢，就是大家想买的话也得看看地域。
1: 嗯，
0: 如果大家想买的话，我们也是还是那样的限购5台。
1: 哦，
0: 但是如果说您家地域不符合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帮助你买到2099这个价格。
1: 嗯，
0: 这个是真没有办法帮助。
1: 就是这个价格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抢得到的。
0: 对啊，如果说大家想来问的话，比如说我这个松原的能不能买，
1: 嗯，
0: 长春的能不能买，延边的能不能买啊，敦化的能不能买，
1: 携程市来报价。
0: 哎，携程市您过来问问我，看当地能不能把这单给你下到您家。
1: 嗯
0: 啊，安装问题呢，这个不用找咱省心生活了，
1: 嗯，
0: 因为安装无论是格力家的、海尔家的、美的家的，
1: 嗯，
0: 都是由售后统一来为您安装。
1: 400, 嗯，
0: 400。现在格力空调收费服务标准呢，也给大家发好了。哎，我现在把这服务标准给大家截个图，给他发到群里去啊，
1: 嗯嗯嗯，
0: 大家心里就有数了。
1: 嗯，
0: 看这台空调2900块钱， 啊，买回家的空调，您大概是花多少钱安装？
1: 嗯，
0: 现在官网卖到2900，咱们是2100啊，兄弟姐妹们，
1: 就是。

0: 如果说你就相中这款空调了，但是你这个城市呢不行，享受不了我们省心生活一口价，那你就只能够花2900。
1: 首先四楼以上的高空作业费，如果大家有这个的话，需要花100块钱，这个是免不了的啊。然后打孔费的普通的砖墙是60块钱，如果说钢筋混凝土的话是100块钱一个，超强的钢筋混凝土的话，就孔径大于60厘米的，需要150一个。啊，150一个，这个就根据大家自己去这个墙体来进行判断了，多数60到100块钱就 OK 了。
0: 嗯，
1: 但你说海尔家打孔多钱呢？
0: 嗯，多钱呢？
1: 80，那就格力家他收100。
0: 嗯，
1: 这没有办法，就像你买个奔驰、宝马啥的，你那保养稍微贵一点，那没有办法啊。然后其他的外面不锈钢支架呢，这普通支架呢是40一副，啊，正常支架呢是80一副。
0: 普通支架不就是正常支架吗？
1: 就也有那不锈钢的。
0: 哦，
1: 但是这玩意儿你要自己买多少钱呢？
0: 嗯，关键我没有渠道买呀。
1: 不对啊，京东上都可以买啊。
0: 啊，是吗？
1: 对啊，京东上可以买的，好一点的70多。
0: 哦，
1: 就是不是最好的40多块钱。
0: 嗯，
1: 最好40块钱。
0: 那玩意儿还是用人家的吧。
1: 哎，
0: 万一你这出现啥问题吧，他说那你这玩意儿不是我的怎么地的。
1: 还得是我姐，现在跟着我去学了2年家电之后，
0: 尖了。
1: 这东西咱该省省该花花，此刻不应该省钱，兄弟姐妹们。
0: 这玩意儿不是说买个什么什么泡沫胶啥的。
1: 哎，那师傅你说，他这活的话都让你提供了，他干的舒服吗？
0: 道理的。
1: 他干的时候不舒服吧，就有些钱该让他赚，他给你安的时候好好安。这东西咱用得住就得了，
0: 比你给他一瓶水强多了，
1: 是不是兄弟姐妹们？咱这空调是不是实打实的省了20-300？
0: 没错。
1: 那你现在为了省那20-30，你说咱滞纳器和师傅赌那赌有意义吗？没有意义。
0: 我咋的？
1: 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现在格力家原价2799的大一匹的空调，格力家的啊，整机包修10年的，现在在咱们省心生活群里面2099块钱。
2: 见习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超市5月29日至6月9日换新周年庆，满98送30，满198送40元超市十组券加美食套券，100只爆品感恩破价。
3: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4: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5: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4: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5: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6: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7: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用电安全隐患排查，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超负荷用电，定期检查更换老旧破损线路设备，从源头防范电气火灾事故。

0: 在我们群里啊，刚才我看到也有这个需求三匹空调的，也为大家找了一款啊。
1: 嗯、
0: 刚才那两刚才是大一匹空调，
1: 对，
0: 原价是2799的格力家的，叫做。

0: 精爽 Pro、
1: 嗯、
0: 现在咱们省心生活是2099、
1: 嗯、
0: 啊2099，如果这个价位的话你还去挑比如美的的海尔的其他的我就不对比了，您可能就是不需要了、
1: 嗯、
0: 但是预点考虑的就是哎精这个格力家大一匹空调够不够咱家用的，
1: 嗯，
0: 其实大一匹空调的话和 1.5 匹的话相差无几，相差无几，
1: 就是其实你在那个官方的店铺你问他那个大一匹和那个 1.5 匹啥区别，他会告诉你基本上就是一样的，
0: 嗯，
1: 带的这个面积，他给的这个面积的这个区间其实没差啥，确实是这个样子、
0: 嗯、然后接下来又给大家推荐一款三匹的空调、
1: 嗯、
0: 京东上的美的的京号，哎呦我天哪，是不是、
1: 嗯、
0: 我看我是不是找错了啊，
1: 咋的整错差价了啊、
0: 哎、你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啊你看整错了别着急整错了，咱得找京站得撤回，对不起啊，哎呀哎对呀没毛病啊，对是这个，你看看是不是进去是不是京站，
1: 嗯
0: 对 ，OK 进来了啊，没毛病
1: 啊、但是那个
0: 但是它外面是写京号，
1: 外皮儿，
0: 嗯，
1: 封皮儿不一样。
0: 对，进去之后它是京站、嗯，这是美的家的京站三匹的立式空调，
1: 嗯，
0: 原价我看多少钱啊？原价
1: 6599。
0: 哎，这是那啥啊？这是国补到手之后的价格，是6599。
1: 哦，那原价怎么看呢？
0: 我看看这多少钱到手？我看这有没有这国补政策了，哎我这个现在看不着， OK 吧就不管了，如果说大家国补政策的话啊，国补政策到手是6599的价格、
1: 嗯、
0: 现在这个空调还能再给大家减1000块钱，
1: 6559，嗯，
0: 美的家的三匹立式空调精湛 Pro，
1: 那它这个是大三匹吧，
0: 就是三匹啊，
1: 那他写的 Pro 我就寻思跟刚才那个 Pro 一样、
0: 啊、不是那么算的啊，对啊，我知道你说那个 Pro 的意思可能要匹数上大一点
1: 啊，
0: 他的 Pro 可能是这个里面有些内容上更丰富一些
1: 啊，
0: 比如说你多个摄像头啥的 啊，咱就说那意思啊、
1: 嗯、
0: 来看一下这个大三匹空调大家想不想了解，想了解的话您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上回复一下省心生活我们介绍一下、
1: 嗯、
0: 如果不想了解的话这款空调就发送到群里了，群里朋友们看一看就得了，
1: 但其实这款空调挺好看的、
0: 啊、挺好看的，
1: 它是跟以往我们推的那个空调长的那个样子都不一样，
0: 嗯，也好看呢，
1: 所以它是那个白银相间的，
0: 是就白色空调、
1: 嗯、
0: 今年
1: 是
0: 个主流颜色，
1: 不像就是有一些空调就是白色，
0: 对、嗯、啊、
1: 就是这个米色，
0: 嗯，
1: 或者就是香槟色、
0: 嗯、
1: 它是这种相接拼接款
0: 啊，如果说大家想要的话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嗯、
0: 我给你介绍、
1: 嗯、
0: 如果说我们听众不想要的话我也不说了，一会儿在群里大家能自己看着得了啊、
1: 嗯、
0: 我们群里800多人想要的话您就吱一声艾特一下我就 OK 了，
1: 嗯 Daddy DJ take me to the party
0: and let me dance along and feel the lights around来啊，省心生活每天给大家带来不同的好品，有两种模式。第一种呢叫做省心生活推荐，
1: 对
0: 啊，把全网现在618最低的价格，比如说 iPhone 17现在能做到4499，
1: 嗯，
0: 你都不知道吧 ？iPhone 那个苹果的手表原价2799，现在做到1739块钱，
1: 嗯，
0: 你都不知道吧？想要的进群，把这些链接都给你发进去。对吧，还有苹果的笔记本啊，就现在手机真的是很便宜、
1: 嗯、是吧，
0: 大家想要的话可以趁618下手一波、
1: 嗯、
0: 不用等到1819的1819刚出它也贵，
1: 嗯，
0: 它也贵，咱要想买的话可能早就买了、
1: 嗯、
0: 咱不就是等个合适搂下那个最合适的手机吗，
1: 嗯，
0: 哎是不是这个状态，哎所以说大家不要着急啊，只要进群每天的好物是不断更新的，
1: 是
0: 咱来接下来再说省心生活一口价的产品，
1: 一口价的产品
0: 就是现在刚才像说的这个空调啊、
1: 嗯、
0: 三匹大一匹的、
1: 嗯、
0: 还有这个好太太晾衣架呀，
1: 对，
0: 但凡和家电相关的咱们都有相关的品牌方给咱做支撑，
1: 嗯，
0: 你是美的的格力的海尔的奥克斯的，
1: 嗯
0: 啊这个海信的创维的，
1: 对，
0: 电视啊冰箱的都给你整全乎了，
1: 没错，
0: 哎大家想要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一寻一个底价，您在出门买东西的时候不会吃太大的亏，
1: 嗯，
0: 对吧，二如果信赖我们节目组信赖交通广播的话咱们交个朋友，从一次家电的开始、
1: 嗯、
0: 以后您全屋的智能家居就交给我们负责了，
1: 是啊，
0: 是吧，这就是咱节目
1: 就这么说吧，就货比三家，我们绝对是那第四家，
0: 哎
1: 嗯，对，你就完全不会就是离开，
0: 对，离开我们、
1: 嗯、
0: 就信得着我们的，你看

0: 今天上午的时候还和那个延吉的咱跑友啊一直交流呢，
1: 嗯、
0: 说今晚跑没跑咋？就是咱群里也可以交流各种事情，因为杨斌还是个马拉松爱好者，
1: 嗯、
0: 我学姐呢还是一个家庭资深，
1: 嗯，就是跟、就吃啊，是对，嗯，是的，嗯，
0: 麦德龙资深购物者。
1: 或者办各种会员卡呀，对，
0: 就是我姐有这需求、
1: 嗯、对，
0: 就是星巴克的、肯德基的、卖的，哎，咱台里团的那啥你没团吗？
1: 团什么呀？
0: 必胜客。
1: 必胜客呀，我不是必胜客。
0: 他有瑕疵的人，他有瑕疵的。必胜客他不吃，有瑕疵他。嗯，
1: 对，我不吃必胜客，因为我愿意吃超薄手工款的那个。
0: 啊，来啊，接下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明天和李记和大家一起相约的这次。
1: 只有明天儿，别说李记、
0: 啊，
1: 现在没有李记，没到他班儿呢、
0: 啊。没到他班儿，你别瞎说、
1: 嗯、
0: 啊。这个甘青旅游线路上，如果大家想去的话，今天可得真得抓紧了。六月份已经开启了、啊，
1: 就是
0: 带您领略茫茫大西北的一些风光景色。
1: 嗯，
0: 西出阳关有故人。
1: 嗯，
0: 明天李记陪你逛。不能没故人了。
1: 嗯，
0: 大漠孤烟直，交通广播，坐车挺舒服。我、天哪，这咋又是现凑的啊？啊，在这里的衣食住行的每一个环节、
1: 嗯、
0: 都是要高于市场上的标准体验的，
1: 没错。
0: 而且呢，有明天在6月14号和大家一同出发、
1: 嗯、
0: 去西北感受那告别风沙和寒冷的日出和日落。为啥六月出发呢？因为那时候季节正好、
1: 嗯、
0: 没有那风沙，也没有那寒冷、
1: 嗯、
0: 还没有那夏日的严酷酷暑、
1: 嗯、
0: 哎，也赶上了，
1: 就不会说一逛然后嘴唇都不破皮啥，
0: 嗯，
1: 那
0: 这照片也不好看、
1: 哎、呀，
0: 是吧，也赶上了这个旅游的淡季，
1: 嗯，
0: 大家很多地方都可以进行深度游，
1: 对
0: 啊，这是我们选择在六月中旬出发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 嗯、
0: 啊、比如说大家想去的什么月牙泉呢、啊
1: 嗯、
0: 还有这个莫高窟啊、
1: 嗯、
0: 还有这天空之镜茶卡盐湖啊、
1: 嗯、
0: 都会逛到去到。如果说想去了解这个8天7晚的行程的话，
1: 嗯，
0: 您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上回复一下旅行加您的电话，
1: 嗯，
0: 然后呢明天就给你回电话了，把这个详细的行程给你介绍一番。
1: 主持人明天，
0: 嗯，
1: 你别说明天，这还得等到明天才能给我回电话、
0: 啊、主持人明天就给你回电话了，
1: 对，
0: 哎，给你介绍一下相关的旅行政策呀、
1: 嗯、
0: 相关的团怎么出行啊、
1: 嗯、
0: 啊，包括每天晚上怎么住啊、
1: 嗯、
0: 8天7晚咱都怎么玩啊，
1: 是
0: 吧，很舒服啊、
1: 嗯、
0: 原价是6980元每人，现在价格只需要5699块钱、
1: 嗯、
0: 啊，什么吃喝玩乐啊、
1: 嗯、
0: 像什么还赠送航拍，
1: 嗯，
0: 真能整景啊，
1: 啥都有，
0: 旅就告诉你，明天昨天就、
1: 嗯、
0: 明天就昨天，哎，他的名真烦人。
1: 赵明天，
0: 赵明天，昨天下午他给我们拿那露营椅，
1: 嗯，
0: 都是原始人的，小瑞石户啊、
1: 嗯，
0: 妈，这玩意行，这玩意我测评过，这玩意真行，我让你录你这，你就那语气上，这嘎嘎好。
1: 就是出去玩，你要是跟着他的话，你会觉得玩的特别的有品质，
0: 有品质，
1: 嗯、
0: 有品质啊，
1: 不是就是说那种就是挺乱的。
0: 啊，放心，价格上肯定到给大家保障，
1: 嗯、
0: 不会出现就后几人尾团了，是掉单了，
1: 嗯、
0: 给大家去降价，绝对不会。
1: 嗯，
0: 咱一个团出行就一个价，
1: 嗯，
0: 就一个价啊，放心，宝子们啊，原价6980，现在价格5699块钱。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旅行加上您的电话号码，由赵明天同志给您回电，给您详细介绍。618年终大促，咱一价到底。接下来，吉林交通广播给你回复一下相关给力的需求。
1: 嗯，
0: 有啥？
1: 回复
0: 是给力不？
1: 啥呀？
0: 啊、不是，我今天回复的是淡斑。淡斑那是
1: 变了。
0: 你说吧，淡斑我也没有。
1: 就是那个什么，就是我们就是我来看一看、啊。
0: 科颜氏的。
1: 嗯，科颜氏。
0: 这我都知道这牌子。
1: 科颜氏淡斑精华液，原价呢100毫升的科颜氏淡斑精华，将近1500块钱。
0: 啊，
1: 甩出去，就必须从那个购物车。
0: 你说
1: 那
0: 我接下来用。
1: 必须从购物车踢出去，因为太贵了。
0: 太贵了。
1: 但是今天呢，
0: 嗯、
1: 有一个宠粉机制，限量返场。你听好了啊，一瓶只要520块钱。更炸裂的是，此时此刻您现在下单的话，将会进行的活动就是买一送一，到手2瓶正装的产品啊。然后呢，如何来购买呢？就是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

0: 来回复淡斑。刚才说了啊，就是我们今天一瓶只要520，然后现在下单买一赠一，也就是520，520块钱，你可以到手的是两瓶。
1: 哇，真合适！
0: 两瓶520，
1: 两瓶了。
0: 对，人家商场啊卖1500。现在是520，你得两瓶，所以说还是非常的这个超值的。其实科颜氏这个品牌不用多说，就是以前哈，打好些年前，就很多人他都是从那个就是比如说机场的谁出去玩啥的，反正说你给我带点那个科颜氏呗。就他们家的这个东西，你要是和一些其他的品牌来比较的话，其实它属于便宜大碗系列。但是你要是单独就是说100毫升，然后就是1500的话，你又觉得它很贵。而且就是淡斑这个东西吧，它不是说你用3天2天它就会起
1: 效果
0: 的，
1: 它
0: 一定是一个对、
1: 嗯、
0: 一定是一个持久的一个过程、
1: 嗯、
0: 然后它的效果还非常的好。那你想啊，你这就不是说1500解决的事，你可能3000块钱才能解决，但是此时此刻520块钱你就可以解决了，非常的这个超值啊。然后呢有效日期呢是到2027年8月份，所以大家呢还是可以放心的选择使用和下单的。如何来购买，就是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淡斑。另外温馨提示，就是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额外再减去5块钱，更加超值了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清，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卡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2: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3: 下午好，一起来了解一下省内各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转阴，24度到14度；吉林市小雨转阴，27度到14度；延吉小雨转多云，34度到18度；四平小雨，27度到14度；通化多云转小雨，28度到15度；白城多云，23度到13度；辽源小雨，29度到13度；松原多云，22度到11度；白山多云转小雨，28度到14度；长白山保护区小雨，29度到12度；长春小雨转阴，24度到14度。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1: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1: 钱。
0: 不屈服
3: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3: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1: 咱哥俩上。
0: 不咋起意今天、
1: 嗯、
0: 啊，你今天是被这个天热到了吗？
1: 虽然此时此刻是有点热，
0: 没啥精神头似的呢，感觉你
1: 我热蔫儿吧了
0: 啊？
1: 咋整的呢？
0: 就没啥精、嗯、
1: 这一天冷也不行，热也不行。
0: 你主要是我不是今天我不质疑你来的吗？哈，艾佳今天走进直播间的时候手里边没拿着水啊、
1: 没有，
0: 对，
1: 没有，就是快乐水不行。
0: 对呗，
1: 啊，差在这儿了。
0: 对呀，你就像大地里那葱似的，是不是？你又不浇它，
1: 谁是葱啊？那闹人呢？
0: 那你是啥？你不是葱？
1: 有那绿吗？
0: 说你的青春呐、啊，是不是？你像葱似的。
1: 现在我就是应该像葱白似的呗。
0: 啊？
1: 啥意思？就葱白白呗？
0: 白，白跟白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要是葱。对不对？你也不是小葱了，
1: 那我是
0: 你都打骨头了。
1: 葱也会打骨头啊？
0: 葱骨头没见过吗？
1: 没见过
0: 啊？
1: 没见过呀？
0: 真没见过呀？
1: 没见过，我葱
0: 真是一点生活没有。
1: 我见着葱的时候，它都是搁盘里头啊，
0: 都变成葱花
1: 了。啊、对呀，我能见着它搁大地里的样子吗？
0: 哎呦我的妈呀！
1: 嗯，
0: 真是你一点生活都没有啊！
1: 啊，而且我不能碰那个葱。
0: 是吗？
1: 我们家点餐啥的都备注不放葱花。
0: 你说咱的菜咋做呀？
1: 我们家不就是不吃葱花。
0: 是吗？
1: 嗯。
0: 哎呦天哪！
1: 那崽子要是看见葱花，一个
0: 什么叫崽子？
1: 那一个一个往出挑的，你恨死了。
0: 孩子。
1: 所以说我就是给他备注不放葱花。
0: 哎呦我的妈呀！这个咋整？那是你不吃啊，还是孩子不吃、啊？
1: 主要是因为他不吃，完了给我整的，现在我也不吃。
0: 啊、你也不吃了？
1: 对，我就嫌麻烦。嗯、
0: 那菜都没法做了呀。
1: 哎，我看他吃挺好。
0: 是吗？我们还回到葱上、嗯、啊。葱花
1: 没花不行，得是葱。嗯。
0: 准确的说呢，
1: 嗯，
0: 葱菇豆就是葱花，葱开的花
1: 叫葱花。
0: 葱菇豆
1: 啊，是葱菇豆。嗯。
0: 真没见过葱菇豆啊。
1: 没见过
0: 啊，那没啥生活呀，
1: 没啥生活。对，我就是一个没什么，
0: 没有任何这个。
1: 对，没不怎么回事呢？就相当于呢，
0: 啊、
1: 一天不食人间烟火。
0: 是啊，这天儿是确实挺热的哈。
1: 嗯
0: 啊，那热也挡不住我们求知的欲望。
1: 那是、
0: 啊、
1: 嗯，
0: 人都说听我们节目除了可以获得快乐
1: 啊，
0: 另外呢，就是、
1: 那有所收获。
0: 对对对，在笑之余。嗯啊，还能笑得有意义。
1: 哎呀，哥，那不就是寓教于乐吗？
0: 哎呀，你这四个字用的
1: 啊，哥
0: 啊，
1: 我天哪！
0: 我都没想到哀家能说出这四个字。
1: 这当年我跟你说，这语作文啥的还行，
0: 是不是？
1: 嗯
0: 啊，就听我们节目总能留下点什么啊。
1: 哎，对
0: 啊，笑之余会有一些回味。
1: 嗯，
0: 啊、
1: 是的，嗯，一点点小小的思考。
0: 对
1: 嗯、
0: 对啊，是这样的啊，
1: 嗯，
0: 或者学到点知识，
1: 哎，
0: 啊、
1: 是的
0: 啊。那么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研究研究，怎么把销售和搞对象，
1: 嗯，
0: 放到一起。
1: 哎呀，这个课题好啊，哥。
0: 其实世间万物很多理论都是相通的，
1: 嗯，万变不离其宗。
0: 比如说销售和搞对象，
1: 销售和搞对象，
0: 对呀、
1: 啊，他俩能通起来呀。
0: 我第一次对这个理论有所认知，是我和你嫂子刚认识，之后要结婚的时候，啊，
1: 对，嗯，
0: 你嫂子跟我说她要彩礼，她妈说要彩礼100,000，
1: 嗯，那应该呀，嗯，
0: 你得问，那销售跟搞对象这有什么关系，有什么联系？
1: 对，那么来到主题了，那这跟销售有什么关系啊，哥？
0: 于是你嫂子不是说了吗？
1: 啊，
0: 他妈说要彩礼100,000。
1: 哎，是的，嗯。
0: 我跟他说，你妈卖姑娘啊。
1: 你这咋说话呢，哥？啊，这虽是那么说，但不能虽是那么话，但不能那么说。
0: 啊，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对销售和搞对象，我觉得理论
1: 好像相通，是不？
0: 对啊，这是相通的。
1: 哎，怎么说？嗯，
0: 对吧？
1: 嗯
0: 啊，后来呢，我对这个事儿呢，就进行了一个深入的研究啊。
1: 哎呀，
0: 啊， 那么怎么和这个把销售和搞对象搞这个整到一起呢？
1: 哎，怎么联系一起的？
0: 比如说，这个男的对女的说：“说我是最棒的呀，我保证让你幸福，跟我好吧。”
1: 哎呀呀！哦，
0: 跟我处吧。
1: 哎呀，先把饼给你画完了。
0: 对呀、啊。
1: 哎，对、
0: 啊，这个在销售领域叫什么呢？这叫推销。
1: 推销啊、哦，直比较直接，是不是、啊？
0: 对不对？说我是最棒的，我保证让你幸福。
1: 嗯，
0: 跟我处吧。
1: 处吧，这是非常就是直白式的这种推销。
0: 对呀、啊，这是推销。
1: 推销，嗯。
0: 啊、如果男的跟女的说我爹有三处房子。
1: 啊、
0: 嗯。跟我处吧，以后都是你的。
1: 哎呀，这属于什么形式啊，哥？
0: 啊，
1: 这属于什么销售形式？
0: 搞对象送房子，这是
1: 促销。哦，这是促销、嗯、啊，知道啦。
0: 啊，
1: 嗯嗯嗯 嗯, 嗯。
0: 如果男的跟女，如果男的根本不对女的表白啊。
1: 不表白、嗯、
0: 刚才说的两种都是表白，对不对？
1: 嗯，一个是推销、嗯、一个是促销。
0: 对呀、啊、如果男的根本不对女的表白，
1: 不表白、嗯、
0: 但是女生呢，
1: 嗯，
0: 这女的被男的气质和风度所迷倒啊、
1: 嗯、哎妈，上头了。
0: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啊呀呀呀呀，上头了、
0: 啊、你说太对了。
1: 嗯嗯嗯，深深的吸引。嗯，这叫什么、嗯、
0: 这就是营销
1: 啊。营销就是属于给他洗脑了。
0: 哎，这营销，
1: 营销、嗯、
0: 啊。
1: 嗯嗯，
0: 如果这个女的根本不认识这个男的，
1: 啊，不认识，嗯、哦，
0: 但是她所有的朋友都对这个男的赞不绝口。
1: 哎呀呀呀呀，这叫什么呀？这叫，
0: 这就是品牌了。
1: 还有点呢。口碑，有口皆碑哈。
0: 哎，对，这就是品牌了，是不是、
1: 哎、品牌效应。
0: 对，你都得拥有一个这个牌的板。
1: 哎呀呀呀呀，
0: 对，都得拥有一个这个牌的鞋。
1: 哎，拥有了它就是觉得品质就到位了、
0: 啊、所以说你说有的时候是不是销售跟搞对象是不是这理论都是相同的？
1: 啊真的很相通。哎，你要这么一说的话是这么回事儿。
0: 对啊，
1: 嗯，哎呀，有道理，
0: 是吧？
1: 是的、嗯，
0: 然后呢，这个后来我跟你嫂子，我不就是用了一些销售的理论、
1: 嗯、用了一些销售的技巧，是不是？
0: 对，销售的技巧啊。
1: 嗯、哦哦、都用、
0: 啊、
1: 你都用啥了，哥？
0: 啊，
1: 你都用啥了？
0: 你嫂子不说彩礼十万块钱吗？
1: 啊啊啊，
0: 对不对？
1: 对、
0: 啊、我说先拿一万，剩下的分期。
1: 哎呀妈呀、
0: 啊、
1: 这功夫真心眼儿。哎呀，
0: 对啊，
1: 真快，来的真快呀。
0: 对啊，
1: 嗯
0: 啊，你嫂子说的啊，那这也行哈。是不是？你要是说那一分没有，那这事儿就黄了。
1: 那是，
0: 对吧？
1: 那你这态度首先不行
0: 啊。对，你要说一分没有，那这事儿那就黄了。
1: 哎，对，那你这态度不行、
0: 啊、特别是那个年代，对吧？
1: 哎，是，
0: 你说一分没有，那完了，
1: 那
0: 黄了。我说这么的吧，分期啊，反正那时候就实行贷款买房子。
1: 这意思是我就是不会。
0: 我说我先拿首付，对不对？一、
1: 哎、
0: 万，
1: 我不是不给你、
0: 啊、首付一万，剩下的分期，逐年一年一万。
1: 你瞧瞧，
0: 对不对？
1: 我哥讲话一年，我咋还整不多不出来这一万呢？
0: 对呀、
1: 啊，是不是
0: 啊？后来你嫂子嫁过来之后，就不愿意给他妈这一万块钱了。
1: 这是算盘珠子打一脸呢、啊，哥呀，崩满脸呢，这呀，我的天！
0: 他主动不给他妈了。
1: 那是你都收入了，你收入你回家了，你
0: 啊，
1: 那咋往出给呀、啊？
0: 对呀、啊，要不然他真不够花呀。是不是还讲？你就告诉你，是不是你能一个月拿出两万块钱给你妈吗？你自己都不够花。
1: 嗯，是这么回事儿，没错。哎呀，都尽在你掌握呀，哥呀。
0: 对呀、
1: 啊，
0: 所以说有的时候你这销售的理论都是相
1: 通。你对人性啊，你这对女人相当之了解，
0: 对吧？
1: 之拿捏呀，嗯，
0: 对吧？就即使是这样，那一年嘛，这个。
1: 嗯，
0: 那年因为借给我前任50块钱的事儿，你嫂子知道之后都哭成泪人。
1: 干啥呀？
0: 啊？
1: 怎么整出个50块钱呢？
0: 对不对？你说借50块钱，你哭成泪人，你说至于吗？
1: 啥玩意儿能管你借50块钱？我的天！
0: 啊、你嫂子也这么说的，那不是借50块钱的事儿，
1: 嗯，
0: 跟钱啥都没关系，这就是个桥梁。
1: 那在我嫂子心里，那就是一句借口。哎，
0: 对呀、啊，
1: 嗯
0: 啊，
1: 那可真是，那能是五十的事儿吗？
0: 啊，你就像之前有一朋友跟我说的，说在健身房如何你能搭讪到自己喜欢的人啊？
1: 如何搭讪
0: 啊？说你要直接晚上接电话，那这晚上要电话多不好，是不是？
1: 啊，太冒昧。
0: 对啊，你得说那个手机没电了，能不能帮我扫个充电宝？
1: 哎呀呀呀呀呀呀！
0: 对吧？
1: 学到了。
0: 手机没电了，能不能帮我扫个充电宝？
1: 哎、
0: 啊，扫完之后能不能把你电话留下？完，到时候我把这个充电扫充电宝的钱给你。
1: 哎呀呀！
0: 啊。
1: 你看这显得多自然。
0: 对啊、嗯、如果说人家说那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那这几个钱哈、啊、几块钱，
1: 那就是要不来微信号了，是不是？
0: 那下一招就得出来了。
1: 啊呀，下一招是
0: 充电宝拿走。
1: 哎呀妈，太狠了。你就给我计费去吧，是不、
0: 哎、
1: 那到时候就得找他了呀，
0: 充电宝拿走，
1: 那就必须得找他了、
0: 啊、有第二天再碰着的时候说的那个，哎呀实在对不起，充电宝我拿走。我把这充电宝钱还给你。
1: 妈呀，这路数，
0: 对吧？
1: 这路数真是谁听谁得呀，这是。
0: 所以说，这不是吗？因为给前任借五十块钱的事儿，你嫂子那哭的像泪人似的。
1: 完了之后你怎么处理、
0: 啊？我劝半个小时不肯罢休。
1: 哎呀呀妈！
0: 啊，
1: 那哄不好，哄不好。
0: 对呀、啊，正好到中午了，我就硬拉着他，我说走吃麻辣烫去。啊，这一片有一家麻辣烫特别好吃。
1: 啊，知道我嫂子喜欢这口呗。
0: 对呀、啊。
1: 哎呀，行。
0: 一边吃一边哭啊！
1: 哎呀呀呀！
0: 哎呀，
1: 你瞅瞅多伤心！
0: 对人别人就都直斜眼瞅，说这是咋回事呢？还一边吃一边哭。
1: 你咋给人欺负成这样呢？
0: 我说都香哭了。
1: 哪家
0: 呀？把小朋友都香哭了。
1: 小朋友都香哭了，哎呦、
0: 啊、一边吃一边哭啊！
1: 太好吃了呗，意思。
0: 对呀、啊，这麻辣烫啊。
1: 对呀、
0: 啊，
1: 香哭了都。
0: 对呀、啊，造两碗麻辣烫吃三个鸡腿。
1: 哎呀呀！还得是我嫂子，那就把悲伤都溺死在食物里。
0: 对呀、啊，
1: 嗯，
0: 嗨我一把，
1: 完了之后好了、
0: 啊、
1: 好了呗。
0: 对呀、啊，我说别生气了啊，
1: 嗯
0: 啊，你嫂子打个饱嗝，挠挠脑瓜子，说的我刚才哭什么来着？
1: 你爹果然这事儿行啊，那、啊、都就范儿吃了是不？
0: 是不是？
1: 哎呀呀，行、啊，嗯。
0: 所以说吧，还得找一个、嗯、这个，
1: 就是忘性大一点的，
0: 哎，对
1: 哎
0: 啊，或者美食爱好者啥的。
1: 哎、
0: 啊，
1: 他就是容易把那个不高兴的事情忘了。
0: 嗯、其实美食呢，
1: 嗯，
0: 这个美食相对论，
1: 相对论，
0: 哎，对，有三大定律，你看
1: 哎
0: 听来
1: 哎呀，我
0: 是不是？相对论都出来了，
1: 这学问相对论都学了，美食相对论有三大定律。
0: 对啊，
1: 嗯，请讲，王教授。
0: 首先第一个，
1: 嗯，
0: 别人的看起来总比自个儿的好吃，
1: 啊，
0: 对不对？
1: 这个太定论了，这个从来都是这样的。
0: 啊、别人的啊，总比自个儿的好吃，
1: 吃别人的就是好吃。
0: 对，第二个，
1: 嗯，
0: 自己在吃，别人只能看着的时候，
1: 啊，
0: 这玩意儿特别好吃。
1: 哎呀，这所谓就是甜嘴就得不到的那个、嗯、是不？
0: 对啊，
1: 哎呀，这、
0: 啊、
1: 这就是人性，嗯，
0: 对吧？
1: 嗯
0: 啊，你就像这个你嫂子那天给我讲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啊，
1: 嗯嗯，
0: 就同学们啊，就马上到六一了，今天就六一哈，
1: 今天六一了、嗯、
0: 啊，出去郊游去
1: 啊，郊游
0: 到景点，我们都知道到景点，人不说嘛，到景点一定要和到景点吃烤肠的人一起旅游。
1: 啊，就是，不扫兴。
0: 对，一定要找一个到景点吃烤肠的人啊，一起旅游。
1: 这样的人不会扫兴。
0: 对啊，因为景点的烤肠一般都要贵很多。
1: 嗯哼。
0: 正常烤肠两块钱一根，到景点就得五块。
1: 哎，是的。
0: 六块。
1: 哎，对的。
0: 是不是？是这样的吧？
1: 没错，没错，没错。嗯
0: 啊
1: 嗯
0: 啊，就这样的哈、啊。
1: 哎、嗯。
0: 啊，你嫂子那天给我讲了一个。

0: 闹，
1: 对啊，后边的小朋友就那什么了，
0: 哎，就谁都愿意加这一块。
1: 我说这个小朋友这么有经济头脑吗？
0: 啊，真聪明。
1: 他说、还有经济头脑的呢，画手抄报。
0: 啥咋回事？
1: 画手抄报，帮同学画手抄报。
0: 画了，也。这个这是靠手艺啊！就
1: 某小朋友回家之后跟妈妈说：“妈妈呀，今天留作业了，手抄报。”
0: 哎呀，
1: 妈说的，那我也不会画，咋整呢？来不及了。他们得帮我跟同学下个单吧。
0: 这行哈，
1: 对啊，
0: 哎，你说就是有一些事儿，在有些人眼里就不是个事儿，
1: 对啊，
0: 说话就能画
1: 啊，对啊，
0: 嗯，
1: 然后他说的那个帮我下单手抄报，
0: 跟同学下单手抄报，
1: 下单手抄报
0: 啊，
1: 同学说，
0: 嗯，
1: 先是要15的，还要20的，
0: 你看定价还不同呢，
1: 对啊，
0: 看没看着，哎呀，
1: 说15的就行，不用20，
0: 不用那么这个精细啊。
1: 对啊，于是人家顺利的挣到了15块钱，
0: 你看看，
1: 啊，
0: 哎呀，皆大欢喜，
1: 对吧？
0: 嗯，
1: 啊，这怎么整到手抄报上？
0: 谁道呢？这资源，
1: 啊，不是说现在的小朋友都有经济头脑吗？
0: 是的，是的，嗯。
1: 然后美食相对论的三大定律，第一个就是别人的看起来要总比自己的好吃，
0: 哎，是的。
1: 第二个就是自己在吃，别人只能看着的时候，这个东西特别好吃，
0: 哎，就是馋它。
1: 第三个就是在减肥期间，就没有不好吃的东西。
0: 哎呀妈妈，这谁？这都太懂了，这感觉见过的都知道啊，
1: 对吧？比如说刚才我在上节目之前啊，我就觉得，哎妈，咋这么饿呢？
0: 嗯，
1: 再不然我掰半拉香肠吃。
0: 哎妈，那功夫真的，
1: 我寻思老半天了。
0: 嗯，
1: 真的，我寻思老半天了，
0: 真是。
1: 后来我寻思拉倒吧，
0: 你看看，就用理智控制住了，是不哥？
1: 对啊，我还是坚持到晚饭吧。
0: 哥，你还是有毅力啊。
1: 啊，
0: 嗯。

0: 不出来，美化的看吧的不长。好嘞，接下来我们的好物推荐环节啊，今天为大家首先带来的是咱们520美妆狂欢购的破价福利啊，给大家推荐一款敢直接叫板各种斑点的科颜氏淡斑精华液，原价呢是原价是100毫升，100毫升的科颜氏淡斑精华呢要将近1500，那今天的宠粉机制限量返场，一瓶只要520元，更炸裂的是呢，只要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到手2瓶正装啊，所以现在可以赶快来登录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淡斑就可以下单了。那其实呢，天气越来越热啊，紫外线也越来越强了，这个稍不注意啊，脸上的斑点就会变严重，与其说呢用粉底来遮掩，不如直接来解决源头问题。特别是30加的女生啊，皮肤自愈能力下降了，一不小心晒出斑很难去除，直接显老10岁，所以呢必须趁斑斑点点没有长出来安排上科颜氏淡斑精华液。它里面的成分呢都是提亮淡斑的狠角色啊，水杨酸、维 C、玻色因由内而外提亮肤色，长出来的斑斑点点也能淡化啊，脸蛋呢是干干净净的，让你看起来都比同龄人要年轻7、8岁，就算是素颜出门也能够自信满满，和容貌焦虑说拜拜。大家都知道呢，淡斑不像祛痘呀补水那么简单啊，那真是实打实的技术活，所以在这个赛道上没有几个直接叫淡斑精华的，光从名字上就能够感受到科颜氏淡斑精华的实力啊。那这款精华呢之前拿到手啊，从网上学了一个碘伏的实验，咱们倒出来一小瓶盖的这个碘伏，然后滴2滴淡斑精华进去，你会发现瞬间碘伏就会变白水了啊，是不是很神奇？那这瓶淡斑精华里呢是满满的维 C 能力量啊，所以呢才能够化碘为水，是妥妥的一个实力派。可能呢有的朋友会担心说这个精华会不会太浓稠啊，涂完不吸收，这个大家可以放心，科颜氏淡斑精华的质地很清透啊，流动性很强，一点也不黏腻，往脸上一拍呢轻轻按摩就能吸收了，完全也不会粘手，也不会这个粘枕头。那身边的油皮朋友用了都说呢非常的清爽啊，真正做到了油皮干皮都能用。官方旗舰店100毫升的正装要将近1500块，咱们今天的宠粉福利限量给大家来返场啊，给到大家的是一个王炸惊喜，正装100毫升，买一送一，到手2瓶只要520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效期是到2027年的8月，大家放心用啊。那赶快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关键词淡斑就可以下单了，添加福利官还能够再减5元。
1: 喝武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5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1: 详询0431-58458。
3: 意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识顿眼科，意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顿眼科，8928。

0: 5888。
1: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4: 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李记雨山等1038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0340，微信同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声。
5: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6: 咱哥俩下。
4: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7: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6: 什么字儿？
7: 钱。
4: 不屈服
6: 呀，谁比划我呢？
4: 不认输，
6: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4: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好了，下班路上我们说点上班的事儿哈。
1: 嗯
0: 啊，就是其实做我们这个职业的，好像很难被别人这个称呼错。
1: 称呼错
0: 啊，就比如说我们之前说过空姐啊
1: 啊啊
0: 啊，
1: 对，怎么称呼，
0: 就怎么称呼空姐
1: 啊
0: 啊,
1: 啊，
0: 然后呢空少啊，怎么称呼空少啊，
1: 哎，对对对
0: 啊，因为这个经常会被别人就是叫成别的
1: 叫成啥都是五花八门的
0: 对呀 啊, 啊，然后呢护士、啊也容易被别人叫成这个其他别的
1: 嗯，有过，
0: 对啊，
1: 有过类似经历。
0: 比如说，我就非常不礼貌的把人叫老妹儿了。我姓张。
1: 这、嗯，有的时候并不是说你叫老妹儿，大家就都能接受的。
0: 对啊，啊，那今天我们说点什么呢？
1: 嗯，
0: 我们今天就说在银行上班啊，
1: 银行上班
0: 被客户叫过最离谱的称呼是什么？啊、
1: 哎，我好想知道这个。
0: 在银行上班，银行小姐妹，
1: 银行小姐妹，
0: 银行小姐妹啊！
1: 哎，对对对，
0: 在银行上班被客户叫过最离谱的称呼是什么？
1: 嗯，是什么呢？嗯哼，比如说，
0: 有一个朋友说他居然管我叫大堂小姐，我至今也想不明白他是怎么组织出来的语言。
1: 堂经理
0: 啊、
1: 哎，
0: 他竟然管我叫大堂小姐，差点把我叫埃及艳后。
1: 还是那个朝代的，
0: 哎呦
1: 我
0: 的妈呀，太吓人了！
1: 大堂小姐，
0: 啊对啊，
1: 嗯，真有才。
0: 对呀、啊，
1: 嗯
0: 啊，他是还有一位这个银行的朋友，他说叫的最多的啊、
1: 哎，
0: 就是叫的最多，那其实应该叫什么？
1: 你是说
0: 其实准确的称呼叫柜员、嗯、对不对、嗯、
1: 那倒是他们内部是那么称呼
0: 的，这个岗位叫柜员，
1: 对对，
0: 是是
1: 岗位，对对对，是啊、对，那不用太称呼吧，
0: 就叫掌柜的呗
1: 你说的好像那过去那个电视剧里那个典当行的那种感觉，
0: 掌柜的啊，
1: 掌柜的
0: 掌柜的不都是坐在这个位置上的吗、
1: 嗯、
0: 哈啊，然后呢一个银行的朋友他说其实叫的最多

0: 我的就是服务员啊，
1: 服务员啊，
0: 对呀、
1: 啊，管他们叫服务员，
0: 对呀、啊，经常说、啊、服务员，我的死期到了，我来取。
1: 太吓人了、啊，我的天哪！嗯，是，别这么唠嗑行吗？
0: 对不对？
1: 唠、完多后背发凉啊，毛骨悚然。
0: 说北京的一个老爷子哈、
1: 啊，
0: 上来就对我说：“
1: 嗯，
0: 小丫鬟，把你们的高级丫鬟叫过来。
1: ”这怎么那样、我的天哪！
0: 对呀、
1: 小丫鬟，
0: 有的时候你真是很难啊。
1: 就你说你不知道这个大千世界呀，这个每个人脑子里想的是什么。
0: 啊，对呀、
1: 真的是啊、
0: 然后呢，这个说一个插曲啊，还有一位朋友在居委会工作，
1: 居委会啊，
0: 他说你都不知道啊，
1: 嗯，
0: 有的大爷大妈啥来了就是青天大老爷，
1: 哎呦妈呀，
0: 嗯，
1: 哎呀，就是先那是啊，就是去投奔你们去了，
0: 对啊，
1: 有求于你们，哎呀妈，称呼上这一块到位呀、
0: 另外一位朋友说总行啊来检查
1: 啊，
0: 支行行长还有部长跟着一起巡视啊，
1: 巡视，嗯，
0: 他说我最熟悉的客户在众人面前竟然喊了我一声张行长，
1: 哎呀呀呀呀呀，
0: 他说我当时啊真是懵了、
1: 真是有个地缝都想钻进去啊，
0: 对呀、
1: 哎呦天，这老些大人物呢，你瞎说什么瞎说，
0: 对呀、
1: 是不是、
0: 说其实这个大家到银行最经常说的一个事儿就是，帮我查一下我死期是什么时候。
1: 他们听的太多了哈。
0: 对呀、
1: 哎呀，好有意思。
0: 就基本上都是去查一查自己的死期在什么时候到。
1: 哎妈！
0: 或者是有的时候啊，因为隔着那个大玻璃嘛，对不对？
1: 哎、是的，对对对、
0: 就是有的时候很难让人家分辨出，你的年纪。
1: 有距离。
0: 对啊，一位银行小姐妹说的，哎呀妈呀，你知不知道我今年才21呀、有一回一个50多的大姐来了之后往我叫姐。
1: 这都啥眼神呀、咱说呀。
0: 对啊，
1: 那还能差出去那些
0: 啊，
1: 净扯。嗯，
0: 那说明你也是长得老点儿，要不然咋能差那么多呢？
1: 没事，就这样的人就是一直这样。
0: 对啊，
1: 扛老
0: 啊。还有一位朋友说，他说当时挂的实习生的牌子啊，当时挂的实习生的牌子，一个阿姨呢以为我叫实习生啊，她盯了我半天牌子，语重心长的跟我说、小石啊。
1: 哎呀妈呀，哎呀妈呀，小石，可咋整？其实他们那个好像工牌有名字，
0: 对
1: 好像其实直接有名字的、
0: 对是那样的。其实做我们这个行业的，其实我经历的最倒是没有什么离谱的，因为都知道我们叫主持人嘛，对吧？
1: 是对
0: 啊、但是有的朋友呢，因为发音不准确嘛，所以说早些年那个时候接热线电话，好多朋友接进来之后就是你好主持人。是不是我主持人？
1: 这个、那个，这不是那个有地方口音嘛？
0: 对啊，因为这个一般我们接电话都导播先接嘛。
1: 是。
0: 导播说：“请您稍等啊，一会儿主持人接听您的电话。”
1: 哎，对对。
0: 啊，一般进来之后，是不是我主持人？是我吧，主持人？
1: 哎，对对对，都得要问一句是不是我？
0: 对，
1: 对
0: 我说是你，直说吧啊。
1: 是你还是你？哎，对。
0: 对啊，所以我们这个行业还是很难被别人称呼的很离谱。
1: 对、
0: 在医院非常容易被称呼得很离谱。
1: 医院呢？
0: 对啊、我有一个医院小姐妹啊、
1: 怎么说？
0: 小护士。
1: 小护士，
0: 她说你知道吗？曾经有人往我叫过太医。
1: 哎呀妈！哎呀妈妈，这家伙这是古代剧宫廷剧又看多了，这是。
0: 对啊。她说我当时尴尬死了啊。
1: 哎呀，真是这一天，真的吓整。
0: 对呀、还有啊，这就你看说跑题了。还有一位朋友说他在母婴
1: 店
0: 卖奶粉啊，
1: 叫什么？
0: 他说被人喊过、卖奶的，你过来一下。
1: 这都啥呀？这么闹人呢？怎么？哎，你说就是想象不了会那么离谱，但是他就是会出现。
0: 对啊。在法院工作的朋友，
1: 在法院工作、
0: 说有一次开庭的时候被人叫法师。
1: 被人叫法海呢。法师。我感觉我觉得法师更厉害。

0: 天呢，我怎么觉得呢？
1: 是吗？
0: 感觉他那个就是功，他的那个功力啊，他的那个技术啊，能量什么都是 buff 的那种
1: 啊，叫什么玩意儿
0: ？buff
1: 啥玩意儿？
0: 就叠加，嗯，就他的那个武功是可以叠加的。
1: 对呀、啊，反正挺有意思的哈。
0: 嗯，法师、法师这个我挺喜欢。
1: 啊，以后啊，你叫法师啊。
0: 我喜欢法师
1: 啊，爱家大法师，
0: 想拥有超能力
1: 啊。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独一无二，玩出花样。欧亚万豪12周年庆，5月29至6月7开启，海狮表演，每人一巡游，精彩来袭，购物寻宝赢金条，全品类聚会，福利。

0: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1: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0: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1: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2: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4: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5: 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618年终狂欢啊，一价到底，有三重好礼送送送，全场品牌超底价。现在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底部的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微信添加商城福利官解锁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抵16，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直接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免费带回家，一价到底啊，福利拉满，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啊，年终狂欢真划算，囤起来。那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我们的这个科颜氏的淡斑精华啊，如果说脸上有色斑啊、痘印啊、熬夜呀、暗沉发黄、化妆都遮不住的这样的人，显得整个人呢很没有气色的话啊，那今天大家可以来试一下这款科颜氏的淡斑精华啊。早晚日常的护肤洁面爽肤之后，挤1到2泵全脸涂完，重点按摩色斑痘印处啊，坚持用肤色越来越透亮。那么夏天晒完回来呢，厚涂一层能够舒缓晒后的不适，抑制晒斑加深啊，避免越晒越黑长痘留下的这个痘印，连续用几天呢就能够明显感觉变淡啊，那么旧的痘印也能慢慢淡化。不管是日常维稳提亮还是针对性的淡斑淡印啊，它都能够是稳稳的 hold 住。那如果说想提亮肤色呢，或者是脸上有烦人的斑斑点点啊，老消不掉的这个痘印，真心建议试试它，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呢皮肤慢慢就变得透亮了，那些暗沉瑕疵都淡了不少啊，看起来也是干干净净的。那官方旗舰店100毫升的正装呢要将近1500块，今天的美妆宠粉福利限时返场，拍一发二，两瓶只要520元啊，一瓶才200多，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效期到2027年的8月啊，大家放心来囤，是限时限量的福利，大家可以赶快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淡斑两个字啊，就可以下单了，添加福利官还能够再减5元。
6: 好，接下来呢我们为各位推荐一个非常优质的旅行线路，叫做甘青旅游，是吧？
5: 对。
6: 朋友们是否曾经向往过这样一场旅行，不只是为了看风景，更是为了与千年的诗篇相遇，同浩瀚的历史对话。这一次呢，吉林交通广播将这一份对文化的追求与对品质的坚持一同带向那一片厚重而又苍茫的甘青大地。我们承诺在带您领略西出阳关的这个苍茫与大漠孤烟的壮阔的时候，在吃住行每一个环节都只提供高于市面标准的体验，安全舒适深度交给我们，您只需要沉浸于风景和历史。
5: 那我们为什么要选择6月呢来出发？第一呢，这是西北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6月的西北告别了风沙与寒冷，也没有盛夏的酷热，体感非常舒适，那正是探索户外的黄金窗口。第二呢，是完美错开暑期人潮，当7、8月各地的游客蜂拥而至的时候呢，我们选择在6月的中旬出发啊，景点不拥挤，体验更深度，那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
6: 因为我去的时候是自由行啊，是自由行自己去的。你就是你如果不坐那个就旅游那大巴你像比如说我们为大家准备的是这个那种
5: 升级2+1陆地头等舱的，
6: 对，是那种座椅哈。如果是自己去的话，就从机场到市区的老远了。
5: 对，因为那个地方主打就是一个就大呀，
6: 对
5: 那你景点和景点之间都很大，都很远。
6: 对呀，而且我记得我那年应该是8月份去的，风大呀，可大了。
5: 是呀，
6: 对，那我们是6月份啊，选择6月份出发，是吧？
5: 对。
6: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最好的时节，我们将带您领略被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张掖七彩丹霞啊。我们都说这个地方过去国内的拉力赛啊，都愿意选择在这个地方
5: 比赛来进行比赛，
6: 比赛啊。

0: 一是可以领略当地的这个不一样的风景，
1: 对，它的
0: 还有呢，它也比较适合。
1: 对，它这个地貌，它那个就是盘着的那种路嘛，
0: 拍出来漂亮，
1: 对，非常出片儿。
0: 啊，一般这种拉力赛不都得是那种航拍吗？哈，
1: 啊，对，
0: 拍出来非常的漂亮。
1: 嗯，
0: 啊，然后呢，还有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月牙泉，过去呢，我们都是在歌里啊，
1: 在歌里
0: 感受月牙泉。
1: 对，
0: 那么这一次呢，你可以到现场去感受这个沙和泉
1: 共生。
0: 在沙漠里头能有这么美丽的一个地方啊，真的是很难得。
1: 对啊，
0: 嗯，但是据说我不知道我这个消息准不准确啊，这个现在也都是把水引进去了，要不然的话你也很难看到了，
1: 是不是？另外还会去到人类艺术圣殿莫高窟啊，直面跨越千年的文明之光，同时还会去邂逅天空之境茶卡盐湖、如梦似幻的翡翠湖等近十个世界级与国家级的胜景啊，大家呢一起来一一的品鉴。
0: 6月14号的专属团期，全程是8天，由吉林交通广播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和经验丰富的导游啊，从长春全程陪同。原价呢，每个人是6980元，1038听友的专享价格，每人是5699元。
1: 嗯，
0: 一价全含，零自费，全程是5晚携程4钻酒店，免费升级2晚5钻酒店，升级2+1陆地头等舱啊，空间非常宽敞，坐着非常舒服。
1: 对，
0: 还安排6大特色餐。
1: 那么我们这一次呢，是6月14号啊，邀请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去出发去甘青，每个团期只有25个名额，爆满为止。大家可以来关注的是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回复甘青加上您的电话啊，就会有专属的客服一对一为你服务了。

0: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视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视顿眼科，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3: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4: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6: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干净，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干青，或拨打1384310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严守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规程，全面排查作业环境风险，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原则，杜绝盲目作业、违规操作，全力防范有限空间安全事故。1038路况信息。
8: 1038路况信息，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长春市晚高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变化。
9: 首先来关注到，当前在工农大路北向南的方向，新民广场的附近目前是有一段较长的通行滞缓。
8: 同时呢，看到在卫星路目前东向西的方向，在卫星广场下穿隧道的部分车多。

0: 太原街北向南的方向目前也是后一段较长的缓行滞留距离。
1: 后海大路呢，东向西的方向在升阳街的节点出压力比较大一些。
0: 再来关注一下人民大街的辅路北向南的方向，从人民大街路口到湖宁路目前呢是有一段较长的通行压力。
1: 我们再来看快速路以及环路方面，首先来看到前进大街互通立交桥，目前西向北左转方向的车辆车多。
0: 世纪快速路南向北的方向也是后一段较长的缓行滞留距离。
1: 西边的西部快速路呢，目前北向南的方向景阳立交桥的节点需要稍加关注。
0: 是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亚特大街北向南的方向，目前的通行压力也是会略显滞缓一点。
1: 那么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南四环快速路目前西向东的方向哈，目前也是有一起交通事故的发生。那目前呢，车流量比较滞缓的距离还是比较长的，大家可以重点的关注一下。
0: 是的，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荣交警、百度地图以及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2: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0: 1038交通新气象，来关注一下省内各主要城市明天白天天气情况。明天呢，我们全省各主要城市都会有一场降雨的天气过程。那温度与今天相比呢，基本持平，最低温度在12-13摄氏度上下，最高温度在23-24摄氏度上下。总体来说呢，由于降雨的影响，可能会带走一部分我们近日的这个高温和炎热，但提醒大家出门之前要提前备好雨具。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城市。长春小雨转阴14-24度，吉林小雨转阴14-27度。延吉小雨转多云18-34度，四平小雨14-27度，通化多云转小雨15-28度，白城多云13-23度，辽源小雨13-29度，松原多云11-22度，白山多云转小雨14-28度，长白山保护区小雨12-29度。

0: 这里是畅行晚高峰。快乐回家路，从103.8的畅行晚高峰开始，全新的一周，全新的一个月哈、啊！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一快乐，大家好，我是于山。
0: 哎，同时呢，今天也是6月1号，哎，大朋友们、小朋友们今天都蠢蠢欲动啊！
1: 是的，我们的节日到了。
0: 是，
1: 其实现在这个节日，我觉得更多的还是给大朋友过的。
0: 哦，怎说呢？
1: 因为
0: 小朋友没钱啊。
1: 那也是一方面啊，就是小朋友对于这个节日来说，就是说放了一天假而已，他那个感受没有那么深。
0: 哦、嗯，
1: 但是对于很多的大朋友来说，
0: 是
1: 这一天他们真的是在找童心。
0: 嗯，
1: 人不说你无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吗？
0: 是，
1: 小孩他们能玩明白什么呀？我们现在玩的正明白呢，
0: 我们的感受才深呢，
1: 特别深。
0: 哎，青春真好，是不是？哎，哎呀，所以呢，也不管怎么样吧，我们永远保持着这颗童心哈、啊，每一天都像是六一儿童节那样。
1: 没错啊、嗯，那我们这一周的这个气温也是跟孩子差不多。
0: 怎说呢？
1: 啊，因为俗话说得好，六月的天，娃娃的脸
0: 哦，
1: 啊，说变就变哈、啊。据说说今天晚上还会出现雷暴大风的这个天气。
0: 哎呦，大家小心啊！
1: 对，所以建议大家下班之后赶紧回家，今天晚上就不要再进行一些户外活动。
0: 嗯，
1: 那也关注一下我们本周的天气。预计本周呢，全省平均气温会稍低一点。一号呢开始会波动下降，3号到7号是明显的低温段。那全省的平均降水量偏多，受到低涡东移影响，省气象台预计未来24个小时，我省中部地区会出现雷电天气，其中呢，四平东部、辽源、吉林北部可能会出现雷暴大风或冰雹，长春南部、吉林北部可能会出现短时强降水，主要影响的时段呢是今天的傍晚到夜间。
0: 那么在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的全省阴，长春南部还有吉林北部呢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呢有大雨，并且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同时呢，白城、松原、长春北部、四平、辽源、吉林的南部和通化的北部沿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呢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在白山地区12度左右，其他地区呢15度到19度，最高气温呢在沿边地区34摄氏度，其他大部分地区29到24摄氏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
1: 那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就正式进入六月了，又有一批新规影响你我的生活，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自6月1号起实施。那规定细化外卖平台全链条管理责任，外卖平台必须实实在在担起外卖食品安全守门员的主体责任。针对幽灵外卖，要求平台对商家资质做实质性的审查与监管部门数据核验，每6个月核验更新商家信息，切实阻断虚假失效资质带病入网的路径。
0: 同时呢，还有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号起实施。那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将被认定为是疲劳驾驶，包括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是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还有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到次日的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者是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之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同时需要关注到的是，新规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
1: 嗯，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实施。旅客如果发生无票乘车、使用变造、伪造或者是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等违规乘车行为，并且拒绝补票，铁路站车工作人员呢将会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及后续限制购票的措施。
0: 还有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号起施行。规定当中明确，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呢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的食品。原则之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且纳入日常管理重点。
1: 商业秘密保护规定6月1号起实行，新规首次将数据、算法等纳入了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同时呢，特别细化远程办公、跨境协作场景下的保密要求，明确权限分级、数据脱敏、操作日志留痕为合理的保密措施。
0: 新修订的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6月1号起施行，取消特种作业操作证每3年复审的要求，改为每6年换证，新设特殊原因延迟换证制度，明确因未进行换证或者是延期换证导致证书失效的，失效未满1年的按照换证办理。
1: 新修订的铁路建设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6月1号起施行，新标准针对近年来铁路工程规模持续扩大、技术难度不断提高的现实挑战，新增4条内容，对施工安全管理、隧道桥涵等专业条款进行了大幅扩充和细化。
0: 供水条例6月1号起施行，条例明确国家鼓励和支持供水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成果转化和推广应用，加强供水人才培养，促进供水科技的进步，提升供水工作的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水平，对于供水工作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
1: 吉林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6月1号起施行，规定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完善发现和处置学生欺凌的工作流程，设立学生欺凌投诉求助通道，开展经常性的学生欺凌防控教育和培训。
0: 感谢我们在平台上的各位好朋友啊，很多朋友都祝我们节日快乐啊，这个雨山还是能够过这个节日的啊，我多多少少有点不太好意思了啊。
1: 咱俩差在哪儿？
0: 咱俩差在哪儿？你说呢？
1: 不，我们都已经离那个儿童年龄很远了。
0: 咱俩差3个勾呢。
1: 不是你可以怎么说呢，比如说我要是今年在17、18、18、19左右，然后你说你今年在30多了，你说我现在离他还比较近，但是你一旦离开了那个年龄，他就是永远的离开那个年龄了。
0: 嗯，
1: 他不在于说你是离那个年龄10岁还是20岁，你就是离开那个年龄了。
0: 嗯，
1: 对啊，没有这个，没有什么算法说
0: 我都要过重阳
1: 节了，是这样的，30多岁就不能过了。
0: 就是我们老人有自己的这个节日啊，我们有九九重阳节。
1: 我觉得只要任何一个有童心的人，今天全都可以发。
0: 哎，
1: 你而且你岁数越大，
0: 这你就说到重点上了。
1: 哦，
0: 我就是没有童心了。
1: 你没有童心，
0: 我
1: 觉得你可有童心了。
0: 我有童心吗？
1: 可有童心了，你天天跟小红。
0: 他在这损的我呢，他是说我干的这个不是大人的事儿，你是这意思吗？
1: 我没有没有，
0: 你就是这个
1: 意思。我真的觉得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很有童心啊。
0: 那我是那个陪他玩呢啊。
1: 不，你有的时候也会跟一些小动物啊、花花草草啊什么说话，这都是一种童心的表现吧？
0: 啊，被你看见了。
1: 是吧？
0: 炸我！没有了，没有了哈。其实每个人呢都有自己身上的一个烙印哈。我们都说这个几零后，几零后啊。其实我们为什么长大了之后变成这样？因为可能跟我们从小所经历的这个日子是有关系的啊。而且呢，有些朋友呢，可能在长大了之后还会保有一些童年的爱好和习惯。
1: 没错。
0: 今天呢，我们就跟收音机前和直播间里面各位好朋友来说一说啊，你有没有哪些从小到大一直没有变化过的爱好呢？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是的，你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1038 1038。找到吉林交通广播来参与互动，快手官方账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抖音账号搜索姗姗来了，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画面。

0: 们统统都猜错。关于心中的话，
1: 心中的话，
0: 心中的话，
1: 心中的话，
0: 只对你一个人说。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8: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7: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8: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6: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0: 热点聚焦，第一视角为您解锁新闻资讯，交通出行为您导航快乐回家路，话题互动，生活服务触而可及，出行晚高峰带您体验快节奏都市的慢生活。
11: 星期一的下班路上，正在陪伴各位的依然是我们的上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8: 下班快乐，周一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11: 有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5月31号晚，2026东北超焦点战在长春火热打响，长春队坐镇主场迎战劲敌大连队，最终1-1，长春大连对决握手言和。本次赛事的官方统计到场的观众人数达到30,915人，数万球迷齐聚绿茵赛场，共赴这场东北足坛的盛宴。
8: 吉林省教育考试院日前已发布2026年6月教育考试月历，普通高考时间为6月7号至9号，成绩公布时间为6月25号。
11: 5月31号，延边州协企待岗进校园，延边大学招聘会暨正校企合作签约仪式在延边大学举行。
8: 日前，一汽进出口发布2026年招聘公告，提供五险一金加企业年金、单身补助、大学生宿舍补贴、安家费、通讯补贴、职工班车、工作餐、优惠购车等一系列福利。网页搜索进入中国一汽招聘，登录后点击校园招聘、应届生招聘、一汽进出口，选择岗位进行投递。
11: 5月31号，2026厚谷咖啡吉林市马拉松在人民广场鸣枪开跑。本届赛事设全程、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共30,000名跑者参赛，外地选手达到2.2万多人。
8: 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消息。国家医保局发布2026年国家医保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对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进行动态优化。
11: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近日发布公告，调整完善 3C 认证实施的要求，新增多项移动电源安全测试。新版认证实施规则以2027年3月31号前为过渡期，4月1号起全面执行。
8: 生态环境部日前发布报告显示，全面累计建成宁静小区3272个，户籍居民超过240万户。
11: 国家统计局将于6月1号到6月25号和11月16号到12月5号期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踪跟访调查，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
8: 6月1号，天涯社区将正式恢复访问。据天涯社区官方微博，你写的那些帖子、你认识的那些朋友、你收藏的那些好文都还在。
11: 五月三十一号，央视财经曝光多款网红驱蚊产品标注化妆品竟含农药成分，部分网红驱蚊液真实成本几毛钱，香精兑水的假驱蚊液流向全国各地。
8: 当地时间三十一号，荷兰当地消息称，曾爆发致命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在经过彻底清洁和检查后，已被宣布无病毒，并获准恢复运营。
11: 由于多名球员仍处于伤病恢复阶段，阿根廷男足国家队仍未确定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参赛名单。
8: 当地时间5月31号，伊朗议会议长表示，在确保伊朗人民的合法权益得到完全保障之前，伊朗绝不会批准任何协议。
11: 来，今天的超级晚高峰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有没有哪些你从小到大都一直保持的一个爱好啊？因为小的时候这眼界跟长大了不一样了，而且长大了人也会变，对不对？所以有些爱好可能你已经小时候喜欢了，长大之后说这是哎呀小朋友玩的，
8: 嗯，就已经不是那么喜欢了。
11: 对，
8: 你说，
11: 就是我这方面就是我不说嘛，我这个童心不在了嘛，多多少少有一些。
8: 那怎么有什么你小时候喜欢的，现在不喜欢了吗？
11: 踩水坑啊什么的。碰见一些坎儿会那个跳起来呀、
8: 啊？哦，现在已经不跳了。
11: 对，完全不跳了。
8: 啊、真是，
11: 就是我会
8: 走，
11: 我都会绕着走。但是我现在，我之前还有同事是这样的。
8: 哦，是啊。
11: 就他看见任何能跳上去的地方，他就会跳上去；看见地上有东西、有瓶子、有石子，他就会踢。
8: 哎，这是一种有童心的表现吗？
11: 他忍不住，可能是多动症吧，我可能就是有病啊。
8: 我也是。
11: 啊，你也是这样是吗？
8: 就是如果，比如说我们现在在等红绿灯啊。
11: 嗯，
8: 然后或者是大家就站在某一个这个路口，刚刚好旁边有几个那种很稳固的竖在地上那种大石墩子，
11: 你就会跳上去、啊、
8: 那种球形的，对，我就会站在那个球形的那个顶端。
11: 你是猴吧？
8: 就是我想看我能不能站稳。
11: 哦哦
8: 哦，你可能没有注意过，但我几乎每次都会站上去。
11: 是，
8: 然后你知道咱们七楼有那个手推车吗？
11: 走着走着，哎，雨山窜天上去了。哎、
8: 我不会说大家就好好的走着路，我突然就蹦到上面去，那不就耽误大家进程吗？就我
11: 没有啊，你可以跳上面去，然后再那跳下来呀、
8: 那有一点危险，
11: 像那跨栏一样。
8: 我跟小时候有一些进步，就是我现在有了危险
11: 意识，能
8: 意识
11: 到危险了啊。
8: 咱们七楼不是有一个手推车吗？我们搬重物的时候会用那个推车。
11: 对，
8: 我经常就非常想就是骑在上面，
11: 啊、站在上面，有人拉你，
8: 一条腿滑，然后一条腿往前跑。
11: 那你就玩滑板好了。
8: 但是它不是就放在这儿非常方便吗？然后正好昨天晚上我们就在。广电这个院里就
11: 进行了一场酣畅淋漓的直播，
8: 对这个足球的直播，然后刚好就拉了一些重物，这个手推车就在我边上、然后当时呢大家就是在就一起看球嘛，然后又没有到我们直播的时间，我跟手推车就这样呆呆的矗立在这里，主任还有这个大家就是这些主持人前辈们都在我旁边分列站好，
11: 这就你不对了，
8: 怎么了？
11: 你请主任先吧。来您
8: 他们都看起来很像成人的样子，我真的忍了很久、因为前面两个主持人他们播了大概得有一个多小时了，
11: 是
8: 我后来十分钟实在忍不住就站上去了。我真的忍不住了，
11: 最后还是忍不住
8: 了，我站上去了，我特别想说一只脚在地上滑一下往前走一走、但是再往前滑就撞到主任了，我就停在那儿没有动，然后就是身体想一点点往前雇佣，然后就被旭东哥发

0: 那人可能一辈子都有，因为我爸从小就跟我抢着看电视，
1: 是啊，
0: 我只能看他喜欢看的动画片
1: 啊，
0: 他从来不
1: 看
0: 《猫和老鼠》，
1: 哦，
0: 就是那个《阿凡提》什么，他都是不看的。
1: 叔叔跟我也喜欢看差不多了，
0: 是吧？然后他也不看那个什么叮当猫，他就喜欢看猫和老鼠。
1: 他喜欢追逐的追逐类的游戏，
0: 所以我就只能跟他一起看猫和老鼠。除了猫和老鼠，
1: 猫老鼠很好看啊，
0: 很好看。但我想看看别的呢，
1: 很好看啊。
0: 除了猫和老鼠，他最爱看的就是拳击，这是一个非常割裂的。
1: 我知道了，他为什么喜欢看猫和老鼠？他就喜欢看打仗的，追着打的那种。猫和老鼠一直在打呀，他喜欢看暴力的，
0: 喜欢看暴力的，
1: 喜欢看暴力的。
0: 对，然后那拳击我就更看不懂，但是猫和老鼠的时候还能跟他一起看一看。
1: 拳击有啥看不懂的？这人被干倒在地上了还看不懂？
0: 不懂为什么这两个人要一直打，
1: 哦，
0: 然后打一打抱起来。如果我到小时候觉得抱起来就是关系好，和好了吧？和好之后一会儿又开始
1: 打，和好了之后又开始打。
0: 对，看这么多年看不懂，
1: 很疑惑。你说
0: 有朋友问我说挣到那50块钱了吗？哎，你知道这件事情吗？
1: 啊，我看你朋友圈了。
0: 对，这个是姚乐老师，他主动过来找我，他说，因为
1: 我说姚乐老师今天没来呢，伤心在家里面。
0: 50块钱减多少瓶？
1: 输了50块钱啊！
0: 他主动过来找我的，也是我从他旁边一走一过。
1: 哎，我跟你说啊，这打连的朋友啊，这打连的朋友，就是这么多年都住在这个长春了，定居了，都已经、
0: 就是、
1: 还是心系打连啊，
0: 还是那个乡音难改吧。我从他旁边路过的时候呢，我就看他在那块忙，我戴个小耳机、
1: 嗯、
0: 我先逗他一下，我说怎么样啊，支持长春还是大连啊、
1: 嗯、
0: 然后他就非常一本正经的坐了起来说，我就喜欢大连赢，那是大连的那个句口号是吗？
1: 是、
0: 然后我说你看，这你的媳妇儿什么都在长春了，
1: 嗯、你
0: 还是
1: 支持，也算是半个长春人了，
0: 还支持大连、
1: 啊。
0: 然后他就是非常眼神坚定的跟我说，我就喜欢大连，
1: 就喜欢大连。然后自己主动来跟雨山打赌，
0: 对，主动跟我打赌说，那个如果这个大连
1: 两个净胜球，
0: 对
1: 是不是，
0: 大连如果净胜球两个球的话，他就给我50、
1: 嗯。
0: 如果说但凡没有达到这个要求的话，我就只需要给他20块钱。
1: 因为说实话，上一把踢哪儿来着？踢那个沈阳吧，是不是？
0: 是，
1: 好像是沈阳
0: 还是沈阳啊？
1: 就是不太那啥
0: 啊、
1: 不太好看
0: 啊、
1: 就是哎，就是多了一点儿啊，哎。
0: 我估计这些大连的朋友，他们可以能是着急一会儿去吃我们长春好吃的了。
1: 你说这哎，
0: 哎，踢得我热血沸腾。
1: 就踢一个比赛，你说。姚老师陪雨山50，
0: 非常感谢姚老师通过这种方式建立了我对足球的兴趣。
1: 喜欢足球
0: 这一场比赛看得我这热血沸腾。
1: 哎呀，来吧，欢迎各位加入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一起来分享一下有没有哪些从小到大都有坚持的一个爱好啊！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那接下来又到我们的好物分享的时间了。那这次呢，我们已经临近618了哈，我们的商城也有618的活动，618年终狂欢，一价到底，三重好礼送送送。那么这个全场的品牌呢，超底价。现在呢，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我们底部呢菜单栏啊有这个官方商城，您点击进入啊，微信添加商城福利官解锁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抵16元，那最高呢可以膨胀至618元，无门槛直接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疯狂送啊，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免费带回家，一价到底，福利拉满，抓紧时间在微信平台上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底部菜单栏啊点这个官方商城年终狂欢真划算，囤起来。那同时呢，我们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了两款好物啊。那第一个呢，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会有一个苦恼，就是脸上这个长纹呐、长痘啊，不长纹不长痘，可能偏偏就长一些斑斑点点，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吧。那尤其是这个夏天到了，很多朋友会觉得脸上的斑好像更多了、更明显了啊。那想淡斑，这个真不是容易的事儿，长出来容易，淡下去很难啊。尤其需要选靠谱还有真本事的产品。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破价福利啊，有一款直接叫板各种斑点的科颜氏淡斑精华液，原价100毫升的科颜氏淡斑精华要将近1500啊，这价格真贵啊！今天呢，这个宠粉的机制限量的返场，一瓶只要520块钱啊！更炸裂的是，只要现在下单，我们买一送一，到手是2瓶正装。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回复关键词什么呢？淡斑啊，淡斑直接的在线下单啊！其实很多朋友已经察觉出来了，这天气越热，紫外线越强，稍微不注意，脸上的斑点就会变严重。 重了，与其是用这个粉底来遮掩，不如直接的解决源头的问题。尤其是三十加的女生，皮肤自愈的能力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的强了，一不小心呢就这个晒出斑啊，很难去除，直接显老十岁。所以呢，必须趁这个斑点还没有。

0: 彻底的长出来，安排科研室淡斑净化液，里面的成分呢都是提亮淡斑的狠角色啊，包括水杨酸呐、维 C 啊、玻色因呐，都是从里到外来提亮肤色啊，长出来的斑斑点点也能够淡化，看起来比同龄人年轻七八岁，就算素颜出门也非常的自信。微信平台上直接来回复淡斑两个字，今天我们买一送一，到手两瓶只要520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买链全程可溯源，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份，大家放心使用啊。那第二款呢，就是给大家带来的能够啊，让您的生活当中啊，也能够非常非常厉害的，就是也是我们的一个淡斑啊。您现在呢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直接来回复淡斑两个字哈，看到我们今天这个链接，今天呢我们是拍一发二，两瓶只要520块钱，一瓶才200多哈，因为淡斑精华确实挺贵的，在官方上面咱们直采的话一般是1000多块钱啊，今天我们520直接给大家带来两瓶正装，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淡斑两个字直接在线下单，同时添加福利官还能够再减5块钱，提亮淡黑明星成分，质地感受非常强，而且是全肤质适用的。微信平台回复淡斑，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啊，来点击底下的商城链接，直接进入到商城当中来选购，同时可以领取非常多的福利。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5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1: 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5: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8: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7: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8: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2: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9: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10: 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李记雨山等1038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0340，微信同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0: 星期一的下班路上，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一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今天是6月1号，是第77个国际六一国际儿童节，是属于全世界小朋友们的节日。日前，长春市人民政府机关第三幼儿园组织召开萌娃逐梦大冬会同行点亮新长春活动，彰显出长春幼儿特有的活力、勇气和自信，用童真点亮城市的梦想，成为六一最动人的风景线。
2: 互动现场，小朋友们通过活力的入场表演、整齐有力的团体操展示以及富有挑战的运动技能展示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呈现幼儿在身体协调、团体协作、动作发展等方面的成长与收获，用自己的方式庆祝六一，同时呼应大冬会的拼搏与团结精神。长春市人民政府机关第三幼儿园中班年级主任傅华：
3: 因为这个大冬会是在我们家举办的，一定要在这个大冬会的这种主题当中，我们要有节日性的元素，然后宣传我们的家乡。你像刚才我们的一些活动，有的是我们东北的这个特产啊，然后这个东北的那个大红薯啊呀等等，它的装饰，通过各种形式去展示，向其他的城市的人们去宣传我们。
2: 每一个班级都是一道独特的风景，每一张笑脸都是一颗闪亮的星辰。孩子们用红旗和雪花致敬家乡的冰雪盛会，用火炬和泡泡放飞童年的纯真梦想。通过活动也很好地锻炼了孩子的成长。长春市人民政府机关第三幼儿园瑞宝四班老师赵格轩：
4: 我们班表演的是这个刀旗操，那么也是在我们活动中做了一个开场式。那孩子们通过他这个对于大冬会的这个热爱，然后还

0: 这感受到了现场的热情了哈，
1: 是
0: 小朋友们还是非常的阳光活力的。
1: 哎 ，DJ 从小开始培养。
0: 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有没有哪些你从小到大啊都一直都有的一个爱好啊、这样的一个喜好？没有背景只有背影说了，我从小到大不变的爱好呢有两个啊、一是对于。枪吧
1: 啊、
0: 打错字了哈、枪
1: 对枪
0: 我说
1: 这
0: 遇到枪
1: 可不好、
0: 啊、从小就爱犯点罪呀、啊、枪根本抵挡不住诱惑啊、其次就是长长的直直的棍子或者冰溜子特别的喜欢，这是很多这个男孩子甚至这个长大了之后看着一个直溜的这个棍子总是忍不住把它拿起来、啊、
1: 就是很喜欢
0: 喜欢这个枪。
1: 为什么呀，为什么喜欢长长的直直的棍子啊，
0: 就是觉得这个东西很好很精美很难得吧。
1: 这是什么，就是刻在基因里的那种吗？
0: 对，就是很奇怪，就是很奇怪。
1: 哦、就是觉得这个东西我捡回去之后，比如以前的人捡回它只可以去打一些野兽，就觉得肯定是有用能用得上。
0: 可能是吧。
1: 对吧、
0: 啊、
1: 可能古代就是那个以前在野外的时候你找到这么直的一根棍子很难得。
0: 因为对我来说其实还好，但是如果说哎我说哎呀这棍子真直溜啊我可能也会这个赞叹一下。
1: 哦、也会
0: 就是野生的直直的棍子很难得。
1: 嗯、他们说是刻在基因里对于武力的崇拜。
0: 嗯，有可能。
1: 那很少就有女生说看到一根很直的棍子说哇好直的一根棍子。
0: 那确实啊，对啊，所以说它是一个刻在基因里面的这个东西。
1: 啊、
0: 它不是说哎后天说让你喜欢什么东西。
1: 没有。
0: 小男孩就喜欢这些东西，什么挖掘那个挖土机，
1: 对
0: 小枪、小车、小人突突突突突突，小男孩就喜欢这东西。
1: 对
0: 啊，大部分吧，
1: 是
0: 大部分
1: 真是啊。岩上说，从小到大他有个习惯，就是临睡前要阅读一些纸质版的文字。
0: 哎呦，
1: 而且必须是纸质版，电子版的都不算。
0: 说明书
1: 啊、不然就睡不着觉。
0: 是
1: 啊，还有呢，就是从小喜欢高圆圆
0: 啊，高圆圆
1: 啊，喜欢高圆圆。
0: 哎，
1: 跟赵文卓不行，为啥呢？
0: 他可能是在开玩笑了。
1: 啊、这我又跟不上什么新梗了。
0: 没有什么新梗，就是赵又廷嘛，实际上。
1: 啊、
0: 然后他说赵文卓、然后之间的一个区别进行一个幽默。
1: 你这样解释完之后，
0: 进行一个幽默，
1: 幽默多了。从小就很懒啊，直到现在也一样。从小就很爱吃，直到现在也一样。
0: 这点我从小到大都很馋，我到现在也是馋，我也不是说很能吃，我只是馋，我真的很馋，
1: 就是天生的高食欲人群吗？
0: 真的食欲真的很高。哎，
1: 那你在不开心的时候马上吃东西就可以马上开心起来，
0: 马上开心，
1: 对，这就是一件很好
0: 不好的事情。
1: 为什么？
0: 对身体不好啊，
1: 正面的去看待这件事情。
0: 没有正面，没有任何正面的。
1: 不，那你想如果一个人他不爱吃东西，他在不开心的时候他要干什么才能够缓解他的不开心呢？
0: 他拿一根直直长长的棍子这样可能就开心一些了啊。唐乐天，
1: 唐乐天他说刚才回到小区，物业在给小朋友们发放现场制作的爆米花和棉花糖。
0: 哎呦，
1: 哎，大人们忙前忙后，祖国的花朵们翘首以盼。
0: 哎，现在的这个家长让孩子吃这些啊，我身边好多人家长都不让孩子吃这些东西。
1: 分什么样的家长，你看我身边也有两波，就有一波就是你像那个孙凯，他一周周几限制孩子吃什么东西。
0: 哦，
1: 啊，比如说你只有在周三的晚上7点才可以吃一根棒棒糖。
0: 是
1: 啊，周五的下午2点可以吃一根奶酪棒，就是这孩子有一个很明确的规定。
0: 哎，
1: 还有一帮孩子，我感觉就是家长希望他可以从小想吃零食就吃零食，不要限制掉
0: 啊
1: 那个。就不要把那个欲望给他积累的太多，
0: 是，
1: 反而
0: 有一个小小的出口。
1: 对对对，反而长大之后你会特别亏这些零食，你就想使劲吃，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我不亏你零食。
0: 对，
1: 就这两种的教育方式。
0: 唐乐天说，我从小就喜欢听广播啊。我小表弟问我爸说，我哥平常玩啥游戏啊？我爸说，他不喜欢玩电脑游戏，喜欢听广播啊。
1: 喜欢听广播。
0: 我也从小喜欢，我从小就喜欢看电视、听广播。
1: 这个
0: 我到现在也喜欢看。
1: 感觉你可以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小世界。
0: 对，
1: 而且就是感觉另一端的人会离你非常的近。
0: 是啊，这个柠檬小丸子说了，那我应该是骑自行车，小的时候骑车上学，现在骑车上班，就单纯觉得骑行很帅，这是我的爱车啊。我感觉我在同一个位置给你拍过照片的，好像是。
1: 这个照片真的很帅。
0: 好好看啊。
1: 对，然后背景是波光粼粼的这个湖面，江面吧，然后对面还有几个这个高楼，
0: 真不错。
1: 一看骑在这个叫一通河上吧，
0: 嗯，
1: 哎，就是心情会非常的好。
0: 哎，真的 就是我现在在伊通河边走啊，或者在骑车的时候，我说咱们这差啥呀？
1: 太好了！
0: 跟你说呀，长春人真太时尚了，太
1: 时尚
0: 了啊！这个全国各地我也是走了很多很多地方，就有些地方的人都不行了，说这个地方老好了，我就在那走，我说这这我们伊通河，这我们净月潭不比这个强啊！
1: 真的是，就像你去很多这个旅游景区，然后上小某书上一搜，说必要打卡的地方，
0: 哎呦我的天，
1: 在这个地方你要租一个共享单车，说在这骑骑栈道什么的，你去骑完栈道，觉得你就是这个地方如果不赋予一些故事的话，真不知道为什么来这骑个
0: 栈道。真的，千万不要妄自菲薄，我们这家乡很好看。
1: 对，但长春你说推荐哪个来玩的人说你要去伊通河溜达一圈，几乎都难以上榜。
0: 哎呀我的天哪，
1: 太多了玩的东西。
0: 但是上周末的时候我有这个外地的同学来，我特意给他安排了一个伊通河畔之旅。
1: 嗯，
0: 我是真棒。
1: 对，
0: 真棒。
1: 而且走一走还会有一些惊喜的发现。
0: 对
1: 啊，
0: 包括我之前去那个春京溪那个周末的时候，我也是第一次去，我觉得也很不错，
1: 对，
0: 也很不错的。哎呀，所以说呢，我们多多到外面去看一看啊，就知道自己的这个家乡有多好，就能知道，哎，全国全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是怎么样的生活的，你的心胸也会更加的开阔啊，你的这种阅历也会越来越强。那不知道呢，您是否向往这样一场旅行啊？不只是为了看风景，更是为了和千年的诗篇相遇，同浩瀚的历史对话呢？那这一次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将这份对文化的追求和对品质的坚持，一同带向那片厚重而苍茫的甘青大地，我们承诺呢，在带您领略西出阳关的苍茫和大漠孤烟的壮阔时，在吃住行每一个环节都只提供高于市面标准的体验，安全舒适深度交给我们，而您只需沉浸于风景和历史。那这次呢，我们在6月14号出发，为什么选择6月份出发呢？第一，这是西北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6月份的西北呢，告别了风沙和寒冷啊，也没有盛夏的酷热，体感非常舒适，正是探索户外的一个黄金窗口。第二呢，完美的错开了暑期的人群，再晚一些啊，7、8月份各地的游客蜂拥而至的时候，您的体验就会不好了哈。我们选择在6月中旬出发，景点不拥挤，体验更深度，这个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在这最好的时节里呢，我们将会带您来领略啊，被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张掖七彩丹霞，在鸣沙山月牙泉感受沙泉共生的奇迹，还有人类艺术圣殿莫高窟，直面跨越千年的文明之光，还将邂逅天空之境茶卡盐湖、如梦似幻的翡翠湖等近10个世界级和国家级盛景，要您来一一品鉴。这次6月14号我们的专属团期，整个行程是8天，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和经验丰富的导游从长春全程陪同，原价6980元每人，我们1038的听众专享价现在只要5699元每人，一价全含零自费，全程5晚携程4钻酒店，免费升级2晚5钻酒店，同时升级2+1陆地头等舱，空间非常的宽敞啊。那安排6大特色餐，像是鲜嫩高原小尾寒羊汤锅，还有正宗的西北手抓羊肉、沉浸式藏王宴，还有特色牛奶鸡蛋醪糟等等本地特色，还赠送湖景旅拍，以及呢哈这个旅行的一个礼包啊，让您做朋友圈里面最靓的仔。同时呢，西北旅行的后劲真的会非常非常大哈、啊！您在归来之后，长河落日、大漠孤烟、石窟梵音，都会在无数的日常瞬间让您怀念。如果说您正在寻找这样一个高端精致团的旅行，那么6月14号和我们的1038一起出发去甘青，每个团期呢只有25个名额，报完即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甘青啊，甘肃的甘，青海的青，或者回复旅游也行啊，甘青加上您的联系方式、您的电话，会有专属客服1对1为您来服务，主动联系您。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100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超市5月29日至6月9日换新周年庆，满98送30，满198送40元超市十组券加美食套券，100只爆品感恩破价。
7: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
8: 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珠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0: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1: 下班路上快乐第一，收拾心情再接再厉，和我们一起听听世界的声音。
12: 大家小摊小买活动，蔬菜都一份。
13: 对，这样过马路又安全又安心啊！
14: 停，啥的，求见了。
11: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万高。

0: 听听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上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啊。
1: 下班快乐，周一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今天来和大家说说，您从小到大有没有哪些一直都坚持的一个爱好啊？这个张先生真的是非常特别啊，他从小到大都喜欢那种亮晶晶、不灵不灵的东西，哪怕是道边的碎玻璃，不去看就抓心挠肝的。现在。
1: 啊、哎，他要是张先生的话，这就很特别了。
0: 怎的呢？
1: 但如果是女孩子的话，非常正常啊。
0: 他玻璃碴子也看看。
1: 哦，玻璃碴子有点过分。
0: 他是碎玻璃都得看看。
1: 我从小就喜欢亮晶晶的东西，而且就是尤其是那种类似于宝石的东西，这个也是写在人类基因里的。
0: 哦。
1: 动物也喜欢亮晶晶的石头。
0: 乌鸦会。
1: 对，
0: 很多鸟会这个捡这些东西来。
1: 对对对，然后它越是那种很稀有的石头，或者是那种奇怪的这个稀有物质吧，动物都喜欢。
0: 哎呦，
1: 你比如人现在喜欢金子吗？
0: 喜欢亮晶晶。
1: 喜欢
0: 金
1: 子。金
0: 子不算是亮晶晶的东西啊。
1: 那它稀有啊，它只要稀有就会被喜欢。
0: 那人主动是赋予了它一种这个价
1: 值
0: 吗？你要说比它稀有的这个金属还是有的吧？
1: 还有，
0: 嗯。
1: 然后大家这个在评论区就我们的这个足球讨论起来了，说现在那个大连沈阳20号说他们要有一场王者争霸
0: 啊、哦，王者争霸。那上回踢那是谁呀、啊？
1: 前两天
0: 通辽，
1: 对，通辽跟鸡西。
0: 大连不踢了一个哪儿吗？
1: 让大连之前比的是哪场？而且说大连足球之城也是确实非常厉害的。
0: 对，那这个大连的足球文化确实是这个属于独一份的、啊。
1: 而在我们长春踢了一个1-1，
0: 哎，
1: 太争气了。
0: 因为我们毕竟也是有一些这个底蕴的嘛。
1: 对，嗯。然后四哥也来了，四哥给我们发来这个打卡诗了：刘念雨山节日快乐，永远保持童心一颗，别向天气忽冷忽热，刘念避险害怕骨折，调皮雨山单脚蹬车，广播是我开心。一刻钟爱电台多年难舍，畅行高峰念山联合，好听音质最美音色，共在广播共在电波，乐不打折，快乐收听烦恼集合，相守生活永不褪色，交广双星永远至享。怎么能是至享呢？这我必须在
0: 突然一下子就
1: 你

0: 么
1: 到这儿我突然噎住了，
0: 永远
1: 炽热
0: 吧，永远炙热有可能是、
1: 啊、对，永远炙热，相伴听众乐乐呵呵，
0: 你看还能自动补、啊、
1: 我们帮你改一个字啊，
0: 哦，好像之前是对鸡西，
1: 鸡西、啊、
0: 诶，是沈阳对鸡西，
1: 大
0: 连没踢吗？
1: 这是大连的第一场吗？
0: 我已经
1: 不可能，
0: 我已经恍惚了。
1: 不可能，第一天
0: 哈尔滨，
1: 第一天四个城市同时开踢，一共八个城市，怎么可能大连没踢过呢？
0: 不记得了，已经是因为我确实是一个球痴、啊，
1: 不太喜欢球，
0: 不是
1: 平时看球比较少。
0: 我也看不懂。
1: 你给你派一场直播活，
0: 而且
1: 自然就懂了。
0: 而且我会离这个足球场尽量的远一些，
1: 害怕踢到你。
0: 我一靠近，这个球就往我身上吸，你知道吗？
1: 哦，你有这种体质。
0: 就是我那个上高中的时候，我们自行车棚离这个教学楼之间需要路过我们这个操场，每一回我路过的时候都很紧张。
1: 哎呦，
0: 我一靠近这球就往我身上踢啊！
1: 那你就是应该去踢球啊！
0: 我才不去呢！
1: 你就站在那个守门员那个边上，就把球全吸过去就好了。
0: 哎呦天、啊，不行！我
1: 就充当一个柱子，每个人踢你的时候都能踢进去。
0: 我对足球最多的理解就是那个、当时很流行那个足球小将的那个。段时间，
1: 足球小将
0: 啊，那个时间会看那个漫画、
1: 嗯、
0: 啊，那个时候是对足球了解那个最多。当然了，这足球小将也不正经踢球啊，跟特技似的，在那一整就那个放大招什么的啊。
1: 我当时对足球的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误解啊、
0: 嗯，
1: 我觉得学习越好的人越爱踢球。
0: 怎说呢？为什么呢？
1: 就是学校有很多运动，
0: 嗯哼，
1: 但是打篮球的一般学习没有踢足球的好，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嗯，
0: 有没有可能就是嗯。打篮球比较帅，
1: 哦，所以呢、
0: 就是比较耍帅，
1: 耍帅，
0: 喜欢耍帅的朋友
1: 不聪明，
0: 哎，不是他不聪明，
1: 什么意思？
0: 就是他专心在耍帅上面。
1: 哦，
0: 啊，
1: 那也这都是球类运动啊。
0: 但真的足球看起来画面就比篮球朴实很多，
1: 那倒是，
0: 对不对？你看有那个女生在篮球场边给自己这个心仪的这个球员拿毛巾拿水、
1: 哎、
0: 足球场你见过吗？
1: 这个
0: 比较少吧。
1: 真的是，就是当年我们上高一的时候也有一个就算正在追求我的一个男生啊、
0: 嗯、
1: 他就踢足球的，他就从场那边然后跑得特别快，他是长跑很擅长，
0: 是
1: 就呼呼呼跑到快要临近我跟前的时候做了一个前滚翻、
0: 嗯、
1: 然后跪在了我面前，我记印象很久很久。
0: 之后呢？
1: 之后我们也没有
0: 在，他跪，不是他跪在你面前怎样呢？
1: 就是他不小心跪在了我面前、
0: 啊、我以为他是跪，
1: 但是他就是冲刺，他可能就是比如说他想把这个球抢回到线内、
0: 啊、
1: 然后他从很远地方冲冲冲冲冲冲跑过来，然后一个前滚翻就
0: 还是太年轻了、
1: 哦、
0: 他前滚翻跪到你面前，他就问说豆角多少钱就好了吧，自然就不尴尬了嘛。你
1: 为什么问我豆角？
0: 因为有一个抖音上面有一个非常火的那个视频，就是有一个人骑自行车、
1: 啊、
0: 冬天的时候，然后旁边有个摊儿，让他骑一下子骑拽了，躺在那儿了，他说多少多少钱。就是哎，这样显得比较，
1: 你说
0: 没有那么尴尬。
1: 如果当时是打篮球的话，是不是有可能说就可能会有一些后续的故事，
0: 是不是、啊、对不对？
1: 对于高中生来说、嗯，这个场景简直是太……
0: 而且足球经常需要那个铲啊什么的，这个躺在地上啊，可能也没有那么的靓丽感觉。
1: 对，你就像我们当时像那个奥赛班，就是学习特别好的那些。这个班级里他们足球队总是能够凑成一个队，而且他们踢得还不错、
0: 嗯、是，
1: 但篮球队他们永远凑不成人。
0: 不对呀，足球队人多呀，
1: 人多呀，
0: 啊，人多能凑上、
1: 啊、他们就爱踢足球啊，他们不打篮球
0: 啊。而且足球这件东西它是怎么的呢？就是它需要场地要求也比篮球会更那什么
1: 一点，就更大一些
0: 啊，更大一点、
1: 嗯、
0: 所以说它的这种基础设施啊，包括一些这个场地什么的，对于各地的足球文化的影响是很大的。
1: 对
0: 啊，
1: 多米诺说你们学校还是没有理科实验班，我们高中的时候班级学习足球篮球运动会都是第一，尤其是篮球。
0: 哎呦，
1: 那我们不是，我们那奥赛班他们就主踢就是足球，
0: 嗯，
1: 而且还踢不过他们呢，但是篮球打的就很少。
0: 篮球这个长春挺厉害，就是这个哎是、
1: 啊、好像
0: 东北师大的，东北师大的女队吧，应该是得这个全国的这个篮球冠军嘛、
1: 哦、对，篮球确实很爱看。
0: 很厉害。
1: 嗯，
0: 老孙说，我小的时候的爱好是植物标本啊，一直保留到现在，时不时欣赏一下。不过植物随着时间变化慢，变颜色了，有的呢一碰就碎。当初花了好长时间去采摘各种叶子呀，有的带刺儿的，我都用透明胶粘着啊，下面写着某某植物的名字，就是这么简单。
1: 嗯，
0: 哎，现在可以做的更加的精细一点嘛？
1: 对，而且这个现在卖还挺贵的呢。
0: 嗯嗯，你可以自己在家里面做琥珀。
1: 那有点残忍吧？
0: 你可以弄个死的嘛？
1: 哦哦，琥珀里面放花也可以吧？
0: 不是琥珀，对啊，琥珀里面也不一定是这个小蜜蜂什么的嘛。
1: 对，然后现在网上还有一个特别火，卖那个蝴蝶的标本
0: 啊，蝴蝶标本。
1: 对，因为蝴蝶真的太漂亮了，
0: 嗯，
1: 但是它真的是，
0: 对，我想知道这个蝴蝶标志本的蝴蝶从哪里来的呢？
1: 就是去抓呀，
0: 那就是。无妄之灾了，我只能说是，
1: 或者也会有这样的养殖室吧？
0: 养殖蝴蝶吗？
1: 对啊，就专门的这种繁殖蝴蝶的这种基地，
0: 啊，那也有可能吧？这个咱不太了解啊，不太了解。
1: 嗯，
0: 李旭是喝奶粉已经喝了20年了。
1: 哎，你别说，我确实也很爱喝奶粉。
0: 奶粉确实比鲜奶好喝，
1: 真的很好喝。
0: 它很甜啊，
1: 而且热了之后就是更好喝。可能它也会有一些我们童年的记忆在哈，就是你在喝那个奶粉的时候，我特别喜欢上面有一点冲不开的那种一个
0: 啊小结块儿，
1: 对对对，
0: 你还喜欢这个？
1: 嗯，它就很好吃，那块
0: 那你就干吃就得了呗。
1: 干吃又觉得有些太油脂了。
0: 哦，小的时候就喜欢那个干吃，拿着手指头蘸。
1: 对，那个时候我们喝是叫大牛，
0: 我们当时有个金星，是一个外国小男孩，
1: 哦，对对对，
0: 是吧？金色头发什么的那个哈，
1: 完全没有，几乎没有营养吧，就纯喝它的甜味儿。
0: 那你也不能这么说，人家这完全没有营养，肯定是有的。
1: 第一位还第二位就是白砂糖，没有什么营养。
0: 那肯定是没有这个纯牛奶要这个厉害啊！
1: 嗯，
0: 张先生说吃维维豆奶粉啊，我也喜欢喝
1: 豆奶。
0: 豆奶我也会买啊，
1: 嗯，
0: 现在我也会买。
1: 如果乳糖不耐受的话，就建议大家喝点豆奶。
0: 嗯，乳糖不耐受还有一些舒化奶啊什么的，都可以来试一试哈，啊。好吧，那也希望大家永远保持一份童心吧，自己从小到大喜欢的这些爱好，咱们就好好的坚持下去。那么节目最后呢，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啊，真的是长大了之后的一个小烦恼啊。
1: 嗯，
0: 对，很多朋友可能会长一些斑啊，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爱听好物，您千万不要错过了啊。
1: 哎，其实像很多朋友的这个斑啊，就是大家平时没有注意防晒，
0: 嗯，
1: 也就是现在开始注意防晒，它其实可以一点一点给它养回去的。
0: 是。
1: 那如果有些朋友，比如说脸上开始长纹啊、长痘啊，或者是暗沉啊、长斑啊，其实大家都是要注意一下防晒的这个问题了哈。
0: 嗯。
1: 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就是一个敢直接叫板各种斑点的科颜氏淡斑精华液，原价100毫升的科颜氏淡斑精华要将近1500块钱，对不对？那今天我们的宠粉机制限量返场，一瓶只要520块钱，而且更炸裂的是，你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到手2瓶的正装还是只需要520块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2个字淡斑就可以下单了。那现在呢，你像天气越来越热，紫外线肯定也是越来越强哈，平时呢大家稍不注意，脸上这个斑点就会变严重。你与其用粉底遮掩，不如直接解决源头的问题。特别是像30多的这个女生，皮肤自愈能力下降了，一不小心就会晒出斑，很难去除，直接显老10岁。所以呢，我们必须要趁这个斑斑点点还没有长出来之前，你就把这个科颜氏淡斑精华液给它安排上。
0: 哎，
1: 它里面的成分都是提亮淡斑的狠角色，你像水杨酸啊、维 C 啊、玻色因啊，可以由内而外的提亮肤色，长出来这个斑点呢也都能被淡化，脸蛋干干净净的，看起来比同龄人要年轻7、8岁，就算是素颜出门也能自信满满。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淡斑2个字，正常来说，在我们的官方旗舰店100毫升的正装1500块钱，今天买一赠一，到手2瓶只要520块钱，而且依然都是100毫升的正装，不是说给你一个100毫升的正装，再给你多少个小样哈。
0: 嗯。
1: 而且我们的每一单美妆产品呢，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的，有效期一直到2027年8月，你可以完全放心。像这科颜氏他们家这个淡斑精华，你也可以上网就是随便去搜一搜哈。之前呢，拿到手之后，网上有一个针对它的一个碘伏实验的，你可以倒出来一小瓶盖的碘伏， 往里面滴两滴的淡斑精华，你会发现这个瞬间碘伏就变成白水了、
0: 嗯、
1: 这个就是因为这个淡斑精华里富含着满满的维 C 的能量，所以才会化碘为水、
0: 哎、
1: 是妥妥的实力派。而且这款精华它也不会特别浓稠，这个上脸之后呢流动性很强，一点都不黏腻、
0: 嗯、
1: 往脸上一拍，你轻轻按摩之后就吸收了，也不会粘手，不会粘枕头，所以不管您是油皮啊还是干皮啊都是可以使用的。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淡斑两个字，点击链接就可以直接在线下单了，今天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单单再减5元。
0: 没错啊，好嘞，时间不多了，那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吉林交通广播，接下来是我们的都市哥们儿，我是刘念，
1: 我是雨山，
0: 我们明天见，
1: 拜 拜。

0: 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4: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5: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4: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5: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8: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清，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头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9: 撕吧啥都是哥们儿，
10: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11: 没事儿，我跟你问我哥们儿。
9: 那我俩20来年的哥们儿了，
12: 完美完美啊，都是哥们儿。
13: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8: 每周一到周五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0: 来吧来吧，时间来到了18:01，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是
1: 都是哥们完了还是在你手上了
0: 没有做好这个准备是不是、啊、
1: 没有做好这个准备。
0: 那你看今天可没有啥说的了，今天就是你这点就是你得再买一个点的
1: 时候，是今天拿钱了，今天就是说拿钱咱就正经的好好的酣畅淋漓的。
0: 那如果说拿钱就能正经酣畅淋漓的话，我愿意把我每天的绩效都给你我愿意把我每天绩效都给，哎，我真的第一次在直播间里边扇扇子边上节目、啊。
1: 哎，你知道我有一种什么这个感觉吗？嗯、我感觉自己像杨过
0: 啊，怎么
1: 旁边有个大雕，就是呼哧呼哧呼哧的这边闪。
0: 你在我旁边还能借点光，你这有点风、哎。
1: 有那么热吗？
0: 你不热吗？
1: 还好啊。我一直穿两件
0: 的，
1: 这就是我对你的疑问，就是你前段时间穿那么少的时候，我说夏天怎么办
0: 啊？
1: 你夏天怎么办？
0: 我受不了闷，我觉得现在是闷
1: 哦、
0: 就没有什么风，而且你。

0: 你呢？你如果你这个季节你还穿这么厚的话，
1: 嗯、
0: 你就得该看病看病了。我跟大家说，他刘老爷，你们那件长袖还是半袖，咱未知啊。
1: 里面是半袖了
0: 啊，但外面穿了一个非常厚的牛仔外套。我现在穿跨栏裙子，我现在都热得不行。
1: 因为早晚有一点。
0: 你是不是宫寒呢？
1: 我没有那个东西，没有那个零件，主要是我跟你说，你这
0: 有窗户，我们那窗户旁边有玻璃，这是拐弯风，
1: 你之前就这样吗？
0: 啊，
1: 据说就是女性，就是生完孩子之后坐月子坐得好的话，就等于重生，就特别特别的。
0: 别听他们放屁
1: 啊！不是，你以前就这样吧？
0: 也不是，我就是因为这里太闷了。
1: 哦，
0: 要是有点风什么还好，但是你不要相信什么。
1: 来，我们唱首歌曲，让气氛不再闷。
0: 就你不要相信什么，就是生产它就是有损伤的，不可能是什么什么来调你百病，那都是放。
1: 那有好多人说呢，说那个以前做这个姑娘的时候，就是手凉脚凉，手脚那个冰凉。
0: 嗯、
1: 生完孩子之后作业做得好，
0: 但生完孩子干活
1: 手滚烫，
0: 干活干得多了身上热了。
1: 还是多运动是吧？
0: 那、嗯啊、就是呗，
1: 还是多运动。
0: 来吧，这个，我今天还跟他们说呢。他说那个来路上问我说今天跟谁上节目？我说刘老爷，明天
1: 是
0: 跟雨山。没有人跟我说今天不用来，要不我直接到师傅挑头了。
1: 录播都上好了都啊。
0: 哎呀，那能吗？能多陪伴大家是一天呢、
1: 嗯。
0: 就是我还是愿意坐在这里的。
1: 哎呦，哎呀，难崩。难崩、嗯、
0: 那我上周的每一天我都在想，哎呀，我要是能回家上节目就好了。
1: 啊，上周就期待了，
0: 上周就期待了。
1: 哎呀，说说吧。
0: 没有什么说的空间嘛。没有什么说的空间，
1: 都不足为外人道也。
0: 你想想，我就是拼命想回家上班。你说说得多不能跟外人道了呢，都得是、
1: 嗯、怎么的，没有好吃的吗？
0: 外卖有什么好吃的？哎，但还行，因为我不是出差去厦门嘛。
1: 是。
0: 然后我就是说没啥吃的，就附近吃点海鲜呗。
1: 嗯。
0: 我发现，那你说你就挨的海那玩意儿，不就相当于你本地婆婆丁似的吗？那为啥能卖那么贵呀、
1: 啊？啊，卖的贵吗？
0: 老贵呢、
1: 啊。因为厦门可能是旅游城市，它没有办法。
0: 它再没有办法，你那地方你就产那个，
1: 嗯、
0: 你就那玩意儿应该便宜点吧？我们俩人就是都不好、
1: 啊、
0: 不敢深吃，你知道吗？去了之后，我那个跟我一起去新泉，他就想吃那个虾爬子
1: 啊，虾爬子。
0: 我说虾爬子多香。
1: 上厦门吃虾爬子，
0: 我理解不了，我也理解不了。
1: 虾爬子，
0: 但我说虾爬能多少钱呢、
1: 啊？
0: 我说我安排你，你就吃虾爬188一只。188一只，
1: 哎，
0: 我以前吃虾爬子。
1: 你们是有误会啊、
0: 嗯？
1: 就是之前我看到有一个那个新闻，有个客户那个投诉说什么8只虾爬子多少多少钱天价，后来那个商家就解释了，说我们这个东西长得像虾爬子，但它不是虾爬子。
0: 可是我点的就是虾爬子呀，我要的虾爬子呀！你谁让你给我整的长得像的过来干呀？我要的是虾爬子呀！然后我就因为我咱说不是说啥条件好的人啊，但是说实话，以前吃虾爬子
1: 条件够好了。
0: 吃虾爬没问过价，
1: 是，
0: 咱以前吃虾爬能特意上饭上说问一下你虾爬多少钱一只吗？
1: 是，
0: 但是他说虾爬说你来几只，我说那玩意儿论只嘛、
1: 啊，
0: 我说你给我整一盘，
1: 是一盘。
0: 然后人家可能看我不像是那富贵人，
1: 是，先跟你说一说，
0: 他提醒了我一下
1: 啊，
0: 他说我们是按只的188一只。我说那闹们，我说明天的活动今天都闹肚子了。
1: 来一只吧。
0: 没吃，一只都没吃。
1: 啊、没吃啊，
0: 一只我都没吃，我没点、
1: 嗯。
0: 所以我说你有没有那种成盘椒盐的那种，能炒出盘的那种，
1: 啊、
0: 我们叫虾爬的。可能我表达错误吧。
1: 是。
0: 然后他说啊，你说的是这个吗？就给我比划了一下。
1: 啊、
0: 我说啊，是这个，给我来了一盘。
1: 那你看，就当地就是这样子。你看那个厦门出名的美食，并不是那个东西，
0: 啊，
1: 沙茶面啥的。大肠面，大肠面尝着，
0: 那个
1: 他海鲜不出名，那肯定是有原因的，
0: 因为贵不出名嘛。
1: 而且其实就是南方的海的这个海鲜不一定有我们这个东北这边好吃，冷水会更好吃一点。
0: 我去到那儿，我看到海，我
1: 不吃那个什么吗？什么冻？
0: 啊，那个叫
1: 什么笋冻？
0: 忘了，就是里面是虫子，我没敢吃、
1: 啊。对，
0: 我也没敢吃，里面是虫子。
1: 沙笋什么东西？
0: 我有点忘了，但里面是虫子，我看了一眼我就躲开了。
1: 嗯，
0: 说小姐，你说的是海带啊？
1: 会
0: 合上说听广播越听越不像录播，真是直播被小红骗了。
1: 这直播
0: 他临走
1: 啊，
0: 怕你就是发现我跟别人搭节目更好听，怕你们听节目。
1: 是。
0: 所以特意就跟大家说的。
1: 15:58的时候，我还以为是录播。没想到变成直播了、啊。
0: 来唱什么歌？
1: 啊，今天是以那个唱为主是吗？
0: 当然，你 你不是你没绩效的时候咱们都以唱为主，你有绩效还不以唱为主。

0: 应该也多说话了。
1: 你喜欢什么歌吧？你就说吧。
0: 今天其实六一儿童节，咱们应该应点景。
1: 哦，嗯，六一儿童节
0: 唱的什么歌？
1: 唱的什么歌呢？
0: 有什么歌适合六一儿童
1: 节？有没有朋友点一点？
0: 嗯，那个我记得就是大张伟的歌都挺适合六一儿童。
1: 大张伟的歌。
0: 阳光彩虹小白妈。
1: 滴滴答滴滴答。
0: 人咋唱孤勇者？
1: 孤勇者已经完全的过气了，都已经是。
0: 说现在小孩都听那个上春山。
1: 小孩听上春山吗？
0: 对。
1: 好，那也可以啊，嗯，这里有啊，上春山。那我们先来上春山吧。
0: 行，来一首上春山。
1: 来吧，送给大家一首上春山。哎，你要不要那个先搜一下词儿？因为这个词儿出来特别快。
0: 啊，嗯，那行，我先搜一下啊。
1: 小朋友喜欢上春山，真的假的呀？
0: 说那个小孩是不是也穿黑衣服呀？
1: 小朋友喜欢上春山，啊。
0: 哎呀妈！
1: 上春山送给大家啊
0: ！Action！ 啊！

0: 不然
1: 这有绩效的节目都要求分享了，平时说清唱都行。
0: 春花儿开遍呢喃的眼，春风得意正少年。
1: 嘿嘿嘿，迈台阶了，这功夫啊。

0: 哎呀，
1: 哎，你真的就感觉咱俩上节目，就整个屋里都清爽了。
0: 哎呀，酣畅淋漓了。
1: 这节目有没有小黄都一样？你这说的不算难听了。
0: 不愿意，痴心都。
1: 他搁那，他别说他搁韩国，现在还听节目呢。
0: 啊，
1: 那你说两口要这么没话的话，你就多余出去玩去。
0: 下午让雨拍着了，给我发视频。他出去，他出去，好像我出去玩。
1: 你是网络伴游，
0: 网络伴游，
1: 就是没有你分享的话，哪儿去就没有意义。
0: 我就跟那个 AI 似的，
1: 对，
0: 他给我发，我说泡菜，都识别出来都。嗯、哎，
1: 因为他试图就是把我也拉入这个阵营。他第一天去那个辽博的时候就给我发了，我说我忙了，别跟我说话。我直接给我。
0: 那辽博时间可多，辽博你得逛个小半天，大半天吧得。
1: 对对对，所以我打算那个九号的时候去逛一下。
0: 哦，真的很累。
1: 嗯，我觉得没有上班累。来吧来吧，我看那个说什么，说没小红了，感觉宁的气色都不一样了。
0: 哎，
1: 这就是传说中的生理性厌恶吗？你们对
0: 哎，
1: 我不在的时候你们没有对亮红，就没有对我也这么恶毒吧。
0: 刘秘书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嘛，对不对？
1: 可不咋的，就是刘展红是我在，如果刘展红有一天让广电辞退了，我不吹不雷我不干了。
0: 啊，你不干了？
1: 我也不干了。
0: 哎呦，
1: 因为就是这个班儿，除非你给我调了个新的那个。

0: 新助理，要不然我这个确实是我上班必须得有他，
1: 有点费劲，有点费劲。
0: 哎，你能给我搜一首那个《刘海砍樵》吗？
1: 这是你今天晚上要演的歌？刘海砍樵咋唱啊？行，等会儿我搜一搜，我那个看一看。
0: 对对对，咱们广告回来给大家来一点这个助助兴啊。
1: 行行行，然后
0: 说你不在我都不听啊，那个抖音搜不着，开车收音机得换台，也是现在就得在抖音端听广播，是不是？
1: 嗯，
0: 行行行
1: 行，
0: 没毛病。咱们进段广告，我是不是到点了？也差不多了。今天是那个宁子和刘老爷陪伴大家啊，所以节目质量嘎嘎高，你们可以想见，可以想见啊，
1: 可以想见。
0: 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1: 哎。

0: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2: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1: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2: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听听群众的呼声吧。人说听不扫兴的节目真好。哎呦我的妈！
1: 我有点害怕你们节目了，我有点。
0: 那哎说那个，哎呦我的妈呀，安子。行，我给你搞两个。
1: 嗯。
0: 说也不是刘老爷，这台除了小红谁都行。说你这么就说吧，就有点贬低刘老爷了。其实就是能可以可能对比出来的吧，因为刘晓红只敢跟我打岔，他跟别人上节目他也不打岔。
1: 打
0: 啊？是吗？
1: 跟我这顿打岔？
0: 哎，你不觉得你没有从业务角度告诉他那样很讨人厌吗？很让人厌恶吗？
1: 因为我主要是一个吸收这个学习的这个态度啊，因为之前我
0: 你就不是他真朋友。真朋友必须骂他。
1: 我都是顺毛麻子的这种，
0: 哎、
1: 我都是鼓励的。
0: 来吧，那个咱们整一首、好歌吧。
1: 好歌啊、什么好歌？
0: 刘海砍樵。
1: 你会唱吗？
0: 我不会呀、
1: 我也不会呀、
0: 但是我觉得这个歌是在基因里的，就
1: 我就知道那个什么什么卧底妻呀、你把我比作神魔人呢、这有
0: 是那个吗？
1: 这有是啊，
0: 我找歌词呢。
1: 啊、
0: 怎么这个怎么找不到啊？这
1: 我先听听这个李谷一老师的这个版本吧。
0: 哎、行。
1: 啊啊啊。
0: 哎，怎么那个，你给我插掉。
1: 嗯，怎么的？你要换个人是吧？
0: 我查歌词。
1: 啊。今天晚上穿肠的多精彩。我的妻呀、
0: 不是这首歌
1: 啊，不是这个歌吗？
0: 因为他跟我说的那个好像是什么那个
1: 你一次都没听过？
0: 不是，他跟我可能记错名了。他跟我说的什么、有哥哥妹妹的哥哥你在岸边，妹妹我
1: 那
0: 那不是刘海砍樵，
1: 那不是纤夫的爱吗？
0: 啊、那是纤夫的爱啊，
1: 是不是？哥妹妹你坐船头，
0: 对，
1: 那能记成刘海砍樵？那有什么关系啊？
0: 在我心目中，刘海砍樵、纤夫的爱，还有什么过河，他们仨都一样。
1: 过河也不一样啊。
0: 那你刚刚说那叫什么？
1: 哥，但是那首歌不太方便
0: 啊，不太方便、啊
1: 嗯，因为有人呢、触犯了一些法律这样的啊。
0: 又有缝纫机老师呗。
1: 对啊，对。
0: 哎，那就这歌的精髓。
1: 过河可以，
0: 过河，咱们试试过河吧。过河你会吗？
1: 过河会啊。那个

0: 个哎有人吗，这个是不是
1: 哎
0: 有
1: 船吗，
0: 船、啊、有船吗，这
1: 哎船来了，就这个跟
0: 哎
1: 不都是潘长江老师唱的吗，谁采缝纫机了，
0: 那个是一位姓尹的
1: 啊啊也、啊 yeah, 我在就我也分不清他俩，对不起，
0: 也差太多了吧，来吧啊，我们来一首过河，这是刘春梅老师的版本啊。
1: OK。
0: 这不是他自己唱的吧，哎哎哎
1: 有
0: 船
1: 吗，这个嗓子亮
0: 太高了吧，
1: 哎你听过潘江老师的爷爷奶奶和我吗，
0: 听过呀、啊、
1: 我超爱、
0: 哎还是喜欢点，就是一点特色。

0: 你呀，
1: 只会唱这句。
0: 这女生部分全唱多不高啊！
1: 要对唱美美的歌，美美的歌。那我唱这，你唱男的。不问花儿为谁开，不问风儿为谁落。
0: 哎呀，刘老爷心挺诚啊！
1: 问你可知我的心，为啥要过我的河？花了钱就是不一样。
0: 噔噔噔噔噔噔，今晚唱那个了。

0: 美。
1: 那个年龄的女歌手是怎么拿出这个调出来？
0: 让你跳过我的，这东北甜味儿啊。猪八戒，
1: 我好像嘴底下都带着个假驴，你知道吗？就扭秧歌，
0: 扭秧歌那个。

0: 咱仨上那个我朗诵班。我出后面的朗诵班。
1: 你是童声啊，你知道
0: 我捏那嗓子呗。
1: 啊，
0: 哎，就刚才唱第一遍的时候，
1: 是
0: 我发现这歌啊，就是你特别容易暴露口音。
1: 怎的呢？
0: 哥哥心中一荡起蹭蹭的波。
1: 哎，这歌必须得是波，
0: 是吗？
1: 不能是波，
0: 不能这么唱。
1: 哎，
0: 没味儿了就。
1: 对，你就像那唱二人转，为什么有些南方的朋友唱二人转那个
0: 别扭，
1: 东北就别扭啊？你必须得口音得那个整上
0: 啊，
1: 得波
0: 波，
1: 哎
0: 波，
1: 哎刘波，哎这样式的
0: 啊。波哥哥什么哥哥心中荡起蹭蹭的波。
1: 哎，
0: 因为那个我第一次听那个就潘翔老师就让我正经就喜欢上的歌，就是那爷爷奶奶和我
1: 爷爷奶奶和我。

0: 那时候总小说的话很多，
1: 是
0: 前面是那个袁博老师的小说，
1: 哎呀，
0: 我每次都让他差五分钟放不完，
1: 嗯，
0: 我那我就唱歌了，提前就是可能他正讲到哪儿了，然后
1: 那好多大那好多大爷在收音机前都气疯了，
0: 投诉的
1: 没听见结尾呀、
0: 啊，对，就人正说的，于是我爸哥哥签名一我爸就唱，那时候那个一点都不惯着，后来就苦苦接投诉那个电话，
1: 有人问说听那个结尾需要开会员。一直不让听啊，
0: 所以我有个朋友一会儿给你唱歌，那不行，我这歌一般人都合不上。
1: 哎，
0: 刘老爷，再来一首什么歌？
1: 你是想唱《情系二人转》，还是想唱《梦里水乡》？
0: 梦里水乡是什么？怎么唱？
1: 天暖暖的脸上、啊，
0: 都唱，
1: 都唱啊！
0: 唱《情系二人转》。
1: 《情系二人转》其实我也不一定能唱得上去，因为它很高，我记得。
0: 哎，我这个孙老师他不是什么。
1: 孙老师不是孙老师、啊、很好孙老师啊、应该是吧，我
0: 现在很就很久没有见过的，
1: 等我们商量一下啊。

0: 对不起，子老师，对不起，子老师。
1: 我们上一学弟，然后送上一首《情系二人转》啊，这个关东情那个词儿怎么说来着啊？这个都说这个不会的词儿啊，什么单目不成林呐、啊，单丝不成线啊，双目不成林，在这儿呢，二人转从来就不是一人活。今天呢，我们俩小哥俩给大家献上一首歌曲。
0: 你得到这步的时候，接下来请上我的小搭档，哎，然后我就来了啊。
1: 来吧，一首《情系二人转》送给大家。
0: 听哪个是戏？
1: 戏，你回去。应该
0: 是
1: 第三个啊，但是你也没打到那儿，嗯。
0: 没关系。
1: 来啊！太好了，你全选上了。
0: 哎呀，
1: 来吧，
0: 这眼睛。来了，说我得三号能回那个东北上来了啊，对，就是这得拿那个调来了啊，
1: 来吧。
0: 现在呀，就是不敢多言，就这个身上这味儿太重了，到正式场合真不行啊。
1: 啊。
0: 今天小情绪饱满是不是？
2: 一个小舞台啊，俩人唱起来，唱的是二人转嘛，呀呼呀呼嗨啊，
0: 唱的是千军万马就看咱们俩呀，
2: 唱的是喜怒哀乐欢乐开怀，
1: 哭的那个老大娘啊，
0: 泪水
1: 刮呀刮满腮，
0: 后面没听过了
1: 啊，腰都直不起来，哎哎哎哎哎呦，
0: 我练个对儿，
1: 唱伴舞绝，咱们满肚子都是彩呀，
0: 保您看。

0: 太高了，这调门。
1: 试试，大静静吧唱。
0: 你能唱上去？
1: 我能啦。宁姐想唱个歌，打出来。
0: 你来了。

0: 得对学历有要求，因为涉及到的常识有点多。
1: 里面有些这个典故剧目什么的。嗯、
0: 说这个想唱明白的，最起码得中专以上。他说太要求我要求太高了。
1: 也没啥，就是陈世美一个《回杯记》，也没谁了。
0: 《回杯记》是什么？陈世美我知道。
1: 就二人转著名的曲目了啊。
0: 啊啊！
1: 回杯记这样的、啊。嗯，那行吧，那就是我们。
0: 近端广告吧。
1: 你还回来吗？
0: 广告之后，刘老爷马上回来。
1: 来吧，我们健康康
2: 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2: 端午礼赠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7: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8: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9: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10: 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李记雨山等1038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0340，微信同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1: 来，这个时间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现在618的一个新活动啊！618年终狂欢，一价到底，三重好礼送送送，全场品牌超底价啊！现在呢，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底部的菜单栏呢，点击进入官方商城，微信添加商城福利官，解锁特权专属的膨胀券啊！礼券限时抢，1元抵16元，最高可以膨胀至618元，无门槛，直接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免费带回家，一价到底，福利拉满，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底部的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年终狂欢真划算啊，囤起来。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回复淡斑两字啊，就可以看到。那有没有朋友呢，是脸上不长纹不长痘啊，偏偏就爱长点斑斑点点的，尤其是到了夏天，脸上的斑好像更多了，更加的明显了啊。那脸上有色斑啊，痘印啊，熬夜还暗沉发黄，化妆都遮不住，显得整个人呢很没气色。今天呢，您必须要试一试这款科研式的淡斑精华，早晚日常护肤啊。那洁面呢，爽肤之后挤个1到2泵，那全脸涂完之后，重点按摩色斑和痘印处，坚持用肤色呢越来越透亮。夏天晒完回来之后呢，厚涂一层还能够缓解晒后的不适，来抑制晒斑的加深，避免越晒越黑。长痘留下的痘印呢，连续用几天之后就能明显的变淡，旧痘印呢也能够慢慢的淡化。不管是日常维稳提亮，还是针对性的淡斑淡印，它都能稳稳的 hold 住。如果说呢，您想要提亮肤色，或者是脸上有烦人的斑斑点点、老消不掉的痘印，真心的建议大家试试它。坚持呢用一段时间之后，您就会发现皮肤变得透亮，那些暗沉和瑕疵都淡了不少，看起来也是干干净净的啊。那官方旗舰店100毫升的正装要将近1500块钱，今天我们的美妆宠粉限时的福利返场啊，拍一发二，2瓶的只要520元，1瓶才200多，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

0: 难吧，太难了，这个
1: 是想听那个天上掉了个猪八戒，
0: 那是啥歌啊？那没听过呀。
1: 对呀、啊、不知道是哪个
0: 啊。今天能不能就是
1: 说这歌吧。

0: 可溯源，而且呢效期到2027年8月份，大家放心囤，限时限量的福利啊，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当中来回复淡斑两个字来下单，添加福利官还能够再减5块钱，同时呢给大家提亮淡黑啊，还有各种各样的明星的成分，质地呢也是非常的轻盈，而且是全肤质适用的这款好物，微信平台回复淡斑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添加福利官还能够再减5块钱。那同时呢，来到了这样的季节当中，很多朋友已经蠢蠢欲动了，心向远方啊！朋友们，您是否曾经向往这样一场旅行呢？不只是为了看风景，更是为了和千年的诗篇相遇，同浩荡的历史对话。这一次呢，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把这份对文化的追寻和对品质的坚持，一同带向那片厚重而苍茫的甘青大地。我们承诺，在您领略西出阳关的苍茫和大漠孤烟的壮阔时，在吃住行的每个环节都只提供高于市面标准的体验，安全舒适深度交给我们。您只需要沉浸于风景和历史当中。那么为什么选择在6月份和我们一起出发呢？第一呢，这是西北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6月份的西北告别了风沙和寒冷，也没有剩下的酷热，体感舒适啊，正是探索户外的黄金窗口。第二呢，是完美的错开暑期人潮，当7、8月各地的游客蜂拥而至的时候，我们却选择在6月中旬出发，景点不拥挤，体验更深度啊，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那么在最好的时节当中，我们将会带您来领略被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张掖七彩丹霞。那么在鸣沙山月牙泉感受沙泉共生的奇迹，还有人类艺术圣殿莫高窟直面跨越千年的文明之光，还将邂逅天空之镜茶卡盐湖、如梦似幻的翡翠湖等近10个世界级和国家级的胜景，邀您来一起品鉴。6月14号专属团期，全程8天，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和经验丰富的导游从长春全程陪同，原价呢6980元每人，我们1038的听众专享价现在仅需5699元每人，一价全含零自费，全程5晚携程4钻酒店，免费升级2晚5钻酒店，同时升级2+1陆地头等舱，空间非常宽敞，安排6大特色餐，还赠送湖景旅拍以及呢旅行礼包。西北旅行的后劲真的是非常大，归来之后长河落日、大漠孤烟、石窟梵音都会在无数个日常的瞬间让您怀念。如果说您现在正在寻找一个高端精致团的旅程，那么在6月14号和我们的103.8一起出发去甘青，每个团期呢只有25个名额，报完为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甘青，加上您的联络方式、您的手机号啊，甘青，甘肃的甘，青是青海的青，甘青加上您的联络方式，我们会有专属的客服主动来联系您，1对1的为您服务。
1: 撕吧啥都是哥们儿，
2: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3: 没事儿，我跟你说我哥们儿。
1: 那我俩20来年的哥们儿了，完美完美啊，都是哥们儿。
4: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5: 每周一到周五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6: 刘老爷最近怎么了？他身体真的不舒服了吗？
7: 他舒不舒服你也不能这样啊。
6: 没有，我考验他呀。
7: 你考验的是我。你考验着谁了？扣他绩效啊。他不上这节目。
6: 是啊，那他虽然就是他不会失去绩效，但会失去2个他的忠实歌迷。是不是？
7: 也没那么爱听，你爱听你就早来了，你就留他了，你就给他留着，你哭哭听了。
6: 行吧，
7: 刘老爷们儿周末在家等着，邀请他去 KTV。
6: 就是你们都怎么不明白一个事情，你们都是我同事的行列。什么叫同事？就是在这个生活当中不要碰面叫同事。
7: 那你就别给刘老许一会儿说，哎，咱有时间咱去干什么，哎，有时间咱约着一起干什么。刘老爷这玩意儿当真，
6: 那只是
7: 他没
6: 寒暄和社交，
7: 他
6: 走心了。
7: 你甭管，就这个
6: 最烦男人，给我认真了。
7: 这话你别说朋友家人同事，没有人跟他说过，他没听说过这种许愿。他就这人就是缺爱，你只要给他一点希望，他真在家等着。
6: 你知道刘老爷现在此时此刻听着广播，听到你说他这个有多严重吗？
7: 咋的了？
6: 我比我说的严重多了。就是我跟你讲，
7: 我是为了让他的愿望可以达成，我这是帮他圆梦。
6: 就是哎呀，就尤其是这种老男人，千万不要跟我认真，我就随口一 solo。
7: 你下次 跟他说你

0: 不只是玩玩而已了。
1: 对呀、啊，其实你们对我来讲都是玩玩而已。
0: 是不是有病啊？
1: 就是工作以外的场合不要见面。刘晓彤想约我吃顿饭，你问问他约半年约没约上。约没约上？
0: 我就怕他同意。我天天在家，
1: 我
0: 许愿。我
1: 晚上没事儿。
0: 我有事儿今天。
1: 那个，
0: 我天天我都找那个什么这个他身边朋友问，我说闫宁今天晚上是不是得有演出吧？
1: 嗯，
0: 然后赶上这种时候确定了，今天约完了麻将了，约完了演出了，我问你说请你吃个饭呢，都得是这种、
1: 哎。有人说刘老爷是谈恋爱了吗？为什么现在下班都着急回家？
0: 他没谈恋爱，他拿啥谈恋爱呀、啊？跟他干啥呀？得到啥呀？
1: 能得到个歌声啊！说不定就是我们节目有，就是天天听他唱歌，然后就迷恋上他，就想跟他就是试一试的那种。
0: 我这么跟你说啊，你没来之前，刘老爷在这都唱十年了，天天节目放声歌唱。他要是能迷住，早迷了啊。
1: 嗯，你说刘老爷小胡多性感，没毛病啊。来吧，这一时间呢，大家可以抖音搜索“那是闫宁”来看到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或者是搜索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头像。也能看到我们正在直播当中啊，他刚说他体重180了，
0: 对，
1: 就是总吃预制菜吃的，
0: 我今天
1: 成胖人了。
0: 先看刘老师说好像又胖了，因为他前一段时间不跟我飙着说要减肥嘛，啊，我说我到160了，他说还有我也马上就追上了，这两天他长上去了，有就几天没见啊。
1: 一会儿把那个我昨天装修讲到哪儿了？怎么就是刚才有人问我，
0: 我昨天装修讲到他看瓶子。
1: 啊对
0: 啊，你说但凡要是那个这个家有钱，至于存这个吗？
1: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前情回顾啊，就是那个我最近要想有计划是想把家里面重新装一下，因为我家没房子没有柜，不是不够用、
0: 啊，
1: 你们听说过吗？就是有一人家他家装修时候没打柜。没有柜，就是说就是现托个兔塔，它都得放客厅正当间亮的，
0: 是
1: 没有柜，
0: 不准是没有衣柜，那不有手办展示柜吗？
1: 对，然后一面墙，就我家不止一面墙，客厅还有一面墙，就两面墙的那个就是摩托车脱扣衣啊，这个
0: 就是展示柜，
1: 展示柜
0: 啊，
1: 没有这个大衣柜，
0: 啊、
1: 就此刻一个已婚已育的这个东北女人，她对大衣柜的渴望已经超越了东北人想看大海的渴望。忘了你知道不？就是都已经不行了、
0: 啊，
1: 就是我太想要个大衣柜了。我就是那天就研究了，说昨天把设计师叫家来了，就是把那个一面墙的那个展示柜叭就给我拆掉、
0: 啊，
1: 我就要换成一面墙大衣柜。
0: 嗯，
1: 后来到选材料的这个阶段了。今天我还在跟那个设计师就搜罗了一下，那个设计师给我推荐那个材料，说是就是你现装，就是你现在整完之后，你立刻就能住进去，
0: 啊、
1: 就是你一天不用放味儿，就是在我
0: 没有任何危害。
1: 对，在我的常识里，好像没有这种材料，就是说啥玩意儿能一天不放味儿。如果有知道，咱告诉我一下啊。
0: 纯纸壳子应该差不多。
1: 人家问我条件这么不好吗？哎呀妈，
0: 嗯，
1: 就是。结婚就是女人第二次投胎，你们切记，就是你们就切记吧。哎呦我的妈呀，就是说立刻就能入住，我真是没听说过有哪种材料是能够就当天就入住的。我就上网一搜，全恶评，就他给我推荐那个材料，叫芦花板
0: 啊，
1: 说芦花板和芦花晶板还不一样、
0: 啊、
1: 说那个芦花晶板就是一点味儿都没有
0: 啊，
1: 可是里面的胶都是可食用胶，因为有胶就含苯嘛，
0: 大米粒粘的。
1: 嗯呐，哎呀、
0: 啊，
1: 就是用那个浆糊
0: 啊，对，熬的大米糊，
1: 用浆糊、
0: 啊，
1: 就是这是扯了，但是人就说肯定那啥、
0: 啊，
1: 今天又给我发微信一顿搜罗，说宝妈
0: 啊，
1: 这回都不叫我这个严女士了
0: 啊，
1: 叫我宝妈，
0: 这次知道你的痛点在哪儿，
1: 对
0: 啊。
1: 对，跟我说宝妈，你切记这个，你放心，我给你保证，我给你签合同，他指定是能保证这家里不出任何事情的，随便你给那板现在给孩子打婴儿床都能用。我说姐们儿，我不敢
0: 啊，
1: 你这玩意儿你咋保我？
0: 啥事儿都保吗？
1: 对，你就是咱不能说咒家里人啥事，你说真家十年
0: 燃气费没了也保吗？
1: 你说家里就十来年以后谁生个病啊，万一查说你家当年是什么什么什么，是有什么中毒了，
0: 好像也查不出来吧。
1: 对呀、
0: 啊、没有这种因果关系。
1: 你上哪儿去这个能查出来了，你说是你当时的这个问题，你咋保我呀？
0: 对，
1: 说全白钢的家居都用这个螺栓和那个角码链接，应该没味儿。对，我就想跟他说芦花的好，芦花似玉嘛。
0: 啥玩意儿？谁用你在这给我整谐音梗逗包袱了？
1: 对，那没用的包袱。
0: 嗯
1: 嗯，我就跟他说，今天我就跟他沟通了一下，我说能不能咱就这样？
0: 嗯，
1: 就你就给我打下梗架子，我拉帘儿、
0: 啊，
1: 我认了，弄磕碜了，就是。
0: 我为了健康着想，心里不犯毛病。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0: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来吧，时间来到了18:15，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是
1: 都是哥们儿。
0: 哎，大家好，我是老妹儿闫宁。
1: 我是好哥们小红。
0: 啊，来吧，那接下来给大家唱一首好听的歌。
1: 谁呀谁呀，你把这故事给人讲完呢，他今天还跟你 solo 呢。
0: 我讲故事吧，不能断念，我断了我刚才想半天我忘了我后续
1: 那你找金主说，你说你们你以后给我堆到一起
0: 就是昨天的话题不是说就是你看谁卖东西见人下菜碟嘛？他进门的时候就跟我几番 solo， 他先就是说说，哎，你衣服真多，你条件一定好。我就怕他要我价，我说，哎呀，这破衣烂衫的，我说的妈呀，
1: 不值钱。
0: 这玩意儿自己，我说谁家衣服多，那证明没一件好货。好衣服不带买多的，一定是一件是一件的。我说我就能倒腾破烂。
1: 对，
0: 完了我就一共没几个好包，让人看到一个啊，就说，哎妈，这包我想买很久了。然后我就说，哎妈，那都是那个头两年。啊，头两年这都我要的彩礼。
1: 那这话咋听咋像点你？那意思就是能送我呀？
0: 他凭什么？不是，他就是有一种销售是就捧杀来的。就是让你捧着你，然后让你一会儿不好意思跟他讲价。他就跟我说是你这个包啊，这个我
1: 有品味，
0: 早都想买了啊，我可喜欢了。然后我说哎妈呀，我说当时我多虚荣，真是不懂。结婚三金你没要，彩礼没要，要个包，你说听说过没有？你说那玩意儿折下来能折多少钱？你说这一个包毛大劲，你说多少钱？你说彩礼一分没给，人家不给。
1: 但你这不把男方就衬出来了吗？你应该说我把微信推你，你找他买了吧，对不对？你现在咱把这自己的地位抵下来就得了呗，非得捧一个干啥呀？
0: 不是，我就是体现出来，就是这个东西呢，就是我家没有啥钱，你不要宰我，你千万不要宰我。然后转身又开始说，哎呀妈，你这家你老公家一定有钱，
1: 你看看。这不就听你那彩礼事儿是夸到你老公了吗？
0: 因为我怎么能听到你彩礼正常？你不得给个3万5万的呀？
1: 这不给你买包了吗？
0: 那包我不值3万5万。
1: 正常3万5万不给个包，你也别寻思了，能拿出个包还是说明有底儿。
0: 就是我那个玻璃门用的那个螺丝，正常10块钱，我家得用70-80块钱的。我说这所有门加起来，这个所有螺丝不超过500块钱，都能判定一个家人条件好了。我就他说一句我驳一句，就是我俩暗线拉扯，就怕他给我要价。
1: 对。怕真给自己捧上去，
0: 对，我这不签了一点不吃一套，谁跟我说那个说那叫折页啊，
1: 合页也行，
0: 那个我以为那叫玻璃门拉锁
1: 拉锁拉什么锁，这指定是没有。
0: 转身上我们家阳台的时候发现我攒瓶子了，就扳回一局嘛。我就说你给我一定给我拾的活一点。我说你看我这装修我都背的老爷们儿，就是他不在家时候装，
1: 我就自己
0: 辛辛苦苦我攒着点钱儿，比我板子干攒着点钱，我就寻思我装修用。我说那个都不让他知道，你说我手里能有几个钱儿，我也不当家。他就跟我说，哎，我知道我那个吧，我这人就你就慢慢跟我处吧，姐们儿，我这人特别识处。我前段时间装修一个宝妈，也是一个宝妈，她姑娘10岁，她自己离异带个孩子，
1: 哎呀，
0: 可不容易，俩搬新房去了，屋里没有柜。打一个。

0: 没有别的房子，
1: 啊、
0: 打一个柜，就卧室打一个柜，就直接在那住了、
1: 啊。
0: 我给他推荐的就是这个、
1: 啊，
0: 我给他做的最便宜的，我基本我一分钱都不挣，啊，就让我们设计师卖个手腕子了。啊，我当时我就寻思，你说一个女人自己带孩子、
1: 啊、
0: 多不容易，我能挣上那钱，咱都是女人，说帮一把就帮一把呗。
1: 啊，
0: 我就给你那个价。
1: 啊，
0: 我说哎妈，姐们儿，我说你应该给我再低点，我夫妻感情也不好。
1: 啊，
0: 我说你
1: 未雨绸缪。
0: 我说我要是夫妻感情好，我能那个趁他不在家装修吗？你看过两口过日子，这个能这么过的吗？
1: 啊、
0: 我说我俩也不行。
1: 啊，
0: 你说那个孩子吧，你刚才说那姐们儿，孩子十岁了，
1: 啊，
0: 你拉扯大了，
1: 啊，
0: 轻手利脚了，不占啥事，你说找就找。
1: 啊，
0: 你说现在我的孩子十个月都不到。你说我都不敢离
1: 啊，
0: 离了谁给我伺候，谁给我带？
1: 而且这
0: 谁能找一个带个月科孩子？
1: 而且咱就说，但凡离了，这房也不是我的了，我钱白花。
0: 对呀、啊嗯，你说人家离了，人家有套房，我离了，我还啥还没有呢。
1: 嗯，
0: 让设计师给 CPU 了，我俩就互相这个 CPU，、
1: 嗯嗯、
0: 谁也别 CPU 谁一点，谁也不要就是让一步，
1: 嗯，
0: 就是互相就是，哎呀，条件不好。
1: 但他那种话术其实不是非常的高级。
0: 说不定有人吃套，年轻的时候很吃这套的。
1: 反正怎么听呢，就是他如果但凡给那个宝妈真的是零成本的，如果要贴的话，他说实话的话，我在那块确实是一分钱没挣，在这儿我得补掉。对吧，这怎么听怎么的让人反感，这个话指定在我这块是得不到任何一点好处的啊。
0: 销售说，那没事姐，我这个人是个大哥，
1: 嗯、
0: 刚结婚嘎嘎有钱，在这儿完事儿给你介绍一下。嗯我认识一大哥、
1: 啊、
0: 那没有，我俩就这么极限 solo 了一下、
1: 啊、拉扯了一番，
0: 拉扯了一番，然后他就让我回去查那个芦花板、
1: 啊、
0: 芦花精板，我一搜确实就是没有一个证据表明说你任何一个有月科的孩子的家庭你可以不放味儿就直接住的，那都不存在，
1: 嗯，
0: 就没有任何一种食材、就实木的刷漆它也不行，
1: 就是负责任的家长自己心里边他会有点不舒服，
0: 而且你这玩意儿不就是赌吗、
1: 嗯、
0: 你不就是这个博吗，看你命里有没有了吗，
1: 嗯，
0: 所以那就指定是咱就接受不了，我今天就跟他说、
1: 嗯、
0: 我说你有没有别的方案，
1: 嗯，
0: 才整明白，人家只卖木头
1: 啊，
0: 就是我说你给我打钢架，人家打
1: 不
0: 了，人家没有。
1: 嗯，但这个东西咋说呢？你比如说，就是你真就是说赌一下子，然后你姑娘十七八了，甲沟炎了，你这边一寻思，哎呀，
0: 嗯呐，当时
1: 我
0: 打那柜，
1: 哎呀，耽误我姑娘这脚成长了，对吧？心里会犯膈应，会容易往上提。
0: 然后你就人会有一些就是不好意思，就是抹不开脸、抹不开面的那个地方嘛，就是可以说说你、
1: 嗯、
0: 今天咱们就来说说，你就什么事情你特别抹不开面子。
1: 嗯，
0: 我这不是跟人家沟通完了，发现人家跟就除了木材以外的项目人不做。
1: 嗯，
0: 就是你说你想做一个别的，你说我打一个钢架的柜。
1: 嗯
0: 啊，你上那我说哪怕你那卖我再卖我俩玻璃门，玻璃门不是没甲醛吗？我说你给我安上。
1: 啊，
0: 人家不卖。
1: 啊，
0: 那我就等于给人设计师大车小辆，人带助理的来了，在高家门口昨天还说了，
1: 白折腾一趟，
0: 等一天。
1: 嗯，
0: 完了你这项目没做成。你说是不是？
1: 嗯，
0: 这不就整的挺不好意思吗？我就今天变花样，我心我说还能给他家干点啥呢？
1: 嗯，
0: 我说给他家整点啥玩意儿，我能就心里着不一下子呢？
1: 对，
0: 你说人家来了，姐妹长姐妹短，跟你唠这么长时间，我想半天，我没想过，我没想着我搁那家还能
1: 给我家打衣柜啊？我家那块有一面墙空着呢，你反正想把这钱花出去，把人情找不回来就得了呗。
0: 哎，小美这主意好啊，
1: 嗯、
0: 说陈有一计。
1: 嗯，
0: 说那个你这么的，说你按照你家房子的尺寸打几个可以移动的衣柜，然后放某玉家放三个。我这个真想过，
1: 你到时候咋挪回来呀？
0: 我真想过，我都没想过说是放某玉家放三个月。
1: 嗯，放他工
0: 厂。我想的是，你把工你那个料下完之后，
1: 嗯，
0: 你先在你家，
1: 嗯、
0: 你就是不是就放外面那个地方，
1: 嗯、
0: 给我晾仨月。
1: 嗯。尤其夏天暴晒了之后，它的去的还更快一些。
0: 你晾完仨月，你再上我家来给我组装来。
1: 啊，
0: 我真想过这事儿。
1: 啊，
0: 但是问题在于，
1: 啊，
0: 这边不在我跟前，我就不放心。
1: 啊，他万一是那个那仨月根本就啥也没干。
0: 那三月给我放仓库里了。
1: 啊，
0: 嗯，这玩意儿也是不敢。还有就是，
1: 其实七月份才下的料，然后八月份过来给你安上。
0: 嗯，然后就也有点担，而且就是还有一个问题，人家也没地儿放。
1: 对。 你这占人地方吗？那不，
0: 我不能，我因为这玩意儿，我再租个农村大院子吧，就把它放那个外面。你放外面不能淋雨，下雨天得搬过来，那些芦花的里面
1: 那就没必要。咱就说你租农村大院，你带孩子去农村大院住仨月，这边整完了你再回来就得了呗，你都认可租院子了。
0: 说姐妹儿，我那个我实的灰的给你推荐，你打304的，我要是奔着多挣你点，居然打316的，什么玩意儿
1: 啊？完了都得是港的。
0: 说去做那个铝合金。

0: 门窗的厂子，问问能不能
1: 做
0: 个衣柜啊？下完料也不行，组装有胶，对，对，
1: 嗯，
0: 就是放某玉家最稳妥，放刘小红家再放一个呗，某玉家小。
1: 不是完事你再拆，去你家再安，不又有胶了吗？
0: 哎，董诺，你这跟我想法一样。他说我家孩子小的时候，爬爬垫就是在婴儿用品店放了三个月，每周去突击检查，别放一会儿就给我收起来了。
1: 人家地方还行，
0: 人家卖一个几百块钱的，天天给你经过。
1: 咱就说他整这一个柜那么大个地方，然后你说仨月你给人多少储存费啊？
0: 对，而且人家没有那个地方阳光房给你储存。
1: 嗯，
0: 说而且那个芦花你进水了，再长出花来。是呗，就是我今天我就一直在想我怎么补偿人家，我也不能说我给你转个红包吧，也这玩意儿不能要，那我必须得给人家做点啥，我就上那股劲儿了，我必须
1: 得买。哎，他不喜欢你那包吗？买包给他呗，人这么点你了都。
0: 那包比我大一堆
1: 岁。人都这么点你了，就是人进门就告你了，咱这单买卖谈不成的话，你拿他补偿我就够，我喜欢好几个月了。
0: 那个哎，我想起来了，咱们明天还有一天节目是不是？
1: 嗯，
0: 明天咱们有一个话题想跟大家聊聊，就是这个东西，
1: 嗯，
0: 回到当年我指定不买，
1: 嗯，
0: 就这个东西
1: 买后悔的东西呗，
0: 搁当就当年可得意了，现在回到当年我指定不买，
1: 嗯，
0: 你觉得很犯不上，
1: 嗯，
0: 就是我身边有很多，但是就是我觉得条件还是不够硬啊，当年结婚的时候，嗯，
1: 这不明天说的吗？
0: 哦，举个例子，当年结婚的时候，嗯，就有一批人，我们身边结的比较早的，就分两个阵营，
1: 钻戒啊，
0: 一个阵营呢就是买金首饰
1: 啊，
0: 这两年都发了，
1: 对，
0: 一个阵营买奢侈品
1: 啊，
0: 都傻眼了。
1: 但其实奢侈品比钻戒的折旧应该会小一些吧？
0: 没有，
1: 没有吗？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得看你买啥牌了，你得买那几个坚挺的。
0: 就是坚挺的，
1: 你买优衣库那玩意儿，它指定它是哭哭叫。
0: 坚挺的，刻自己名儿呢。
1: 啊，那白扯了，那白扯了啊！
0: 来吧，给大家唱首歌吧。
1: 谁呀？你把那 solo 完呢？你跟那设计师啊？
0: 我 solo 完了，我现在就想怎么样，就是补偿人家一下。
1: 你让大家给你想啊！
0: 就大家帮我想想吧，我唱首歌时间大家想一想。
1: 85815411，别唱了，真别唱了，都偷素了。
0: 老妹儿，你换两个带储物功能的实木床，或者就买那种展出好久的成品大衣柜。哎，我，
1: 嗯，
0: 不再说。
1: 嗯。
0: 我现在还有一个心病，就是我家有个那个傻大傻大的那个茶几，不是问一圈人没人要吗？
1: 哎，对。啊，我媳妇不让，我家静月那个茶几，我媳妇天天也给我撇了。然后万科那块说啥不让买，嗯，
0: 要不要？
1: 他不让要，万科而静月那还要给我撇了呢。我天天我就告诉你，我晚上睡觉我都睡它上面，我怕趁我睡着给我扔了，我都睡茶几上。我觉得茶几非常实用，但我媳妇就是不喜欢，就想把它撇了，然后通铺一个那个地毯啊。
0: 我家茶几是没有多大，一米二还一米五那样，
1: 就是老式那种正常茶几的形状。
0: 不是，对，老式茶几的形状，但是是大理石的，死沉死沉的，死沉死沉的。然后现在卖没人买，送没人要，我就联系一个就是收闲置的，我说给钱就拿走，这个买的时候呢也是一笔智商税。那天我跟那个巨鳄说，我说你要把你茶几卖掉，他说要跟我离婚，我说离就一离也得卖，他说卖多少钱
1: 啊？
0: 我寻思别让他心里不得劲儿哈
1: 啊，
0: 我说我卖1000
1: 啊，
0: 他说那不行，我敢抢啊，我接受不了，你知道我的怎么的、其实人家给我80
1: 啊，发现鱼是吧？
0: 还是我求的眼睛、人家说我犯不上拉辆车，你这个东西太大了，没人地方要。然后现在家里都清茶几，没有人要那么大茶几了。
1: 这种东西你要想快出手的话，算了，我别说了。
0: 嗯。
1: 再让我媳妇学习，我家的静月茶几再整没了啊！就是你想快出手的话，就30-50的在这个小区群里边发，
0: 啊，
1: 直接就拿走了。
0: 小区群里是那个巨鳄也在
1: 啊。
0: 然后我现在就是因为我家是顶楼嘛，楼上有个天台，
1: 嗯，
0: 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我说不行，哪天我找俩工人，就是帮我抬大理石，老陈帮我抬楼上、
1: 嗯。
0: 我问了一下价，一个工人100，得俩工人，
1: 嗯，
0: 就这玩意儿，我现在就是扔它都得搭200。
1: 啊、
0: 你别说，我现在就是说，别说给钱就卖了，
1: 啊、
0: 就是你认来自己拉走就行。
1: 啊
0: 都没有人，
1: 确实
0: 没有人，
1: 挺费事的。就是物业群为什么？就是人可能有家里边有两三个人，直接抬着就走了，不用雇车啥的。要不然这种东西现在就是搬家的钱比你买这个东西其实可能性价比还低啊。
0: 对，所以我现在就是成我心病了。我每天就是在家里规划。
1: 那就留着呗，那玩意儿撇它干啥？挺好东西，那茶几多得劲儿啊！我最愿意的就是坐在沙发上把脚放茶几上，

0: 家人最没素质
1: 活血。
0: 小美说，我有个问题，如果老妹儿你参与这个房子的装修，你和孙哥还能走到一起吗？你看这就是人生，老天爷就替你规避了就是这
1: 步
0: 风险，
1: 嗯，
0: 然后给你人生后续步步埋雷，
1: 嗯，
0: 明白了吗？
1: 嗯，
0: 就当时我要是参与了，我俩解不了，我没参与干一辈子，只要住人一天就干一辈子账，
1: 但起码能过呀。行了，新闻宣传。嗯。

0: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清，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落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周一至周五晚上19点至20点播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我是主持人孙凯，有请来自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林宇宋律师。宋律，晚上好。
2: 大家晚上好，主持人晚上好。
0: 同时呢，欢迎大家添加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帮你说法节目关注到的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的话，那现在呢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是发送到 FM 1038 1038，那么宋林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1: 快问快答，作为孙子爷爷过世是否可以继承财产？
3: 一般父亲作为爷爷遗产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但如父亲不在，孙子可以继承。
1: 双方离婚后一方死亡，另一方是否有继承权？
3: 没有，离婚后双方已无法律关系，但是子女是第一顺位继承人。
1: 老人过世，子女是否可以继承土地？
3: 不能，同一土地承包合同中的其他人可以继续耕种。
1: 立遗嘱可以采取哪些方式？
3: 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公证遗嘱。
1: 有遗嘱继承，其他继承人不同意怎么办？
3: 遗嘱继承的效率优于法定继承，不需要其他继承人同意。
0: 吉林交通广播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正在直播当中，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 1185815422以及858154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林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在这里特别提示大家，有问题大家尽管问哈，因为这个属于线上的一种方式啊，非常的方便，所以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那就及时的来拨通三部热线电话，这样的话可以更快捷的帮大家解决生活中可能遇到的一些自己解决不了的一些相关问题。那首先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111的李女士。李女士晚上好。
4: 哎，你好你好律师，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买的商铺三年多了，然后办不到房产证，然后已经达到那个合同退房条件，但是开发商就没有钱嘛。然后这种情况，我起诉到法院可以请求财产抵押嘛，就是把商铺换成住房，然后能把商铺换成住房吗？
0: 嗯，
4: 然后
5: 把商铺换成住房。
0: 对，
5: 那这一块的话我先得告诉您，不能直接去换。可能你得先达成这，因为刚刚你也说了达成这个退房的条件了，也就是说你们合同解除的条件，那么你应当是先把合同解除，先退房，退完房之后进入到强制执行阶段。因为我刚刚也听你说这一块可能他这边没有什么钱是吧，这个地产是不是啊？
4: 对对对，
5: 你可以在解除合同的同时，要求退房的同时，把这个财产保全了，把现在地产公司名下的一些住宅呀、或者说是商品房什么的给他保全了。保全之后，如果说最终这个退房的这个条件他达成不了，那可能在执行过程中可以进行以物抵债。那以物抵债的话，你可能就能获得你想要的这个住房了。但是你需要注意你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什么啊？这个条件，这个合同解除，你达成退房条件了，你这一块你是有除斥期间的，你是有除斥期间的。这个除斥期间是一年，这个期间是很重要的。之前我们在先上这个节目上也一直在说，很多时候我们强调的是诉讼时效，但是如果说是涉及到你的合同解除啊，或者说是合同撤销啊，包括你们有可能这个合同里边也写在达成解除事由之后要在一年内进行解除，你先看一下你合同上的时间，这个除斥期间有没有过啊？如果说过了的话，这事儿对你挺不利的。我建议你可以先保全，然后再去诉讼，诉讼胜诉了之后咱们再考虑以物抵债的事儿。你这样，你加个微信完了，然后你拿过来合同我给你看一眼。我现在比较怕的是你刚才跟我说我好像听到里边有一个几年的时间，我现在害怕的是你这个过除斥期间。
0: 那你这个问题要是过时间的话就不好了，后续的话可能还是非常的麻烦。那这样，李女士，您可以先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
4: 哎，律师，可以找您来就是代理我的官司吗？感觉说你说特专业，感觉
0: 可以，
5: 行，可以啊。
0: 你就可以在这个微信上直接就说，你说我想问一下。

0: 宋律师，103.8的宋凌宇宋律师就可以。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律师。
0: 好、嗯、那也跟李女士就先聊到这儿。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在这里还是特别提示大家，有问题尽量选择打电话的方式啊，这样一对一的解决起来非常的方便便捷，方便大家把很多的详细信息可以通过这种语言量来描述出来，可能文字量会丢失很多的内容。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宋律师，他说夫妻两个人一共贷款了10万，现在已经离婚了，离婚协议上面写的是一人一半，男方呢是现在不给利息，也不打算还这笔钱，他就想呢说银行最好起诉我们俩，这样的话可不可以说这个债务哈，这个现在是各自5万呗，然后以后咱俩也别相互往来，可以这样吗？
2: 我听明白了，他这意思是银行起诉他俩，然后让法院直接判一人一半哈。这一块是有可能实现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他们两个之间有可能达成的是一个连带责任。就是他们两个借款的时候，他们还是夫妻。但是在没有还款之后，这个中间就离婚了。那么他们两个说咱们说一些大白话，那当时是一体的。那你现在你这个钱，你不能说你们因为你们两个离婚了，你们两个私下的协议来对抗我，你们离婚协议来对抗我银行，那么也就是说银行起诉你们的时候肯定是要求你们两个共同来还这10万块钱。那么如果说法院判了，法院判也是你们承担连带责任，那么在这个连带责任过程中，如果说涉及到执行，那也就是说你们两个谁有钱谁先还，谁名下有财产谁把这10万块钱还了，还了之后再去依照你们的离婚协议进行追偿。就是这种。如果说就是并不是说，
0: 天哪，不是说要一人一半啊，
2: 一人一半是你们两个之间的这个
0: 约定。
2: 对，不能说对抗这个银行这个第三人，人家借给你钱的时候，你们两个可不是说好了一人一半还的呀？那你们当时是以夫妻共同财产或者是什么东西做抵押还的呀？你不能，人家银行不能承担你们这个离婚的这个风险呀，对不对？
0: 你说
2: 所以说最后是可能就是一个承担连带责任，你们之间再去追偿去。这个钱也不能说你们这个协议签了无效，你们的协议签了是有效的，可以进行追偿完全是有用的
0: 就是银行可以向他们俩任意一个人要求还钱呗，男方没钱了你就女方你就全还，
2: 对，
0: 然后你们俩再自己去找补，
2: 对，你们两个自己的事儿你们来解决。
0: 那女方说那要是他自己也还不上了的话，那这个银行会找他吗？
2: 那肯定会找啊，银行不论说只要这个钱欠着，银行要起诉的时候必然是起诉他们两个共同来还钱。
0: 好，共同还钱
2: 不会放过他们两个任何一个但是他们两个不是说我们协议约好了呢，到时候咱俩就拿5万块钱，你拿5万我拿5万，我没钱我这5万块钱我就在这儿等着，我完了然后我前期这5万块钱还上，不是这样啊。你前期有10万拿10万，转过头你再找你前夫要这5万块钱去，是这么一个法律关系。
0: 所以就是他就说他也没钱他也不还，是不是这样就银行找他俩这样会更好一点？
2: 对，银行共同找，银行共同找。如果说女方这边真的是不想惯上男方这样，那你完全你也可以不还，到时候让法院去起诉让银行去起诉，起诉之后看看男方是不是真的没有钱，如果说真的没有钱的话，那可能女方的财产执行之后你再向男方去追偿嘛，那这个事儿肯定是婚姻期间的这个风险你不可能转嫁到第三人过来人家给你分担承担，是吧？
0: 对，有道理。所以就是说这个事儿大家一定有的时候要三思而后行啊，比如说两个人欠账然后就一个人还，后来寻思寻思我们俩应该 一人一半，没有这个事儿哈、
2: 嗯。
0: 所以就是说，还是要承担，嗯，承担风险。好，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0431858154118515422以及858154333。
3: 快问快答，快答。网购买到假货怎么维权？
4: 一天无理由退货，可以要求退一赔三，不赔可以起诉。
3: 饭店不让自带酒水是否合理？
4: 不合理，该行为侵犯了顾客自主选择商品或服务的权利。
3: 经营者通过采取店内公示等格式条款的方式，消费者被要求最低消费的怎么办？
4: 可以直接拒绝要求，经营者不得强制消费。
3: 个人信息在交易过程中被人为泄露怎么办？
4: 报警。对于倒卖个人信息的行为，可能会承担刑事责任。
3: 办理储值卡后，商家跑路怎么办？
4: 可凭协议或证据等起诉，可通过工商登记查询商家的信息。
3: 由于卖家原因造成合同不能履行，且卖家不退定金怎么办？
4: 符合法律规定的定金可以要求双倍返还。
3: 商家在促销活动中声明，本次活动最终解释权属于商家的行为，有没有法律效力？
4: 商家做出的限制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多数无效。
5: 70%森林，10%水域，10%农田，10%建筑。天顶山山里院子，中国长春全时度假生活区，珊瑚别墅全程认筹。详情咨询8845-88888845-8888。
3: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6: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包你说法，本节目由速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我们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呢，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所以有问题啊，大家一定要搂住这一波的福利哈！有问题咱们尽管的往直播间打电话啊，趁着这个宋律师还在线，要不然的话咱们还得线下进行解决。说不定大家还得这个拿着所有的资料到律所去咨询，那这个就非常的麻烦。所以有问题的话，那大家就第一时间来拨通我们三部热线电话就可以。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2的张女士，看张女士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张女士晚上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嗯，您好。
1: 嗯，你好。我想问一下，我3月份被公司辞退的，当时公司还拖欠我有工资12000，然后那时候我还在哺乳期，公司就是主动提出按那个工作年限赔偿我3个月的工资，我们就当时签了离职协议的，但是我就一直没有收到钱，总共3万多，不到4万块钱，我怎么能要回来呢？就是我现在该怎么办？我还能要回来多少？
0: 嗯，确实也不少啊，宋律。
2: 您的这个12000的所欠付的工资，还有这三个月的工资，您都可以一并要回来。首先我要明确的告诉您，接下来我告诉您为什么。首先，咱们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话，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的规定，向劳动者及时支付足额支付劳动报酬。这一块有一个很重要的词叫足额，那么也就是说他欠你12000的工资，他就是违反了劳动合同法的这个规定啊，违反了劳动合同法的规定，那么这个时候您这个工资就可以要回来，并且欠付工资这对您离职了，那这一块咱就不说这个谁要的问题了。然后再一个，你们之间签的这个离职协议，您同意了3个月，他也同意给3个月，那这一块你们的协议是合法有效的啊。那这个合法有效的，那么他就应当去履行。那么如果说你们之间有这个离职协议，我建议您可以，如果说不想说去仲裁或者说是诉讼，那个觉得麻烦，咱可以先试试投诉，上劳动监察大队啊，去劳动监察大队啊之类的，看看投诉之后能不能管，能管的话他会给公司那个责令公司支付你的这个所欠付的工资，还有这个离职协议上约定的工资。还有如果说这个劳动监察大队不受理，或者说责令了之后也没有用，那么你就正常的走这个咱们的劳动仲裁，还有如果说仲裁不满意，可以继续劳动，可以进行诉讼。你听明白不是？我讲得清楚了吗？然后还有一个，我现在是想跟这个咱们的听友说一下，就是这位女士的这个遭遇呢，肯定是有。你看她还是哺乳期，首先这个哺乳期她就已经违反了这个法律规定了，哺乳期是不允许，辞退这个女职工的。但是他们之间呢签了这么一个离职协议，也就是说这位女士她是认可了的。那么现在我不知道这位女士她是。工作了多少年？工作了多少年？然后在那儿工资是多少？那他给了他3个月的这个补偿。我感觉，如果说他要是在那儿干的时间长一点的话，这一块是很不合理的。你正常来说，你在哺乳期辞退女职工，然后你，这个时候你应该给的是经济赔偿，给的是赔偿金，也就是咱们总说的这个2N。那么在这种2N的情况下，如果说他干了满3年的话，那他可能得到的是6个月的工资呀。所以说我建议咱们这个听友们，如果说真的是遇见了这个问题，咱们都来问问律师，可能律师给你把控一下，咱们也就知道这个离职协议要不要签，
0: 对，
2: 要不要去，因为你很多东西你真实的意思表示已经做出来了，你这个协议已经签了，你后续去撤销或者怎么样， 一是很麻烦，二是你有不成功的风险。
0: 嗯，
2: 所以说你要在签合同之前、签协议之前，把这个事情弄清楚。
0: 对，
2: 搞明白说我究竟能拿哪些钱，我究竟能拿多少钱。
0: 嗯，
2: 然后我们再去做这个决定。实在不行，咱们就直接仲裁，完全不用说非要跟他签这个离职协议。这个离职协议，他也并不是说一个离职的时候的一个必要的流程。
0: 嗯
2: 嗯，我想说的是这些。
0: 有道理，有的时候我觉得可能，能规避一些的风险，所以就是有问题的话就及时问我们电话咨询，也非常的方便，是这样吧，宋律？
2: 对，电话咨询或者说你我们律所的地址你们也都知道，
0: 嗯，
2: 直接过去我们也都会给你解答。正常来说好多人过去我们都会看一眼，看一眼说你这个大约能有多少钱，那你现在你心里有数了，你去跟他谈，那你差不多在你这个，比如我告诉你10万，那你可能觉得哎呀那给我7万块钱我就可以了，那最终可能公司同意给你8万，这事儿也就皆大欢喜了。但是你要是像我感觉这位女士，她可能她就是内心没有一个很确信，她也不知道自己能拿多少钱，最后就可能是稀里糊涂之下就签了这么一个协议。但你说协议签了它能不生效吗？它还是生效的呀，对吧？
0: 嗯嗯，有的时候多问一嘴，就是还是为自己的利益着想嘛。
2: 对，
0: 嗯，好吗？那这个张女士后续的相关问题您可以先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1: 好，谢谢主持人。
0: 好，182945671182945671，添加这部微信号。
1: 嗯，
0: 好，那也跟张女士就先聊到这儿。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我们再来迎接到的是零四三幺八五八幺五四。

0: 然后他签到这个长春了，
1: 嗯，
0: 然后他就说，哎，有一些手续没下来，他给我们交不了现金，让我们等一个月，
1: 嗯，
0: 然后我们等了一个月，就是第二个月完事之后，我们又去找他，他就说交不了，就说咱俩半年就交，完了怎么地？然后我们就说，那你要不给我们交，我就辞职了，我说我就不干了，因为你这个东西没有保障，我不确定你这些后续的我的一些权益能不能受到保障嘛，
1: 嗯，
0: 然后我跟他说不干了，然后我就去查这个劳动法。然后上面写的是，如果他不给我交的话，我可以索要一个，因为我没干满三个月嘛。
1: 嗯。
0: 然后我去索要这个，他会有一个一个月的基本工资，就是两个月基本工资的赔付。然后我去找他去说这个问题，我说，那你要不给我交的话，我去劳动仲裁，你给我这个赔付就行。
1: 好，那这样，孙先生，稍等一下啊，我们有一小段的宣传，宣传之后呢，还会为孙先生进一步的解答。长春莲花山四 A 级景区天定山旅游度假小镇由吉林省建设集团深耕15年，斥资近100亿打造，占地6平方公里，那占地面积是非常的大，70%的森林，10%的水域，万亩珊瑚环绕，在家就可以享受度假生活。主推是山里院子1号院，建筑面积呢是85到275平的连排叠拼洋房等等。全系的产品，依山而建，户户向阳，最高得房率是132%的得房率，像露台呀、阳台呀、车位，这些也都是全部赠送的，支持温泉入户，像配套呢是十分的完善啊，旁边呢就有像银湖公园呐、儿童乐园，出门就可以到达，高尔夫啊，包括像一些游泳馆呐、体育馆，都是像面向业主免费使用的，鹤行学院 K15一站式的教育，包括冰雪、温泉、研学配套齐全。现在呢正在认筹，连排呢是2万抵15万，叠拼呢是2万抵10万，洋房是2万抵5万，还会再送大额的业态消费卡，享受集团15%的购房补贴，安家度假一步到位。咨询热线电话8845-8888，8845-8888。嗯，孙先生您继续说。
0: 对，然后我们就是刚才说到这个，我们是维权嘛，就是我想要我这个正常的，他没给我缴纳5险一金的赔付。
1: 嗯，
0: 然后他说当时说答应我们可以说给，但是得等到这个月中发工资，因为我们每个月是18号发工资，然后我说那没问题，然后就是正常和平一点嘛，大家都不会吵架。但是他到这个18号的时候，他突然跟我说，他说啊，给不了你了。
1: 嗯，
0: 我说为什么给不了？因为我当时态度很好，我说为什么给不了？我得去了解这个事儿。然后他跟我说，我们入职的时候有一个培训，就是他们单位的老师从这个松原过来的机票，不是从松原过来的车票啊、油钱呐、吃饭呐、还有这些住宿啊，他说都算在我们这个培训费里边。然后如果要是我要去索要这个5险1金的赔偿的话，他就去索要我的这个培训费，他说是3-4千块钱，让我再给他添1-2千块钱，然后就是逼迫我，不让我去维权。对，
2: 嗯，我明白了。行，那我现在先回答您的第一个问题。
1: 行，这样，宋丽，我们先回答孙先生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接下来的这些问题，我们也再详细的为他解答。
2: 嗯，
1: 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解答之后，我们进一小段的小小的宣传，好吗？嗯
2: 嗯，可以。
1: 好。
2: 嗯。现在进吗？
1: 对，现在先回答孙先生第一个问题。嗯，
2: 好的，我先回答您第一个问题，关于您这两个月工资的赔付。首先您在这儿干了三个月，在他有过错的情况下您提出离职，您可以要的是经济补偿。
1: 嗯，
2: 您的经济补偿的话，正常来说因为你干了三个月没有满半年，那您的经济补偿是半个月的工资。可能您这个查询的这两个月工资我这个不太清楚是依据从何而来啊。首先关于您的这个补偿的事儿，这个我先告诉您第一点。第二点，关于您他给您欠付社保的这个问题，欠付社保的这个问题，现在您已经离职了，您可以去到社保部门，要求社保部门去找他，责令他给您补上您过去的这三个月的社保。嗯，这社保是可以补的啊，您可以跟社保进行沟通，否则社保是可以罚他的。这一块您尽量的这个就找社保让他开单子或者说开通知什么的给他。如果说不交，那该罚罚，该怎么样怎么样啊。还有一个关于您最后说的这个培训的费用，这个培训的费用，这个是正常的公司支出，不应当算到您头上。再一个，这个培训的话，当时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对你们进。

0: 请过告知说我现在要对你进行培训了，那么培训之后多久多久你合格之后多久多久不能离职，咱们之间有没有这么一个明确的约定？如果说没有的话，或者说是规章制度之类的都没有给你们进行告知，那么这一块培训费您是可以不用掏的。
1: 确实是这样。所以说这个培训费当时他们有没有跟你说这个事儿你们要培训了，然后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费用啊进行支出，也不知道孙先生这头当时有没有收到这些口头的通知啊，或者以文字的方式进行通知之类的啊。那我们先进一小段的宣传之后呢，再为孙先生详细的进行解答。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严查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等三违行为，全员严守安全规程，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李记雨山等1038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0340，微信同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41181545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我们再来迎回线上的孙先生，刚才像这些口头的告知有吗？
4: 他没跟我们说过培训，因为这个东西是每个路就是应该是入职的人他都公司都自带的这个东西吧。然后刚才那个宋律师说的也应该没问题，那个我去了解过，然后那个赔付的话是半个月，就是我当时想错了，我说错了，他正常是半个月，因为我没满三个月或者半年，所以说他赔付半个月。对，
0: 行，接着我回答您的第三个问题。刚刚的话这个时间有点短，我可能没说全。首先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您离职公司朝您要补偿这个事儿，法律上也有明确的规定。这种的话，他首先你们之间需要签订专门的一个服务期的协议。第二点，你们之间他

0: 他要对你进行一个专项的技术培训。第三点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劳动者违约离职，这个时候他才可以要你这个钱，明白吧？如果说是他违约在先的情况下，即便是你们前面这两项，像我刚才说的，你们确实签这个协议了，你们确实也进行培训了，确实你也知道这个事，你也知道当时我们是做的培训，这些等等等等，这些条件都达成了，但最后一点，你不是因为他没给你交社保你离职的吗？这个不属于你的违约，这个是属于他的过错。所以即便是在前面都达成，那么您依然可以不用给他这个赔偿。啊，再说了，这个赔偿的话，他也没有，他也不能说要那么高啊。即便是要可以赔偿或者怎么样，他的违约金也没有那么高，不可能说把这个老师的这个费用什么的全都加在你的身上，这种也是不合法的。啊，您的三个问题，我讲清楚了没？没有有不懂地方，我可以继续给您讲。
1: 没有没有。
2: 没有，这样，孙先生，您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1: 好嘞，好嘞，
2: 18294567，18294567，任何时间都可以进行咨询，在这个微信上面。
1: 好嘞，
2: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的时间非常的局限，就是19点到20点，但是如果大家要是添加完微信之后哈，这个任何时间大家有问题就可以尽管问，好吗？
1: 好嘞，谢谢宋律师，谢谢主持人，拜拜。
2: 那也跟孙先生就先聊到这儿。所以啊，大家在生活中可能在某个点遇到了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你说这个，因为大家不是说所有的知识面都会了解啊，都会有这种知识的局限性嘛，很正常。对，所以呢，我们就找这个专业的人来配合我们把自己的问题解决，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要不然的话，大家东跑西颠的，然后你又查各种的资料，就浪费了很多的时间。也强烈建议大家呢，就是多听我们节目。因为我们节目吧，它还有很多就是像社会的基础面会展现给大家，让大家知道有一些雷我们就该避开就避开，有一些就是我们觉得这个事情我可以回避掉，那我们就回避掉，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方式吧。就是你在选择的时候，因为每天大家都要面临着各种选择，所以呢就是会帮大家避很多的雷，是这样吧宋律？
0: 对，就是包括我们每一次的这个咨询，
2: 对，
0: 像一些什么欠款呀，或者是合同纠纷之后，我和孙凯老师，我们两个都会就着这个当事人，所咨询的事情往下说，稍微的拓展一点。
2: 对，
0: 这个时候，对大家这个时候可能就能意识到类似的案子、类似的情况，我遇到之后我会碰到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可能说在前期我没有律师帮助的情况下，我需要注意哪些点？我需要注意固定哪些证据？这样的话会减少你后边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2: 真是这样，所以就是有问题，大家就第一时间，第一你可以选择听我们广播，第二呢您就可以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哈，这是一个最简单的解决问题的最快捷的方式方法。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啊发来的一条消息，在这里特别提示大家，有问题大家就尽管来拨通04318581154、118581542以及858154333，也是一个应届的毕业生。其实现在这个毕业生非常多嘛，入职的人变成社会群体的这些我们也非常多，他其实就是我们年轻的自己哈。他说呢是在校期间呢跟企业签订了三方协议，协议上面就是说了，说如果要是违约的话会赔偿3000块钱的违约金。后面的时候他到了这个企业实习了3个月就想要离职，因为压力实在是太大了，说这个工作强度也大，但是呢这个企业就是说要求他赔付3000块钱，像这个入职之后哈，你说你要签这个实习协议嘛，因为这个实习协议上面也是表示了，如果说你要是没干满一年的话，你真的是需要赔付3000块钱。这个3000块钱是必须要赔的吗？那也请宋律为他进一步的解答。
0: 首先我想知道这一个合同签的内容。那如果说正常来说，如果说是制式的劳动合同的话，里边会有 就是现在咱们一般签的合同都是国家劳动部出的这个制式的，它里边关于这一块的约定也是很明确的。正常来说，你需要在有重大过错的情况下，给这个公司造成了什么样的损失，然后根据这个损失可能来定一下你的这个违约金。可能涉及到赔偿。之前咱们节目里我记得有一天好像也有一个听众是打电话咨询了这个问题，当时我也给他解答了。那么在这个同学没有过错的情况下，他去提离职，可能是这个工作压力受不了，或者说是我感觉他这么说可能公司还是要存在一点过错的。那么在工作压力下，可能是加班费各种这都没有给够。我是觉得是这样。因为现在这个普遍的嘛，这说句比较土的话，那钱给够了也就不觉得累了，可能是
2: 不觉得累了，状态都调整好好的。
0: 对，状态都调整好好的。
2: 是，
0: 我觉得有可能是存在这种情况。那么如果说是存在这种情况的话，有可能是单位存在过错，那么你的这个违约金你可能就不用赔了。再有一个，这个当时你们这个协议里边这个违约金这个是否合法，我觉得我也看看你的这个合同当时决定的。但是我现在认为他的那个不赔违约金，这3000块钱这违约金的这个面比较大。这个听友的话，我建议孙凯老师你给他留个言，然后让他过来，我给他看一下。
2: 好，那这样后续的相关问题您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有的时候确实是这个协议上到底是怎么写的啊，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不能看见详细的字啊，就靠大家的这些片面的一只言片语的，可能也是不太好说，有一些事儿没办法跟大家细说，要不说尽量打电话呢。像刚才我们的那位孙先生哈，这个也是语言能力挺强的啊。他就把他自己可能面临的这些困境啊就说出来。你如果要是说我发文字的话，你可能肯定不会面面俱到，你肯定还是差很多的字，你这一块想起来那一块忘了，这很正常。所以有问题尽量打电话，这样的话就可以更快捷的更方便的帮大家进行解决，一点就透，就知道了到底是我应该赔多少啊，怎么去要这个赔偿金呢，或者是我这个3000块钱能赔还是不能赔，就是马上就知道了。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尽量来拨通04318581 11858581542以及85815433。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04318581511 85815422以及85815433。时间过得非常快哈，已经是第三时间段，马上就要到我们第四节了。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别等，我再观望一下，我等一等，看看有没有人跟我问题一样，没那个必要。大家就尽管来拨通三部热线电话就可以。另外，不知道大家在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像咱们在路面上正常的开车呢，平白无故的就让人给撞了，而且下车之后对方还一顿耍无赖，咱这头还一片空白呢，不知道应该如何进行处理才是最好的哈。尤其是像我们很多的女同志，包括我在内，一碰见交通事故的话，我就觉得哎呀我的天，脑袋都要大了，不知道应该下一步应该该怎么操作啊，更快捷的把这件事情解决掉，非常的焦头烂额。如果您是这样的情况，别着急，吉林交通广播联合苏邦律师事务所开启了法理人情苏邦东行公益活动。本月呢，我们也是针对像一些交通事故纠纷开通了免费的咨询通道，无论大家是需要代理的伤残鉴定，还是说想要计算赔偿项目，只需要来拨通苏邦的热线电话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就会有专业的律师免费的为大家进行支招啊，他是免费的为大家进行支招。所以有问题大家就尽管来拨通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这样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3: 快问快答， 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4: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3: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4: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3: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4: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3: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0: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1: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0: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1: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0: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1: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0: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1: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0: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1: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0: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呢，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的王先生。王先生晚上好。
5: 哎，你好你好。
4: 嗯，您好，请讲。
5: 哎，那个就是我有一套房子吧，卖了就是一个月了，对方就是现在已经搬进去入住，就是住了。
4: 嗯，
5: 完那个呢，现在就是说有一些尾款吧，还没结清。那个是我们也是正常的，就是办理这个手续，就是说上那个房产局就是说有这个系统啊，兼容不了，就是说办不了。这个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现在。
4: 嗯嗯嗯。
6: 哦，
4: 好。
5: 那完了，现在吧，那对方就是想退房了。那你说现在就说查清这种损失，那就说怎谁赔呀？我也弄不好了。
4: 嗯
6: 嗯，首先，我想跟您，首先我跟您说，他这个退房很有可能达不成。
5: 嗯，
6: 他现在的退房理由就是说这房子办理不了过户，那就是我获得不了这个房子的完全产权，我住的不踏实，那我现在我就要退，是吧？
5: 嗯，
6: 对。咱们一般来说，您现在可以拿出你们两个之间签订的合同，可以看一眼。你们合同里边，如果说是找专业人士拟定的，你们的合同里边指定有一句话：因不可抗力造成的这个合同履行困难，双方互不承担责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像这个房管局目前这个系统出现问题，现在就属于一个政策上或者说是一个客观事实上，不赖你也不赖他的这么一个不可抗力产生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是没办法跟您提这个退房的。那我现在建议您，咱们去到这个房管部门，去跟房管部门沟通，把这个事实能不能给您出一个书面文件。我记得的话，这一块好像是有一个不动产的管理条例里边是有一条，说是如果说是发生这种情况的话，咱们这个不动产的登记部门应当是配合你们，给你们出一些书面的情况，说一些书面的情况，说明这个无法过户的原因，完了之后什么时间可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您拿到这个关键的证据，就可以证明这个过错不在你，当然也不在人家，是吧？所以说这一块 咱们之间的合同依然可以履行下去。你这毕竟他都已经入住了，也装修了，然后你这边房子也给人家了，是吧？我刚才听，那这种情况下你再去退房的话，对你们双方他都是不利的。那你有这个合同的话，哪怕他去起诉你去退房，当法院一看这个过程，这个过错不在你，可能他的这个原因，因为是不可抗力嘛，或者是政策性的东西，那这一块最终可能他要承担这个败诉的风险。
5: 好好好，
6: 嗯，就是这么个情形。嗯，我建议您，咱们可以那个去跟房管去沟通一下。如果说你们之间也商量好了退房，那这一块可能他需要给您这几个月的这个房屋的使用费，或者说如果说是进行装修了之后呢，刨了或者怎么样的这个损失，那么咱们可能就需要去另外的这么一个计算了。那可能还包括什么增值贬值啊，或者你们之间的这个中介费呀、啊，还有你这一段时间拿着他人家的钱，是不是有资金占用费呀、啊？这一块都是需要去细算的东西了。那么可能就会比较麻烦。我个人建议您把这个关键的证据弄到手，你就不需要去承担这个了，咱们后续也没有这个一系列的这个那个了。嗯
4: 嗯，好吗？
5: 哎，好的，那我明白了。嗯
4: 好，那也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啊。后续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5: 哎，好的，好的。
4: 好，182945671，182945671，添加这部微信号。
5: 好的，好的，谢谢你啊。
4: 好，那也跟王先生就先聊到这儿。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宋林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宋律师，他说他跟前女友分手之后，他们俩又这个想要和好嘛？这个他就找这个前女友要求求和，并且转给了他6000块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说提到说这个女生要求他把这个全部的钱都给他，就转给他了6000。现在呢，就是问题就是他们俩不可能再复合了。问题就是说这个钱他能不能要回来？他说哪怕这个女方留1000块钱啊，剩下那5000给我呢，这可以吗？也请宋律为他进一步的解答。
6: 首先我想看一下他们当时转账的时候应该聊天记录还有，或者说是有没有其他的证据能够证明这个当时是说你把这钱给我，或者说有这个意思表示说你把钱给我之后咱俩就复合。那么如果说有这种意思表示的话，那么这个就是一个附条件的赠与。如果说是附条件的赠与的话，那在条件未达成的情况下，这一部分钱是要返还的。那如果说双方当时都没有这么一个意思表示，都直接你就把钱给人家了，那你这一块可能两个人还存在一些情侣关系什么的，可能这钱就要不回来。所以说
4: 这个
6: 事儿
4: 信息很重要啊。
6: 对，这个事儿咱们可能要联系上下文。
4: 对，
6: 联系上下文看一下。但是我感觉两个人应当这个事儿的话应该会挺明确的，那我觉得是可以往回要的。如果说之前也已经明确了分手了，那分完手之后又那要是说两个人还有一个啊，如果说两个人这6000块钱给了复合了一阵儿，然后你又两个人一直然后就又不处了，那可能这个钱要回来的风险有就很大，要不回来风险就很大了。因为当时附条件赠与的条件是你跟我和好，那我跟你和好了之后，我和好一天，我和好一个月，我也算跟你和好。那么一旦条件达成的情况下，这个赠与它也是不能撤销，它属于已经生效了。就要注意的是这一点。
4: 所以有的时候，很多时候啊，无论说亲人啊、朋友啊，包括情侣啊，是吧？这个还有一些这个夫妻啊，到最后还是说这个企业都是因为这个资金的问题，这个一面临到钱的问题，大家就很头疼。
6: 对，
4: 所以就一定要处理好这个各种关系啊，就让我们的生活变得简单一点。
6: 是的。
4: 是这样。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也不再接听其他的听众热线电话，大家呢可以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备注是1038的听众，大家就会得到一定的优惠。在节目之外，如果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34，同时您可以带着资料来所里呢进行面谈，位置呢就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事务所，素是倾诉的素，大家呢可以直接导航到达。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感谢宋凌宇宋律师的精彩解答。我是孙凯，帮你说法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晚上的19点至20点，明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宋律再见，
6: 再见，
4: 嗯。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

0: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1: 1038交通新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吉林省明天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转阴，东南风3级，25度到14度。白城多云，东北风3级，24度到11度。松原多云，东北风3级，23度到12度。四平小雨，东南风3级，28度到14度。辽源小雨，东北风3级，29度到14度。吉林市小雨转阴，东南风3级，24度到12度。通化多云转小雨，北风3级，28度到15度。白山多云，北风3级，28度到14度。延吉阵雨转多云，东风3级，32度到15度。长白山池北区阴，西南风3级，29度到12度。那最后我们再看长春小雨转阴，东南风3级，25度到14度。稍后是兄弟连

0: 夜深了，你还没有回家。我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心里憋屈，就找凯文唠唠，也许能让你找到家的感觉。
1: 兄弟连，周一至周日，每晚8点，凯文陪你。

20:06，欢迎继续锁定交通103.8，周一到周日晚间八点的兄弟连，我是凯文，问候大家晚上好。看看天气啊，明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呢依旧还是都有小雨的天气，白天的风力不大，但是明天刮的这个是东西南北风啊都有啊，但北风较多吧，东北风较多啊，都知道吧，一刮东北风可能气温会有所下降，在这一周当中吧，气温可能最低达到白天啊下降到-15-16度16-17度那样吧，可能就和上几天呢要差一倍了，你就得啊，所以你看明天全省大部分地区这个温度呢白天啊都不是很高，但只有是吉林省的延吉市呢是-32度啊，32度，其他地区呢是23度到32度，这是白天。再看一下晚间，到了晚间还行啊，晚间最低气温是吉林省白城市，白城市呢夜间最低气温呢是-11度，那其他地区呢是-11度到-15度，15度的城市吉林省的通化市和延吉市夜间的-15度。好了，天气就是这样啊，一定要记得什么，就是雨天风天刮大风的天气啊，一定要注意停车。昨天晚间看了很多的视频啊，这个哈尔滨还有我们吉林省的松原市也应该说都经历了百年不遇的那种大风啊，那其实那瞬间就是龙卷风。昨天咱们前天啊，咱们省气象台也预报了，昨天省气象台应急厅呢也都预报了，可能会有8到9级风，而且呢会瞬间可能会形成龙卷风，但是确确实实吧，对这个农作物来说的话呢有一定的影响，给人们的生活也带来一定的影响。超越姐对，说我也看到那视频了，对啊，哈尔滨呢可能相对来说更严重一些，因为它刮那个风，你看啊，它刮那个风不对，它刮的是这个西南风啊，它正是往这个黑龙江方向走，咱们松原那边可以说就搭了个边儿，就搭了一个边儿，所以呢那面呢也多多少少受了一些影响，最严重的是哈尔滨。所以我们还是要实时的关注天气啊，你看每天在我节目当中我都会把这个天气预报给你读的尽可能的详细一些，但是呢可能还有我知道的一些其他的，但是那些是我个人知道的啊，不是咱们台里标准的这个天气预报，所以我把台里的这个天气预报呢给你读的更加准确一些，包括风向风速啊包括这个最高气温和最低气温哦，我尽可能的跟你说的详细一些，那么也对我们的生活出行呢带来一点点的小帮助。

0: 是不是那回事，对吧？
1: 是吧？
0: 好了啊，脸上没有脸上不长皱纹的，是不是？也没有不长痘的，偏偏呢就爱长斑，长一些斑，长一些斑斑点点的。尤其是到了夏天，脸上啊那个斑啊就会更多一些，就更明显。你要想淡斑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啊，必须，你要选这个靠谱的啊，有真本事的产品才行。那今天呢是520美妆狂欢购，破价福利来了啊，给大家推荐了一款啊。敢直接叫板各种斑点的，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科颜氏的淡斑精华液。原价100毫升的科颜氏呢，要1500。那么今天呢，咱们是宠粉这个机制，宠粉机制限量进返场啊，一瓶只需要520元。更炸裂的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到手两瓶正装。心动不如行动，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交通广播，回复这个淡斑就可以了。求歌名啊，爱的小鹿，不知道这谁唱的吗？啊，超姐说，老弟你播天气预报是最详细的，谢谢，不用客气的。你哪天飞呀？这样，今天我到了就看了这么多啊，我给你读读。阿朱啊，说开心溜着弯吧，送你一朵花，星期八快乐啊。今天晚上比较凉快，对，今晚稍微凉快一些。白俊武准时来的，宁静的风今天还可以啊，没有那么大的风。他又到开心60分了，天下收藏、哦、然后超一姐说啊，老弟啊，六一儿童节快乐呀、啊、六一不分年龄大小的啊，过期的是童年，不过期的是童趣啊，祝老弟还有家人们童心未泯啊，青春永驻，快乐长存。对，脸上长斑了的话，我这嘎达随时都有科颜氏抹点，你就回到18岁了，就不是18了，行吗？这可以吧？科颜氏马上用上。哎呀，都搁这喊祝六一儿童节快乐。其实你说现在的儿童快乐吗？我跟你说，现在的儿童一丁点不快乐，而且这些孩子们越长越成长，思想恐怕就要越扭曲啊！我说这话可不是吓唬你啊！现在学生啊，在进入中学之前，他应该是一个非常欢快、非常快乐、非常难忘的，啊，每天脸上都充满阳光般的笑容的一个过程、一个阶段。可是现在孩子呢，他不是那样，孩子揪心，大人操心，是不是？结果怎么样？你说，天天搁那补课，上这个班上那个班啊，其实你就是给人往里砸钱的。那孩子是那块料的，你都不用补，他绝对会喜欢学习。他不喜欢的，你连补你也不用补，能啥样算啥样。到最后，你掌握一门技术，掌握一门手艺，掌握一门手艺，你能吃一辈子饭。你以为有文凭就都能有水平吗？或者你认为说有水平的人他都有文凭吗？不是的。所以我们这些家长吧，你清醒清醒吧，你也别遭那个心了，孩你也别让孩子遭那个罪了。这个孩子只要跟你实话实说，只要他思想心灵健康，你已经是一个成功的家长了。你说你一下能打700多分800来分，那行，你打不上那个分的话，你就记住学技术学手艺，你吃一辈子饭。马路边那些你看看啊，瓦工木匠的，他博士前呢、啊、他博士后啊，他啥也不是。我跟你说，小学他都不一定上完，但是人家就能把木匠工活把瓦匠能给你做好，那怎么的了你说呀？结果这个孩子呀、啊、当面搁你面前的是个孩子，背地里呀、啊、那也很了不地呀、啊、所以我们现在你看很多家长，我们都说六一儿童节快乐，你说那孩子快乐吗？一点不快乐。我告诉你他为啥呢？你看为啥提这个事儿的人很少呢？你断了个产业链啊，你要说呀。稍后啊，稍后进一点点广告，就是山里院子。哎哈哈，哎呦，告诉你，你现在农村有地有房的，你是当今社会最幸福的人。瓦工你不好找，一般瓦工你也雇不起啊，你以为瓦工一天3-400呢？你以为呢？ 身体好，思想好，品德好啊，那你就是成功的人。你真有那好啊，行啊啊！我就看人农村翻建房的呢，你看啊，那老哥今年也五十多岁了，哎呀，那强你气的倍儿板儿，嘿。321进一句广告。
1: 70%森林，10%水域，10%农田，10%建筑。天定山山里院子，中国长春全时度假生活区，珊瑚别墅全程认筹。详情咨询8845888888845888。

然了，手艺人嘛，现在你手艺人的话，你是相当了不得的，我告诉你。我看啊，接着没说完呢。天下收藏，星期一快乐，超越姐啊、哦，看看。他说六一儿童节快乐呗，是不是？他说我真想活到18岁，那是不可能，再向苍天借50年吧，是吧？说这个是教育问题啊，给孩子的快乐都整没了，都整没了，关键他们将来成长，他们思想是扭曲的，三观是不正的，我告诉你，你不信你就往后看，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小学到高中你都不要说考这个学校考那个学校，统一都是一样的，都统一是往上升。到了高中升完之后了，剩下考大学的，你给他放开，你们是骡子是马拿出去溜溜，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去，对吧？你这家可倒好，这把家长折腾的啊！因为我不说吗？这是资本在控制。现在来看，就中国的教育绝对存在问题，没有这么干的。那孩子个个都没礼貌，没家教，那么点就那样的话，你说他长大能什么样啊？你当我当联国秘书长的啊、哦，全给瘦死了，你看着，我也当不上了。对呀、啊，都给孩子快乐整没了，你说的很对。梅子姐晚上好，东东外公，东方啊，他星期八快乐呗，阳光明媚的一天呢。啊，他说你得哥，你得祝我生日节日快乐。行，你节日快乐啊，祝你节日快乐，给你买好吃的啊。陈文清。对，六一那当然呢，脸上可以长褶，心不能长褶，对吧？年不年轻啊，不看年龄啊，也不看皮肤，你看他是不是一颗年轻的心啊。玉啊，他说哥呀，我说的动画片你看过吗？葫芦娃呀，只要我们每个童心都是儿童节，我们对的看着过偶尔，还有东东外公，对，那也祝你快乐，行啊，你都过节了，行吧？阿柱说：“哥，你太好了啊！天气预报详细啊，出行了啊，六一了，祝所有的老顽童们都开心快乐呀！”对的。另外呢，今后你就记住啊，没事的话吧，你少刷那些视频。我跟你说，网络上的视频吧，得有一半甚至一多半都不是真的，都不是真真正正的东西啊。你看，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这个网络上啊，因为首先你看我咱们不参与他那些事情啊，但他有一个是片面的啊，引导片的，说这个油车啊都不能买油车啊，怎么怎么样啊，啊都得买那个电动车呀。我跟你说，这绝对不是一个正常现象。说做生意做人啊，你产品再好你自己去造，让大伙说你这玩意儿好与不好，你别你搁那儿说卖你的产品，你说人家那个不好。我告诉你，在汽车领域当中啊，我们中国啊，在发动机研发这一方面，汽车制造发动机研发这一方面，我们三代人撵不上日系车。你我跟你说的话是事实，你可以去看，现在日本有很多的车，CK 的铃木，对吧？轰达的本田，0.6排量的，很省油，很省油的。搁咱们这儿来说，两三毛钱吧。这么先进好的车，你现在你能引进进来吗？你是不可能的。最后把油车都给整包没了，然后我们就任人宰割了。就这玩意儿，要开就开，不开拉倒。一顿神吹吧，这个电池那个电池的，哪个电池出来了？你还我充电几分钟我能跑1000公里，你能跑800公里都可以呀、啊！你就物理你学学呀、啊，你跑咱说跑800公里的话，你得多些电，你10分钟把这些电充完，你那个电缆都得比腰粗，那现实吗？不现实。反正现在你看，在广告上可要求了，不行说最好的啊，第一好的啊，我这是绝对的，100%的，不让说吧。在自己这各种发布会上他可以随便说，这个我是最好，那个我是最好的。你那泼火，你那堆火点着了，把人家那堆火一泼尿浇灭了，是不是那样？你看赵本山的小品有很多都是经典，是那句话吧，跟王小利演那个吧，给人捐款吧，你那堆火点着了，你把我这个给一泼尿浇灭了，你看是不是那么回事？跟刘能演的那个真是那样。不要相互去诋毁，
诋毁别人的这样的老板，你他整啥你都不用买，品人品不行。现在又出来啥了？又出来线控了吧？那车你就看着电车，那电车其实那玩意儿我跟你说成本不高，你不要认为它多高。搁那整个大屏，对吧？明儿把我们直播间的我这现在身上大连屏，我这家造一溜，啥都可以。你们家整那个小度啊、小巴的，你把那玩意搁车里，你一喊他也答应，就是个程序问题呗。所以说一定要理性啊！买车你就记得，咱就买油车，那油车都经过上百年的研究了，不管是哪儿啊，日本呐、美国呀、德国呀，人家常年上百年总结的经验与历史，你超不过不了，你只能你整个电动玩具，对吧？你整个电动玩具，那玩意儿还存在着危险性。今儿颗粒捕捉器，明儿个三元催化的，结果那玩意儿一着的话，那电池一着的话，你得多些颗粒捕捉器，你说你能把这个污染整回来？好好研究，好好研发，不要管别人啊，也不要诋毁别的品牌，哪个品牌不比你先进呢？研究发动机你就研究去吧，你看你能不能研究过人家，能不能超过去。原来我们有很多车，就我们那个时候开长剑啊，河南出的吧，好像是吧，长剑那个时候发动机最早是用铃木的，那是462发动机啊，后来完了又铃木那几个字 ,STK 那几个字没有了，叫什么长安啊，拼音字母长安。后来还有三缸的吧，三缸也是铃木的吧，也是铃木面包 ,STK 面包 ,308 机器。你整出来了吗？你整不出来。好好做自己的生意，别诋毁别人。我们也是一样，你要想省心，你就不要考虑省油。你电车不用加油，你真省油，你省不省心不好说。对啊，长安是铃木啊，没毛病啊。我那时候开那老破长剑干出租车的时候，那就是铃木发动机啊，四缸的。第一台车三缸的。啊，也是铃木的，那发动机萌萌的。再往后看啊，东东外公，勇敢的人。超越姐说过，前些日子处理了好几个假的小视频，现在他整视频的人吧，正经有一部分他就为了找这个流量，找个话题，谁对这个问题关注啊，大伙关心这问题，他也不管是真是假。其实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国家在网络管理上的漏洞，你也别怪人家。现在的人都想找存在感啊，都想当网红，都希望呢关注的人多，人多了我能带点货，我能赚点钱，你看这是主导心理。然后只要这个粉丝一多了啊，粉丝量够了，完不管是哪个媒体的、自媒体的、什么媒体的，就都开始带货了。带货也行啊，你带那个货能不能跟什么拼多、烂糟那些平台，你跟人能不能比啊？你还不一定有人的便宜。我曾经尝试过啊，买完之后回来的东西不行，所以咱们国家在网络管理上啊，还是差了很远。这玩意儿说吧，人都不愿意，但真是那样。魏永昌云说了：“东方姐，你来吧，你来，我给你买蛋糕吃。”当你当年我秘书长呢，都给他绑过来，都给他绑过来，你看着点。你是我的王，说老舅啊，你说完了，我这心情还好点。这段时间上火了，汽油这么涨价。才买完燃油车，身边人都说电车好，人家现在

了，你只能跟我这个电桩上冲，我电桩是多少钱，没到时候呢，猪养肥了再杀呀，温水煮青蛙慢慢来，你能占着便宜吗？是不是占不到，油涨啊是特殊情况，他那如果那边不打战争的话，咱油也不高，所以我告诉你，车子要买小小的，买最省油的，那电车它大，它为啥大呀，它的电池大呀，电池大才能跑得远呢，这小的电池跑不远呢，小电池小不点儿车跑个100多公里哪不是的，100-200公里顶天儿的，所以说你不要考虑那些，这个东西呢就是呢，你有必要你开车，没有必要你不开车，说我坐车方便，说我坐车，坐车不方便我再开车，那你说哪儿的人屁崩个距离我也开车去，咱们现在费油费在哪儿呢，都是因为我们驾驶人员的综合素质不行啊，绿灯亮了他不走，还搁那白白霍霍满嘴冒沫子搁那说呢，你看旁边那女的你都不爱听，我分析的指定不是他老婆啊，他老婆他不带说这话的这样的啊，完了后面按喇叭他也不愿意，等着他走了后面可能走过不去几个车了，这样的现象绝对存在吧，开乌龟车的绝对存在吧，龟速行驶的绝对有吧，所以说才再加信号灯，过多的信号灯啊，绝对存在，这就是你费油的原因。你要说你车你费不费油，好了，你开到高速上去平均时速在90到100，你看看你车省不省油，一箱油跑出去多远。再一点，开车这个东西跟你的手法，开车的驾驶行为有直接的关系啊，急给油的你一定要费啊，不远侠你也那么跑的也不行啊，不给油的也费，你就记住啊，电脑不断的给它往里喷油它也费，你就正常匀速行驶的话啥毛病没有，车太慢了费油，车太快了也费油，车在室内你开低过60了你指定费油啊，你超过110了你也指定费油，它最佳的速度就是60到80到90，最佳速度最省油的。岁月静好啊，看看啊，哎呦你这是长篇大论的，给你气哭了，快快快乖不哭啊，今天你过节了。

崔静好，文叔要告诉你的事儿啊，就是当我们遇到麻烦的时候，当我们遇到困苦的时候，你一定要坚信一点啊，这是在对你的考验，对你的锻炼，对你意志的锻炼，没有关系，无所谓。类似这样的事情遇到的多了，我没跟你说，我要跟你说的话，你绝对开心，一下就想开了。送玫瑰花了，谢谢。对白老司机人都知道这个怎么开。啊，在这方面我还遇到过，在快车道上倒车的，哎呀，什么手都有啊。

0: 说，
1: 经历的都是经验。对，超越姐说的对，告诉你。所以说呢，车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啊，尽可能的不要去触碰那些电动玩具。你要真是家里有一个燃油车，我还需要的话，那我买个小不点儿的，没事就充电玩呗，对不对？但是呢，你也不能买太过于科技的，咱们国家这些车的科技的含量不是很高。除了冰箱、彩电、大沙发，给你整个内抠门手，里边找都找不着，关键问题都跑都跑不了。不要那样的，越机械化越好。你永远记住，傻猪，我哥啥事一眼就能看穿，低调前行。发语音我都看不到啊，进一点广告。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省。

0: 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1: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民参与隐患排查，全域整治安全风险。发现安全生产隐患及违法行为，请拨打12350举报。
2: 我没忘，说我忘了件事儿，那个水晶花要给它飘平的，我能忘吗？梅子姐说你这是实话实说栏目组的是吧？你看真就是那样，谢谢悠然的这个咖啡啊，真是那样，我说的是实事求是的，就你卖东西你不要诋毁别人，你永远要记住，那就是你人品的问题。做人你都没做好，你做商品你能做好吗？
3: 不在乎，爱的旅途像迷雾。
2: 对，它是一样。你知道咱们在七几年、八几年那个时候啊，中国出现了一次造车狂，造车狂啊，那家去，哎呀，好多得上百家。那个时候就已经有电动车了。是用那个铃木，后来改成叫昌河了，也不知道昌河跟铃木是什么关系啊。昌河面包就是铃木的那个圆壳子啊，前面那改成昌河，里边就装的电池，那时候可能铅酸电池啊。后来一看不行，那个车呢是上海汽车制造厂出的啊。然后紧接着马路上各式各样的车，中国在汽车领域仿造相当厉害，远看是蓝箭，近看扯什么蛋。啊，那家那叫我们单位造好几个呀，破破烂烂的，那时候相当多。然后后期就开始出现奇瑞了，然后那奇瑞做的是宝马大发动机，那拉费油啊。完了，奇瑞后面就应该是比亚迪，比亚迪当时那个样子呢，是完全跟这卡罗拉一样一样的，
3: 就像这条直接的，
2: 就包括里面那个 CD 机都是一样的。你周回机看到好像是刹车助力泵和总泵，就是咱们长春市吉林省叫什么什么，好像是个山区里搬来的那个厂，514，好像是5514出的啊。总泵好几样东西都是咱们吉林省的。那接着就是比亚迪，那是最早

对，还是领导的问题啊。岁月静好，接受，对吧？就该着，凡是问题来了，你就学会接受啊。凡是你能接受的，他都会来；你接受不了的，他也不来呀。让你去控制俄乌战争去，你能吗？你控制不了，但他也没人找你解决这事儿啊，是不是？所以说你要学会接受啊，你可以生气，但是呢，这个事情就不要再过多的去想它，你可以搁心里憋屈憋屈得了。我上节目前我还寻思得表扬你呢，因为啥呢？你看，在咱们节目当中吧，就是个80、90、00后当中啊，应该说你还是非常优秀的女孩，什么都能干，也懂得节约，对吧？但是呢，娱乐与教育都没耽误，以娱乐进行教育了，都做得挺优秀的。但是今天你又生气了，是吧？开心点。低调前行，他说你太对了啊！现在的电车呀，就和80几年那个电子表进入国内市场一样，一个道理，很快慢慢就都完蛋了。人家收一把钱收完完事儿，而且现在造那个车吧，它都出乎了一些正常的这个人的这个生活的这个理性的问东西了。为啥说保险杠保是保车，保前后车的吧？保险杠在车里边啊。你说这是什么逻辑？车有点刮碰先碰车，完了再碰杠。你说这玩意儿啊，门把手吧，他给你搁到里边。开车当中不允许动用电子产品，不允许这个分散精力，你里边那整的全都是触屏。你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啊？

谢玫瑰花，这给钱了，这是啊。粉红色的回忆，红领奖啊。一会儿的吧，一会儿的，稍后啊，就是林医生这一盘带，这盘碟都走完之后，再给你找。

对，有补贴。对，买个油车省心呢、啊，不开你搁那放上去呗。这个又怎么的？我瞧瞧啊。对啊，他这是外接的一个插座，但他搁那抠了个墙，可能这墙原来就有坏了。这没毛病，穿线管吗？没毛病吗？这是我新租的房子。你的屋他用这颗线，那怎么能对呢？那个电钱谁掏啊？我没明白你说的意思啊。搁你家接了一根线接上边去了，是不是那个意思啊？那不可以。想你在梦里，东方的哥，你就火眼金睛啊，不是火眼金睛啊，这那其实是有很多事情，他这个事情只要出来，你一看就能明白是什么情况，什么意思啊？那不是说是我火眼金睛啊，啥玩意都是吗？猪得养肥了宰吗？对吧？

什么时候都是一样，凡是个问题出现了，你先想一下，想完了之后你再考虑。他增不增加电费，这个岁月静好现在不好说，你就看他搁你家扯的这一根线上他们家他在干嘛用，还是你家这根线从人家家扯过来的，你想没想过这事儿啊？那他不一定就是用你家电，还不如你用的是他家电呢，万一有这种情况呢。对吧，你想想看是不是。健康财富啊，你去看啊、哦、啊，首选是第一，首选是第一，但你要想一下，就是关于一些相关的一些政策呀，啊，享受的待遇啊，一不一样？你综合看。第一、第三都可以。

家之前改装的，他家插座走的都是明线，这个明线插座是不是不一样，会不会增加电费线路损耗。所以我跟你说嘛，就是这根线扯到楼上去，这根线是你们家借人家的线还是人家借你家的线，你有没有弄清啊？

改装之前，它改装明线是对的，就包括说我们家里边的暖气也是一样，到了一定年限了啊，要记得就是说你就没有必要刨地，我重新下管，没有必要。管啊能用好几十年，那个管的这个热熔口啊能用多久不好说，不行的话就走明管，万一漏了你也能看见呢。线也是一样，说年头多了这线不行了，那能走明线就走明线。雪山盟嘛，还求歌名，

0: 啊，新世界的我那个车用的就是挺好的，用起来很得心应手。
1: 对呀、啊，那就行呗。耗油量它看你自己怎么掌握，有的时候你可能自己应该能掌握，就即使是说是自动挡的，它可能在室内啊堵车啊，信号灯等信号灯你可能要照人家手动挡的费点，但是呢，如果你真的上了高速之后了，应该说基本就跟手动挡它俩差距就不是很大了，有的个别的可能自动挡的可能要比你这个手动挡的还要省，跟挡不一样啊。

看一下吧，你看一下你这根线是走哪儿的，学习挺好。万一像我说的，把现在要按照你说的这个，可能就是走你们家的线了。走你们家的线呢，你可以把你们家电闸关了，把你们家电闸关了之后，你看看他们家断不断电。如果你关了电闸，他们家断电了，那这个就是走你们家线了。如果你关了电源，人家该有还有的话，他可能是只是搁这儿走了一根线而已。快吧，水晶花着急了。

就是有没有脸上不长纹也不长痘啊，偏偏呢就爱长斑的啊，尤其是夏天到了，脸上的斑呢就会更多更明显。那你就想淡斑的话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必须得找一个靠谱的产品啊。今天呢就是520美妆狂欢购特价福利，给大家推荐一款直接叫板各种斑点的，那就是科颜氏的淡斑精华液。原价100毫升的科颜氏呢要将近1500，那么今天啊宠粉福利机制返场，一瓶呢只需要520元，更炸裂的是呢，只要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到手两瓶，心动不如行动，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交通广播，回复淡斑就可以啊，回复淡斑。

跟你说的也是这样，就是说到底他这里边能不能是在走你家的店？其实他要不走你店，你管他干嘛？你租的房子，是不是？

房你可以问问房东，那个岁月静好啊，你问一下房东，你问房东，你说这颗线是什么情况啊，会不会走我的电表啊，走咱们家电表啊，你这么问他一下好不好啊，踏浪呗，赶快吧啊，我给你踏浪一把啊，因为人家昨天没飘着屏。昨天没飘着屏，看看有没有，我给你看一下有没有啊。快乐的节日儿童歌呗，那就是。

要听 DJ 版的儿童歌曲，那是岁月静好。嗯，很自立。对呀、啊、对，悠然你说的很对，行不行？

你这个睡鸟，你睡这个睡，找领导唠唠可以。但是呢，你跟他唠一下，也不要激动，已经如此了，你激动也没有用，你还得抱着希望啊，人到什么时候都得有希望啊。

你把你屋电闸拉了之后，你看到他们家什么样，有没有的话你得用事实说明啊。有人说这音质好啊，啊不起飞都难呢。对，80年的。但这个音质不是很好。

46年前你算一下，那是八几年，应该是八几年吧。在好奇什么，如果不走他家店的话，那走别人家的店，那么安在插座的话，那是怎么安上的呢？因为安装插座的话呢，必须拉电闸，他不拉的话，他是不是安不了呢？对呀，我也是在想这个问题呀。你说的很对，微风飘云，刚才我也跟他解释了。再就是现在呢，你也不要过于的紧张，你把你们家闸都断了之后，你看看他们家什么反应。那如果说你拉了你家的闸啊，那如果要他家停电了，那这就是有问题了。

你争取在海边跟我互动，跟大家互动啊。下雨了是不是？不大吧？对，四平有小雨，东南风3级，28度到14度。

0: 找了，没找到。
1: 在你里面停留，你是那海洋，
2: 包容我。
0: 啊，他一定能多拍一些，他喜欢做视频，超越姐喜欢做视频。

0: 老弟还是你了解我。
1: 对呀，我能不了解你吗？了解，能不了解吗？你总愿意拍视频，做的还挺好呢，你看做的不错。什么你是那海洋，什么你是那海洋，

还是很厉害的。咱们都成了搞侦探的了。对呀、啊、那你说他家正常接一根线接别人家去了，那这个电费是走谁的电费呢？这根线是干嘛用的呢？前面我跟你说了，是不是你借人家的电呢？那不是，现在确准了。

昨天谁说要听往日，不是往事只能回味，是不是？这歌好熟吧？橄榄树，你忘了？

星月昨天都直播了，只是昨天占用这个网络，然后没有你在这上没看到。你看不到的时候你就

对，那边直播了。时间过得很快吧，20:57。感谢一个小时的相互陪伴，那新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干净，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卡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干青，或拨打1384310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2: Attention，你的2026年夜间能量补给计划已全面更新，坐标 FM 103.8，嗨得更久点。全能主持人李记携超维度声场强势登场，这不是普通的广播，而是植入你神经的亢奋源代码。我们用声波重构夜晚 DNA，让机械的日常在震撼的电流中重生。每晚9点，打开这扇声音任意门，穿越到更嗨、更近、更具吸引力的平行时空。拒绝麻木，拒绝躺平，拒绝除了103.8的一切声音。你的获得感由我们实时刷新，嗨得更9点。与你共赴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的2026。

来，大家老板，来欢迎各位继续来到103.8。没错，这里是嗨的更久点。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立纪，在中国吉林长春，祝大家儿童节快乐！今天啊，今天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啊，所有的朋友都是我们的宝宝们啊，都是我们的宝宝节。来吧，再次向我们103.8吉林交通广播的各位大宝宝、小宝宝们一声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李记叔叔。是的，是的，这个名字在今天叫起来就感觉特别特别的顺口啊，对对对。特别好，来吧，再次欢迎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哈喽大家好，你们好，你们好，欢迎欢迎欢迎各位的到来。此时此刻您依然可以打开你们的抖音 APP， 然后呢在抖音的查询这一栏查询主持人李记啊，主持人李记，木子李记，记得记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再次欢迎你们。哈喽

谢谢各位的到来，没错。哎呀，今天呢出去一趟啊，真是啊，满大街都是孩子呀。哎呀，我的妈呀，我不知道各位今天你们是怎么度过的。

啊，你们是自己度过的还是跟孩子度过的啊，还是您本身您就是个孩子，是不是啊？哎呦我的妈，今天的满大街呀，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去那个街边的一个公共厕所，这里边的都是孩子。哎呦我的妈，是想说咱就不要提那些什么商场啊，什么儿童乐园呐、啊，什么什么什么公园啊什么，哎呦我就是莫名其妙了。各位，咱不是说咱们东北已经就是老龄化了吗？不是说呀，不是说在东北已经看不见年轻人了吗？不是知道哪儿来这帮孩子，家伙咔咔都绊脚都，哎呀！真的，一回身啊，哎呀，哎呀妈呀，一回身，哎呀，哎呦，哎呦我的天！反正长春今天是这么一个格局啊，我不知道此时此刻正在听广播啊，正在观看直播的朋友们啊，今天你们出现有没有发现这么一个这么严重的，这这么多孩子呢？不是说没人生孩子吗？怎么回事啊？哎呦我的妈，绊脚踩脚啊！因为成年人嘛，因为我的身高比较高，1.96米啊。我这哎，我这目视前方，那是根本看不着下边，这是1米以下、1.2米以下是看不着的。这，哎呦，哎呦我的妈！哎，慢点慢点，开枪来！躲都躲不开。哎呀！说这个老龄化嘛，就是东北说啊，对，就是那个外地人说啊，东北已经没有年轻人啦，东北已经都空心儿啦、啊，东北的年轻人都离开东北啦，啊，东北的年轻人都上南方啦，是莫名其妙啊！我劝你们睁开你两个大瞎眼。就是啊，就我也不知道为啥，反正今天呢，就是这个市面上啊，路马路上、轻轨、地铁里，啊，这个就是公共厕所，啊，洗手池旁边，哎呀妈，到处都是孩子呀，我的天，到处都是年轻人啊，所以我在想，就是到底是谁，各位啊，我们就问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到底是谁下了一个结论，说东北没有年轻，没有孩子了？为什么突然间就今天都冒出来了？怎么回事？所以我在问，那平时这些孩子都干啥去了呢？就平时这些年轻人都在哪里逛的呢？就是平时这些年轻人、这些孩子，你们为什么不出来？然后导致很多很多人认为东北空心儿了。所以我在这里必须我要明确的啊指出那些学校培训机构，我觉得你们这些教育行业的人已经限制了东北的发展，让外界误以为我们东北空心儿了，没有年轻人了。我觉得根本不是，东北不仅有年轻人，而且都5、6岁小孩嘎巴跑还不会跑，这撞踩我脚、就是啊、所以我希望啊，你们这些搞这个学校啊也好啊，这个搞培训机构的也好，我希望你们呢、啊、能够就是发善心、啊、你们能够稍微的放纵，就是不是叫放纵，就稍微的放松一下对于孩子家长和孩子的这种精神和这个怎么说呢，精神和心灵的捆绑啊，这个放孩子们出来溜达溜达吧，啊，让孩子回归一下大自然吧。我求你们不要再就是用你们这种天天，哎呀，家长啊，下一月课到期了，你再续三节呗，啊，你要再续三节的话，再给你打个6节，我去。我求求你们了，你们要不然咱干点别的行业行不行？咱说，啊，咱不就非得干这个行业吗？咱说呀。把这帮孩子死死的捆绑在你们那个旮旯胡同里边暗无天日的小教室里边，自认为自己可伟大了，哎呀，我是教育工作者。是啊，你是教育工作者了啊，你是挣着钱了。
那我们这个城市，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这个国家，是不是多少显得有点空心？我不知道此时此刻啊，那些什么搞编程的啊，前两天我刷一个抖音直播间啊，一个女的啊，可能比我岁数稍微大点，咱叫声姐姐啊，可牛了。哎，咱也不知道她怎那么大牛底气哈，就是我给你模仿她那个表情哈，她在这整那个手指甲呢啊，哎呦我这整那个美甲嘛，在这不知道为啥在这抠，是咋的，没做明白还是咋的，这样说啊，模仿表情。哎呀，在长春呢、啊，编程啊，嘿嘛，谁能逃得过我家呀？啊，全长春的编程的老师课都是我们教的，所以各位家长，你们还有啥不信任的呀？啊，你们有啥的呀？孩子就得学编程，那不学编程的孩子以后能有未来吗？哎呀，全长春呢、啊，编程都是教材都是用我家编的教材啊，所以说各位家长，你们还挑啥呀？有啥好挑的啊？我就不明白你在这吐啥呢，但是你那个指甲上到底是有啥呀，喷啪吐啊，就是你咋的了。哎，我可想到他那个评论区去留言了，但是毕竟我这个号吧，就是主持人李记这个号太明显了，不行我整个，不行哪天我整个小号去，我说就是咋的，编程是怎么就不学编程这孩子就没未来了，我不是特别理解，就是学了编程会有什么样的未来呢？说来我想问一份，此时此刻当下啊，此时此刻当下那谁家孩子正学编程呢？我看看是不是在他家学的啊。哎呀妈，那小眼神，哎呀，长春家长我见多了啊，那不学编程的孩子，哎呀妈呀，眼睛里都没有光，是你的眼睛里有光啊，喷啪全是那些那手指甲上那个大彩钻的光啊。咱说咱是做教育工作者，咱能不能把手指甲上那些烂糟破玩意儿给我往下抠一抠 K 一 K， 能不能有点为人师表。就是你们这帮天天整那些没有用的乱七八糟的事儿，把整个城市年轻人整空心了，还不知道吗？你们在这一家挣的一个个挣的盆满钵满的家，咔咔喷啪哼哈咯嘎的在这美甲，你考虑过这个孩子们的感受吗？还学编程，我小时候就没学编程，我咋的了我呀？这家给他嘚瑟的，我的妈，我真是，我不知道谁家家长正在给孩子学编程，是不是学他们家的啊？老厉害了，而且还是这个咱们本地一个特别有名的一个教育类的一个号啊，咱就不说叫啥名了啊，咱叫什么这个叫长春教育什么什么什么镇，反正是啊，哎呀，哎呦我的妈呀，这家给他牛大了，哎呦我的天哪！我说你挺大个岁数，你说你一天天的你没有点深沉，你在那块儿叭的，哎呀。当然这话咱也别说太满啊，这个话我也别说太满，万一哪天李嘟嘟说爸爸我要学编程。

0: 所以各位啊，以上观点呢只代表我个人观点啊，不代表不是我咱们举这个例子是啥意思啊，不是说学编程不好，就是你学啥都有用，对吧，学什么都不白学，是不是？但是这个东西呢，我们怎么看分怎么看，就是我们这个社会啊，我们这个城市啊，确实是很需要这些年轻的小朋友啊，这些青年人，是不是啊，这些年轻的一些有活力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声音，这样的一种状态，然后在我们的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不断的穿梭，显得咱们这个城市啊有活力，对不对？咱也不是说非得要把一个城市显得有活力，就是一个城市有没有活力是不需要靠显的，这个东西大家是可以理解的。就我是想说，为什么突然间今天6月1号这么多年轻人在这个马路上呼来呼去的跑来跑去，我觉得是不是这个才是我们这座城市本真或者说应该有的样子。而平时这些年轻人都去哪儿了，天天就在那个小板凳上一坐就是一天吗？难道是？我不是特别理解。
1: 70%森林，10%水域，10%农田，10%建筑，天定山山里院子，中国长春全时度假生活区，珊瑚别墅全程认筹，详情咨询8845-8888 8845-8888。
0: 我建议这个山里院的这个广告能不能稍微在我们嗨得更久点这个节目时间段稍微再重新录一个新的版本，就是稍微嗨一点的一个版本。这个版本吧，山里院子好是好，但是吧，这个突然间这个节奏掉下来啊，是不是？建议山里院子，你看我又给人说三遍广告。来吧，欢迎回来啊。所以我就想说，一个城市的一个最本真的样子，就是各个年龄段都可以在这座城市里面享受这个城市的发展变化，然后这个有老有少，有男有女啊，然后整个城市热热闹闹的，夏天到了嘛，大家都愿意出来走一走，对不对啊？这个溜达溜达，是不是？你只要孩子一出来，那可不就是消费嘛，对不对？孩子要吃这个你得买，孩子要那个你得整，对吧？这就是这一下整个城市的这个消费能力带动起来了。你说你哭天天都把孩子在这学编程，是这点钱没这挣点钱没干别，净给人家编程人那老板啊，那校长人家没眼了啊。那你说能给这个城市带来什么促进作用吗？咱说呀，啊是我学编程了，那然后我整个城市就能够，我儿子学编程，然后咱整个吉林各方面就发展起来了吗？我觉得不见啊，我觉得不一定吧。是，那可能是这个编程行业是被你带动起来了，可是你这个行业又能给我们整个城市带来什么呢？对不对啊？是不是啊？是你就是你做得很好了，对不对？你在长春已经是编程界的已经 number one 了，但是至于你那样吗？我在吉林主持行业，我已经这么厉害了，我像你那样了吗？我啊，来，我给你表演一个，我给你表演一个吉林最厉害的主持人应该有什么样子？来，进直播间看，来，截屏录下来。哎呀，我真没整没假，不好意思，道具不太全。哎呀，在吉林呢，主持界呀，还有谁能比我厉害呀？真是啊，这真说实话，在吉林省啊，这所有主持人都是我培训的，那可不。你还挑啥呀？啊，我告诉你，我档期现在我告诉你可满了，排到明年6月份了，那真有意思。这家还在那块比比划划挑，你挑啥？有啥好挑的呀？啊，我就是吉林省最优秀的主持人，咋的了？这件事我还得扣我脸上啊，对不对？我天天我这么在节目上说了吗？没有吧？有一些人这家伙的，一天天这那这那，咔咔喷啪喷哈根嘎。我是全吉林最优秀主持人，我这么说了吗？我指定是没这么说呀。是是，那什么，那我那个心里边吧，多少是这么想了一下，但是这玩意儿我没直说呀，对不对？我多少我是有点底线的嘛，咱说呀。 那也不能开直播说，也太浪了吧，真是。你在私下你怎么说都行，对吧？下边都是你的什么学员，都是你的家长。来，现在各位家长您放心啊，对不对？想孩子学编程以后呢，给孩子一条这个一个选项，一个出路特别好，尤其男孩子培养这种逻辑思维，对不对？所以在长春，哎，想学编程的孩子你到我家来，您放心，我们一定认真负责，把每一个孩子当做自己家的孩子来看待，对吧？一定让孩子在这个学习阶段啊，培养一个好的一个逻辑思维能力啊，你是一个动手能力还创造能力，您放心啊，在全吉林省咱们长春这家编程的这个培训机构绝对是最厉害的。来，各位家长你们放心啊，来，请到后边那个扫码支付，对吗？你这么说是不是没毛病？哪个家长听了以后不就哎，这你看老师负责，你看把咱家孩子当自己家孩子来对待，对吧？啊，培养逻辑思维，不就是这样说吗？哪有你开个直播在那块抠美甲在那？哎呀，不是我说呀，全长春的编程的老师啊，都是我们培训的，真闹挺。下次你们去看看去啊，就他在直播的时候你们看一看啊，真的，我真一点都不太夸张，我但凡有一点夸张，我告诉你，我就不是全吉林最优秀主播。你们别在那块儿就光看个点赞也唠一唠，对不对？咋的不敢说话呢？咋的触痛到你痛点了？你真给孩子送他家去学编程去了？来，我问问琳琳妈妈，琳琳在不在？琳琳有没有学编程？问问你。我告诉你，这七八岁小男孩就特别愿意招这玩意儿。我告诉你，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学什么都不白学，只要是正规的、合法的啊，这个培训机构，咱说学什么都是一技之长，对不对？我其实现在我也让李嘟嘟学点小技能，对不对？但是呢，现在还没有真正的学成，所以咱也不讲。等他什么时候真正拿到这个什么美国大赛的金奖的时候啊，到时候咱再说，也来得及。但是我是觉得吧，就是今天六一儿童节哈、啊，我就是真的是想替孩子们，或者说替这个，咱也没有那么大的这个什么伟大的这种志向和拔高啊，上纲上线，就是突然间觉得吧，这个城市啊。是应该要让他有就怎么说呢，让孩子们都出来跑一跑走一走的，不要天天给那个孩子这家伙就往那一拴，从早上8点学到晚上10点啊，就是你觉得他能会吗？我就想真奇了怪了，你觉得哎可感动了，很多家长哎妈呀我太感动了，我这一个月工资啥也没干呢，全给他报补习班了，哎妈呀你看我都容易吗呀啊，头发都熬白了，那是你自找的呀，哪个孩子死乞白赖说妈我求你给我报10个补习班，我求你，你是我亲妈呀，你给我报班吧。没听说过一个，没有，完全没有。来，在听着，我告诉你，今天这期节目啊，今天这期节目，很多家长都不敢跟孩子一块听，哎，他都没有这个信念，那个家长就没有这个胆量，但是他们特别害怕听完这期节目之后，啊。哎呀，我就不往下说了啊，影响我节目的收听率。哎呀，就是真的，今天六一这一天有感啊，有感。因为我家我李嘟嘟今他上那个幼儿园，今天是不放假的啊，他不放假。然后呢，但是呢，我今天还是下午3点给他从幼儿园薅出来了，然后去那个万达茂，万达影城吧啊，看了一场电影。叫海底小纵队啊，
2: 巴克队长，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出发。
0: 你说六一儿童节了，你看哎各位啊，各种各样的培训机构的老师纷纷进入我的直播间，快点关注我啊，关注我，我家有一个6岁的孩子啊，极有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成为你的门下神徒。对，然后呢我说呢，你六一儿童节了嘛，出来吧，咱也就是看个电影啊，海底小纵队啊，然后呢买了点他喜欢吃的啊，然后呢好买了一瓶好喝小饮料啊，平时呢都不咋给他吃，不咋给他喝。 寻六一儿童节了嘛，人家都喝，你说那孩子都在那儿一人那个拿个冰淇淋在那儿就哐哐哐一顿造，那你说咱的孩子好像吃不起似的，是吧？多少也整点吧，过节了，是不是？我还跟他说呢，我说你看你小朋友多开心，你还有自己的节日啊。你看我爸爸都没有节日，他说爸爸我明天给你过一个父亲节吧。我说那也行啊，我说那也行，那你过咋给我过父亲节？他说我请你吃冰淇淋，我说是你想吃冰淇淋啊。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大人吧，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可聪明了，就是哎呀你看你说的那些话都是我原来说过的，就千万不要那么理解，真的千万不要那么小看自己的小朋友，就是你一定要按照他的啊，你一定要按照他的那个思路跟着他走，哎，这个时候他就会觉得我们的父母啊跟他是好朋友。如果你总说哎呀妈呀我就知道你不就是想吃冰淇淋吗，哎呀妈你点小心思我还不懂你呀，就天天总说这些话的时候，孩子就会觉得跟你慢慢的就会看你，哦，你又捅破我的小心思了啊，那么烦人的，就烦你这种天天捅破别人小心思。哎，但是你要说啊，明天就要给我过父亲节了，哎呀我天哪我好高兴啊，是吧？所以我觉得虽然有时候我对他也挺严厉的啊，但是我整体上来讲我还是愿意跟他去对话，就是用一颗平等的心吧，就是把我当做那个小孩跟他一样对话。就昨天在家电梯里边，不是姐，也是个什么电梯里边，反正也是那家也是一家三口，一个小女孩，然后呢那个在电梯里边呢就可能有点累了，一伸手，反正人家女孩嘛，养女孩的那爸爸，那真的是就是女儿奴嘛，一伸手都不用说话，咔就给抱起来了，对吧？那小女孩一伸手就给抱起来了，然后呢，我就这时候我就特别去看看李嘟嘟的表情，因为他俩都差。

既稳定了他的那种有点小失落的情绪，然后呢我又化解了我的尴尬。真的，这个事情不是说我能编，说能编出来，这玩意儿真一般真编不出来。没当过爹，没当过妈，真你是编不出来。就是你是能看到他那个眼神的变化的。两个人都是从迟站着的吧，啥事没有。突然间，人家一伸手，他爸就给抱起来了。你说他作为同样的一小孩，你说他懂啥，对不对？他指定也寻思呀，瞟我一眼，啥意思啊？你想让我抱你啊？真有意思，你多大了？你不知道吗？都一米二了，还抱呢？上边去，叫你妈去啊！那就完了，在他的心里边就会觉得，你看人家爹，你看你这个当爹的，点眼力劲儿都没有。是是是，你是全省最优秀的主持人啊，但你不是全世界最优秀的爹。哎呀，那你说咱能那样吗？咱能给孩子这个说这种感受的机会吗？绝对不可以。立马我就说，哎呀儿子，嘟嘟，妈妈好累啊，你抱我一会儿。小板儿，然后一抱，哎，就抱上来了。他也不一定说非得他能真抱动我，但是他做出这个举动和动作，你看，我俩也抱抱了，对吧？缓解了他的尴尬。我说说实话，我也挺尴尬的，是吧？同样是养孩子啊，是吧？这玩意儿真是，就慢慢处吧，咱就啊，咱俩就慢慢处吧，好吧？刘浩东说，距离高考还有六天，祝所有考生金榜题名。没问题啊，这句话我觉得这两天高考的考生应该都在听，咱们也没有多讲。但是呢，我在我个人的这个抖音号上也发了一个给我们高考考生加油的一个小视频啊，一个小视频。主要讲的是江苏阜宁中学哈，江苏阜宁中学的高三最后一次模拟考试的这个试卷的最后一道题没有了，上面呢印了一行字说题没有了啊。什么高三就到这儿了啊，我们这个祝福就到这里了啊，祝福大家什么鹏程万里巴拉巴拉的。就是现在你会发现，就是这个教育行业，教育工作者，真正的啊教育行业，教育工作者，老师是有啊这种情感的，是和孩子们在一起不断的成长过程当中建立起这种很浓厚的感情的。他跟那些这什么教培机构不太一样啊，教培机构人家主要是目的是赚钱，好吗？那能不能就是咱能不能把格局打开？学校是教书育人，教培机构人家是不是？反正我不想说太多了，怕到时候教培机构人家咋咋地的。那你自己还分不清吗？还用我说吗？这玩意儿。所以我始终的理解就是，学什么都不白学，但是只要你敢被人家叫一声老师，人家叫你一声老师，你敢答应，那对不起，你就要负责任，你就要承担起这个传道授业解惑者的责任，否则请你离开这个教师行业，越远越好。

0: 来吧，欢迎大家，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您可以在抖音当中关注主持人李记啊，木子李记记的记啊，说这些话呢，说实话就可能会让有一些人可能不太开心啊。那你想想，为什么你不开心啊？是说到了哪句话让你不开心？那么你就把那句话好好的再琢磨琢磨啊。来吧，感谢各位吧。我觉得这个我是十分尊重老师这个行业的，但只不过是个别的一些，我不是说不尊重老师，我是觉得你们吧，这课安排的太满了，在这孩子都不出门，太闹挺了，这空心了都。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李记雨山等1038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0340，微信同

0: 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1: 大家好，我是李嘟嘟，欢迎大家收听我爸爸主持的《嗨的动九讲》
2: 夜色音。

谁关注我了？我看看，来吧，是我说的哪句话让你觉得，哎妈呀，这小子说的挺有意思，挺有意思，挺有道理，我得关注一下。来吧，这个各位有没有关注我们这个专属的一个文旅的抖音号啊？抖音号叫跟着1038去旅行啊！现在大家呢在抖音当中就可以直接关注我们跟着1038去旅行啊这个公众号。那所以我们未来接下来我们的一些和旅行相关的内容呢，都会在这个公众号当中和大家一块来分享啊。那特别是最近，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这个关注到了，甚至很多都已经报名了啊，很多人都已经报名了。6月14号，大概在13天之后呢，我们1038吉林交通广播的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啊，就会带团和大家一起去甘青小黄县啊，小黄县啊，来这位叫刘贺是不是啊？白城人啊，没错，是白城。啊，突然间点出我的这个祖籍啊。你想要说啥？后半句吗？啊。来吧，为什么要在6月份和我们一起去甘青啊？因为这是第一年，第一呢，这是西北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6月份的西北呢，告别了这个风沙啊，寒冷，也没有剩下的这个酷热吧，对不对啊？可以说体感是非常舒适的。正是探索户外的这样的一个黄金的窗口。第二呢，完美避开了暑期的人潮。当7、8月各地游客蜂拥而至的时候，我们选择在6月中旬出发，景点不拥挤，体验更深度，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那么在这个最好的季节，我们带您领略的有什么呢？被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张掖七彩丹霞，在鸣沙山月牙泉呢，感受沙泉共生的奇迹，还有人类艺术圣殿莫高窟，直面跨越千年的文明之光，还将邂逅天空致敬茶卡盐湖，如梦似幻的翡翠湖等近10个世界级国家级的胜景啊，邀您一起来品鉴。6月14号的专属团期，全程8天啊，由吉林交通广播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和经验丰富的导游从长春全程陪同，原价是6980每个人，现在1038吉林交通广播我们的听众朋友，你们能享受到一个5699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你在外面报，或者是你自己出去报，那就是6980啊，给你便宜300啊，那也是6580。那么 OK， 那么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咱们1038的听众只需5699啊，一价全含，不需要您再去花钱啊，什么门票乱七八糟都不需要您去操心了。全程的5晚携程4钻酒店，免费升级2晚的5钻酒店，升级2+1陆地头等舱，空间宽敞，安排6大特色餐。比如说这个鲜嫩的高原小尾寒羊汤锅，正宗的西北手抓羊肉，沉浸式的藏王宴，还有特色牛奶鸡蛋醪糟等本地风味啊！而且还会赠送这个湖景航拍旅行礼包。哎，我觉得这个湖景航拍真的特别好，就是你去那个茶卡盐湖啊，或者张掖这个叫什么丹霞地貌啊，就你平拍其实拍不出来那个场景的，那一定要飞一个这种无人机啊，在这个上方，然后把我们这整个的人与整个大的这种场景同时同框，这才是真正的这次旅行的啊最最核心的地方。而且我们自己私下又没有办法说去拿一个特别好的这个什么无人机啊，有时候自己还不会操作起来还没有那么方便，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这次直接在旅行团当中把这个航拍的这件事情给你赠送掉了，对不对？不需要你操心了，我们帮你拍就好了嘛，对不对？就是这个，我觉得真的是附加值啊。正常你在外面的话，还真就是得去花钱去买啊，真得是要花钱去买啊。来，西北旅行的后劲儿真的非常大。归来之后，长河落日、大漠孤烟、石窟泛音啊，都将会在无数个日夜当中让您怀念。如果您正在寻找这样的一个高端精致的旅程，那么6月14号和1038一起出发去甘青，每个团期只有25个名额，现在应该所剩不多了啊！大家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号，回复“甘青”加上电话，我们会为您提供1对1的服务。那么甘青，甘是甘肃的甘啊，甘甜的甘，青呢就是青海的青，青菜的青，甘青加上您的电话，我们会有专属的工作人员为您提供1对1的服务。另外，关注我们跟着1038去旅行啊，我们的官方的这个文旅抖音号叫跟着1038去旅行。那么我们未来接下来我们的更多的旅程也将会在这个抖音号为大家开启，现在大家就可以来到我们的隔壁啊，关注跟着1038去旅行这个号。
那未来我们的很多的一些旅行的信息啊，一些和旅行相关的一些短视频啊等等，都会在这个号上和大家一块来分享啊。希望能够把这个全吉林省啊，咱们不是只针对长春的啊，希望把咱们全吉林省这些爱玩的、会玩的、懂玩的人都集中在这里。希望大家能够把跟着1038去旅行这件事儿啊。存在心里啊，存在心里，未来所有和旅行相关的内容，你们都可以来和这个号来取得联系，和我们来取得联系啊。这不是夏天到了啊，暑期也快到了，那接下来我们有可能会推出这个暑期团啊，暑期团，有小朋友放假的啊，有大人能请假的，是不是？我们可不可以考虑啊，一起出去 happy 一下下，好不好？来，那么后续我们会有哪些旅行团，或者是哪些旅行产品、旅行的信息和内容？欢迎大家关注，跟着1038去旅行。那个什么补习班都退一退啊，哎，退一退，省能省出万八的，是不是？哎。出去逛了一圈，逛完回来，反正该补再补呗，那咋整？来吧，欢迎啊，欢迎各位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再次和各位问好。可能您刚刚刷到我的直播间哈，对这个主持人还不是特别了解，没关系啊，没关系。来自103.8吉林交通广播啊，这是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交通广播的频率，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大家好，我叫李记啊。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这档节目名字叫做《嗨得更久点》啊。那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九点呢、啊，正式的开嗨啊。这档节目呢，主打的就是一个特别的，哎呀，特别大炸裂吧啊。跟大家聊的也特别的这个啊过瘾啊，特别带劲带感啊，所以我非常非常欢迎在收这个广播旁边的朋友，或者说在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啊，如果您觉得咱俩这个在某一些方面有一些观点很一致的话，记得在我们评论区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啊。如果您觉得我说的有不到位的啊，或者说的不太好的地方，你也可以随时指正啊。我们呢看看我怎么杠你就完了，不是那个就是说看看我怎么谢你就完了啊，谢谢。这个节目其实叫嗨的更久点，其实还有一个副标题叫杠的更久点。其实大家也没有发现我是一个特别能杠的人啊，也特别爱杠的人啊，特别爱抬杠，是不是？哎，谁杠我 OK， 我比你杠的更猛、啊、是，反正就是也许我心里面很服你，但是我在嘴上指定是不太服你的，就完了、啊、是的。来吧，再次感谢大家，再次感谢各位啊！我看平台上有人回复这个甘青了哈，各位，您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这一平台上回复甘青之后呢，您就可以收到我们一个特别精美的海报啊！这个主持人明天呢，这个啊非常飒爽的这个小笑脸啊，就出现在您的面前哈、啊，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公号啊，大家可以来直接搜吉林交通广播，然后回复甘青两个字就可以了。添加这个官方的客服，或者是留下您的电话啊，我们会有相关的工作人员啊，来直接跟您取得联系。6月14号，你们的假期都准备的怎么样啊？啊，这一想到还有俩礼拜，你们就要一起去甘青了。说实话，我还挺羡慕的，因为这次第一个团我没有带上啊，因为我主要是那个在后面帮大家来维护一下这个后续的这些资源啊，因为咱们这个团不可能说咱就出一个团就拉倒了，对吧？咱们既然敢叫跟着1038去旅行，那后续我们吉林交通广播1038的很多的一些优秀的主持人，刚才说了像明天啊、雨山呐、啊、包括我呀，还有大家能想到的我们交通广播这些主持人，都有可能会在某一个团期啊、某一个线路啊，陪着你们一起啊，陪着你们一起出去玩，好不好？所以说大家一定啊，您可以先关注我。OK， 先把我关注到了。OK， 然后呢，您关注主持人李记，没错，就是这里，点这里，对，点一下，对，点，哎呀，不花钱，点一下，来，对，这里，哎，好嘞，啊，对，然后呢，这个再搜索什么呢？跟着1038去旅行。跟着1038去旅行，可能字儿有点长，但是呢很好记啊。就是一想着出去玩，一想出去旅行，那你就跟着1038，毛问题没有啊，毛问题，对不对？

谢谢小雪的提醒，外面下雨了，回去慢点，注意安全哈。哎，我还真，柏先生，外边在那下雨了吗？下了，不是又打雷又咋地的，我咋没听着呢？下很大吗？不大啊，行，那可能是北面那个可能雨大，下的大一点啊。最近这两天我看天气预报了，就是，这个雨下的可能是会比较频繁，啊，这个没想到咱南北方也进入到这种细雨连绵，就是赖赖唧唧的这种，啊，磨磨唧唧的这个时间了。没办法，这夏天就是这样吧，夏天在哪儿都是一样，啊。但是咱们不管怎么样，咱们东北的夏天还是比南方的夏天更舒服一些，是不是？这家还帮我卡了点下班呢。舍不得呀，谢谢吧。我觉得你能把我当做你生活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特别特别开心，真的是。我觉得这是对我们这些夜间电台节目主持人的一种莫大的啊，一种安慰啊。咱不用说，哎呀，我支持你，什么什么，你节目这老好了，不，那些不重要，就是哎，我们这些夜间的电台主持人，其实最需要的。不是你们的那些什么夸赞鲜花什么的，真的不是，而是你们一直在。哎，我觉得我们这份工作它就有价值有意义。你说我在这哭哭在这坐45分钟，啊，嘎嘎在这唠45分钟，结果评论区一个留言都没有啊！我自己也会怀疑自己，说是不是啊？是不是咱这个听众都干啥去了？咱说呀。啊，进来说个打招呼，这么。这成本很高吗？咱说呀，长春的是不是啊？你看你哭哭一顿进来长春，那必须的，长春是咱守家待地啊，对吧？是咱根据地啊。谁路过南部快速路走到东部快速路、南部快速路交汇处这块，走到摩天活力城这个地方啊，不往对面吉林广电瞧一眼啊？所以各位啊，以后如果你们有机会，比如说往静月去的，啊，说静月出来往城里走的，或者说走东部快速路往那个远达那边去的，还是说往那个生态那边走的，你们路过这个灰色的啊，灰绿色的这个玻璃大楼，上面写着吉祥新闻，这边写着吉林广电，你们往这边稍微多少带一眼，全吉林最优秀的主持人在这做节目。没错，就是我啊！全吉林最优秀的主持人在这做节，在这抠手指甲，行吧 ？OK 吧？这两天也挺忙啊！今天上午呢，刚刚主持完咱们吉林广播电视台职工篮球联赛啊！今天职工今天搞的是篮球赛啊，前面几年呢搞的是排球赛啊，拔河比赛。啊，这开闭幕式的主持人呢都是我来担任啊。说实话，就是你说我上外边给什么学校啊，这个主持节目啊，或者给什么工厂啊主持节目啊，给什么一些什么社会上的一些论坛呐，什么主持活动啊，我不紧张，一点不紧张啊，而且不仅不紧张，我还更浪呢，比他们要求的再浪3分。但是你知道，我给吉林广播电视台的职工篮球赛做主持。底下全是领导，全是各级同事，各个频率的主持人，一些相关的工作新闻工作者，说实话挺紧张。但是呢，能够得到这个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各级领导的这个认可啊，我觉得我也是非常非常荣幸啊。闭幕式也是我，到时候呢，我也会在现场拍个小视频和大家分享，视频就会发到主持人李记这个号上啊。感谢大家点赞、关注、支持，祝大家嗨的更久点。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2: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居家安全重在排查，防患未然始于细节。常态化开展楼道、阳台、厨房清洁整治，严格落实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安全举措，及时消除家庭各类小微安全隐患。
1: 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李进雨山等1038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0340，微信同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出发！
0: 早间的6:31，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转阴，14到25度；吉林小雨转阴，12到24度；延吉阵雨转多云，15到23度；四平小雨，14到28度；通化多云转小雨，15到28度；白城多云，11到24度；辽源小雨，14到29度；松原多云，12到23度；白山多云，14到28度；长白山阴，6到15度。
1: 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发布一批儿童相关的国家标准，涉及到毛绒玩具、电动童车、儿童雨伞、未成年人上网等方面。从儿童用品到网络环境全面升级技术要求，多层次筑牢儿童安全的防护屏障。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的收割进度表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7613万亩，收获进度22.44%。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供水条例自昨天6月1号起施行，城市供水条例同时废止。供水条例于今年的2月份发布，基于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平等保障城乡居民饮用水权利等需求，条例在原城市供水条例的基础上将农村供水纳入其中，将促进城乡供水在规划布局、设施建设、管理服务等方面标准统一、制度并轨、相互融合、共同发展，推动城乡供水同源、同网、同治、同监管、同服务。继续关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5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出台了《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指南》试行，标志着我国在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核算上有了统一的标尺，为更好推动碳排放双控制度实施奠定了制度基础。昨天16时40分，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在今天呢，推荐给大家的好物呢，也是前一段时间推荐给大家过哈。那在大家的反馈当中呢，很多人没有抢到，那这一次呢，您千万不要错过了。夏天来了，不知道您的防晒霜准备好了吗？可能很多人都会有一个误区，说夏天啊，随便涂一涂，甚至不涂也无所谓。但其实夏天的紫外线啊，非常的强烈，即使在阴天，它在不知不觉当中呢，也会悄悄的把你晒黑。等到你发现的时候呢，皮肤已经变得暗沉了，长出这个晒斑了。所以说呢，夏天啊，我们第一步要做的事情就是防晒了。那在今天呢，给大家安排的大牌防晒口碑爆款的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平常呢官网和大概400块钱一瓶。那在今天呢，我们的美妆福利，正装50毫升，一价到底，一支只需要119块钱啊。您囤两支的话呢更划算，两支我们收您209块钱，而且呢，海外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溯源，有效期到2028年的6月份呢。所以说呢，您多囤几支的毫无压力啊。这个低折扣的一个价格，您错过这一波呢，可真的没有这样的一次机会了。而且呢，现在呢，正是用防晒霜的好时节，资生堂的蓝胖子防晒霜。如果说您有需要的话呢，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防晒”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准备好防晒之后呢，要干嘛呢？就要出去旅行了。有没有朋友们想在六月份和我们一起出发的呢？那这一次呢，带给大家的地方呢是西北。为什么要在六月份和我们去西北呢？因为呢，西北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就是在六月份，它告别了风沙和寒冷，也没有盛夏的炎热，体感舒适，正是探索户外的黄金窗口。第二呢，就是完美的先错开一波这个暑期人潮。七八月份的时候呢，各地的旅游风潮都已经到来了，而我们选择在六月中旬出发，景点不拥挤，体验感也更深度，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而且在这一次的旅行过程当中呢，带领大家去这个张掖七彩丹霞，包括呢月牙泉，还有呢莫高窟，这些有名的景点都会带大家去到啊。我们的团期呢是在6月14号，给大家一个专属的团期啊，全程是8天，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和经验丰富的导游带队，从长春全程陪同大家。那原价每个人

是6980元，在今天我们1038听众的专属价格只需要每个人5699元，一价全含零自费，全程五晚携程四钻酒店，免费升级两晚五钻酒店，升级2+1陆地头等舱，空间宽敞，安排6大特色餐。关键是呢，在这一次的旅行过程当中呢，长河落日啊，大漠孤烟啊，等等的这些无数个日常的瞬间，都会让你体会得到，让你难忘。如果说你正在寻找一个高端精致团的旅行的话呢，可以在6月14号和我们吉林交通广播一起出发去甘青。每个团期呢，只有25个名额，爆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甘青加上您的电话号码，就会有专属的客服一对一的为您服务了。

6:45，1038幸福出发，我们继续关注资讯啊。由中国交通教育协会、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主办的“传世宝杯”第21届全国大学生交通运输科技大赛在北京建筑大学举行。那吉林大学本科生团队在赛道 C 道路交通与工程决赛中荣获国家级一等奖，并在首届争霸赛特别奖项中获得唯一的金奖。研究生团队呢，在主赛道决赛当中荣获国家级二等奖。日前，吉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2026六月份吉林省教育考试月历，明确了2026年普通高考时间为6月7号到6月9号，成绩公布时间为6月25号。为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体验，提升诉求办理效率，畅通市民与企业诉求表达渠道，日前呢，长春市12345微信小程序正式上线了。依托走遍长春随手拍这一场景化的功能，市民和企业无需下载 APP， 打开微信小程序即可实现诉求上报、进度查询等全流程的掌上办理。郎平杯吉林省第四届全国气排球赛精英邀请赛暨2026吉林省全民健身日主题会场活动拟于2026年8月8号在长春市举办。

0: 国金名医，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金医院国金名医话健康。
1: 有些女性朋友啊，体检的时候呢，会发现这个甲状腺有结节呀，乳腺有结节，子宫还有肌瘤，为什么这些东西喜欢扎堆长在同一个人身上呢？其实在中医看来呢，这不是巧合，而是一条经络把这些地方串起来了。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吉林国际医院中医科医生张子峰。张医生呢，有扎实的专业背景，尤其是擅长运用传统中医方法诊治啊胸痹、心痛、头晕、失眠、湿疹、荨麻疹、月经。

0: 心病等各类内科病症。下面他就为我们来讲一讲，为什么这些结节肌瘤容易长在一起，中医又该怎么样调呢？有请张医生。
1: 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子宫肌瘤为什么都长在你身上？大家好，我是吉林国金医院中医科张子峰。有些女性甲状腺有结节，乳腺也有结节，子宫还有肌瘤，其实这是同一种病，长在了三个不同的位置。中医管这个叫异病同源，这个源是什么呢？是肝经。我们来看一条非常重要的经络，足厥阴肝经。这条经络从大脚趾出发，沿着腿内侧上行，环绕生殖器，然后向上经过小腹，再继续往上经过乳房，最后到达咽喉。甲状腺、乳腺、子宫这三个位置正好就是肝经在身体上的三个关键站点，它们是同一条藤上的三个瓜。那瓜是怎么长出来的呢？过程是这样的。第一步，肝气郁结，长期压力大，爱生气，生闷气，情绪不舒畅，导致肝的疏泄功能失常，气堵住了，就像河流的主干被堵住了。第二步，痰盂呼结，气堵了之后，津液运行不畅，变成了痰湿，血液运行不畅，变成了血瘀，痰和瘀顺着肝经这条河道往下冲。第三步，就地沉积，痰盂留在哪里就在哪里停下来，停在咽喉就是甲状腺结节，停在乳房就是乳腺结节，停在小腹子宫就是子宫肌瘤。所以这些人三个地方都有，说明这条肝经从上到下都有淤堵。为什么女性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女性的生理特点，经带胎产乳都依赖于肝血的充足和肝气的顺畅，加上现代女性工作压力都很大，肝经淤堵的问题在女性中尤其常见。很多患者觉得结节我切了，肌瘤我挖了，就一劳永逸了，但手术只是摘掉了瓜，如果肝气还是淤结，痰盂还在生产，过几年可能又在别的地方长出来，或者原地复发。所以多处长结节和肌瘤的女性只需要做一件事，找对方向，调理肝经。中医调理的核心是疏肝理气，化痰散结，通经化瘀，先把肝经这条主干的淤堵疏通开，再把已经形成的痰盂化掉。同时情绪管理是治疗的一半，不生气了，肝气不淤了，河流通畅了，这三个瓜都有可能慢慢软化缩小，更重要的是不容易再长新的。
0: 感谢张子峰医生的精彩讲解哈。那甲状腺啊、乳腺、子宫看似不相关，其实是同一条肝经上的三个站点。那调理不能只盯着局部切切切，那梳理肝气包括疏通肝经才是治本之道。吉林国金医院中医科以中医治疗和针灸推拿为特色，秉承传统的医学精华，融合各种手法、针具及现代康复理疗设备，达到疏通经络、调和阴阳、益气养血、防病治病的目的。
2: 大医仁心，看病放心到国金。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
0: 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编辑王阿木，主持小琪，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早间的6:30不见不散。

0: 五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干净，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干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1038路况信息。
4: 早间的7:01来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情况。现在看到西环城路的北向南在长白公路的附近有缓行，吉林大路的东向西从吉林街到亚太大街快速路的辅路等候的时间偏长。另外呢，临河街的南向北和北向南双向都有不同程度的等候。那南向北呢是从东平路到安乐路，北向南呢是从吉林大路到公平西路的方向。那重点来看一下快速路及环路，现在看到呢几条快速路都是比较顺畅的，大家可以直接利用就可以了啊。那以上的路况信息，我们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和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5: 关注省内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中雨转小雨，18度到25度；吉林市中雨转小雨，16度到24度；延吉阴转小雨，16度到32度；四平小雨，19度到28度；通化多云，14度到28度；白城小雨转多云，14度到24度；辽源小雨，18度到29度；松原小雨转多云，16度到23度；白山多云，12度到28度。
3: 我们成长的脚步，每一天都不曾停下。因为热爱，所以我们步履不停；因为热爱，所以我们自带马力。吉林交通广播畅行早高峰，陪你在前行的路上。

0: 北京时间的7:03，这里是陪在您身边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方舟。
1: 早上好，我是小琪。
0: 今天是2026年的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我们来关注新闻。近日，2026吉林省交通科技创新大会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创新应用成果发布会在长春举行。
2: 近日，2026吉林省交通科技创新大会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创新应用成果发布会在长春举行。大会以智领吉林交通科技实效赋能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绿色低碳前沿领域，发布省级交通科创成果案例与科技成果推广目录，汇聚东北三省交通领域骨干力量，共研创新路径，共商协同发展，助力东北全面振兴发展。
3: 下阶段我们紧扣东北振兴战略，聚焦新智生产力培育，核心布局智能机器人赛道，深耕养护巡检、智慧服务区、工程施工三大场景，推动智能机器人技术研发与产业化，
4: 是对我省交通运输行业转型升级的有力推动。聚焦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等前沿技术领域，以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为主攻方向，推动技术、场景、产业、治理深度融合。
1: 近日，东北区域首家参与省间中长期滚动撮合交易的虚拟电厂完成区间交易，实现虚拟电厂与省外电厂直接交易零的突破。
2: 虚拟电厂是一套智慧能源管理平台，可以将分散的空调、储能设备、工业负荷等电力用户组织起来，统一响应电网调度。此次交易中，在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推动下，华能吉林能源销售有限公司以每兆瓦时311.41元的价格，从省外买回55兆瓦时电量，验证了新模式的可行性。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营销部市场处处长严佳：
5: 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统筹调度需求侧资源，开展新能源销纳，让虚拟电厂有效助力电网实现源和双向互动，既降低企业综合用能成本，又能推动新能源场站提升发电量，达成多方共赢。
2: 虚拟电厂参与跨省交易，能够降低用电成本，具备灵活调节能力的企业可借助虚拟电厂购买到更为实惠的外省电力，同时这也有助于新能源增加发电量。省内的风电厂、光伏电站能够将多余的电量出售给外省，提升设备利用率，从而实现多方共赢。
0: 5月31号，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第二轮迎来焦点战，长春队坐镇主场长春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迎战势头正盛的大连队，两队1-1战平，在积分榜上各取一分，双城文化盛宴惊艳赛场。
6: 昨晚的长春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15万名球迷的呐喊助威声响彻天穹，随着主裁判一声哨响，双方迅速进入高强度的对抗状态。主场作战的长春队频频向对手腹地发起冲击。比赛第11分钟，长春队在前场制造杀机，赢得宝贵的点球。29号，武博洋顶住压力，沉稳推射，死角破门，取得领先优势。一边再战，大连队调整战术，通过不知疲倦的奔跑和高位逼抢持续施压。比赛进行到第80分钟，大连队4号球员英少康抓住任意球的战机，起脚补射，将球打入球门。1-1的比分维持到中场。赛后，长春队武博洋获评全场最佳球员。长春队球员武博洋：
7: 主罚点球，这个压力是不是很大？
8: 那确实，但是这么多球迷看着，我必须得打进。非常感谢球迷来支持我们。
6: 观赛现场，两地球迷成为当晚另一道风景线。主场看台被红色的围巾与旗帜淹没，主队助威团的鼓点密集，号角嘹亮，一座城长春一起战东北的呐喊声几乎盖过现场音响。另一侧，近1000名大连球迷组成的蓝色远征军同样气势如虹，烈烈飘扬的蓝色旗帜和震天的擂鼓高歌与主队助威团形成了精彩的隔空对话。大连球迷刘诗颖：
9: 长春主场挺好的，长春人民就是很热情，能感受到的，就下一次会多来几天，然后好好玩一玩，转一转。
6: 长春球迷杨景瑶：
10: 在场上呢，我们是对手，比的是球技；在场下呢，我们是朋友，希望通过这个比赛，更好的塑造东北的友谊。
6: 长春球迷郑文：
11: 现场的那个氛围非常好，然后大家都很热情，整体的比赛呢也非常的有激情，也希望大连的朋友多多来长春玩。
6: 绿茵争锋承载着东北足球情怀，文艺展演则进。

0: 险、地域文化魅力、积雪出战、大海啊故乡等精彩节目，饱含两地文化特色。吉祥物的趣味互动让冰雪奇缘与海洋欢歌完美交融，在热烈的氛围中，两座城市的文化激情碰撞为这场东北超的焦点之战增添了动人的底色。
1: 长春市新民大街主题装置艺术大赛评选出的五大作品已经落位，为街区增添了灵动的艺术气息，让我们一起去了解。
2: 本次比赛共吸引79组创作者参与，累计征集原创作品113组，最终五件作品脱颖而出。吉林建筑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带来了作品《新民告白》，学院院长林芒：
3: 我们选择了用一个金属构筑物呢来去呈现我们的设计想法。我们用一个粉红色的镀金属的这样的一个镜面的金属板，我们做了一个这个风动的互动装置，每一个亮片呢它随风波动，既预示着新民大街呢在一年四季当中呢欣欣向荣，通过镜面的这种反射也映射出我们每一个在作品前观望的人，也隐喻着每一个市民也是我们城市的建设者，也是我们城市所取得的每一步成绩的共创者。
2: 吉林艺术学院雕塑系研究生唐木创作的作品《红》获得了金奖。
4: 它的灵感是来自于1950年长春市文工团创作的红绸舞，把红绸的形象还有笔墨的韵律还有红绸这种翻飞的动态给它结合在一起，让市民在驻足观看的时候能感受到我们的热血和情怀。
2: 长春文旅集团总经理助理徐航：
5: 此次大赛秉持人民的大街这一核心理念，聚焦长春和新民大街的历史文化内涵，鼓励年轻化、艺术性、环保理念的当代表达，用艺术装置共创共享具有长春特色的公共艺术新场景。
2: 1038记者范志博报道。
6: 央媒看吉林。
7: 5月31号，光明日报客户端推出王大恒雕像在长春故居揭幕。报道5月30号，王大恒雕像在长春市朝阳区工农二胡同123号王大恒故居揭幕。经过修缮的王大恒故居最大限度保留了历史原貌，一桌一椅一书一物承载着老一辈科学家的奋斗印记。
1: 6月1号，新华每日电讯三版综合头题推出《向心而行，以智致远》全国科技活动周和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活动扫描。其中报道，过去一周，中国电子学会烛光艺教近20位科普讲师深入延边8所中小学，为当地青少年带去机器人编程、人工智能实践等特色课程和教学物资，推动优质科教资源下沉基层。
7: 5月31号，央视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播发新消费图鉴，电影加新业态串联，拓展多元消费新空间。其中报道，电影加消费试点城市长春，深挖本土电影资源，将电影元素融入景区商圈，拓展多元场景，丰富市民休闲体验，持续释放城市文化消费活力。

0: 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6: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9: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8: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9: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6: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燕之屋。
11: 点击每日新鲜事，聆听世界新生活，畅行早高峰，
12: 畅行早高峰，
11: 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13: 畅行早高峰，为您搜索最新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6月1号，吉林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正式施行，其中包括学校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义务教育阶段的未成年学生集体补课等内容，切实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随着儿童节来临，各地的主题活动也丰富起来，寓教于乐，童趣满满，让孩子们度过欢乐又有意义的节日。
14: 近日，长春市人民政府机关第三幼儿园举办了以萌娃圆梦大都会，童心点亮新长春为主题的六一儿童节活动，将运动表演与童真创意相结合，让孩子们在欢乐中感受大都氛围，
15: 让孩子们在快乐中了解大都会，爱上运动，种下一颗爱家乡的种子。
16: 看到孩子们张张灿烂的笑脸，是作为幼儿园老师最大的幸福。
14: 吉林市举办了童心向科学欢乐庆六一科普市集活动，设置7大体验展区，吸引众多亲子家庭参与，
17: 持续深入打造品牌性科普活动，为全市少年儿童在六一到来之际献一份科普大礼。
14: 长白山池北区第一小学举办主题为长白有声万物和鸣的校园体育节，融合手工义卖、文艺展演、体育竞技与亲子运动，
18: 希望孩子做一个勇敢的人，阳光向上的人，快乐成长。
14: 延吉恐龙王国组织气球派对、海洋科普、海童互动、亲子涂鸦等项目，并推出亲子优惠票，敦化、汪清、合龙、图门等地举办科技嘉年华、亲子运动会、研学活动，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四平市举办少儿书画活动，作品线上线下同步展示。扶余市邀请英烈后人讲授红色思政课，传承英雄精神。白山市为特殊儿童、困境儿童举办户外亲子活动，并开展图书捐赠，以书香传递温暖。通化市通过红色加非遗的融合形式，让孩子们在快乐参与中传承红色基因，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9: 昨天是第77个国际六一儿童节，是属于全世界小朋友们的节日。日前，长春市人民政府机关第三幼儿园组织召开“萌娃逐梦大都会，童心点亮新长春”活动，彰显出长春幼儿特有的活力、勇气与自信，用童真点亮城市梦想，成为六一最动人的风景线。
10: 平常分享
13: 互动现场。

0: 小朋友们通过活力的入场表演、整齐有力的团体操展示以及富有挑战的运动技能展示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呈现幼儿在身体协调、团体协作、动作发展等方面的成长与收获，用自己的方式庆祝六一，同时呼应大冬会的拼搏与团结精神。长春市人民政府机关第三幼儿园中班年级主任傅华：
1: 因为这个大冬会是在我们家的心里，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大冬会的这个解决当中，我们要了解这些孩子，然后宣传我们的家乡。你像刚才我们的一些活动，有的是我们东北的这个特产的。

0: 每一个班级都是一道独特的风景，每一张笑脸都是一颗闪亮的星辰。孩子们用红旗和雪花致敬家乡的冰雪盛会，用火炬和泡泡放飞童年的纯真梦想。通过活动也很好地锻炼了孩子的成长。长春市人民政府机关第三幼儿园瑞宝四班老师赵格轩：
1: 我们班表演的是这个倒旗操，那么也是在我们活动中做了一个开场式。

0: 锻炼孩子的这个手眼协调能力和他的这个对于运动的这个坚持能力是一个很好的运动。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南关区牢牢把握为民造福这一大政绩，紧扣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目标，用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答卷。
2: 眼下长春市南关区的锦绣长春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繁忙，该项目占地面积 6.8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16.4 万平方米，规划建设住宅及配套商业，是完善区域居住配套、提升城市品质的重点民生工程。长春长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锦绣长春项目负责人刘洋：
3: 项目总共分两期建设，一期是有两栋商业，一个物业用房，两栋商业及物业用房呢，主体已经封闭，现在进入到内部的装饰装修阶段。我们首开区的住宅地库已经完成70%了，预计是6月30日取得预售许可证，7月30日上市销售。
2: 今年是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提质增效关键之年，南关区立足中心城区优势，统筹老城区更新提质，南部新城能级跃升，永春片区产业集聚三大板块协同发力，构建生物医药、数字经济、现代商贸现代化产业体系。长春市南关区发展和改革局工作人员王宏伟：
4: 项目始终突出民生导向，全面落实区域领导报告加双秘书服务机制，打通流程梗阻，压实各方责任，靶向精准发力，健全闭环落实体系，构建起层层抓落实、事事有人管的项目推进格局，以高效机制保证项目建设提速，
2: 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发展，既要做强产业发展，更要深耕民生底色。南关区推动资源力量下沉基层一线，聚焦老城区群众所需所盼，用心破解民生难题，让基层治理更有温度。长春市南关区长通街道龙兴社区党委书记赵楠：
5: 依托党建领航、吴暖融治的基层治理模式，组织党员下沉到网格中，精准地摸排群众的急难愁盼，重点关爱一老一小、一残一困，开展上门服务，用心用情的服务居民，造福居民。
2: 长春市南关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刘爱国：
6: 下一步呢，我们将重点围绕整治突出问题，建立长效机制，引导党员干部以实干树牢政绩导向，用实际回应群众期盼，为南关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再添动力。
7: 6月1号2026吉林省高校联合创业融合发展系列活动在吉林动画学院举办。
8: 6月1号2026吉林省高校联合创业融合发展系列活动在吉林动画学院举办。本次系列活动以跨界创新育新智，一颗融聚助未来为主题，由吉林省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吉林省大学生就业创业协会、吉林省高校创新创业文创类联盟主办，吉林动画学院、东北师范大学、延边大学、吉林农业大学承办。活动立足创业带动就业，引导青年留级兴业主线，集中举办平台推介、主旨分享、项目路演、创业市集等活动，汇聚创新资源与青年人才，全面展示吉林学子创新创业风采，点燃青年留级兴业热情，健全吉林省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体系。
9: 通过创业孵化带动就业扩容，专业职业就业创业一体化的推进，形成了非常完整的闭环，毕业生的这创新创业能力以及他的就业核心竞争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1: 近年来低空经济飞速发展，无人机技术更是广泛运用在防灾救灾、农林作业和城市建设等领域。吉林大学机械与航空航天工程学院教授姚永明深耕航空地球物理无人机探测技术研发，扎根科研一线攻坚克难，以科技创新赋能低空经济发展，用坚守与担当践行着科技报国的初心。前不久，他荣获吉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称号。
10: 早在2010年，姚永明就致力于航空地球物理无人机探测技术的研发。他看准了无人机民用发展前景，带领团队深入探索无人机在农业、物流、测绘等领域的应用。通过多年的努力，成功研发出适用于复杂环境的模块化智能工业级无人机系统，服务于低空经济这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为智慧城市建设、物流配送、应急救援等领域提供了全新解决方案。
11: 我们这个一遍遍的进行调试，需要一些耐心和经验在里面，这也是能够体现出我们这个坚持一直这个做这个事情的这个 动力和原因啊，就想把真正的这个实验室的技术能够落实到我们工程或者是工业领域内来。
10: 怀揣着严谨自律的科研态度，姚永明带领团队不断突破技术瓶颈。针对无人机导航精度不足、通讯距离受限等行业难题，团队摸索出多尺度、多平台、多传感器立体化探测方案，使无人机在复杂环境下的应用更加高效可靠。同时，他牵头参与多项重点科研项目，编写无人机作业规范等行业标准，助力低空经济行业规范化发展。在钻研技术的同时，姚永明格外重视青年科研人才的培养，将实操经验结合理论知识传授给学生，激励更多年轻人投身于低空经济事业。
12: 在我们遇到很多问题的时候，他先会自己去钻研一下，然后呢看看怎么解决，然后呢再指导我们。我希望能够在无人机这个方向，包括后续研发上面，能够继续为国家做一些贡献吧。
11: 以后我们也会秉承这个我们所学的这些知识，来在低空领域这个阵地上继续坚守下去。
10: 十余载潜心钻研，姚永明和他的团队用无数日夜的付出，实现了一项项技术突破。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群默默坚守的科技工作者，不断解锁无人机应用新场景，才让科技创新成果切实转化为民生福祉，持续推动着低空经济行业稳步向前发展。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6: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7: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6: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7: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0: 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李记雨山等1038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0340，微信同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11: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民参与隐患排查，全域整治安全风险，发现安全生产隐患及违法行为，请拨打12350举报。
12: 现在跟大家说一说我们这次的旅行哈，想要在六月份呢和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不妨啊选择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因为呢这一次呢我们将会带领大家去西北。第一呢，这个西北啊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就是六月份，六月份的西北呢是告别了风沙和寒冷的，也没有盛夏的酷热，体感非常的舒适。第二呢，就是完美的错过了七八月份的暑期人潮，七八月份的时候呢，各地的游客都是蜂拥而至的，而我们选择六月中旬出发，景点不拥挤，体感更深度，我觉得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哈。而且在这一次的旅行过程当中呢，像是非常知名的七彩丹霞呀、月牙泉呀，还有莫高窟啊等等的一些景区景点，都会带大家去感受得到。关键是这一次是我们的专属团期，是在六月14号准时出发，全程呢有8天，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旅游节目的主持明天儿和经验丰富的导游陪同大家从长春出发，原价每个人6980块钱，今天我们1038的专属福利价格，每个人只需要5699元，一价全含零自费，全程5晚携程4钻酒店，免费升级2晚5钻酒店，升级2+1陆地头等舱，空间宽敞，安排6大特色餐啊！而且这一次的西北旅行的后劲也是非常大的啊，将会让你有一个难忘怀念的旅游瞬间。

0: 块钱一瓶。今年的美妆福利抢先购，正装50毫升，一价到底，一支只要119，囤两支更划算，只要209。海外直采，正品保真，买一袋可溯源，效期是到2028年6月，用完毫无压力，超低折扣，错过可就没了，赶紧入手。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回复防晒来拼手速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畅行早高峰。
0: 北京时间的7: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方舟。
2: 早上好，我是小琪。
0: 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内容。2026年暑运临近，南航结合暑期航空市场需求，在吉林地区重点布局旅游避暑航线，新增2条热门航线，同时配套推出多项旅客优惠活动。请听报道。
3: 为应对2026年暑期航空市场需求，南航在吉林地区持续优化航线网络。据南航吉林分公司消息，今年暑运期间，公司将重点打造旅游避暑航线，新增长白山至上海和长春至阿勒泰2条航线。南航吉林分公司市场销售部航班协调室主任张大勇介绍说，
4: 长白山至上海航线6月19日起新增每日一班，去程航班号是 CZ8247，7:25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起飞，10:10抵达长白山机场。回程航班号是 CZ8248，11:25从长白山机场起飞，14:20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3: 另一条新增航线长春至阿勒泰航线，自7月1日起执行，每周三周六各一班。
4: 去程航班号 CZ5569，早上7:20从长春龙家国际机场起飞，12:50抵达阿勒泰雪都机场。回程航班号是 CZ5570，13:40从阿勒泰雪都机场起飞，18:15落地长春龙家国际机场。
3: 除新增航线外，南航同步启动618夏季旅游节主题活动，活动期间旅客可享受每日特价机票、免费抽奖赢取出行权益、飞行里程加速累积等福利。每月28日会员日，南航还会发放大额无门槛机票优惠券。此外，针对家庭出游、长者旅行等不同群体，南航推出明珠挑战营、一城春色半城花、长者会游等专属产品，为旅客提供多样化选择。
2: 近日，长白山南景区对外开放，天池、月化双瀑、鸭绿江大峡谷等核心景点全面迎客。
0: 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今年以来，国内电力市场迎来了新变革，贵州、陕西等多地都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固定分时电价在我国已经实施40多年了，此次取消固定分时电价意味着电费何时贵何时便宜不再由当地政府部门统一规定，而是跟着市场行情走。多地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的消息发出来之后，引发了舆论的热议。有网友指出，此次电价市场化的改革会不会带来电价的上涨？部分网友还提出了疑问，本次电价调整范围是否包含居民用电还是针对商业用电？今天就来一一回应大家的关切。
2: 要了解这次电价改革带来哪些变化，先要了解到底什么是固定分时电价。固定分时电价机制是由政府主管部门统一确定的电价调控机制，根据电网负荷的变化，将一天当中的用电时间分为高峰频段、低谷等固定时段，并设定相应的价格浮动比例。按照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白天用户用电多，属于用电高峰电量较比较贵，深夜用电量少，属于低谷时期，这个时候的电价就相对便宜。设置固定分时电价的目的就是通过成本机制来引导用户错峰用电，保障电网的安全。
0: 为什么要取消固定分时电价？此次调整折射出怎样的电力市场变革？改革之后，居民用电是如何定价的？我们来看专家的解读。
5: 固定分时电价在我国已经实施40多年，对引导合理用电、保证电力系统安全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随着我国能源转型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电力结构和供需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比如新能源发电受天气影响，存在间隙性和不稳定性，晴天光伏发电多，电力供应充足，电价应该降低。可同样的时段遇上阴雨天，光伏发电减少，电价就应该提高，而固定分时电价把时段锁死了，无法反映这种变化，价格信号。

0: 就失真了。
1: 韩放介绍，分时电价制度改革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国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电力现货市场。去年底，我国省级电力现货市场实现基本全覆盖，成为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初步建成的重要标志性成果之一。现货市场的建设为市场分时电价提供了价格信号。今年3月1号起，电力中长期市场基本规则正式实施，规定对直接参与市场交易的经营主体不再人为规定分时电价水平和时段。
0: 电力现货市场如同电力股市，通过实时竞价形成准确反映当下电力供需情况的现货电价，引导电力资源高效配置。多地将固定分时电价升级为市场分时电价，正是电力市场发展的结果，传递出鲜明的信号，电价形成机制正从计划主导迈向市场形成。
2: 对于大家最关心的取消固定分时电价会不会影响到居民正常生活用电，会不会增加生活用电的成本，接下来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1: 专家表示，对于居民的民生用电来说，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并不会造成用电成本的上升。
0: 居民用电、农业用电，还有学校、机关、医院等公益性单位属于国家保障型用电，政策调整对这些用户没有影响。文件很明确，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只针对市场化的工商业用户。
1: 根据电力中长期市场基本规则，对于电网代理购电的中小工商业用户，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仍会统筹优化峰谷时段划分和价格浮动比例，核定分时时段和价格水平。对于工商业用户来说，价格将保持平稳。此外，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并不意味着政府主管部门彻底退出。主管部门虽然不再核定用电峰谷具体时段和价格，但仍要发挥制定市场交易规则、设定交易限价、监督市场公平等作用。从长期看，将以更精准的价格信号让用户实现合理规划用电。
3: 记者调查发现，最近盲盒卡牌等新兴消费在青少年中风靡，但是部分盲盒卡牌却呈现出了类赌博倾向。一些商家利用孩子们的好奇心和收集欲，诱导未成年人盲目跟风，甚至做出超出自身消费能力的购买行为。近日，上海市浦东新区消保委就受理了一起因未成年人线上大额购买卡牌引发的消费纠纷。
4: 一个家长呢，称他一个未成年的女儿，就没有在得到监护人的同意的状况下呢，就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面，连续抽卡100多次，在一个小程序的平台上，有近5000元的这样一个金额。
5: 记者登录该抽卡小程序发现，平台上汇聚了各种动漫、影视剧主题的卡片和盲盒，平台还设置了每日一抽、端盒有礼等各类促销。抽卡消费一般分三档，抽一包10几到几十元不等。整盒购买的端一盒价格100元起步，而一箱一箱购买的台一箱定价大多在1000元以上。
6: 然后最多的点一次可以花到200多，我看过他的记录，1分钟之内点了5次，1分钟就是1000多块钱。
5: 面对家长的全额退款诉求，涉事商家却以平台已标注禁止未成年人消费，且注册时需填写生日信息为由，拒绝了退款请求。
4: 它的设置呢相对比较简单，它只要求消费者在这个交易过程中输入一个生日，这个限制措施并没有有效的防止未成年人交易的这个行为。
5: 最终在消协组织的调解下，商家同意向唐先生退还近2000元未发货的卡牌钱款。中消协近日发布6.1消费提示显示，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2025年受理的盲盒消费投诉显示，消费者平均涉诉金额高达4427元，单起投诉涉诉金额最高达30万元。消协部门提醒广大家长，要引导孩子理性消费，认清隐藏款极低的实际获得概率，警惕猎奇攀比心态，同时要妥善管理个人支付账户和密码。事实上，我国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试行已明确规定，经营者不得向未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向8周岁及以上未成年人销售时，应依法取得监护人同意。
7: 端午安康小罐茶。
8: 小罐

0: 二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独一无二玩出花样。欧亚万豪12周年庆，5月29至6月7开启，海狮表演，每人一巡游，精彩来袭，购物寻宝赢金条，全品类聚会，福利多多。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0: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0: 详询0431-58458。
2: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0: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每天早晨闹钟响起，起来的仿佛永远不是你自己，似乎不管怎么努力，最美好的时光总是在回忆里。我们迷惘，我们追忆，在这一刻好像曾经的自己再次附体，在这一刻我们就已经明白，幸福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因为它一直都藏在我们的心底。
9: 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昨夜今晨的新闻热搜。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五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
10: 五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位于临界点。从主要分项指数看，生产指数为51.2%，并且连续三个月运行在51%以上。显示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继续保持扩张。从重点行业来看，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呈加速扩张态势，经济向新向优发展稳步推进。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2.9%和52.1%，较上月分别上升0.7和0.3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在51%以上，显示海外市场需求较为旺盛。从非制造业情况看，五月份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整体景气水平较上月上升，经营活动重回扩张区间。投资相关基建活动保持平稳增长，节日消费相关行业景气水平有所上升，信息服务业保持快速发展势头。
11: 为加强商业秘密保护，商业秘密保护规定6月1号起正式施行。据悉，此规定已于今年初公布，系统细化了法律要求，为各类企业合规经营提供行动指引。规定当天实施当天，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举办第四届企业商业秘密保护能力提升服务月启动仪式。据市场监管总局介绍，此次企业商业秘密保护能力提升月活动以来，以保护商业秘密、护航产业发展为主题，聚焦规章宣传、服务供给、监管执法、机制创新、协同共治五方面务实举措。
9: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供水条例自6月1号起施行，城市供水条例同时废止。供水条例于今年2月公布，基于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平等保障城乡居民饮用水权利等需要，条例在原城市供水条例的基础上将农村供水纳入其中，将促进城乡供水在规划布局、设施建设、管理服务等方面统一标准、制度并轨、相互融合、

0: 共同发展，推动城乡供水同源、同网、同治、同监管、同服务。
1: 在我国，春粮播种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一半以上，产量占到六成以上。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春播已大头落地，出苗质量良好。
2: 五月以来，春播区光温水较为匹配，土壤伤情适宜，东北等地抢抓有利条件，加快播种进度。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全国春播粮食过九成，进度同比略快。其中，东北过九成，黄淮海近九成，西南过八成，其余地区接近尾声。黑龙江、内蒙古春播作物超六成已出苗，辽宁、吉林出苗过九成，已出苗作物长势良好，一二类苗比例95%左右。
0: 继续来和您关注农业农村部最新的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菜篮子指数为 114.38， 环比下降 3.07 个点，同比下降 2.08 个点，其中蔬菜价格保持季节性下行。
3: 五月份农业农村部监测的28种蔬菜全国平均批发价为每公斤4.2元，环比下降 5.4%， 同比下降 2.3%。 分品种看，环比价格21种下降，7种上涨，其中黄瓜、南瓜和大白菜价格环比降幅超过 15%。
4: 五月份蔬菜价格波动回落并低位运行，北方产区陆地蔬菜集中上市，主产区与销区距离缩短，运输和保鲜成本下降。同时，山东、河北、辽宁等多产区的蔬菜同步供应，供应衔接出现重叠现象，部分品种价格加速下行。
3: 专家表示，五月下旬以来，南方一些地区出现多轮强降雨过程，不利于成熟果蔬采收，或将影响未来蔬菜价格。
4: 预计后期蔬菜价格将持续属于季节性低位，但下行空间有限。需关注南方持续性降雨对在田蔬菜，尤其是华南、西南高海拔蔬菜产区的产量和品质造成的滞后性影响，可能在未来1到2个月内逐步显现。
0: 随着暑期的到来，目前已有超5000部影片定到2026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的需求。各地的惠民观影活动也持续拉动消费活力。
5: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以乔批为情感纽带，讲述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动人故事。该片从五一上映以来，票房口碑持续走高，目前该片已经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随着暑期档到来，目前已有超过50部影片定档上映，其中重踏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具有决定性战略意义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澎湖海战讲述了1683年康熙命施琅率福建水师统一台湾的故事，再现了中国历史上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今年暑期档，多部中外动画电影将轮番上映。三国第一部《征洛阳》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进口动画电影《加菲猫家族》《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主打轻松欢乐，全年龄向观影体验，适合亲子观影。此外，今年以来，在2026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活动，让小小电影票根带动文旅、餐饮、住宿、文创等消费持续走高，成为推动经济增长重要引擎。据测算，截至目前，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接近2500亿元。
1: 今天带给大家的资生堂，不用多介绍，日系护肤的殿堂级的品牌，在防晒领域绝对是权威了啊。而蓝胖子是资生堂的明星单品，常年是霸榜各个平台的啊，用过的人几乎都成了他的死忠粉。那为什么叫蓝胖子呢？因为它的瓶身啊是蓝色的，造型是圆润可爱的，但是这个小小的胖胖的瓶子装的不是普通的防晒，是资生堂攒了几十年的防晒黑科技啊，50倍的防晒 PA 值达到了顶配4个加号。

0: 有效防晒时长能够达到13个小时以上。更厉害的是他们家的独家黑科技热能防护技术，简单的说呢，就是当阳光变强温度升高的时候呢，它的防晒膜反而更密实，不管你是在阴天晴天还是在一天的不同时段，蓝胖子都能够根据环境来自动调整给你最匹配的防护。
1: 嗯，不光是防晒效果给力，价格呢这次也是非常之给力，官网和专柜平时都要400块钱一瓶，现在呢是美妆福利抢先购，正装50毫升，一价到底，一支只要119块，那么价格就已经很低了。您要是囤两支，价格还会更加划算，只要209块。海外直采正品保真，马尾链可溯源。很多朋友会担心，那么囤两支会不会在效期用不完？那么这次的这个效期是到2028年6月，用完毫无压力，超低折扣，错过可就没了，赶快来入手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回复防晒来拼手速。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尹岩，主播方舟、小琪，责任编辑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早再会。

0: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1: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5: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4: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5: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1: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0: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7: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清，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头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汇聚万千好货，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您省钱，抢先一步，还不快来抱一下！

0: 早上好，8:03，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
1: 1038抱抱团，
0: 我是阔姐，
1: 我是韩阳啊，
0: 今儿个礼拜二啦，
1: 星期二，
0: 对，这都礼拜二，你这句接的真好。